现场面台，嗨，大家好，早社群，欢迎收听咱拜九拜六，下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边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部《中国语》在咱德利的林国金，德利的雪莉旺说的翁肝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000700700，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0303。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人老健好像做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有够热吼，真热。今年的立夏立夏是第一个月初五呢，啊唔得，后礼拜二呢，嘿，安尼表示讲吼，春天结束啊，正式进入夏天了啦。其实良心讲，咱台湾吼，较早讲四季如春，四季如春，意思啥？台湾的天气真好啦，四季分明啦，春天的春天，夏天的夏天，秋天的秋天，冬天的冬天，四季都很分明。唔过，即马地球咧变迁呢，咱台湾即马剩热人甲寒人尔呢，你无感觉吗？真正咧，剩热人甲寒人尔，热热甲要死呀，啊寒咧，寒嘛无寒甲要死啦，还要到冬天。敢那寒嘛，寒无几工啊，一波一波啦。唔是讲整个冬天拢是逐天寒的无啦，伊都一半工啊会足寒足寒的尔啦。啊那无我感觉迄种的寒嘛还好，啊嘛算寒啦，对啦。啊就剩我人较寒啦，了对冇？所以来这立夏到底是有雨水啊，无雨水讲啊？听古早人讲啦，古早人咧讲立夏北啦，无水通抹目啊。啊，来讲立夏冬日，那是靠北风啦，就表示这个热人哦，有可能会干旱啦，就是未落雨啦，啊，未落雨就惨嘛啦，啊，未落雨惨啥，无水通用啊，哎呦，水是咱的民生诶上必备、上个基本诶迄个需要呢，水他唔免啉水呀，哈。恁厝诶，洗东洗三八东目屎吼，也是讲咱诶迄种便所诶，迄个放屎尿有诶无诶，倒一项无用着水，你甲我讲看卖。停电，恁有感觉停电未啊？艰苦未？吼，有吼。所以我讲无水足艰苦，干那对平常时啊，卖讲哦水库干啦咧，水库无水啦干啦，要用旱水有诶无咧？咧着紧张。其实平常时啊，如果那是讲啊，着停电诶时阵，你着感觉无方便，但是无停电你会当忍受啊。即卖拢有手机啊，嘛免着一定爱找迄落啦，就来点嘛，是毋是吼？嘿啊，啊若停水咧，停水上艰苦，你啊停水上艰苦。这只手也不方便，迄落要洗尿，也无在场冲几个内底臭毛毛，有没有？嘿呀、啊！所以我感觉停水比停电较困扰啊，确实啊哈。所以你来看呐、啊，今年那个夏天，这立夏天气是靠北风啊，南风靠南风就靠雨水，靠北风的就无雨水啊哈。啊，搁再来，古早人咧讲立夏，丢啊做老爸，这个时阵的中部地区。一期的稻作已经进入到吐穗的期间啦啦吼，敢那袂像参像老伯同款成熟挺立的意思啊。我感觉古早人咧讲这个客家话，也是讲咧看这个节气吼，我感觉是真准啊，真准。爱的迄是人因的智慧呢，因的生活记录呢，啊，若无因那记录落来吼。咱无多讲照因这一年四季的迄个节气伫咧过日呢，也是讲该当爱做啥准备啥吼啊，这个都是可以参考的啦吼。后来，啊，搁再来民间有啥？民间有啥特色？立蛋下食，吃立蛋下，立下蛋咯、立下蛋。以前吼，平常时咱也袂不会啦，啊，若到即个肉粽节时喏，才去采卵啦。立蛋就是咱讲采卵啦，徛卵啦。哦，啊菜啊，伊来徛起安尼，吼、哦，都痛怪怪。有食两个这个风俗啦，迄是较早啦，即马做者风俗拢无去啊啦。恁若要甲变，加减啊变，暗变就准拄煞啦吼。啊，毋过较早古早讲伫这里拍诶，煮红卵互囡仔食，那就是讲热人吼胃口较无好嘛，啊较容易着煞，啊食红卵食食诶吼，都胃口较好，也袂着煞意思安尼啦吼。啊食物哦。食物啦，北部讲有食臭仔粿的习惯咯，哦，还是讲南部是有啦，南部有食迄个什么，卜仔面啦，但是咱的卜仔无吼，来煮的面卜仔面啦，啊，客家人呢会做即个薯菊草， 哦，就是会用鼠菊草做的草啊粿，或者是米苔目啊，哦，预防着热人，诶、欸，生生一挂，人讲生头发尾安尼就对啦。唔过我会去台中部，中部敢那冇这个习俗呢？迄、那个，我大姐啊。欸、我两个坐，我要爱什么答案？我凊彩休得有啊嘞，哎呀、啊，咱中部王大姐，王大姐，你讲你咱中部有食一个什么？恁有种唔知道什么什么草啊吼？落去煮的物件啦，什么鸡饭吧？哦，有这种特色特殊的菜啊，我袂记得，恁有甲我教过啊？但是头壳无解好哩。总放袂记哩啊！现在你起来讲，现在起来讲，讲去食咧，讲解体会呢，哟，好来啊！所以食的方面吼，讲来食的方面，因为热人火气较大，心火嘛较旺盛哦，所以说养心很重要。所以热人人拢会讲啊，食一寡红色食物啦，啊，红色食物是啥？比如讲像红豆、甘麦饼啦、红枣、苹果啦，这讲有助于补血、甲保护心脏啦，哈。啊，那食一寡。这个有酸开的，还是有这个苦味的就对了、哦、这个也都可以吃。嗯，酸的东西酸清解渴嘛，啊，若是有苦的东西就清热解毒嘛，对不对哈、哦？啊，那是这个要吃较凉补的，也是可以啊。比如讲，苦瓜、冬瓜，哦，这就是在热人的时候你会当吃。哦，人讲叫做退火，发袂起火气哈。所以天气热了，胃风现在不用起火气的，会讲哦，要去吃什么鸡啊冰啦、串冰，其实那个很容易伤胃的。如果你若要以食物来替咱这个身体去发火哈，古早人讲这算讲教咱的一寡食的方法是会当参考的哈。来，我来听一下电话，进化哥啊，哎，进化了，武风进化了，哎，进化，刚才是要来跟我讲的，好，安尼了。王大姐可能要在睡觉哦，嗯，那无听到我家乡吼，来，那个周进发先生，周大哥吼，哎、欸，你是不是要来甲咱讲咱中部诶，这有种草啊啦，啊，我会记得，反正我也讲不出来啦，但是我知有迄个味啦，恁来教一个啦，教一个啦，哎、欸，来进发哥啊，来，牛仔，
1: 阿公牛仔，
0: 牛仔，我讲不出来啦，但是恁该知我要讲啥啦哦。
1: 满意，
0: 满意对啦，对啦，满意啦。哎、欸，满意，满意，你可以让形容它长什么样子啊？它像咱的什么菜啊？
1: 它是规丛的啦，
0: 规丛的啦。
1: 冇人种菜栽，啊，冇人用也满意，也代替的。
0: 哦，满意，我刚才记台中的乡亲讲，得去煮汤时，我看一下惊了哦。
1: 你本身你都黏性啊，
0: 都黏性啊吼，
1: 好好，唔
0: 免看见，煮煮的就是发黏黏嘛吼。
1: 系啊，伊本身都黏性的植物啊。
0: 伊去食够油，伊那黏性应该食，应该真够油。
1: 啊，就是够一个退会了，
0: 个退会了吼，满意吼，哼，好，阿叻我记起来呀，下次我记得了，谢谢咱的金花哥哈，来去等，好，拜拜拜拜。对啦，阿叻讲食退会，你莫食冰啦，哎，我讲像。串冰有诶无？按良心讲吼，有一些迄个冰品，伊迄水质到底好歹毋知道。你什么大肠杆菌，如果那是超标有诶无？迄食只往加老塞诶咧，嘿啦！一旦有一寡食疗的问题，食疗的方法，像拄只周进发大哥在咧讲迄个满意，伊迄就是有小可苦苦，吼啊退火佫兼苦味，嘿啦！用食疗的方式。来过咱的身体啦，好不好？看咱乡亲都不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咱听蔡小虎所唱的这首歌曲《春夏秋冬》。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军的哦，来阿军要来给他进广告啊。

阿娘的粉红超跑讲唱歌拢欠会啦。所以你嘛唔得不时讲阿问问的，来甲我讲我考虑看卖的吼，唔是袂使考虑啦，做你考虑，啊我嘛最爱你考虑，为什么啊？哎呦，你考虑别人靠机会唔只呢，三百唔只呢，即个你考虑别人唔只有机会，三百唔只呢都点呢？啊！那你大家卡手拢啊紧哦，后边去客人拢输啦啦。所以哈，数量是有限呐。我也无法度讲，留予什么人、什么人，迄是无可能的代志。你也讲音量有够，我会当做一个月，我为什么做一礼拜呢？恁敢来收得好啊？量若有够遐，咱对自己，甲手上争取一个月嘛是可以啊。问题啊，这得问一个导游的无？就是讲母亲节，敢那无啥物怪怪啊，但是要送的量无够哦。啊，不过有总比无好嘛，对不对？万无都无，万只台湾人的心态就是安尼吼，晓啦。啊，所以讲这个粉红超跑的量的有限，会当送一礼拜的份的量尔，所以较低嘛无法度啦。啊，换一句话来讲，如果讲的咱是按算一礼拜的量，但是如果恁这个客速度那足紧，规工啊人都好去啊，人都抢了了啊，就是这样啊，哈。所以唔知定咧，甲恁讲一句，讲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恁系有听的，很有听的，很去客。哎，话讲啊，我咧就讲拢无用，我都无听到，我也唔知恁咧上粉红超跑，迄都无话讲。恁有听到，还搁底下说说，吼，人讲搁底下倒，遐底下说，啊，你说安那倒安那，啊，唔是讲咱用钱买的，讲我想看卖。人送你的靠，就唔客得你啦。啊，你讲林高精啊，无问你啦。是你无啉呢啦，你买是拢放伫遐菜铺咧，菜安过桌顶咧摆呐。有啦，倒咧啉，啊对咧，啊你着讲有倒咧啉，啊你着，你着有咧啉，你着甲客两桌4000块。啊，这个热人连高精需求阁较大，热到要死呢。台湾即卖若热是热一个要害死啊呢。热你也着热着啊，你唔通讲啊，一在日头当中晒个身体热着，无影伫厝内卖热着呢。我是甲你讲坦白，迄连高精来泡泡准茶啉。你也爱食冰的，冰的冰箱里无落个冰角，清凉个退火，消暑又解渴，个会当调节着咱的身体，会当成功咱的抗体。啊，食好个物件，热人你着拢甲啉，着当做茶水啉，茫淡不淡咧，里面什么红茶、绿茶迄种的啦。你也想讲，咱白白开钱，要哪甲发挥到最大值啊？放大，甲伊加得放大啦，对不对？啊，那泡泡准茶啉有够好个。爱买客两组，还四千尔尔，啊！得送粉红超跑啊！啊，送这真是好安怎？你问少年的，少年甲你讲足好诶。这少年的，我看足侪少出门哦，咱来去风景区啊，是一寡是咱来办什么活动？像顶下魏伟文无办迄恐龙展体无吼？啊，真正安尼话，真正有够侪人诶！你看伊入面足侪少年啊，拢开去开卡啦，晓啦？啊，当互囡仔坐遐看咧啦。啊，做舒适嘞！啊，少年做时间用嘿。啊，我讲哇，啊，这卖人设计咱真正有够里边的嘞吼。哇，哦，这卖人头壳足好诶，够理想哦。我嘛再买一卡，我再买一卡，啊，真正理想，真正方便嘞。有，啊，这回哦，吼，个粉红超跑个摕出来送，多多益善呐，这无人嫌的多多益善。啊，这个恁兜都有一只，我袂当第二只、第三只呢。我开袂遐用，我来讲，如果你若是像讲你若大家族全家出动，要像阮一大家族全家出动，迄结果来卡，咱要录一寡迄落当顶时话有诶无诶看出来，嘛足方便诶啊，对不对？出国我像那些我拢会迄落小弟小妹招咧，遐算招咧，阮着去佚佗两天，共报民宿啊，啊民宿内底嘛有啊，民宿内底嘛当顶时话无够啦。用那些给坑坑，迄你也是，啊，开无一项啥，项啥，开在咱有炸呢？嘿，啊，来讲啊，无咱就囥一挂食物也好嘛。哦，咱家己炸一挂物件，红红好，包包好，落个啊，开你走，好食到，啊，咪今日客呢？买水果，阿母啊，恁那个咧用手刮刮刮咧，当欢迎欢迎哦，啊，直接开出去，水果也较优雅咧，买菜嘛，免得买干咧，规身躯烫干，对不对？出红力，要啊，这个开出来，杀出来。
拢甲弄落伫内底。嘿，头大民宿风，头大鬼仔王，真好地咧！你唔通看遐呢？买伊个游览七岛出国，嘛好世界，啊要大卖场吼去购物有诶无诶？哦，但咱当地咧夜市啊嘛塞出来啊，对唔对？买东买西落落，免遐寒呢吼，喇叭哩叭呢，加落衰诶吼。来，一个四千块的送你粉红超跑，合一咯。合起来，你也放在边边也袂定地吼。啊，出门的时阵，行到卡森个人坐椅啊坐，吼，真好用着啊！摸粉红超跑，阿咪关键的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哦，要送你这一台的是咱粉红超跑，真正赶紧你去哦，真正抢到拢欠费哦哈。我来看嘛，看看2279279，老尾爱相亲了，比如赶紧了，我奥大上面拄好，我无多去药房，别紧你对我这一点。你买零五分两盒四千块，啊，零五斤两组嘛是四千块。哦，啊，粉红超跑，我都叫人给你客过，就这简单吼、哦。来，看吧，看看2279279，记我的电话哈。来，看吧，看看2279279，嘿，279看两遍，看吧，看看2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0: 来马道成功素水春花啊啦，阮婚姻春花店的杨泽秋的马道成功吼，好安来报。啊，恁老要问啥？啊，是讲啊，我粉红草宝宝啊，阮只登记我无用，啊是讲阮兜的企业办吼，落落很有一地啊嘞。啊是讲我都迄落行动不便，我对企业办，侬无要紧，你电话卡来，因为我改短名电话。吵吵的好不好，因为今天助理没来，所以今天电话都是我接的，呵呵，所以问题你就等你报告的时候卡在我山卡会听啦。洪娇儿来，洪娇姐啊，
1: 喂，
0: 新店哈，洪娇姐你好，
1: 欢乐永高兴，
0: 你要几组？
1: 两我的四千的啦，
0: 要跑的那嘛哈，
1: 那是两组小，
0: 对啊，就是永高兴哈，
1: 啊，永高兴，
0: 要两组哈，好啊，四千哈。
1: 两
0: 多啦，好，安尼好，我给你下开哦。
1: 好，
0: 阿姐，谢谢你哈，祝你健康哈，来铁佗。喂，你好，你好，喂，
2: 喂，
0: 你好，阿君。
2: 阿君
0: 哦。嘿，是嘞。
2: 阿君，我问你，你今天敢有？
0: 无啦，刚才林哥只有配合尔，一礼拜尔，我这做快闪呢。
2: 哦，
0: 对哈。
2: 好，
0: 谢谢，好，来铁佗，拜拜。来，您只能听到记住，每一当日伊个母亲节拢同款，我的六条只有林高精、林高粉有送俩，其他拢无，其他拢无。啊，当年当林高精、林高粉做，拢做差不多一礼拜的时间俩。哦，就是这样哈、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3: 喂，
0: 高灿，你好。
3: 过来呀、
0: 啊。有，
3: 阿伯 ，hello。
0: 来，你要爱啥？
3: 我爱了，和你一句。
0: 谢谢啦！来，你要林高精啊，林高粉。
3: 你民主。
0: 好，你要林高精啊，林高粉。
3: 无啦，你民主啊。
0: 什么叫做华民主啦？
3: 要
0: 食放晒个啊！食放晒无上哦，但是我当家给你服务哦。
3: 你
0: 民主啦，讲华民主啦，我来分析我就着讲你是要搞黑乌烟的，来嘛是同款来，你华丽民主要几啊？华丽
3: 民主，你
0: 阿弟
3: 都
0: 咧报啊，
3: 你
0: 我华丽民主啦，华丽民主，我就我回，你要你要一盒两盒。
3: 我唔是甲你买的，我甲你买十几盒啊咧。
0: 好，你爱食着。油
3: 菜买两组。
0: 真好啊！你要顾身体，爱怎讲？咱的嗯嗯吼，爱关心咱的嗯嗯的情形，这介好啊，介赞的观念啊！你要几盒嘞？
3: 我甲你买，你都讲无咧买。
0: 好啦，你要几盒嘞？
3: 我一盒啊。
0: 一盒吼。
3: 我送两盒的，食个剩无几包。
0: 好，安尼，你的电话是空三几年啊？
3: 啊，就即摆卡只机就对啊。
0: 三二八几年啦？
3: 我唔知影我
0: 几号
3: 啊，我
0: 逐
3: 摆
0: 嘛
3: 有去
0: 开啊。啊，食啦！你唔知你，啊是你用手机啊？
3: 手机啊，对啊。
0: 你用手机开呢？哦，来，0985一支嘛，吼。嗯。安什么名字？
3: 我无
0: 名无。无，这无铺你的名嘿。
3: 我
0: 郑
3: 志孝先啊，柯秀琴
0: 嘛，吼，许
3: 秀琴，
0: 许秀琴姐姐啦，哈。
3: 人呐。
0: 演许秀琴哦，
3: 我
0: 你查红色呢，你乖呢。
3: 好，
0: 来，安尼我甲你，我甲你登记落来啊哈，谢谢你哦。
3: 啊，当时，
0: 上紧就是今仔日上班明仔载，好吧？
3: 明仔礼拜日，
0: 有啦，礼拜嘛有啦，因为我这伊这拢我那是乌鸟啊的部分啦，无我就叫伊办改走，好吧？
3: 这样
0: 你就拿手机啊，你就随时关注你的手机啊，人靠，人靠好你，我也知道你有药房，你要住地。
3: 我住了。
0: 别紧啦，这我来抄好啊，你免问药房，我叫人家客过就对了，好吧，哈。
3: 无啦，你无你拜一下，拜二下。
0: 你好，你啊，来我叫伊拜伊，甲你客过哦，哈。
3: 拜人客，我甲咱无啥讲你
0: 啊。哦好，拜伊到哦哈，好谢谢，好阿姐，我电话真多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4: 阿君呀，
0: 嘿来坐到啥？
4: 我小问你一下，你偷跑的是你真的有无？
0: 无啦，真心无送，只能操，我还讲都过来零高精零高分有尔，嘿，啊搁到拜一就刷哟。
4: 我是爱
0: 心。好，你啦，无钱无送啊，哈， 好，啊，你个客人看卖好，谢谢来。迄、那个新店吼，建峰哥。
5: 哎、欸，你好。哎、
0: 欸，建峰哥，搞啥哦？嘿。
5: 哎、欸、哎、欸，美女，你的声音很好听。
0: 我的声音很好听的、喔，哇，你今天就搞幽默哎，我
5: 真会做。幽默，就幽默哎。
0: 你安慰我，唔过我嘛听得足欢喜嘞。
5: 哦，我跟我老婆每天在听你的。
0: 不要、這個，谢谢。
5: 这个美女啊，好会做生意啊。
0: 我不要啦，那大家不去呀，那大家小心话、
5: 哦、嘿。冰头家请着你这好员工啊！
0: 是我真正迄个运气好，迄你对着好头家。
5: 哦，欸、只有两组好吗？公司寄来的是不是？
0: 嗯，你公司可以寄，也可以叫药房帮你拿，都可以的。看你要用什么方式都行。
5: 啊，公司寄好了。
0: 好，公司寄哈，0928嘛哈。
5: 哎、欸，对。
0: 好啊，哥哥，啊、你迄个买零果精啊，零果粉。
5: 灵菇，两组啊。
0: 哦，两组，哦，灵菇精两组啊，迄、那个灵菇粉嘛要两组、哦。
5: 嗯、
0: 啊、是这样子吗？
5: 不是，这样子是四组的，对不对？
0: 对，四组。
5: 我这样子。
0: 啊，那你买灵菇精一组，灵菇粉一组，那意思吗？
5: 啊，对。
0: 你要这样子配嘛，哈，好，安尼我来写哈，灵菇精一组，吼、啊，好，安尼粉的一组，好，安尼4500哈。
5: 啊，雪地万根。灵菇精配就对了，
0: 没有雪梨旺没有
5: 啊，
0: 雪梨旺没有，嘿，灵菇精 啊，所以我大概配一组灵菇精，一个灵菇粉，你也可以拿来你也可以出外带着粉的，哎，出去比较方便，嘿，好不好？
5: 那都送粉好了，
0: 都要送要粉的哈，好，安尼我再两阿龙粉的哈，好，阿罗改登记好啊哈，建峰哥，阿改恁嫂子问好哦，嘿，好，好，
5: 拜拜，
0: 谢谢你来去投，喂，你好，来阿水。我阿水抱了去啊，对不起，来咱迄个汤圆等你阿水哦，水爷啊，来啦，紧来啦，我等你啦。阿咪啦，我开中门硬了，你要迎接啦。来，入来，看麦讲讲，279279。今仔日哦，又助理休困啦，啊，我说我一个人服务吼，伊个脚手会较慢啦。您爱给蛋一些哈，喂，你好，我过来坐。嘿，婷宜，
6: 哈，
0: 你要一组灵菇精啊，灵菇粉。啊，婷宜耶，看怎么搞定，拨落去啊啦，婷宜，别紧，我只有该抄落来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阿水，嘿，高炸你好。
6: 要进货。
0: 好，来，啊，你要爱灵菇精啊，灵菇粉。
6: 灵菇精一个，啊，灵菇粉一个，
0: 可以的，好，安尼粉龙超跑送给你哈，
6: 好，
0: 谢谢阿水。
6: 知影我的住址无？
0: 有，你住迄个桃园，我知嘿。有咧住。
6: 不是呢，不是桃园呢。
0: 啊，你住啊？到中立啦吼。
6: 中立啦。
0: 好，你住中立嘛？啊，嘛是算中桃园的店，那是桃园市，你是中立区。
6: 嘿，
0: 阿明仔载会使。好，我阿无要紧，明仔载好你，好不？哈，
6: 好，
0: 谢谢你哦。
6: 明仔载去哦。
0: 好，明仔载去12点，好唔好？
6: 好，
0: 阿水，谢谢你哈。来佚佗嘿。好，拜拜，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我拨落去。伊个听一下，歹势哈，拄只电话是安那么小多，总听伊。嗯，啊，那个拄好一个帅哥卡入来，我阁接无到，咪接无到，伊转去。恁爱等我一下，因为今仔日吼助理无来啦，啊，但啦我一个吼两只手咧接电话较无用啦，啊，但是会较混沌啦哈，脚手混沌未吼？来，陈女士，来，这阿姐，哎，红沙哈，陈姐，陈姐，嘿，要怎呢？
7: 喂，
0: 阿姐，我有听会哦，要怎哦哈？
7: 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零果粉啊，零果精。
7: 你
0: 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8: 线路嘛。
0: 喂，你好，来， 娃娃娃所有线路忙线中啊啦。喂，你好，阿君你好。
8: 嘿，阿君你好。
0: 喂，你好。
8: 我要订迄个菱角粉。
0: 要粉的哈，要两盒啦哈。
8: 两盒。
0: 来，阿姐，零九五六一支哈。
8: 我讲，我电话另外一支刚好。
0: 好，来你讲啦，对，嗯，好来，来你讲，来，零九三三。好，我超开。阿姐，哥哥你安怎穿好？
9: 我是余
0: 天
9: 的余，
0: 余天的余、大哥，
9: 毛泽东的泽，
0: 哦，毛泽东的泽，余泽，
9: 民社会顾为民，
0: 民社会顾为民哦，
9: 对，
0: 泽民呐、啊，吼，泽民大哥来喝，啊，那我改登记啊呢，啊，迄、那个上紧明仔载上班劳役，好不好？
9: 啊那，
0: 上紧明仔载上班劳役，好哩，好不好？
9: 好好好，
0: 好，来去投哈，泽民哥，
9: 好，
0: 好，
9: 啊，迄、那个我这免主记哩。
0: 唔免，我会去个人个，我会查看物啊，有我就无甲你卡哈，吼，好，好，
9: 哦、
0: 好，谢谢你哈，好，啊，最大趁钱，好，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10: 喂，
0: 红江吼，吼，张大嫂你好，嘿，
10: 你买，我买几多？
0: 你买零果精啊，零果粉，
10: 零果粉，零果粉，
0: 零果粉吼，安尼好，安尼两盒，两盒是千好，张红江的哈，好好 ，OK， 安尼我给你留的啊哈，好，谢谢你啊、哦，两钞票送给你哈、啊，谢谢哈，
10: 拜一到
0: 哈，嘿，上应该拜一到到啊哈，好，啊，这是大赚钱哈，好，谢谢谢谢，好来，说收听这波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好来，粉红钞票哈，来，我去进阶风格嘿，来，要爱粉红钞票哈咪，来喽来喽哈，进喽进喽。

0: 姐，我跟你讲哈，安尼无人工精啦，我去跟你写两组啊，因为你头尾拢断半落去，无过去卖。啊，因为你这都住高雄的啦，那高雄的人工精好啦，因为安那讲，大多数住南部的，拢食人工精较大多数啦，吼。啊，那住中部的是人工粉较大多数啊。这是地域性食用的那个习惯问题，因为安那讲，南部热，真热，真正就热的。啊，所以讲日头就恶毒，啊，尤其南部阁是迄个蓝领阶级的又太多，吼、哦，就是讲伊工作，吼、哦，工作的一寡比例来讲，坐办公桌啊，甲迄个蓝领阶级的，伫外面走总这些的人真正是较侪，所以这人工精咧食，咱就是较袂有热着，伊清凉退位啦，啊，放尿的大补啊，咱毋免憋着，迄热着就已经足艰苦啊，憋着阁袂放，放尿就小桌啊咧挂，哦，迄真正。迄外艰苦呢，迄苦真正无在条人啦，因为我捌逼过一摆啦，哎呀，逼到呢，吼，你敢知影？根本就放假用无药啊，唔过苦浪起来，伊就是够尿意，就想要去便所，啊，其实坐内孙就放无药，有够可怜的呢，真正迄种感觉真正头第一摆，才知影我落着逼到什么种的痛苦滋味呀，哎。啊，所以来，迄、那个林高精雪莉，林高精雪莉旺拢会当拉拉泡泡准得啉。只是我要甲恁讲，即回咱井上粉红超跑是林高精有俩，雪莉旺没有，好、哦、雪没有，因为安怎讲，母亲节唔是我的重点啦，母亲节唔是我的重点啦，我的重点是伫父亲节啦，爸爸节啦。所以我爸爸姐，我所有的上面除了执行甲官窑啊，无一路啊，拢有甲恁做活动，啊，拢是买产品送产品，啊，所以你如果要食啥，你要送，比如讲你食人工，要送人工精，你食活力米素，要送活力米素，这个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只有爸爸姐才有做，一年我才做一摆尔，啊，因为母亲节，你讲拢无做，有个傻逼死，母亲节敢那无敢拍拍手庆祝一个嘛，袂使。哦，对哦，啊，所以讲争取哩，伊个厂商当然人工精要配合呢，啊，啊，所以唔只讲咱变成，会当做一礼拜，哦，啊，所以讲粉红超跑量本地会当，我讲先来做一礼拜，咱干来用卡拉好想，伊就是量无够大嘛，无够大，要讲做一个月啊，是不是？啊，所以伊个量就是一礼拜的量，啊，所以恁哪个等下了咱迄个乡亲卡手妹。哎，听一个囝就生一个囝，像我就这个个性啊。我急性的人呢，我若喜欢我就冲起起来呢。我袂讲我考虑看卖啊，我袂特别唔得唔，我无咧考虑看卖啊。嘿，啊所以去这个物件出门阁好势个，阁是董事长要送人免开钱的，恁高精我阁有咧啉。我唔互恁，我唔互董事长送，我得哭掉啊嘛，是不是？即个我若无董事长送，我得哭掉啊。啊，咱来听上嘛咧讲，啊无。无送阮去到药房，无用无讲一撮落药房，阮嘛是拢摕咧五六千个，啊对。啊，若讲两组人高精四千块，就送粉红超跑无客道理啦，你是哭着伊，啊对啊，我知恁拢足聪明的嘛，是毋是吼？今来给我送，因为吼进药房欠费欠价，啊因为阮逐工拢咧补货啦，哦啊所以讲药房欠费欠价吼，恁若去药房客讲着爱等无要紧，好甲等登记一下就好，啊我送到后礼拜一个送下。下个礼拜一就结束了，要就赶快哈来。哎、欸，听一姐，我改下林国金刚好刚好，会使不？嗯、欸，我改下林国金店哈。
1: 嗯、欸，对。
0: 好，好，安尼、欸、啊，我叫人改客过啊哈。好，谢谢来佚佗。你看，我无改讲南部拢啉林国金，而且我本身我就泡林国金啊，因为我做种地汤啦。我告诉你，茶水喝多了，你皮肤就好了。是真的啊，然后呢，迄、那个咱的新陈代谢也好，放药个大补，该、好啊，啉寡茶好，热人就是，尤其是热人哈，所以咱迄、那个林果精两组四千块，啊，恁讲啊，我食粉的，我粉的无甜的，哦，是为咱有糖尿病群的，比如设计好，啊，你食粉的，粉的两盒嘛四千块嘛，上粉红超跑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2: 啊对，
0: 喂哦哦，古力个搞炸嘞。
2: 啊！恁若消闲啦，粉红超跑这个，搭这个药房嘛欠费啊，
0: 我还讲，因为你嗲、你嗲走药房的人，所以药房有回无回，你上了解。你三天两天得两样头，我知啦。
2: 啊！我今仔要过去替伊讲，伊讲 啊，无你就爱你先来提物件，迄粉红超跑。
0: 对啦，对啦，啊，就回先客，伊就咱的林国正生意啦，啊，粉红超跑较慢客的啦。
2: 对啊，恁面少讲大庙，无恁去带粉红超跑嘛，啊，赶开出来。
0: 对啦，对啊，无恁笑我，恁在那搞何必笑叫个大嘛？我粉红超跑要开出来呢。
2: 对啊。嘛爱上较紧嘞，对
0: 无？对啦，啊，都真正足紧啊啦，啊，但是恁手的速度佫比阮这只粉红超跑较紧啦。
2: 哎，上合啦，速度才紧，佮啊，佮你考虑，有诶，佮你讲，我先看卖，看卖你就无啊，看卖。
0: 我来讲。我想爱恁看摩，因为阿你后边人够机会。
2: 你如果看看，你就没机会。后面排队有机会。
0: 就是说啊，就这样的哈。我另外阿杰，我听瓜你啊，你看你看你看用。
2: 我瓜你讲，嗯，我拢 OK 啦。
0: 哦，阿你哈，你先带来哈，无来要听啥，卡甲我来就好啊哈。
2: 我批评你，阿你唔知爱吹，你就甲我讲，伊是叫我减难。
0: 哇，
2: 你上班。
0: 我知啦，谢谢你，都甲我报到吹瓜。好啦，记得好，拜拜。好来，阿咱都渐渐讲以上广告无好，以上广告好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回我是阿坤的，有听的无啦？有领的吼。

0: 才呢，我们这个赛叔叔多的呢。嗯，啊，这你了，小弟我给你报哈，因为我去把迄份资料摕出来，伊的赛叔43×，我小弟爱把伊的寸尺摕出来给你报哈。哎、欸，啊，你别爱无，哎、okay, 欸，好好，谢谢，好，
1: 好好
0: 好，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2: 啊，那要甲阿君咧买物件，伊今嘛未当接吼，
0: 啊，我打滚你，
2: 阿、哦、姐、
0: 啊，你好啊，
2: 啊，
0: 欸、
2: 你好，
0: 阿姐，你好，阿赞、
2: 啊，我今仔日想要甲你买迄落呢，
0: 零五斤啊，零五分，
2: 唔是，我今仔唔是买这個，我买金星啦，
0: 哦，金星好啊，啊，但是金星无送哦，吼，
2: 我紧，我
0: 紧
2: 哈，啊。
0: 好好、啊、330这支嘛齁。
2: 嘿330686。
0: 啊这我来讲叫三顿食齁。
2: 好好啊感情那卡那把卡底把吃得有效嘛。
0: 一杯一中、哦、一杯一中齁、哦哦。好吧 好， 好谢谢来吃
2: 头。我给你点灯给你有够欢喜的啦。
0: 谢谢啊这个我就欢喜。
2: 当时有啦、欸、我卡在卡呢啦。
0: 好安尼齁好。
2: 好好好。
0: 好
2: 安尼多谢。
0: 啊给你留起来哈谢谢。好幸福的哇新的齁挂落去啊。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
3: 哎、欸，我那个凝固金，
0: 嘿，买凝固金哈，啊，你买哎、欸、两组嘛哈，
3: 4000，
0: 哦，你买四组，哈，
3: 我买4000块啦，
0: 你要买4000嘛，就是凝固金两组等于4000块啊，嘿，我改合着0920，好，好来，啊，迄、那个什么名哈、啊，哥哥，
3: 何冠展，
0: 何冠军的冠哈。
3: 灌溉的灌
0: 哦，灌溉的灌哈，呵，
3: 发展的展，
0: 什么呀？
3: 发展的展，
0: 展呢、哦？展出的展呢、哦？
3: 对，发展的展，
0: 好，发展的展嘛哈，呵 ，OK 啊，我给你老王哈，呵，来七头，谢谢你哦。
3: 够大，明天
0: 哎、啊欸，兄弟明仔上班熬夜，好唔好？
3: 哦好，
0: 安尼好，谢谢你，我给你老王哈，喂，你好，我滚阿姐你好，喂
4: 喂，
0: 哎、欸，你好，我滚嘿。
4: 啊，迄落，我要甲你问，
0: 啊，这零五斤
4: 是
0: 安怎卖啊？零五斤的一组就是两罐啊，啊，两组就4罐啊。
4: 哦，
0: 嘿，啊，伊一罐的容量拢清二四四呀。
4: 啊，我有即块有迄落糖分，敢袂当食？
0: 你零五分好啊，你啊加糖分买零五分啊。
4: 零五分哦。
0: 嘿，零五
4: 分
0: 袂甜的啊。
4: 哦。
0: 啊，你买两盒吼。
4: 啊，会较甜哦。
0: 零五分都袂甜，迄个文化会较甜袂？
4: 好
0: 啦，是讲
4: 迄种
0: 迄个香菇种个咧。菱菇种酸甘甜啊，因为阮即摆拢减糖啊，所以会较酸脆。
4: 哦，安尼。
0: 啊，但是也够甜袂甜啊，但是就是紧减糖啊，啊，这对于咱无爱食甜的乡亲，比如来讲是个，因会较有兴趣啦。嘿。
4: 啊，我加泡一寡水，
0: 安尼。对，安尼对，嘿，我嘛是讲加泡一寡水。
4: 哎呀、啊，啊无你甲我
0: 起来好。好 ，OK， 安尼我甲你留落来啊哈，啊这安尼什么名哈？
4: 哎、欸，我
0: 姓李。哦，李大姐哈，好，安尼跟你老啊，谢谢来佚佗嘿，好，拜拜。啊，就先等下还播歌。哎，我拄只讲，记个头壳内，唔知要看恁讲啥，讲些怎啊，搁吞落。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4: 喂，我零五斤要无甜的哦。
0: 要无甜的，无甜的就是粉的哦，吼、嗯，这样、
4: 個。
0: 好，啊，你要两盒去。哎，
4: 两盒4000嘛，吼。
0: 哎，对。好，啊，你我跟你老哈粉的。
4: 好 ，OK， 好。
0: 啊，这你什么名哈？
4: 庄金妹，
0: 庄金妹哦，
4: 嘿，对，
0: 庄金妹，妹吼，
4: 对嘿，
0: 哦好，安尼我给你留啊哈，好，来佚佗哈，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庆贺，来，那先得庆贺哥啊，你好，
5: 嘿，
0: 庆贺哥，
5: 啊，
0: 啊，你也要爱哦，
5: 香果精，
0: 好，你，哦，八宝拢零，要爱，迄个喝的较济咧，啊，你看我赶快拢爱啉水的咧哦，
5: 喝水就好了，
0: 啉水啉到最好啊，对咱身体新陈代谢是介好个啊哈。好来，迄、那个庆贺哥，我甲你留啊哈。
5: 啊，
0: 先刷加粉龙草跑过哦。好，来吃糖哈。
5: 好，
0: 拜拜。哎、欸，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喂，嘿，你好啊，君。嘿，你好啊，君呢？
6: 喂。
0: 哎、欸，我有听着啊，嘿。
6: 阿君。
0: 喂。
6: 我买啊，这零五千。
0: 好，啊你两组诶，零水诶嘛哈。
6: 诶，对。
0: 好，啊两组好 ，OK， 啊来，啊你什么名哈、啊？你上。
6: 双河里李在福。
0: 李在福啊。
6: 呀。
0: 哦，这个名字福气很好。好，啊你改老啊哈。好，来佚佗哈。好，谢谢，祝你健康。喂，你好，我过来坐，我要拨落去。来，空吧，空27990800279279。诶，我应该哈。米小啊，我米小姐啊，到树那里来，来米小姐啊，来，哎，
7: 阿君啊，
0: 喂啊， 啊，你刚不是讲你伫遐咧烤炉烤炉？
1: 我冇冇，我冇烤炉，我就是预算什么时候？
0: 哦，啊，你如果你过来吃鱼啊？
1: 我冇阿提啊。
0: 哦，啊，你冇去，你今仔来要创啊？
1: 要提三
0: 组，佮讲要提，即个人个第一个我伊足侪，佮要去提三组啦。对啦，阿你得对啦，阿你来零九二八嘛哈。好，阿姐阿你
1: 一三六，
0: 阿你拢要去的零古精哦。
1: 对，我要零古精。
0: 阿妹，
1: 我零古精食落腹啊嘞。
0: 我知啦，你老主顾啊，阿你拢总的是六组哦。嘛，对啊对啊，你讲你要三组呢？嘿，阿拢阿你拢总的是六罐哦哈。在无？
1: 对啊，
0: 在我知哈，因为你只一组是两罐嘛，啊，你三组就是六罐了嘛，哈。好，啊，你我改一楼啊。
1: 我不是，我要粉哦。
0: 你要粉的哈。
1: 好，对，我拢假粉的。
0: 好，安尼好，安尼就是六盒啊啦。
1: 嗯，
0: 安在哈，三组就是六盒哦、喔。
1: 对。
0: 好，好 ，OK， 好，来这头哈，好，拜拜，好，拜拜。
1: 谢谢喽，
0: 谢谢来这头，祝你健康哈，谢谢。

来听一首我歌嘞哈，啊，迄、那个我要来对一个恁拄只，迄个顶个会吼，来，迄、那个马到成功，这是我看卖商店的吼，咱啊春花啊店的哈，啊来台到店收听，倒着。电话搞成功。

0: 已经吼去请救兵啊，我已经特救兵啊。哎、欸，有叫阮曾经去赶紧甲迄个客服部的助理紧请来。我家己叶树林的助理今仔是休困啦吼。哎呦，啊应该是今仔日爱来啦。因为今仔日服务的吼，应该是拢较无时间去药房的。因為拜六礼拜，一般上班族吼，嘛有咧听平常节目，但是上班袂当听啊。啊，因拜六咧，拜六诶。礼拜休困会当听到啊！我礼拜休困啊！我讲说，那一般上班族呢，周休二日要调到差不多拜六啊。哎，拜六听到我叫表示伊是上班族，上班族就比较没时间去药房啊。所以呢，第拜六时卡来现场叫咱上啊！哈，来，啊，恁老爸顶岗的，还是讲度假？啊，咱粉红超跑，恁老爸无清楚别问的。好，这里来，啊，我过来进一个功格哈。来进广告，拄只有人咧问我讲，迄个粉红超跑是啥吼？粉红超跑就是粉红色的购物车，粉红色购物车，伊四个人来，好、哦，就是等咱退款就一个箱啊嘛，像行李箱啊同款，四个人来，啊，因为人啊足骨溜的，你用一支镜头啊，像咧食干卵同款，干嘞嘞嘞嘞，伊就是伊就。一直跑啊，一直走啊，真好走啊嘞，足好耍个，足溜哩啊！啊，伊合起来袂定地，啊，摊开会当带足侪物件，吼，头大面四方，肚大肌在红，会当带足侪物件。啊，伊个承载重量六十公斤，所以你啦，耍个，行行脚酸，你就会当甲坐嘞。阿母啊，我拢叫恁来耍一只出去，因为像咱的扶手。咱厝内有老母的哈，有咧买菜，即只一定要鼓励伊杀，因为伊杀的时阵，咱有一个克星呐。恁听我意思无？迄个行到吼，咧游行的时阵哦，有这克星较不容易跋倒呢。啊，你啊行到吼，哎呦，真热到要死，行到游行哦。咱咧买菜有当时，你唔通看安尼咧，像阮只公司，迄都菜只真大咧。行的，我那会游行唔是买哦，吼，咱有这只还没跟坐咧。去一个就有差，哦，安知无？紧来客，迄个大家小唱呢，唱到真正无看啥机会的呢。迄做者药房是拢欠货的呢，是拢叫林国正先客转去哈，啊林国正先客转去，粉红超跑才好欠。哎，阮就陆陆续续补货嘛哈，啊所以讲粉红超跑搞，叫恁来客嘛，就是安尼，啊无就赶紧客过安尼尔。哦，赶紧的哦，小唱假的，啊好用啊，就是方便啊，做理想。来，看嘛，看口279279。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8，214-5188。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哎，奇怪，你准备啊？同款的茶米，哪会你泡的较香哈？
14: 当然啊，茶米无问题，是水有差。我用3分甜微碱性离子水，北大武山天然碱性水脉，水质柔和，矿物感不重，一泡就回甘。
13: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15: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林茂山所演唱的歌曲《甘愿为你等》，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明天晴空无忙透连线，大家来一回话，谢谢你哦。

0: 来，今日礼拜六啊，开放可以啦哈。恁老爸听歌诶，纯粹要听，我得来吹。啊，是讲阿君，你甲我唱。你点的歌我也要唱，我得一定该唱。啊，那是我未要唱，无法度，就是要用背，好无哈？啊，若讲啥物食法无清楚，甲问我清楚吼，还是讲即回要甲阮做见证的啦吼，就是要分享的。我食了就好，安怎好？你讲予大家听好唔好哈？啊，是讲啊，我来卖定灵糕、精灵糕粉啊，我嘛要予阿君送粉红超跑啊，做你入来，紧入来吼，来助理，我拄只已经特救兵啊，来伫身躯边啊，做恁甲字啊，来个嘛个个，2799，喂，你好，阿君来坐，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阿君，
1: 千言万万语。
0: 千言万语，
1: 嘿，
0: 你讲邓丽君唱一首呢？
1: 啊，
0: 邓丽君唱一首呢？不知道
1: 千言万语
0: 什么？千言万语，邓丽君唱的，
1: 嘿，
0: 啊，你是迄个啥？宜兰的，哦，宜兰的徐大姐了哈，
1: 对，
0: 好，给你安排哈，好，谢谢了，接头了，阿西啊，你好，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 母亲你在何？
0: 啊？
2: 母亲你在何？
0: 母亲你在何方呢？
2: 对。
0: 啊，你倒一位？
2: 我家己在游游先生。
0: 家己游先生吼。
2: 啊，对对。
0: 我来安排哈，谢谢。好，拜拜。喂，你好，外军你好。喂，你好，我拨落去。喂，你好，外军。喂，你好，来阿姐，来，
3: 咩阿君？我点落雨声，
0: 落雨声，
3: 讲微信诶，
0: 安尼我给安排哈，谢谢，好，拜拜。

0: 喂，你好，你好，我君。
1: 喂，小姐你好。
0: 你好，
1: 嘿。
0: 哦，小姐你好。
1: 要点风铃声。
0: 风铃声。
1: 嘿。
0: 歌雄的嘛哈。
1: 嘿。
0: 哦，英雄欧小姐哈。好，这样摆哈，谢谢呵。喂，你好，泽章。
2: 哎，
0: 泽章哥你好。
2: 哦，阿江啦。
0: 阿江啦哈，泽章。
2: 我新得起呀。
0: 哦，新得起对，我
2: 在。点点那个珍珠和鱼圆。
0: 珍珠。
2: 加芋泥呀，
0: 金珍珠爱芋泥吼，
2: 哎，很好听的，啊，你也要唱喂，
0: 哎，我不要唱啦，啊，但是这首歌改改趣味啦，
2: 哎呀，啊，你放好啊，
0: 我放哈，
2: 谢谢，
0: 谢谢，好，拜拜，拜拜，许哲章，是的，喂，你好，清辉，清辉儿，清辉哥啊，嘿，清辉哥老早，嘿，
3: 啊，你
0: 怎
3: 会知啊？
0: 啊，你老出国啊？
3: 哎，
0: 有啦，
3: 迄个出国提囡
0: 仔，提囡仔伊啊，
3: 好，
0: 出国，这较早我成名曲一点，哎，才足久无人点嘛，即摆我搁点入来。
3: 我唔捌点过歌，我要产品过啦，我唔捌点。
0: 有啦，我讲这句我得成名曲，出国提囡仔，我较早我专门考的啊。
3: 有啊，你专门提囡仔。
0: 好啦，阿你我改安排啊，来接得好，拜拜。喂，你好，我君你好，哎，你好，我拨了，嘟嘟嘟啊，喂，你好，来，红蜜，红蜜，
4: 喂，
0: 红蜜坐来坐，嗯，
4: 我要点歌，
0: 你要点歌呢？好，来，要点什么歌？
4: 妈妈，请你唔通听。
0: 妈妈，请你唔通听，请你唔通听，啊你是迄个红米啊哈，
4: 哦
0: 脱裤啦哈，婚礼哈，
4: 对，
0: 婚礼红米啊，好 ，OK， 改天拜哈，好，来接头，好，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
5: 点歌，
0: 好，来你过来，
5: 我点谢金燕的木工，
0: 木工，哪木工啊？
5: 嘿，
0: 哪木工？啊，你是
5: 大理陈小姐，
0: 大理的陈小姐哈。好，安尼我甲人拜哈，好来接头，好拜拜。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
6: 喂，你好，你敢唔是咪咪啊？
0: 嘿，咪咪啊，请我阿君嘿，阿姐好早。
6: 啊，这我要买零。
0: 好，你等我，来三线接呗，三线。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我嘟嘟嘟拨落去啊，搁停卡哈。喂，你好，你好。嘿，你好。啊，你迄个嘴吼，拄卡电话挡啊遐嘞，哦，听不。足细声诶。生活健康袂歹，你安那这啊？你想你想啊？你翁大姐哦？哈？
7: 温志威啦？
0: 你温志威哦？哦，温志威你足久无来啊呢？
7: 啊有啦，今个大半年啦。
0: 哦安尼哦，哼，温志威，啊你今仔去无带咱去去迄个青阳园哦？无
7: 啦。
0: 无哦。
7: 我过去第一日回来啊呢。
0: 我问你，我回轮操跑你起来未啊？
7: 起来啦！
0: 我讲恁老的，你去讲零零五只零加迄落遐烟头，吼，遐少年遐记者遐好，你咪客。嗯。
7: 有啦，你买药买来吃。
0: 对唔对？迄回轮操跑出门，咱啊，我老阿公婆啊，要海来游览嘛，底物件偌好势嘞个。要。
7: 哎，讲哎，阿君。
0: 哈啦。
7: 伊个吼，我甲你讲，现在是零零香菇精盐吼。
0: 嗯。
7: 伊用柬埔寨迄种血清啦，
0: 有啦，你顶礼拜讲过啊啦。
7: 我甲你讲啊，
0: 你讲结花有够水的啦，医生讲即个年纪八十几岁人花遮水。
7: 来，伊柬埔寨目睭花啦。
0: 哟，讲花，讲水干嘞啦吼，清气甲啦，花水意思就讲足清气的啦，无人像讲油淡淡过落落落去吸干嘞啦。有啦，嗯。好啦，你要听啥啦？我以为你紧讲啦。
7: 啥啥无来啦？
0: 靠腰啊，去。你只好好唔过一个三声无来啦！
7: 哎，这老歌该要听嘞。
0: 哦，
7: 啊，无听啥？啊，无要听啥啦？今日可无你唱哎？你唱
0: 不？哎，我来唱啦！
7: 你唱，嗨！
0: 这辈子听靠调啊！嗯，
7: 你无要唱几声录音？
0: 几声录音呢？
7: 啦，
0: 做好音来嘞，说些录音。好啦，我改安排啊。好好，拜拜。OK， 好，拍摄哈，电话太多了，啊，你拢爱等我一个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嘿，你好，嘿。
8: 我庆龙啊。
0: 你上庆龙哦，庆龙哥啊，啊，变成阿婆啊嘞。
8: 对啊， 我无讲要改点一条歌啦，讲要唱我家台啦。
0: 你看你跳我这跳外国，你来我跳我产品，我食偌济啊啦！啊，你头第一摆我这么出声啦。
8: 我等嘛可以骑四组的呢，有没有？我惊点一台。
0: 哦，不能插跑我，卡进费赞赞。哦，咱拢用赖的，你头第一摆就算嘞，无简单嘞。
8: 对啊，唔卡就算，我无讲要听歌叫我点，我就改点。
0: 庆良哥啊，来，你甲既然起来，先带点歌迄不止。我一定系你某咧讲，讲你较早要去做事吼，你开了啥物会嘛吼？
8: 就算个啦，食较好。
0: 来进广告，你讲，你讲你是拢迄落拢爱开迄只啥物挂吊我车？
8: 我是啊，使挂吊机啦，啊，挂吊机就算牙开啊，啊要吹挂吼，拢差包二十几包的止疼药啊出去啦。
0: 好，
8: 啊去到还佫食无够啊，啊我某是伫临时国正甲讲无恁食看嘛。啊食茶哦，这只佫有差呢，啊食较真。我的尿酸啥拢好呀，啊，袂歹啦，所以你哦，足新鲜无？我两阿母一年要食食十五六万买对客。
0: 你真正我算我大户的，你能知两阿母啊？哦，好啊，食到像安尼，我真来听足欢喜。你莫讲你只是做够做的咧，有有吼，好啊，你食好。对啊，啊，你看七十五岁、七十几岁，阿免得搁加时势，哦，春长手啊，阿阿母看会来做，搁做甲身体安尼节用，我感觉真较好呢。
8: 恁大伯叫我去家里落去，我都唔敢讲话。啊，你今仔去，你讲，我就开讲。
0: 点点，系啊，你
8: 如果食啦，
0: 那食个一个回
8: 我冇介绍讲辣椒酸的人哦，真正食些袂歹，我食你五六条拢食呢。
0: 真正酸性体质来食人介好啦，真正有影哈。好，
8: 阿你高正会咧讲阿 Q， 阿哥真兴，
0: 玻璃
8: 面师傅龙王有。
0: 我知你外老祖国同食着，恁老婆
8: 在不时
0: 打电话来
8: 问我。
0: 好啦，阿你不听。
8: 一副姑娘。
0: 你讲啥呀？牛郎的吉普赛姑娘。牛郎的吉普赛姑娘。好，啊，要用白的吼。
8: 你在你啦，你要穿好，啊，要遐好啦。
0: 好 ，OK， 了解。好，来，接头，拜拜，好好，祝你健康。来，我阿伯落去啊。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9: 哎。
0: 来，接头嘞，嘿。
9: 喂。对。
0: 哦，阿伟啊，阿伟你好，阿伟哦，阿杰不招车吗？
9: 有
0: 三千，好好好，啊！你今日要听歌呢？
9: 嗯，八万几的。
0: 哈，你讲啥？
9: 我一个月领要八万三。
0: 你这回要八万三？
9: 无啊，领薪水领八
0: 万。哦，你讲薪水啦？哦，薪水哥，领到八万几的哦，哇！你算是一路愈赚愈多啊呢？
9: 对啊，啊，我一个七月份我买手秤。
0: 哦，安尼好，好好好好好。
9: 哦，我食开的卡完全拢黑色素沉淀，起码一个报一啊。
0: 哦，安尼哦，真真，听恁安尼起码吼，迄落，人讲讲无赚也袂使啊，但是人爱艰苦咧赚，真正是，但是笑得笑心酸啦，啊，但是啊，身体勇勇赚，心情足好啦，都安尼念吼，
9: 对啊。
0: 好，啊，你今日听什么歌？
9: 三月里的小雨。
0: 三月里的小雨哦，好 ，OK， 可以安排哈。哦，好，来去头好，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0: 喂，
0: 嘿，
10: 你阿君是？
0: 嘿，我阿君呢，来去头哈，嘿。
10: 我要点歌。
0: 好，你讲来先歌。我阿个点伊，家己点伊，我唔需要找你哦。喂，你好，我君你好。
11: 喂，君啊，你好。
0: 嘿，
11: 我点歌嘞。
0: 来，你讲来。
11: 忘了我是谁？
0: 忘了我是谁哦。
11: 你听我不？
0: 这些歌我较无啥下嘞。来，我叫你什么名？你阿讲。
11: 我海啊啦，
0: 阿海啊你，嘿，我来想看嘛，这首歌我个要想袂，哈，好 ，OK， 好，谢谢。喂，你好，阿君你好，
12: 阿君你好，
0: 嘿嘿嘿，哦阿姐，
12: 哦，
0: 嘿，
12: 今仔日上去台粉红超跑，
0: 收咖喱收瓜地
12: 啦，
0: 收咖喱收瓜地呀，
12: 嗯，你那小编哦，
0: 嗯。
12: 我来看你那小编了无？我今仔叫阿君阿哥来表演，搁较好。
0: 阿叻伊啊！
12: 哦，安尼拖咧，一直说，一直说，哦，真的，超漂亮哦！
0: 这上一礼拜了，陪我去表演啦，嘿啦。
12: 哦，那粉红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哦，恁真正搁一只粉红色的，真棒！
0: 嘿嘿，啊，我来讲哦，阮即卡吼有一个伊迄个挂吼，会当设定边啊。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嘟嘟迄个挂，嘿，你得买得个落了，买得个落了买啊，除了菜篮啦，较好势啦。
12: 有啦，恁那小编，那个小编有 我有看你那个 VV 像小编那在搞，看安怎倒啊？安怎用恶用个，拢看有阿无嘛唔知影。
0: 哎，你有客无啦？
12: 我就是有客，提当下伫只咧洗，阮囝讲哦，安那只大脚只水。
0: 啊，个水粉红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较济，要。
12: 这水真的漂，真的
0: 很漂亮。
12: 爱去睇，真的。
0: 哎，无客对袂家己啦，那不是讲咱得爱讲款偌济，四千块青菜去药房买嘛是拢咧三四千块、四五千块嘞嘛。
12: 哎，提一只吼，你若无提，无提去菜市，你姑姑甲看着嘛足爽诶。
0: 啊，真正粉红色足水啊。系啊，系啦，
12: 系啊，对啊。无，阮那是买菜，阮是拢骑车，阮来骑去伊度啊。阮骑去骑车，阮来买菜，只是我那有一袋啊，我那骑骑车啊。所以那迄只咧用是
0: 啊，迄只都免得一定去菜市啊，迄只都咱若要出门去的时阵，都好好看起，尤其咱若要游览，都好势噶。
12: 对啊，
0: 好对不对？
12: 真棒的，
0: 系啦，吼，好，安尼阿姐，我甲你来，迄个你
12: 今日听啥？
0: 系你讲，
12: 心惊惊，
0: 心惊惊。好，我下一个心惊惊。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啊，这。
12: 谢谢，
0: 谢谢，七头。喂，你好，我过来这，你好，我拨落去，拨落去。志宽，歹势哈，搁个卡，搁个卡，因为遐电话太侪太侪了哈，啊，大家多多包涵哈。啊，来志宽的歹势哈，遐拨落去，啊，恁电话搁个卡，啊，咱彭红珍，红珍姐住伫龙井嘛，拢拨落去，住邦桥，邦桥苏兰姐嘛，拢拨落去。来，今仔电话足多哈，啊，所以讲那服务无周至，恁得多多包涵哈。啊，继续个卡，我来接嘿。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0: 喂，素兰姐你好，
1: 刚
0: 才辛
1: 苦你了，
0: 很慢的讲，
1: 真的呢，我孙啊吼，伊安尼上台先去买哦，伊讲哦，那叫水着，伊讲因囝哦，头一工就动作迄个玩具车来甲你耍，
0: 对，真正吼。
1: 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常常去龙岩，会使拖一台。
0: 这个露营也分。拖伊做好，因为咱洛阳一定会放一挂足济物件需要带着的，
1: 嘿。伊讲哎，怎么那么慢才出来？
0: 对，
1: 我说拜托，他是庆祝母亲节。
0: 对啊，你搁要扛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都是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换洗衣服啦，有没有哈？
1: 对啊，伊讲哦，4月18号我们有诶白沙屯妈祖回暖嘛，伊讲你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真的很配合，而且我们那天还走了差不多9个多小时，
0: 阿你好，
1: 叫回暖，
0: 阿你有去啊？
1: 有啊，伊甲我拖去啊。
0: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在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1: 因婆婆讲，哦，你那只狗买只只，伊买，好像敢那买买10000几块啊，三台对无吼？啊，一台因为伊讲要好我啊，结果别人甲抢去啊，我讲无要紧啦，人工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提。
0: 无人工无。我的物件吼，拢无咧重复的，连讲无。
1: 伊送因婆婆就是送这台母亲节啦。
0: 除非就是电风，电风就是有热人的需求，你若有需要电风扇，我
1: 去送。去年那个电风扇，他也有呢。
0: 我当年当来送电风，拢手甲无啥机会，因为电风物件用的。
1: 真的，你们档哎哦，真的很厉害呢，都会把一些好东西回馈给我们这些
0: 真的啦。你看52年了，阿爸不完，你开始加工一准2000块，告进2000块，你看什么都在涨，没涨，你看还时不时的办活动。
1: 你是元老呢？你30几年也元老？
0: 没啦，我没到30几，当25当
1: 好啦。你可能还没嫁人就来这
0: 啦。25当，我35岁，伊摆咪咪笑呀。
1: 啊，你甲看，啊，你今麦
0: 发地公爷啊？
1: 对呀、
0: 啊，嘿呀、啊，今年60的啊！
1: 我们孙阿公叫我给你说说啦，送你较好的物件。
0: 啊，妈咧讲，
1: 伊怀孕的时候呢，我叫伊讲爱食苹果精强吼。你知道他儿子几岁？几个月就长牙齿，你知道吗？
0: 几岁？
1: 8个多月。
0: 你看吧，就是长得比较好嘛，哈。就是安尼，啊，无开钱是咧开假咪。
1: 啊，去看迄棒球赛哦，讲点咩叫上大声。
0: 好啊，你好。好，来，顺姐，今日听啥？来。
1: 啊，你的成名曲呢？我很喜欢听你那个日语的。
0: 哦，你要听啥？
1: 爱你入骨。
0: 好，爱你入骨啊，你去也
1: 很适合你。
0: 好 ，OK， 好，那我来安排哈。谢谢姐哈，好，来接头，好，拜拜。来，素兰姐，我下一个棒球哈，棒球。咱迄个台北吼，新北个乡亲，然后听着阿君会接无，卖客气啦，啊，三八唔接咧细字，哈，三八唔接细字，你爱听什么歌，你起来点，我来，你爱我唱，我会晓唱，我就唱恁听，好，你若讲要听什么歌，来，迄个我来甲恁点互恁听，好不好？吼，好来，迄个点什么？点什么？
2: 我提起那是什么碗糕啦，
0: 出外音了啦！
2: 我本来心情无定，你讲笑死！
0: 啊，出外客音啦！
2: 好啦，安尼有收到啦！安尼，刚刚听你讲话，你笑哦，心情够足好。
0: 系啦，啊，客气啦，客气吼，我还讲，还佮口来口我清气呢。
2: 你讲你医生呀？
0: 啊，无，迄说袂顺呢，你。你唔知道我医生呢？
2: 我听你唱歌啦，拜拜。
0: 好啦，拜拜。我笑哦，我只笑笑啦，啊，我即马就是在足丢丢啦，因为哦，那你听上一直要过来，最近都叫我们啊，过来你要再弄唱起来，请给我听呢。哎呦，啊，我拢有够久无听你唱这首歌，啊，就讲未使唱啊，那个歌哩啊，啊，所以发现才足丢丢，你要听这首呀，起来请歌。后来那个唱无要紧啦，我当下想啊，你唱。迄个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迄收啊，全部拢收会到呢。 对不？啊，你讲当下人啊，拄啊，应人听着，搁要听听迄个大陆歌，咱嘛是得唱呢，是毋是啊？嘿啊，好啊，甲唱啦，不要紧啦，就一次而已，对不对？迄个应该音乐无国界，不要有，我觉得意识形态太深也不好。意识形态也不怕别人笑啊，但是想过恶吧，我感觉蛮唔好啦。好了，来，迄个《四海情歌》一样，要阿要唱的甲唱啊，哈，我这古筝真无唱唱，我惊我跟袂记哩啊嘞。来，来到电视听多少？我转节女调嘞。我即摆吼，我故我唱，唔知到底是要用男调女调，男调好啊。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姑娘。我来讲一个跳针啊，互恁听看卖诶。

0: 我怪啊，我迄个资料。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我今日要讲这跳闸嘛吼，就是咱常听到的一句话，叫“隔壁老王”。隔壁老王听起来敢那是特开心安尼呢，啊？啊！我甲伊讲，即句话吼，咱咧听有当时也讲，啊，咱在开玩笑啦吼，啊咧乐笑话时阵呐，啊讲啊隔壁老王啊，那袂想想迄个，咱咧讲叫做戴绿帽或是怎样爱的滴哈，让人家会哄堂大笑的黄色笑话啦，好黄色笑话的画饼啦哈，笑饼的滴啦哈。啊，可是我来讲，你哪知即句话诶典故来源？你也感觉讲，啊，看可能平常时啊，嘻嘻哈哈，我隔壁老王啊，那大家切个结果去看，完全是不一样的，滴痛的滴啊，啊，还在跳痛，哎、欸，真的是很跳痛嘞、欸。你也听听讲，啊，原来老王这么痴情哦，说的是呢。这林可能唔知道有人听过无哈？好啊，啊，这典故我讲你听哈。这哪要讲就是古早的时阵哈，有一个卖盐的盐商，盐商伫古早时阵应该拢是好野人啦，因为伫古早时阵，卖盐卖糖其实都应拢讲啊，就是讲拢无啊，都是私人企业承接啊，我都私人企业。应该是说，如果那是有输人的，一定是跟官场，就是一定是看那个朝廷官场，因为那跟我跟也算是皇商啦，嘿啦，专就是你，那要讲开半公家的对啦，你袂使家己输，袂得家己输稳的对，还是讲自己私自经营，搞成半公家的啦。啊，佮较古早时，其实都是。官家的东西啦，公家的物件，啊，到后来，佮有半公家的，佮较后来好熟人嘞，啊，无较早来讲的盐商拢是好野人，都是有钱人家，哈。那话说呢，来讲有一个盐商，六甲有一个千金，叫做柳月如。这个柳月如呢，伊爱着一个善食书生。咧卖紫薇的善假书生，这善假书生叫做王兴啊。两个真相爱呢，花前月下两个人互相爱意嘛，注定终身嘛，吼，注定终身。啊，你来想看麦，啊，一个善屁屁，啊，一个是好业个变过的千金小姐，门不当户不对，古早时阵讲究门当户对。即摆较无咧讲究者啊，较早是观念足深的哦，门当户对，门不当户不对，迄是无可能的结亲的啦，那就叫门第之见嘛，对不对哈？好，所以你也想看麦，啊，你散屁屁散到要几领去啊？到要传祖囝，即、这个六家老爷，就是硬到拆散掉这对鸳鸯啦。后来当我把即个祖囝柳月如呢嫁好，原来咧卖盐的同行。骆家公子，骆家的后生啊。多年以后呢，这个王兴啊，对当年的善假书生，到即马已经原来是一个好业人，小有成就了哈。即马已经发达起来，发展起来啊。伊嘛无讲，因为安尼去找这个柳月如呢，伊无一打要伊呢，但是伊四处探听。伊的主子啊，查到了后，你敢知影？伊竟然买一间厝，嘿，恰恰好，这间厝拄啊买伫柳月如因家啦，的隔壁，哈，隔壁，说的是呢，挑工买伫柳月如因家的隔壁，所以那要照讲，就是一墙之隔尔嘛，吼，一墙之隔。虽然讲是一墙之隔，但是恐惊医生在也并未过去的山的地啦，其实比山更加高。啊， 啊，这个王星一世人拢无娶，拢无娶，一世人拢无娶。你看对这个哎，刘婉如看我痴情，拢无搁再娶。每一天唯一的念想，念想都是伫伊家的这个自家的头前，这个顶的顶，伊隔着一道一道墙，点点听伊的声音，听刘婉如驾驶会较手人，嘻嘿叫声。听刘婉如呢，人音那时阵温柔的声；听伊心情好的时阵，会唱山歌的声。但只要来听到这王星，伊就满足啊！只要听到伊的声，就 OK 啊，就对了哈。隔壁是理想盖金，嘛是永远拢袂当一落越距的距离啦，就是袂当去进一步的距离，就对了。那世界上遥远的距离，明明就是在你的隔壁，但是我只能偷偷爱着你啦。一直到后来，这个落架算破产，险破产啦、啊！所以生活陷入这个绝境，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出手相助了。这个出手相助，才解了的这个落架的燃眉之急啦。啊，这刘婉如呢，想讲是倒一个神秘人物哦，来甲阮斗三工的，所以伊多方探听了后，才知影讲那个隔壁的老王啊，真正王星说王啊，那个隔壁的老王啊，竟然是当年去老爸迄个野兽就豁出去的善假书生啊。迄一刻呢，伊咪伫个厝内一直哭，一直哭。靠家真伤心，伊记得迄道墙，伊知影迄道墙，诶，迄边头，王星有在听，伊就甲讲，那安尼安尼靠家足细声，伊甲即王星讲，伊讲切，以为人夫啊，何必隔墙独吹毛啊？啊，咩意思？就是讲我已经是别人的某囝啊。你何苦隔着一道墙，为我虚度守候一世人呢？哈、哦，这个隔壁的老王，典故就是这么的来的。
1: 好，那我帮你算
0: 啊，孙亚坤，哎，比咱笑成你的隔壁老王，笑成你，啊，坤，哎，比咱笑成你的隔壁老王，原来是。至于我一个故事哦，系啊，当我甲伊讲，你要来讲隔壁老王，那个切个结果结啦，这是一个用一世人去守护着一段旧情的痴情人呢。所以这个隔壁老王，这个隔壁老王，一世人拢无娶，系拢无娶，你看我亲情就好，嘿。所以吼、哦，这句话是讲了有够好个呀。最深的爱不是占有啊，是隔墙相望，以心不了。我用华语讲一次好了，这句话讲的还真好呢。最深的爱呢，不是占有，而是隔墙相望，余生不饶啊。还唔比即摆少年啊？我若爱你袂得，我就要叫你好暖。即摆爱，哎，你无感觉即摆少年啊？欸，爱情是素食面包哦，嘿啊，对啊，就是快餐式的爱情啊。可袂记讲最亲的情话就是嗡嗡，欸，最亲的这情话嗡嗡就是不打扰。简单讲啦，快餐式的爱情，啊好就好啦，啊唔好就叫你哦，哪里看危险情人嘿无？即马人，行到交往，人讲。看你咧行，迄行就是咧交往嘛。看迄个查甫囡仔行，看迄个查某囡仔咧行，啊，得交往一段时间，感觉讲个性袂合，吼，啊，要来找，要来分手啊。欸，为爱你袂得，叫你好难呢，危险情人，好你死，安尼咧。所以讲，快餐式的爱情，忘了最深的情话，往往不打扰。那袂合，咱应该是要祝对方幸福嘛，是不是？那我讲爱你袂得，我就叫你好难诶，好你死，是不是？哎呀、啊，所以一个真真正正能够成熟的

跳我就无话咧，系啊，啊无说伊无注意跳了这段，未歹。啊，即马来讲吼，拄啊当着即个，伫即个爱情的漩涡内底咧拍死家的这，跳着这段，无定恁得会怎样被他做啊？对不对？对，不求拥有，只求你好，知道不知道？好来，看来雄起的舞台，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好啦，今仔日的以主唱为主啦哈。我看佫有人点什么歌呀？张小姐哦，迄个家己就是张小姐要听的。428-69，为什么？选一个手指哦，我唱看卖哈，因为这首歌我真正足久无唱完嘞，试试看。

无穿较紧的，恁说说客无哦，真足济人吼、哦，诶，要搁咧等我的粉红超跑。林国清已经客回去啊，但是粉红超跑要咧等。恁进来去药房啦，带等着头家甲恁讲，啊，粉红超跑欠回呢，啊无恁林国清是啊林国芬先客回，敢好好啦，回先客回啊，啊，迄、那个超粉红超跑吼、哦。伫个，咱到后礼拜才有结束嘛，所以伫即个工，我拢会加紧出货，我咧赶紧出货，哦，我咧拼卡手诶，来赶紧出货，送到药房互恁客，好唔好？啊，毋过我要来讲到拜一了哦，你拜一进前若无去药房登记，若是来我遮登记，我来讲，你拜二则来，歹势无啊。真得，大家拢咧等粉红超跑都无货啊，佫会讲，互你拜二才想着讲，啊，无你甲掠一只，即回恐惊诶吼。恐惊药房歹蹲，安怎讲？无会，无多。哦，你像咱过年是毋是迄个年终的即促销？哦，咱的聪明生炒锅，因为咱就是两五九八，药房若结束，伊想要去甲咱叫，咱来出头伊。哦，就是咱到截止日，好、哦、到截止日迄天伊过来叫会，阮嘛是拢啊出头伊，阮有会通互你。但是粉红超跑无法度，因为这一礼拜的表示伊的货是有限的，所以药房就算讲，嗯，啊无我得叫较侪起来炖，啊叫较侪做来炖，啊咱的乡亲都比如得客到啊，你要爱粉红超跑的人过几工再客有啊，啊即摆足惊就是，可能马都吧，你到拜一来叫，我来互你，啊粉红超跑就是约甲。拜一恁叫回工诶，马都马无法度讲，互恁讲，我要阁叫一礼拜回客，顿叫一个月回客，都可能无法度，真的。啊，所以去看到，拢讲哇，啊，这只水呢，购物车，阮老毛购物车，毋过这只较水呢，真正这只较水，因为粉红色诶，足疗愈诶。迄份那是红看到，种色水就是心情会好啦，迄介疗愈啦。恁兜迄新妇祖孙。爱甲真正要地暖都有嘞，嘿，反正伊就讲，我嘛有一只迄落购物车，阿妈，我白色的跟你换粉红色的，不可能哦，你看你粉红色，你转出来讲，阿妈，我白色要跟你换粉红色了，都要等着阿妈爱粉红色要来换，对不对？哎呀，对嘞，好，所以来粉红色比较稀缺哦。要嘛就赶快哈啊出门要购物要带什么物件，好洗头够方便的。我就讲买菜你就赶快买菜。正如你讲，有啊有当啊，像我拢会去开一杯菜呢。我有当时迄个在迄个车开出门吼，啊去公司做歹停车，你也较晚去做歹停车，啊你爱找所在停，迄个停车停好好，啊我就粉红超跑就开落来。啊，开了上去菜市啊，买物件，一路安尼行吼，哎、欸，有哪些行一地啊？停拢落落远啊，佮行来菜市安尼。啊，拄啊有一只咧开的哈，过来到阮咧车后倒身掀起来，佮落落入去。好，恁们出功力啊，真正诶！安赞哦，赞咩？啊来咧，啊要油咱着佮炸，啊要大卖场买物件落个熟个落去啊，系啊，啊佮对啊，用大卖场嘛是有推车。所以唔知道我这意思，就是讲有当时啊吼，咱到那车停较远的吼，物件挂个大包细包，真无方便去接送出来啦，嘿啦。啊，要游览嘛，落车了后，两个老最爱游览，先开一只啦。啊，落车以后吼，咱就爱行吼，拢最爱带咱去迄个乌米亚个店无吼，拢总甲落落去啦，嘿啦。啊，买物件咧，大包细包咧开，拢甲落落去啦。啊，是讲啊，我拢会带一寡衫啊啦，啊是迄落换洗衣物，你也免得带个行李箱啊啦，即只当做行李箱啊，甲开起得啊，佮会合起来呢，吼，啊佮咱做当做椅啊坐呢，行李箱啊佮无只方便的，我哩讲，哎呀，啊阿公你讲会当载飞机哦，哎呀，伊只合起来吼，合块玻璃丝啊，你载飞机顶啊，咱咧飞机无坐，位个顶面吼，无有迄置物柜无，佮放入去就好啊。我这里边对啊，就是我讲，哦，这边人做设计，迄真正看，迄个看到真正有够理想，现在设计安尼够理想的呢。嘿啊，啊，少年啊，做爱用这啊，啊，老的慢慢注意啊，上你粉红超跑啊，
迄无幽默讲起会忙一撮讲，阮嘛无客，阮嘛拢客两三组咧。嘿啊，无幽默讲讲一撮幽默，讲讲客一撮人高精无，讲阮嘛客咧两三组咧。啊，你看这回啊，你客两组4000块上粉龙超跑，所以咱乡亲都比如讲，迄无客到对不家己咯，无客道理咧，佮半暝半暝冲来客有影哦。所以来，迄个进目前老欠费先登记得着，幽默先登记一下。啊，若需要我遮，甲你服务过，拢免客气，电话得个卡，空嘛空空，279279。0800-279-279，啊，拄只咱有一个乡亲咧问讲，我大车哦，来底部哈，我先来讲伊个承载当囥我当物件，伊会当囥个25公斤的物件哦，是哦，嘿呀、啊，再来，迄、那个推承载重推行是35公斤，禁止载重是60公斤。所以你若是若是行到咧忝的时阵，你歇一下，你就留60公斤，你甲坐一下，甲坐一下，歇一下，拢不要紧，当做伊也坐。啊，那小朋友要搁更加无问题。好、哦，来，顺序咧，43×38×49公分，43×38×49公分。好、哦，这是摊开。啊，那是合起来闭合尺寸是43×10公分×49公分，所以爱合起爱褪起，啊个一路四个链呐，爱当四个链呐，哦，所以讲360转的足好转的，伊个链呐足骨溜的，足骨溜的。阿母啊，去出门去冲下米花，即只吼个扎嘞，褪开，有四个链呐足在的，咱得有靠心。那像这个天热嘞，无盖无带火又搁压起来，容易哦。有一个克星，安尼你看花嘞，给我好势呢。啊，那行到咧用的时阵，迄、那个有硬的所在，塞去有硬的所在，歇一下，坐一下，哦，好势个。我这部客真正得要个电棍，怎么真足好用诶？这日常大家嘛用得到诶。后来啥物去啊客啊哈？拄只讲啊啦，欠费就登记，知影吼？来看嘛，看看279279，后礼拜一结束嘿，最后剩三天啊，最后剩三天，咱的这粉红超跑的精神完满结束，零度精、零度粉，订单满4000块送粉红超跑。好啦，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所以阿杰这部得进行告诫哈，全部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这样子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哎，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就咱乡亲的表达心态，用满速度赚钱，咱下礼拜一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摆就来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南麻溪市营药局伫后冲路后硬夜车对面，建佑药房伫右冲街关税副庙带对面青阳顶卡。林雅区三号药局伫广州二街3号车啊内面，中美药局伫正贤路武庙药局带对面，东兴药局伫3德1路5底处古消防队对面。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跟来比的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友，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员苏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五一劳动节连休假的第二天。
1: 哦，这个三连休哦，咱国旅比较多哦。我刚刚看到人跑去订到，即个去垦丁哦。
0: 垦丁，客客客。
1: 对啊，即个垦丁大街哦，伫即个五一劳动节的是怎哦？第一间话呢，哇，满山遍野的人，
0: 满山遍海啊！安娜，麦克风哦，这麦克风，麦克风气音，对，麦克风气音，安娜。OK 了吗？哦，今天肯定哦，真的是哦吓到了呢。我有看到那个照片，吓到了，人好多哦。哇，真的是哎。
1: 对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了，就一年可能就那么一天两天。
0: 真的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不错不错哈、哦，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南台湾哈、哦，真的是哎很好啦哈。哦五维郎哈，其实有的人偏爱哈啊比较温暖的天气哈。我今天我就看到一个年轻人痛不腿，骑卡拉车骑 U bike 哈，一共哦不知道怎样呢，天气热起来之后，他更感觉高雄这个城市的美哦哦，这我住高雄的人我知呀哈。高雄齁，其实你到越到这个温暖的天气齁，尤其呢到夏天的时候齁，那个天特别的天空、特别的清朗，蓝天白云齁，然后因为是海港城市、所以又有海风啊，尤其你若骑车的时候是不是这样齁、就我骑了一部脚踏车齁齁、迎面那个风吹来齁、啊天空又蓝天白云很明显齁、真的，这尤其这个季节，慢慢你又看到了那个什么，那个凤凰花开，的确是很美哈、最近哦，高雄有很多人在流行哦，开始在流行，非常流行，跑那个什么呢？沿着轻轨跑哈、沿着轻轨走过的、跑过的这个路段，这样子做啊、慢跑，一共哈这样子跑下来大概一圈呐、轻轨的一圈。大概就是差不多咱咧走半马的距离安尼，大家拢感觉讲哦，这个景点还很不错哈、就有时候跑一跑，啊，有红绿灯就停下来啊，有时候有轻轨跟你哈、这个并肩而行的时阵哦，大家又觉得说哦，来跟轻轨比赛哈、真的这一条路线呢，现在已经很多人发现哈、所以讲有足侪人会招，变作讲会招讲，说我们去跑轻轨半马安尼。尤其整个轻轨沿途经过的哦，这个城市的美景哈、这映入眼帘哈、真的很不错啦哈、

咱是五一哦，这个哦劳动节三天连假嘛，啊，这起码五月份嘛是这个哦，这个时候嘛是日本的这个黄金周啦，一礼拜时间哦，所以这段时间哦，日本人哦，这个出游的这个人次跟人数哦也是相当的多。但是今年哦，这个日本哦，这个出游其实还蛮特别，日本的媒体去访问，直接机场去访问讲，哇，你要去对吼，去对去度假，哎，有人要去这个美国啊，有人要去澳洲吼，但是问起来吼。十个里面哈，将近啊有七八个还是待在日本这个国内旅游哈、因为大家讲这个，基本上日币跌得蛮惨的嘛，所以一旦去国外哈，一个会啊人哈，这样去国外可以度假个，尤其是美国度假个一个礼拜，那真的是日本相当富裕的这个阶层啊，所以一般这大部分的日本人还是留在日本国内，但是哦，因为最近就遭受到这个美伊战争嘛，两这个日本的这个自驾游的人吼嘛，干妈讲哦，现在这一次吼，这个我那个他们的黄金周出游吼，成本也提高了，本来可能要去三天两夜啊，基本上可能改两天一夜吼，因为油钱也变贵了、所以日本航空公司的怎样讲啊？你不能这么嘛，他辛苦嘛啊，所以哈、也推出了一个加醋米呢。这种哈、是开贵起兰迪，这个疫情期间，我们的台湾的航空公司也推出了，怎么叫做什么呢？叫伪出国。伪出国，就你来航空公司，就是来机场安尼哈。那报名费用不用很高哈，差不多10000块日币以内。然后呢，让你体验一下哈，就从check in 到上飞机哈，然后到有的没的再吃个飞机餐啊。但是你没有真正的飞上蓝天哦，飞出国去，你有体验嘛？哦，去地机场看啊，跟看咧这个机棚，人家停机的地方、后勤哦，还有空姐来帮你做一个上餐的这个飞机餐的服务啊，一天的时间哦，来一个伪出国，所以你看，今晚你不能哦，被吹狗金奖，卡辛苦啦，所以要搞这个伪出国。来，你今晚是没话都出狗啊，你今晚是想出去，但是口袋不允许。

好啦，听众朋友讲哦，日币甜甜价没了哦，哦，日币的甜甜价没了哦。嗯、日本台工哦，扎了上兆的银弹药哦，阻止日币贬值哦，这哦扎钱哦。嗯、日币兑换美金汇率哦，四月三十号一刚是贬到160块日币哦。嗯嗯嗯嗯、那为了要阻止日币进一步贬值，所以日本政府跟日本的央行19个月来。好，就是19个月以来第一次啊，这个出面干预汇市，哈，来干预这个汇市，估计差不多扎了5.48兆日币，约合台币1.09兆，来稳定这个汇率，哈，稳定汇率，哈。所以说前两天呢、哦、大家都说哇日币哇好甜啊齁齁、哦、已经来到齁一块美金兑换160块日币齁、哦嗯、所以有人说不行再这样贬下去不行所以说就砸钱齁、哦、来这里阻止齁、哦、来阻止这日币继续再贬下去。嗯哦嗯

0: 有人在咧讲吼，这個、日本吼、哦，日本的政府跟日本的央行出手干预这个汇市啊，那么谁的受益最大？嗯，嘿，谁的受益最大？哦，再该了解一下吼、哦，这個、日本吼、哦，这个单日啦吼、哦，30号一缸哈，4月30号一缸，因为有干预外汇市场了哈，已经进场干预，所以套柜安呢卖出美金跟买入日币的操作，日币汇率在短时间又一口美金对160块日币呢，好那很快速回升，好就回升，好回升，所以说单日的波动幅度超过5日元哈，哎。5日元啊，对，变差不多155块的对啦哈，哎、嗯，这汇率那么刮风一记的激动哈，因公啊，这个是有必要的哈，非常有必要的。一时之间，五郎的那些凯西特人公，哎、欸，是谁受益呢？哈、嗯，
1: 谁受益？
0: 哎、当然就是日本的这个企业哈。因为日本企业吼，今嘛持续伫咧加码海外投资、特别是对美国诶这市场诶布局不断一直咧扩大吼、那么干预汇市所带来的日币短期的升值，反而也变成日本企业进行外汇配置的契机。好一个契机。那么根据日本这个经济新闻他们的分析分析，日本企业经济净利差不多101兆日币啊，差不多20兆多的台币，其中36兆元已经投入的对美国直接的投资，很是资本外流，现在已经是一个结构性的这个趋势。那么在日币长期处在160块附近，这种的是一个弱势哈。弱势啦哈，所以企业进行美金投资的成本相对的会偏高。一旦政府出手推升日币，那更加的会当吸引的企业利用这个时阵抛售日币，买入美金哈。哎。¿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美金，美金哈。咱伫咧讲足侪吼，我们从上礼拜讲的这个吼，世界十大集体破产的国家，破产是怎么样破产？到最后的时候，没有美金，你就是破产，哈。好，因为外汇存底都是美金，没有美金，你伫国际上寸步难行哈。诶、今麦伊朗吼，伊朗嘛是今麦一直哦物价咧波涨，因为战争的关系、加上吼因咧这个货币也一直在贬值。现在伊朗因咧货币是180万的伊朗货币兑一块美金哈。美金一块换伊朗货币180万，哈、哦。

所以讲吼，人讲这个美金为王啦，大家不可，当然他美金目前还是世界最强强势的货币，尤其现在这个酒油，讲到这个现在这个石油，其实川普也用意的，其实石油就是没人讲，简单讲它就是石油美金，石油美金，国际上其实在买酒油都爱用美金计价，那最近他在跟伊朗的这个对峙当中，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慢慢继续封锁这个霍姆兹海峡哦。你看伊朗的油一直消未出来，消未出来哦。其实伊朗现在已经很急了，其实他们已经很急很急了哦。那现在接下来川普要去给你打击的，就是说我要查你，你为什么卖油用人民币？好，为什么用人民币计价？这点就是伊要甲你迄落的吼，啊，人民币吼，人民币吼，中国家己的操作之下是人民币一直拢是吼足管的，吼，就是吼，它的汇率都好高好高，但是呢，其实人民币没有到这么高，吼，这是中国家己的操作，所以中国用人民币吼来交易，吼，像跟伊朗买石油，啊，伊就讲你要用收我人民币，吼。你就是收人民币，那他把人民币拉得高高的哈，那这都是打坏了全球这个石油市场美金计价哈，哎，这个规则，这个规矩，所以川普已经嘛的是接下来要打你这个哈。另一的是金融哈，等于石油金融的对了，所以空拉贝啊哈，左来讲来讲去哈。一切的一切都是 money 哈，钱

0: 中共，我就是就中国，我还有好多一些所谓的我们说是这些邪恶轴心的国家想要去美元化。
1: 嗯，
0: 但是你毕竟。毕竟咱国际即马足侪高一个，比如说黄金的定价啦，或者是石油原物料，其实还是美金为主嘛。哦，过去即个金本位的无啊嘛，所以现在国际的大宗的，不管是原物料哦，或者是期货还是石油，都是用美金做定价交易啦。啊，你无美金，你都无法度去甲国际买物件嘛。啊，所以伊朗想要绕过这个。真的可以啦，但是你的变这功，你就被你收我米干，你就被中国给拿捏了。因为唯一的买家哈，因为修人民币也只有中国，
1: 而且他人民币啊，中国把人民币拉得高高的，
0: 对啦，
1: 哎，他一直都其实人民币早都爱贬了，早都又贬值了，然后以市场经济来贡献贬值，但是中国一直哈把刻意。把人民币呢，就是抬高，哈，抬高啊，抬高，一去个价也讲，价也讲，好好，你我跟你啊，买卖交易的这些国家，伊就讲，我用人民币啊，我用人民币跟你买，哦，是以人民币计价。
0: 嗯，
1: 那其实，这其实上来讲，除非你以后你长期你什么拢靠中国啦，啊，那无。这样子到最后会自己很吃亏啦，嗯，
0: 因为伊朗长期也是被美国制裁嘛，禁运啊，制裁啦，
1: 嗯，
0: 就变成说，你今天哦，以摩比金嘛，包括你被起丢，边个监管被用交易啥，你即便你没有这场美伊战争的话，这个伊朗你被其他国家买点物件，其实也困难了。包括因为长期来美国都是禁运，所谓跟一些他的盟邦禁运伊朗嘛，但是。今嘛，这个川普对那个伊朗做金融制裁成效有多大？因为你讲你本来的贵就差没鲜花啦，你讲说我再用什么禁运你啦，或者是说再用金融方式对你啦，他们生活也不会再差了啊，因为熊基本的这种人，他们的生活还是可以从物资。中国跟俄罗斯，
1: 就是要从这里，
0: 对啊，
1: 全部要靠他们。
0: 因为伊不是基本战争，他靠中国啊、俄罗斯，因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哦，最主要的哦，包括金元呐、物资啦，或者是说他们的油啦，都透过哦，或者是去美元化哦，都是要卖给中国哦，或者是卖给俄罗斯等等哦，就是民生必需品呢，跟中国用有点像以物易物啦，我油哦，别小小别你中国啊，但是你中国物件小小啊哦，没有问题伊朗哦，然后用所谓的哦，这去美元，然后用人民币做交易，那现在的
1: 就是你石油卖我，
0: 对啊，
1: 啊等于啊、然后你再用这个钱，搞不好钱也没拿到，
0: 啊、
1: 但是你就用我的人民币好、来买你们国内需要的东西。
0: 对啊，啊用引不来的吼、伊朗
1: 的，所以衣服很重啊，嘿，衣服就当了哈，
0: 对啊，所以
1: 什么都是什么，全部几乎伊朗国内的东西，伊家己无法度生产的，几乎都是从中国买啊，他从中国买就是。他卖石油给中国，其实他卖给中国又卖很便宜，哦啊、中国又把人民币提得高高的、哦
0: 嗯、
1: 所以说、哦、真的是、哦、香槟谈就对了、哦
0: 嗯、
1: 这中国就是这样香槟谈、
0: 啊、伊朗没得选嘛、嗯、也只能就这样子、啊、你其他所在你没美金好客，然后没有美金，然后其他国家不卖你东西，所以你只能给中国赚、
1: 嗯
0: 啊、他们已经有这种默契在了，所以你说川普在做金融打击的话、嗯、不知道到什么程度，反正这个位川普跟习近平见面，你要看习近平跟川普说、欸、对这个伊朗问题要怎么处理，其实中国在这一段在这个上面其实蛮有
1: 关系的
0: 话语权的
1: 关系，
0: 因为恭喜在你现在其实能够断掉伊朗国内的一些包括物资的一些支持的话，这只有中国、啊。那跟那习近平啊，跟川普乔合讲啊，我伊朗台企会不会出力？然后我中国的东西就不出口给伊朗，哎，今天伊朗的变得大、啊。
1: 好嘞，这个美伊战争了后呢，其实上吼，这个川普本来。他原本好像是四月份啊，要去中国嘛，哈啊，但是因为美伊战争，他生气的就是说， 中国一直都是在背后在支持伊朗，包括武器不断的输送。川普还特别下批吼，这个习近平哦，讲你不能帮助你不能帮助伊朗，不能给他这个提供任何的武器或者是任何的这个军武设备这个帮助。习近平该讲没有没有没有，但是事实上就被查到了嘛吼，一船个一船吼，有好美国查的几啊船的拢。是迄种在迄种要做炮弹的原料吼，要过去伊朗，结果被美国呢在霍姆兹海峡这拦截查到，落尾遐船拢载位的去呢，啊去美国吼，遐好要做炮弹的那些吼都押到美国去了吼。那这些的、就是吼，明明白白证实吼，你这习近平你骗我嘛？我跟你问啊，我就请，我就恳请下回跟你问讲，你不能帮助伊朗，不能提供任何伊朗武器，你跟我说没有啊，没有啊，这是什么？所以川普其实一拿捏到这个，他现在也不多讲很多，到底他压到这个船里面还有什么吼？那基本上讲都是有经济是要做炮弹的原料安尼吼，那其他。他其实还有很多，只是他现在保守。那本来呢，在这个伊朗战争当中呢，川普一直说，我要延后去中国，然后又说，哦，我都不去了，不去了，永远都不去了，哈。然后呢，最近又说，可能5月14号，他还是会去跟习近平见面，哈。那习近平这边吼，好，当然迄种私底下拢一直有咧运作啊，吼，私底下拢有先咧讲有咧运作。习近平家吼，摆明的要求讲好，不管是讲啊要叫伊朗吼，这投降屈服啊是啥，这些我们可以谈。吼，中国的意思就是讲，因为佮安尼落去吼，这个霍姆兹海峡佮继续安尼封锁咧，对大家拢无好处，中国嘛是同款无好处啊，吼，也是蒙受其害啊。现在习近平他竟然开口要求说川普要来跟我谈，他需要我可以做的我愿意做，但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一定这边川普来我一定要跟他谈这个问题。什么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台湾问题。心心念

0: 一加一块六十公克的，啊，有另外一种一万块吼，内底有五大罐吼，一万块哦，天霸王做的啦，套工做的啦，五大罐吼，我这大家就爱抢的。
1: 好来，那护理元素是护理元素一组四千，哈，四千内底能压个上半压，哦，就是240粒，佮加六十粒，所以就变300粒，
0: 对啊，
1: 300粒4000块，啊，你若买两组8000块变五压，哈。就变五盒，好，百二粒五盒，或者600颗，好，你家己算。苏鹏呢，一组3600，3600苏鹏一盒是60粒，啊，一组内底有2盒的百二粒，百二粒佫加增加送的30粒的105粒，等于你买苏鹏3600一组是105粒，啊，买两组就是300粒，好，买两组的。你也给碳几压得掉啊？你也给碳几压的哈？给碳几压就是7200，7200本来只能买4盒，现在会变成5盒。啊，钙油嘛拢同款，吼，都一样。钙油嘛百二粒的，两压多好是240粒，佮上一个60粒，同款变300粒。你若买两组，就等于一个4压加一压，哈。哎，都等于多少？600颗，也是600颗哈。哦，咱听众朋友，啊，你家己一天要食偌济，食偌济，你一天几粒，你安尼个算起来。所以你若要宽3个月，爱宽几组？你若要食这个半年，你爱宽几组？要一年，你爱宽几组？家己算好，直接指定药房购买。啊，那是无，咱直接电话叫上0800-7500-599。
0: 对哦。
1: 啊，那算未清楚。第二小时，咱电话开放的现场的时阵，你只卡入来问淑君，
0: 问 Pocket 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好来，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五月中旬要去访问中国。好来，啊，那这边吼，这个习近平也好，已经有当然因啊，这个两国之间的这个相关的高层拢已经私下有咧接触吼，啊，大概要谈的，迄拢一定爱先讲啊，吼。大概被谈呢，我希望你做的，你希望我做的，都已经私底下拢已经拢有伫咧安排，拢有先讨论，一定拢有列清单出来，哈。那但是这个根据了解，习近平这边对跟川普会面，代表他可以答应川普很多事情，但是有一点他很坚持的是讲，台湾问题一定要谈，哈。他不希望美国这么支持台湾的对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哦。台湾问题一定要谈，结果呢吼，咱都讲有一个国家，觉得如果真的谈台湾问题，你川普会不会把持不住啊？哈，好，所以的要求川普讲，你去中国进前，敢会当顺路先为我家来一抓？简单用咱的话讲就是安尼。这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
1: 哪个国家
0: ？Japan， 日本，哈。日本哈，这个政府已经向美国方面探听，好打听说，要去中国，大约什么时间？中旬，五月中旬，好，那大约会谈到什么问题？大概有稍微打听哈。那么哈，所以讲高市长苗首相的希望讲哈，透过日本政府方跟这个美国的这个联络的是讲，希望去。中国之前哦，先去日本，顺道一个顺刷先过来日本，然后呢，希望高市长苗希望可以跟川普总统进行高峰会谈，哈，要针对什么呢？针对日中关系跟台湾问题。要先跟川普达成共识，
1: 要先讲好啦。
0: 对啊，对，
1: 这边。买的从基本每一战争一对盟邦都没共，但大家就跟那个王八蛋一样，什么自己都不知道啊！你就这那个就是
0: 因为日本现在哦，台海问题他都豁出去了呢。
1: 对啊，你不要到时候你个去就每一战争赶快，你个去中国讲答应一挂啥，川普当下然后。又不按牌理出牌，那真的就是最王八蛋就变成高市长苗，所以这真的要讲好啦，
0: 对啊，
1: 要有一个统一政见、统一说辞啊，不然你卖个因为讲要处理伊朗的问题，你又在这边很多立场又退缩，不你看，起码这里高市长苗对台湾啊是讲对美。

0: 国的相挺，已经油门踩到底了。嗯，哎，你不要自己又跑去中国，要不要跟习近平搭一下？
1: 对啊，对啊，
0: 你不要觉得不可能哦。他不是那种交易型的政，
1: 因为
0: 交易型的政治家，
1: 他现在很急着要把伊朗这个问题要处理嘛，哎呀。啊，伊朗这个问题要处理，中国绝对是有影响力嘛。啊，简单讲，伊朗就是中国，哎，简单讲就是安尼。所以，诶，高市长嘛，其实应该是难免啦，吼，不免吼。所以讲，伊讲啊，该当先顺咯，过来我家一个，吼，啊来，吼，要谈的就是美中啊，这个日中关系跟台海台湾关的问题要谈这个，哦，就是这样。
0: 你要统一阵线啊，我都
1: 你不弄货出去啊，当初我这么在，也是因为你川普的关系哦，哦啊我啊，啊你现在去哪去习近平呀？个公公诶吼，哦啊，哎个你吼，个你答应什么什么哦，要冲啊冲啊冲啊，结果哦哎，啊习近平又摆明了说，哎，这一次来一定要谈台湾问题，就是安尼诶。

0: 川普对这个哈、哦，这个台海这边，尤其是印太地区，才是他一夜执政的最重点呐、啊。啊，去我哈、哦、来，我们侧写一下川普。我相信哦，易伟婚呢那一场委内瑞拉的这种哦，那个深情马杜罗让他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啊。所以本来克林没打算哈、哦、抵接中国行之前哦，然后就再把伊朗这边这个问题一并的解决掉哦，拿着胜利者的姿态哦，连续干掉哦这里、个、委内瑞拉跟伊朗这种那种。哦，快很准，闪电战这种胜利者姿态去跟习近平谈吧，结果一波兄弟捅到这个伊朗这个马蜂窝啊、嗯！哦，你起码好像骑虎难下啦，哈、哦，父子骑驴啊！你要停也不对，然后不停的话，你在那边改革哦，你起码对你来讲嘛是不好啊！现在跑去哎。欸本来四月份要跟这习近平谈的物件，这搞高委会了，那个气势的完全都没赶快了。嗯，对我那是高市长苗马希望我川普公，嗯，记者吼，你讲的话爱前后要一致啊，你不要到时候又踏口了，对不对？嗯，安尼真的吼，我跟你挺到底，我不是变公民的。
1: 来哟、
0: 哦！重点还是在印太啦，嗯、啊，你去弄那个伊朗，嗯，啊，搞到哦，全世界都不爽，
1: 嗯。哦，我能诶，外国人哈、哦啊，这两个外国人哈、哦，也目前住台湾，但是他们都有住他们早期也去中国，有大过中国，啊，伫中国也啊学中文哈、哦嗯，然后到台湾来也住了几年，嗯、啊，因这两个外国人因都伫咧比较，因讲。为什么哈？你说为什么一样的语言，为什么中国人说起来就觉得比较凶啊？台湾人说一样说中文，为什么就比较温柔、比较温和？啊，其实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其实我前几天我刚好看到一个影片，那个影片是一个中国的空姐跟空少哈，分别伫咧分享，你讲。啊，因为航空公司上哈、哦、有那个台籍的空姐，好、哦、的，哎，这里、个、住进他们的航空公司，啊，因伫咧学迄个台籍的空姐讲话哈，嘿、嗯，迄、哦、阵、啊、我都一直咧想，我都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都一直咧想讲，对哈、哦，为什么台籍的讲话就是温柔温和？我迄阵我都咧想讲，原因应该是出在。我自己在想的啦，原因是出在齁中国的中文讲话他们都有卷舌，有没有
0: 儿化音、啊、
1: 对 对, 對，卷舌应该是那个卷舌音齁齁中国人的讲话干嘛讲他挡音他派齁啊，这两个我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两个外国人因中国台湾都有住过待过，所以他们也在分析探讨，结果他们探讨的结论跟我想的一样，因嘛是感觉讲就是卷舌音，譬如咱讲什么事儿，对吧？你因的讲什么事儿，事儿什么事儿，啊，阿咱的讲什么事，好，对吧？好，咱的。卷舌没有那么像中国卷舌到这样，什么事儿？哈，什么事？哈，什么事？那美国什么事？哈，什么事？哎，什么事也会这样讲，但是那个就是有那个的卷舌音起来，哈，哎，干嘛吉那卡派？哈，真的就是这个跟卷舌音大大有关系。这是两个老外的分析，跟我前几天自己私下在想，真的是不谋而合啦，哈。所以哦，我就想讲前两天啊，两个中国的拢是中国的空少跟空姐哈、哦，因伫咧讲他们的航空公司来了一个台籍的，一共很少啦。其实他们中国航空公司很少有台籍的，但是如果飞台湾这个航线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配置一个台籍的空姐哈。阿英的底下咧讲吼，他们真的是服了哈、哦，服了这个台湾哈、哦、这个口音。哦，大家拢知影，其实中国人他们自己常常拍片，拢讲哦，中国人哦，他们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台湾人讲话的口音。因来台湾去的时阵，因买干嘛讲台湾人，不管是小妹妹、姑娘、小姐、欧巴桑，讲话一样都是很温柔。哦，对应中国人诶，听起来因的感觉。 就是连那个欧巴桑也是一样，讲话也是都很温柔、哦、其实他们还蛮喜欢的。一共有时候你生气听到他们讲话，你根本是就骂不出来，你就会哎，就是那个气就好像哎，人家就很温柔。哎、啊，你的形容工，他们航空公司来了一个台籍的空姐，在飞台湾要飞台湾的这个航班上面啊，就是有一位旅客，中国的旅客。伊即马咧本东的时阵咧上饭，上那个餐的时候，送到他那边的时候，伊讲这个先生讲伊要食鱼排饭，结果鱼排饭没有了。嗯嗯嗯。那中国籍的空姐，吼、哦，加迄个空少，拢过来改讲改抱歉啊！那这个先生，这个乘客吼，好无多足鲁诶，足歹个足鲁诶，就对你啥中国人的啥。加都好，意思讲加都好，跟我加的拢无啊，都无。我就是要吃鱼排饭，哈、哦，没有鱼排饭，我拉倒，你们给我想办法，我就是要吃鱼排饭。底下闹足久诶，哈、哦，为了这个事情闹了很久。结果呢，后来因公哦，那个台籍的空姐就过来了，哈、哦，就换他说往你去处理，哈、哦，讲未听才歹，哈、哦，因伫咧学。哦、那个中国籍的空少空姐的在那儿，他说结果这个台籍的空姐、哦、过来了没两分钟搞定了就搞定了、啊、他怎么搞定呢？听说这个台籍的空姐过来了，他们的耳也考起来、哦、他说这个台籍的空姐说先生、哦、不好意思呢，真的很抱歉呢，啊，我们的餐点不合你的胃口哈、哦，意思讲八种一百嘛哈、哦，不合你的胃口，要不要试试我们提供的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先让你充饥哈的啊呢，就口气的小小硬的，人家讲哎，果汁就果汁还小，我们先提供你一个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哈，这样可不可以哈？伊讲哦，迄、那个人客哦，听了台籍的空姐这样讲，讲哦。还有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早说嘛！哦，那这样子没问题啦，就没问题啦。哎呀、啊，对啊，就这样子而已。其实因公那个空姐就是那个口音的关系，把那个大陆的这个底下在闹不停的客人，他听了就爽，舒爽。所以因公哈、哦，我们现在好因公，其实他们在飞机上那些空姐哈、哦，也会刻意学台籍哈、哦，这台湾人讲话的口气。结果哈、哦，伊那边阿弟应该是中国的哈、哦，伊都要扒落去啊。伊讲你不要这个意思，讲你耳该什么意思？耳该不伦不类的对。但是其实他们都说他们真的很喜欢哈、哦。起先哦，伊也感觉讲，哎、欸，台湾人这样讲话好像哦，哎呦，唱给不婆哎，哎好。好耐哦，就是好屌哦，好做作哦。但是后来他们接触多了，有到他或者是不来台湾了，他们觉得说台湾从小姐小妹妹到欧巴桑讲话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啊、像我们这个什么话一讲出来就都不就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所以讲话还真的是吼口气啊，可能是那个发音，中国音的发音就是安呢吼。
0: 我们讲话比较不清楚
1: 了，不清楚就会比较问
0: 你真的你去看那个华剧的演员，那种老字号就是有训练过，像金世杰，你不用看荧幕，你就光听背景，你得在爱讲一字一句的讲啥。他是新生代演员，我你不知道在念啥。连话都你啊，看人家中国的一些大腕演员，他一字一句每一个都咬字都很清楚啊。那打完我拢夹的呀，就狗的呀。我们
1: 我们
0: 不看字幕，我们有时候根本不知道，尤其是现在华语区有些演员讲话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讲什么。你要周杰伦的时候讲话，你不看他字幕，你知道他讲什么？
1: 所以在中国人，他们听起来，他们是觉得是嗲嗲的温柔的哈、就这样子。
0: 包括那听李记嘛，讲话都觉得日本人很温柔，没有啊？那他们的。
1: 那是他们的发音，
0: 他们的痛调啊，阿圣都
1: 都是安尼、
0: 就是、就是这样子啊。
1: 对啊，所以中国为什么你听起来比较凶？哎、也是跟他们的、发音有关系、就是那个卷舌音都有很重的卷舌音，就是这样子哈、
0: 可他们讲话比较清楚啦。儿化音有儿化音、不一定、不一定是而且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各地的这个口音跟方言也不一样、北京的那个北京那个的这个因为普通话、但是我因为跟南方嘛的
1: 刚刚讲但是
0: 广州南方
1: 对
0: 因为儿化音的嘛什么儿上面儿化音就没有那么重、听起来就不会那么那么尖。
1: 我有感觉齁、其实我有看一两个中国的这个 YouTube 的一些影片齁、有当时啊，你看因听因阿公因家的当地的迄个语言，比如讲四川话，或者是说哦，他们啊、有的在广州、广西，他们也是讲他们自己的话的时候，你听起来就觉得好像还 OK。但是因阿换转换讲因的普通话，就是因的国语的时阵，我咧干嘛讲？哦，这个网红讲普通话、讲国语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凶，
0: 会嘛？那就是他们讲话的样子、
1: 欸，较歹诶，感觉哦、真的有这种感觉，
0: 哎，好，就是。
1: 但是如果他们讲他们用他们的方言的时候，就反而就不会嘞，哦，那是真正就是，所以哦，好吧，哦。进攻者哦，
0: 李连林兄。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来哦，进攻课来哦，讲好分享哦啊，听看卖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哦，来来来。
2: 这边啊，我去安全金无同，你的产品大家拢收抢发第五个，我这三组苏鹏，后边要过五楼的买你的产品，真正哦，足够福气，同你足缘投福气足有。
0: 这就是哦，咱这个母亲节活动的日常啊，吼、他包括咱头来讲的嘛，吼，大家拢要抢迄个炮工作的，去、这个大哥嘛讲的，讲我一头前咧买，后边嘛就一堆人咧摆，
1: 拢是要买，拢是要买咱的这个钙粉钙油苏鹏护理元素的迄个母亲节的这个吼
0: 活动组，
1: 哎，活动组的优惠组的吼、啊，炮工作就是钙粉果罐装的，
0: 对啊，
1: 吼。跟他钙粉有加五罐啊，对四罐，买四罐，佮减送的一罐五罐包做一组啦。跟他钙粉有俩，剩的钙优护理元素苏鹏，你买两组都是同款。你只要优惠组买两组，就等于也是四瓶送一瓶，四盒送一盒，同款。好，赠送的条件是同款，好安尼。啊，因为咱钙粉吼有足常咧食，哎呀，佮白嚟干呐装诶，好、有人就感觉讲，咱就那既然四罐上一罐，咱规气就加用五罐包装做伙吼、五罐边啊大罐，拢120公克，120公克，啊，咱那两罐装诶是60公克，送诶一罐60公克，但是嘛，足侪人计讲迄足好诶呢。伊若要出来佚佗，就是炸迄，就是咱迄罐细罐伊炸出来，方咧用方便啊。你唔免阁去提囡仔来搬啊。啊，因为你若要照咱原地迄个120公克的囡仔较重吼、啊，所以呢，有个人计嘛讲，我一百组我会买迄个两罐装的。吼、昨唔是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伊最近要去北海道，新竹吴小姐要北海道啊，即、這个佚佗半个月，伊讲将将好就是带你们送的那一瓶60公克的。有够拄好，有够方便呢。当年就买，无像这个是拢款吼。
0: 对，而且这边你若讲要去药房买吼，你要家己去买，哇啊，要按卡这做吼，真正。我的建议啦吼，这么夸张哦，带一个大诶，这个袋子去蒸吼，因为像刚刚我冇别人托我帮伊去药房买这个，钙粉啊，加这个钙油，啊，够舒服。一钙粉、钙油、苏鹏，钙粉就是要一万块嘛，钙油一组，苏鹏一组，各一组。结果，我看到分开买我有买过，但是甲这会三大组吼，你要用这个药房吼，而且塑胶袋啊，真正拢带起面。
1: 你看有抓箱啊？
0: 会拉带呢？我迄阵那个头家娘啊，我甲药房头家娘讲，你多给我几个塑胶袋了，无吼这一组拢只大组吼，我迄阵那骑奥多拜去嘛，奥多拜这个脚踏垫前面全部吼，几乎两脚都吼，无空间可以让。去坑啊！因为这三大组坑落去，你国外头前的满满满，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你讲真正咩？我印象中前面咱看在我们直接大基丁的听众朋友，
1: 对对，
0: 啊，伊阵
1: 啊，伊讲提 布袋无？
0: 对啊，这开这个小发财哈、啊嗯，啊，伊就替这因的庄阿头的人哈，大家先登记嘛，啊来这个高雄的市区安尼买，嗯，哎、欸，真假呢？哎、嗯欸，真假你爱开车啦？
1: 你还当个基丁呢？
0: 对啊，对啊，伊那讲这
1: 庄阿船呢？
0: 庄阿头伊那团购的话吼，伊、嗯、真假爱吼安尼开这个小发财车来，啊不，一人啊，
1: 因为过港隧道开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你那坐船吼，安尼看你是变哪平啦，才重啦吼，好来啊是讲有当时啊咱也无方便，有的人也无开车，无法度骑车吼，啊是买较济吼，不要紧，你叫送，阮就直接叫啊药房给你送过安尼吼，这个都不用收钱哦吼，哦，给你送到户上都唔免收钱。
0: 对啊，啊是讲吼，恁那大所在张茂杰的这个新店，新店的听众朋友们问啊，新店你搞几点药房？
1: 有
0: 啊，刚好
1: 啊，没有没有，
0: 刚好我们新店没有，不要紧吼，你若讲像这个状况的话，咱就请公司用这乌鸟，用黑猫栽培，
1: 对，
0: 也是 OK 的，
1: 哎，都不用
0: 到付款，
1: 不用付运费，
0: 运费哈，
1: 对对对，
0: 咱那边咱的产品叫足方便，好，去药房买，去百德旺买，还是乌鸟送哈，嗯，主要选点，
1: 电话叫上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要问恁遐上近的指定药房嘛是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
1: 德利的酸乳钙粉甲德利的钙油，啊，還有护理元素，還有舒鹏，这是德利公司，好、哦，这个进口的四大金刚，
0: 好、哦，
1: 母亲节这一档这四大金刚全部优待，全部优待，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四盒送加一盒五盒，安尼好，谢谢。
0: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张海波，我咧食物件时阵我咧接通通咱这个听众朋友卡电话，伊就讲，喂，啊你是这个小跟博嘅博嘅嘛？讲，对对对，什么代志？哦，伊就先问我一个产品的问题，问了吼，我讲，哦，好好好，啊那还有什么事嘛？我讲，哦，没有没有，哎、欸，要挂掉时阵啊，对对，伊就讲，对对对，吼、哦，我要甲你吼，甲小君子啊，感谢，
1: 感谢啥？
0: 感谢啥？我讲，不是产品的这个事情嘛？讲、嗯，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吼、哦，伊就要感谢，就讲，咱前两年吧，咱、不是讲各用一间这个。这个公司嘛、啊，伊就是咱台湾的隐形冠军嘛。
1: 哦，
0: 伊去做掉这个美国讲、
1: 哦。去年啦，去年讲的啦。
0: 去年来前年了、
1: 喔。去年啦。
0: 啊，不管了哈，就反正咱的讲掉这个公司嘛。哎，啊，伊阵啊，咱是咧介绍这个公司了。那我听众朋友讲啊，这间公司他好像有那时候是上市还是上柜吧，上柜吧、我其实咱唔知嘛，咱是分享的是各用这个哦，伫刚刚出来的隐形冠军。当做着美国广播的这个生意，啊，结果迄阵啊，伊就听你讲，哎呦，好像这个吼，咱这条就没有吼，蛮有 sense 的，讲呵，阿伯吼，小公我给阿你介绍啊，咱是介绍这间公司哦，不是介绍一股票，讲、好啦，阿伯来哈，那个股票市场来那个买看好了。我印象中，我们那时候听众朋友讲一间公司高给，那时候好像是五十几块吧，我有点忘掉了。后来吼，那打个杂工，咱台股哦，这一年多一年半以来，一飞冲天。结果迄阵那一买一张嘛，然后呢，看一直讲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1: 对，刚刚咱讲完了，隔天迄张股票就起起来。
0: 啊，然后他从哦五十几块哦，一直看啪啪啪啪啪啪一直起，起到一百九十几块。然后伊就迄阵来讲，哇，已经他们买三倍，买四倍啊，他就把它卖掉。但是呢，这个想不到吼，他卖飞了，然后好像本来是上柜被转上市嘛，伊就讲，吼，伊就讲迄阵来有去丢，伊买一丢嘛，但是那一张就190几块就把它卖掉，卖飞了。他就啊，你要瞪心瓜，一卖掉之后，这高给个一直往上，
1: 个 key
0: 。哎，阿姨在那里讲，上市变上柜的时候，啊，上柜变上市的时候，
1: 上市
0: 哎，够姐抽股票嘛？哎、欸，你怎么跟阿凯讲啊？我要跟你妈，反正你那张卖飞了，不然我们去抽看好了啦。那如果抽到的话，阿雷，
1: 报起来，报起来
0: 、因为抽股票会用比较那个便宜的价格抽到嘛。结果呢，伊就讲，你就幸运了。
1: 又抽到，真的、
0: 但是我唔知今嘛高给偌济，伊就讲吼，现在吼，他那张他就是再也不卖了，他说现在好像六，现在好像 600多块。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足欢喜的，600几块哈，50几块买，100几块卖飞哈，然后又抽到哈，这个抽到一张哦，然后又现在又到600多块，我听讲太欢喜啦，你讲啊，足感谢啦，小军加 pocket， 我讲。不，这是吼恁，我们不是咧报股票，我是咧报这间吼咱台湾的隐形冠军。
1: 我是特别介绍
0: 但是你今仔日你有发动吼，讲啊你吼去买，那个是你有自己有行动力嘛，你冇这根筋嘛，你嘛对台湾的这类三业吼，我们的军工吼这些产业也看好，那表示说你有行动力嘛，所以我昨讲啊替你嘛替你欢喜啦。即种即个财富的哈重新分配中，你有参与到？
1: 南翔特别无意中哈，我们讲的话题，其实我家里的恭喜，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股票它有上柜。
0: 对，
1: 我家里都唔知道，我只是要介绍它的隐形冠军哦。
0: 休息一下哈。
1: 好，感谢。
3: 阿妈，今仔日我要食鱼啊！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高雄市大邱区经销油坊中兴南路菜市边中原油局，基山区是伫福兴街旧加油站对面中安油局，美浓区是中大三山国王庙边啊智兴油局，燕巢区是伫中民路庙前100公尺的尊贵泉油局，工山区天德油坊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火车站对面，另外一间是维新路新市场内。桥头区是益安东油局，伫桥南路龙汇隔壁市场头前。主干区是伫鹅寮公明路龙汇岔对面新明兴油局，味道区中正路146-1号德昌油局，罗德区是中正路电信局岔对面中明油局，嘉定区嘉定路两段嘉定庙口边啊信安油局。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好来，几点钟过吼？咱每工节目第二小时吼，你请他再重转一次。好，迄、那个咱节目第二小时开放口音吼，开放口音，有诶要讲诶，食产品心得分享诶，产品要点讲注文拢会使。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谢谢。哦，咱的听众吼，拄啊，咱咧讲吼，听众因为听咱的节目，无意中咱咧介绍一个这个连友金属的隐形冠军，结果呢，哈、哦，去年的时阵，他就去啊、买股票哈、哦，买他的股票。迄、那个五十几块买嘛齁，你讲一共五十几块买190几块、嗯、他又赚了就卖了、嗯、但是卖了之后又一直涨、嗯哦、还他看得很心疼齁、嗯、然后呢后来又刚好这个连友金属又要 上市，所以讲有抽股票嘛齁、嗯、结果呢
1: 就对啊
0: 很 lucky,
1: 中签嘛，
0: 又中签齁、啊啊啊、中签、嗯、啊好齁、哦、啊所以讲齁欸、我刚才看看连友金属现在640块啊、
1: 嗯、那不是要报买股票 啦,、
0: 欸啦哦、对啦、啊、
1: 对啦对啦，
0: 我刚才有说、嗯、我去年在说这支隐形冠军的时候、
1: 啊啊、
0: 我也不知道说这支股票有上过
1: 是
0: 听众
1: 分享的、啊、
0: 听众看起来说、这支股票有上过呢、啊、隔天隔天、哦、隔天就听众又看起来跟我说、欸迄支互恁讲一个吼，今仔日拢起起来了吼、嗯。我讲唔是阮讲的关系，应该他就是有那个隐形的冠军嘛吼、嗯。哦，我不是唔敢讲，哎、欸，阮安尼讲讲的迄支股票会再起起来吼。迄、嗯、阵是听众拢听众，听众内底不哩啊侪人，我那有咧关注股票的吼、
1: 嗯。啊，所以讲，
0: 哎，今嘛640啊呢嘿、嗯。哇，咱哩的听众哇。哦，真正的吼，哎、欸，阿、啊、恁唔好以后，阮听到阮咧讲啥，你就当作阮咧报你迄落呗。
1: 没有
0: 啊，没有没有吼、哦，这个还是你要自己去了解分析哦吼、嗯。我们只是从这一家公司是大家所不知道的，但是其实它是非常有潜力的。嗯、哦，阿姨咧做三米吼，这股票本来就是爱研究啦吼，唔、嗯哦、是跟他讲哦，起起落落吼，就跟着吼、哦嗯，哦，就个高的时候就追高吼，安尼吼，好、哦、啊，低的时候就说啊啊啊啊，偷牙啦，甲卖卖掉啊吼、哦嗯，哦，而且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99，有诶要讲产品分享，吼、啊是产品的主文吼，直接卡起来，0800-7755-9999。

0: 喂，你好，邱坤博根哦，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欸，
1: 小坤姐哈，
2: 这是谁讲？
1: 我要甲你叫迄落。
2: 好，我要叫会好刷卡，好好好刷卡哦。
1: 起码优惠。
2: 哎。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请问小君吼，后盖药房有无？
0: 什么药房？
1: 后盖药房。
0: 后盖。
1: 后盖，后盖好食。
0: 哦，后盖，我叫后盖。好食药，嘿。
1: 好食药，嘿。
0: 有有。
1: 哎，伊迄个盖房盖入来，拢有说明书吼，安那使用拢有吼。
0: 外盒，你看外盒就好啊，哎，里面
1: 没。外盒哈。
0: 哎，外盒说，因为这是天然保健品，所以的使用是真单纯嘛，真简单哦。
1: 哎，
0: 好，其实你任何时间要吃啊，拢会使。好啊，饭前。
1: 外盒完了，我注明就对了。
0: 外盒它的注明解说很简单，这得跟它健康保健品哦，啊，就是讲你时间会拄好，你就吃吼，啊，三顿饭前吃拢无要紧，要定时间，你家己定，无定时间，你就随时想到家吃拢不要紧哈。哎，
1: 严肃
0: 嘞，哎哈。
1: 同款，护理元素是同款，咱
0: 都一样，都一样，咱拢天然品，拢一样。啊，一缸两盖、三盖拢袂要紧，吼，
1: 吼。啊，一盖拢食头落地。
0: 拢两匙啊，两匙啊，钙粉的，剩钙粉两匙啊，钙有两粒，护理元素两粒，舒鹏的嘛是拢同款两粒，吼。
1: 哦，
0: 啊，加强营食三粒袂要紧，吼，一顿，
1: 吼。我伫益农路，安尼我转来。
0: 好，闹啥问题，你再搁卡来讲，吼，好。
1: 好啦，好，
0: 谢谢，以上广告来了，系 ，hello。嗨，
2: 你好哈，
0: 嗨，
2: 我给你买钙粉啊，但是我想要给你请教讲，囡仔八九岁咧换喙齿啊，你爱食偌济？
0: 哦，这个时阵多花。

0: 好，加油，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极限四线了，好，来你好 ，Hello， 嘿。
1: 五官的
0: 戒粉，嘿，五官的戒粉安那，嘿，
1: 阿哥迄落书捧啦，
0: 嘿，
1: 哟，阿阮伫六家庄台买的啦，
0: 哦，你买迄落五官装的迄落台迄落炮工的吼，还大炮的大炮的五官之装，
1: 阿阮拢伫东台六家庄台
0: 咧，哦，伫六家庄台买，哦好好好，
1: 我东台夜会拢铺足济呢，
0: 哦好对对，你进较济进较济，啊无有诶啦，进无够啊，连滴都去。无
1: 你讲伊要甲送咧，我讲买啦，我来客无。哎呦，你有闲我无闲，我
0: 有当接。哦，安尼啊，你做人真好。
1: 我
0: 来
1: 家去啊客。
0: 哦，真好真好。
1: 中道去呢。
0: 哦，恭喜
1: 啊！我跟你讲，我爱送去哦，我讲。买啊，你送来，你的时间到，我的时间未配合。
0: 哦，真好真好真好真好，恭喜啊，谢谢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哈，
0: 咱桃园大溪的朋友你好，喂 ，Hello， 哦好，喂，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哈，
2: 0800-7755-9900-7755-99。あの窓か帰る
0: 場所さえ揺れていた。Hello， 你好。
2: 嗨、hey, ，你好，你好，你好。
3: 啊，叔哥，叔哥你好。
0: 嘿、hey, ，你好。
2: 你好。
3: 哎，我哦，恁的阿爸，哎，结婚的阿爸足水的，
0: 足水掉。
2: 水哈、哦。
0: 嗯，真正足水。
3: 我今仔要过来提啊。
0: 哦，好好好好。还
2: 有广告哦。
0: 嘿、hey。
3: 我带你大鱼翅，我拢去大安提。
0: 哦，是是是是。
3: 哦，我恁的产品我拢去大安。
0: 哦，是是是是。阿妈做水
3: 好，本来你嘛做水的呢，我个人嘛做引导。
0: 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你哈。哦，阿
3: 光，你的声音拢无受伤。
2: 好，感谢你的分享，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哎，咱的今嘛迄个井上做的吼，嘿。咱的阿爸就得你公司就是安尼啦，那物件拢哦，真正是拢是吼，这个不锈本钱哦，真正我拢包装得很漂亮吼，所以你今嘛人无钱在，你要去送人，吼，你要送婆婆妈妈啥物吼，真正你送去吼，迄一组一组的吼，整上组安尼一规组规组，足好看足大版的吼，足水足高尚足好看，搁足大版的。你家己去药房看就好啊，不管是护理元素，还是钙油，还是舒蓬，还是酸乳钙粉，哦，酸乳钙粉有两种包装的，一种是两罐装的上四罐的，哦，啊，另外一种是迄个大泡的，哦，是五罐装一组，你看到你会讲，哦，那五罐包装会一支这大支哈。啊，足大把的，你若提去送人哦，这保证还是提买当去送恁阿达阿爸送恁阿娘吼，绝对讲哦，阮囝来真好，真友好啦，送我呢真大组的啦吼，啊，这物件佫介有好介好用吼，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佮有舒鹏医生广告，啊、来谢谢你好。
4: 喂，叔公叔伯你好。
0: 嘿，你好。
4: 哦，我张哥捧两桌。
0: 三
4: 个的钙粉加钙油，
0: 你哪会讲过两组？是你开始上已经第二遍了吗？
4: 无、哦，我是昨昏去摕。
0: 嗯，
4: 我昨昏去摕钙粉加钙油都摕两万啦。
0: 哦，摕两万，哦。
4: 摕两万啊！我重新又搁摕，哦，啊，伊号嘛真介多。
0: 哦，真介多吼。
4: 嗯，我真介多。
0: 哦，又把侬知影呢。
4: 就是有人伫楼骹要加买，伊讲我安尼无啊。
0: 啊！
4: 啊！你无赚较多，伊讲无啦，我藏伫楼顶。
0: 哦，喂，我哎，我烦恼一个吼，哎，嗯，
4: 爱去摸足侪足侪客仔来哦。
0: 哦，
4: 伊存伫楼顶。
0: 哦，
4: 啊，介意哎，介意上介意你拢藏伫楼顶啊？
0: 你好，
4: 楼卡
0: 哦，
4: 你卖无咯？
0: 哦，是，
4: 卖完啦，我啊，你无叫我做，我啦，我哦，做做诶，
0: 藏伫楼顶啦，哎呀，
4: 啊，伊拢藏楼顶。
0: 哦，是，哦，
4: 哦，
0: 好，哎，咱这五月份母亲节吼。绝对拢足干呀，足抢气的吼，所以指定要帮因逐年咧送因仔啊，所以拢进足侪，进足侪吼，吼尽量买，尽量买吼，来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嘿，你好，小军扑克，来你好，
5: 嘿，你好，扑克兄弟，
0: 嘿，对，嘿，
5: 啊，我去刚刚买书房的时，带一包啊，两个狗是安怎？去加入两个狗？
0: 来，你稍等下吼，来，你来，我叫扑克跟你讲说讲，嘿。 三线三线。哎，要卡电话，咱卡0800-7755-999，0800-7755-999。

0: 起你。
1: 好来，小君伯给家里好，嘿。
2: 喂，
1: 嗯，
2: 我要
1: 要的。哦，要叫上哈，哦，要叫会好来刷卡哈。
2: 下
1: 个
2: 礼拜六。
1: 好好。哎，你讲产品有心得分享，还是要叫上哈？这里卡，咱即马现场，这个电话你卡到伫咱的现场，小君甲伯给伫现场好不好？今天是星期六，5月2号哈。

0: Hello， 你好。
1: 喂，哎，你好。
0: 是的。哎，
1: 请问你啊，你嘞，我要问你讲吼，南马溪西湖旁有堆的卖啊？
0: 哦，有有有，小山卡跟你讲吼。

0: Hello， 你好，嘿。哦，
1: 你好，我请问哦，
0: 哎，
1: 我即马我本来就咧食恁个鸡，不鸡
0: 好？好。
1: 哎，我正打开个吼，
0: 好。
1: 哎，敢未使食？
0: 哦，可以。

0: Hello， Hello， 嘿，小根不给，嘿，掉掉掉，请说。
1: 你小根啊？
0: 嘿，对我私家讲，嘿，对，嘿。哦，
1: 我感觉你爱做介绍歌的护理人士，我以上是较严重的严重。
0: 你讲稳点，嘿。
1: 食足地方拢袂使，啊食食迄西药吼，头啊去手术的，通血条吼，啊到尾啊看，看伊用的荷尔蒙的药啊，化解一下，胸部都啊会出血，你知道？啊到尾啊嘛足烦恼的，啊规现在伊
2: 就
1: 先卖食，啊卖食就好起啊，啊好尾啊拢会一直盗汗啥的，足艰苦，
0: 足艰苦嘿，
1: 啊尾啊。嘿，到尾啊，阮先生唔知听你讲过啥，伊袂发泄，
0: 哦，
1: 也蛮好奇呢。
0: 嘿，
1: 真诶足好，我遮拢感觉
2: 是
0: 真诶，
1: 也好，好好，困袂起哦。咱因为咱会照看来看，对
0: 吧？
1: 嘿嘿，嘿，十十字啊。
0: 较无困着啊，嘿，嘿。
1: 啊，去人遐做工课，人客拢叫是我老倌热，
0: 哦，
1: 啊，加电风扇吹，其实唔是。
0: 啊，唔对啦，对啦，更年盗汗啦，嘿，
1: 嘿，啊，护理人员结果我食。啊！阿了后全好去，
0: 遐
1: 搁消化久久也无食，搁夹起，我着紧搁买来
0: 食。哦哦，
1: 啊，食食搁较好困。
0: 哦，对对对。
1: 哎，你的护理人士足好。
0: 哦。
1: 啊，你爱多介绍人一寡，讲护理人士爱加食寡，我唔捌你。
0: 好哦，好啊！你即马讲
1: 的，有诶唔捌，唔知要食啥嘛？唔知。
0: 对，护理人士，哦，好好。啊，你安尼讲咧，都足侪人听到啊咧，足感谢你诶吼。哦，谢谢，多谢你分享，好，谢谢哈。以上哈广告来了，嘿 ，Hello， 嘿，
3: 嗯，
0: 嘿，七公诶，
3: 诶，我请问哈，
0: 诶，
3: 我咧羊奶会解用解放当着食无？
0: 哦，好好，来，我甲你讲哈。

0: 谢谢哦，吼，来你好，嗨 ，Hello， 嗨，小军 Pocket，Hello， 0970，Hello，Hello， 人呢？
1: 781，
0: 来，王人你好，嗨，小军 Pocket 你好，嗨，
2: 讲迄个，嘿，古筝会当什么书？

0: 好，来要打电话吼，需要服务的产品要问的，要点讲，要注文，食了要分享的吼。嗯，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吼。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哎、欸，来你好吼，小军。
2: 小军你好，我问你一下，我有买护理元素啊，甲迄落。

0: 这边吼，迄个英国的国王去迄个美国吼，即个啊，即个访问嘛吼。人讲吼，即马查出来讲，其实川普加迄个英国的查尔斯国王吼，是隔离十五代的堂兄弟呢。嗯，哎，隔离
1: 远亲关系。
0: 哎，对对对，就是以欧洲血统哈。隔离十五代的哈，十五代的堂兄弟哈，安尼哈，来你好，
1: 哎，就跟不跟你好，
2: 你好，谢谢，
1: 好，放卡来。

0: 哎，你好、哦。
1: 哎，你好，你好，好，别你好。
0: 哎，你好。
1: 啊，我啊，我跟你借问下哦。
0: 哎，是。
1: 啊，你那那个乌雷恩斯恩怎么算？
0: 来刷卡。
2: 哦，刷卡，跟你讲吼。

0: 来，我来广告一下吼。刷卡足常在问，苏鹏安那送护理盐酸，安那送钙粉、钙油，安那送，拢共款。条件拢共款，你即马买咱即马无亲节，咱这五月份就是无亲节的犹太。买贵州的，买犹太州，犹太州就一组一组两盒，两盒拢甲你包好，内底绝对拢加半盒互你吼，就是都退多一半啦吼，多半盒就对啊啦。好来，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共款，都一样。只要你买一组，咱的舒鹏一组3600吼，舒鹏。嗯，加放料的苏鹏3600，
1: 对，
0: 3600内底两盒120粒，嗯，佮加30粒变850粒，850粒才3600呢，嗯，
1: 没有错。
0: 护理元素4000，两盒240粒，佮加60粒，300粒4000块。钙油嘛同款，240粒佮加60粒，300粒5000块。好，就是两罐的钱，啊，你会加得到半罐，啊，若买两组，你就会4罐得一罐，安尼就对啊，吼，4罐加上你一罐，安尼你甲平均测起来是毋是会变拍8折？
1: 对啊，没有错。
0: 钙粉1罐2500变2000，钙油2500嘛变2000，护理元素2000变1600，舒鹏一盒是1800变1400。好，清晰通几口啊啦吼，所以哎呵，所以是安怎哈尼济人吼，拢利用母亲节，真正啦内行啊，你母亲节即栋，这里款这里顿吼，药房拢款足济，你无看，药房嘛知影，查咱的产品吼，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伫这母亲节即栋吼，迄是足济人，拢咧款几年份的，半年份的。少少啊，买款3个月份吼，所以你看拄只迄药房讲，咱的听众讲的，叫是无啊，结果头家走去楼顶扛梯，搁那个搬落来吼，药房拢叫话会叫足济起来，所以咱即马当咧精神吼，拄啊开始无偌久，你较紧唱吼，紧唱先唱起来吼，先落袋为安，买起来你就先放心嘛吼，谢谢谢谢，得力钙粉、得力钙优、护理元素、舒鹏。就这四种吼，这四种母亲节的犹太的这四大产品全部拢进口的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你好，嘿，
2: 喂，小君哈，
0: 嘿，
2: 我来跟你问讲新增啊，迄人人的电话
0: 挂线，好刷卡吼。

0: 啊，来你好，嘿，
1: 我
0: 你好，嘿，你好。
1: 我今仔要听你的节目，哎，
0: 嘿，
1: 拢全无咧，
0: 拢全无，你听对一台，你哪会全无？
1: 我遮迄个做赢尔，我又过了，我就拢听听啊，即马吼，即几话
0: 你
1: 拢。
0: 你听洪明的吧，洪明即马无电脑吼。你换转过 FM90.5，FM 的哦，嘿。FM90.5，你转过来这台，后面即马无连线过去啊，吼，嘿，好不好？好，FM90.5，谢谢，来你好。
1: 哎，
0: 嘿，
1: 哎，
0: 啊，
1: 有在听
0: 无？嘿，安娜，嘿。
1: 迄条那阵

0: 好，好，这首是叫做《护花使者》哈，广东歌曲哦。后来要卡电话进来，要讲的，要发表，要分享的，要助文的哈，要咨询的，0800-77-55-99，0800-77-55-99。我都在讲吼，这本查这个英国国王去美国哈，这个访问哈4天。哎，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哈，来等一下哈，来你好，嘿，
1: 好啦，遐哦，
0: 嘿，是对，嘿，
1: 哎哦，
0: 哟，阿弟妹，嘿，
1: 无啊，我都讲，哎，我叫有叫好台，
0: 好来哦，来二线，二线，好哩哈，二线哈，来你好，小军扑见，嘿，你好，嘿，
1: 我要一桌，
0: 哦，刷卡哈。

0: 我讲哦，川普的这个哈第一夫人嘿，啊嘞，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啊，做嘛该？
2: 不是啊，伊就讲。
1: 来刷卡啦！
0: 哦，刷卡刷卡，哦哦，刷卡来啊！跟你讨论，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
0: 讲
3: 起哦，贵州迄是钙油啊，钙粉，
0: 拢有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气胀拢正常，
3: 嘿，不是呢，啊，我是讲啊，
1: 贵州
3: 的 ，Hello， 钙粉啊，钙油，
0: 大哦，泡讲的大组的啊，
3: 嘿嘿，
0: 钙粉五罐包做一组，五罐一组，嘿。
3: 啊！
0: 钙油你得买两组，
3: 五千的是钙粉啊，钙油。
0: 五千钙粉嘛有五千的啊，钙粉嘛有五千的，送六十公克细罐的啊。
3: 我叫
0: 哦，嘿，你要叫啥？嘿，
3: 我打你有棒球的。
0: 哦，好，谢谢。
3: 啊，有两项啦，

0: 你好，
1: 小坤兄，
0: 是，
1: 小坤兄，
0: 哟，
1: 我来借问你哈，因为我哈，迄个车祸哈，脊椎拍四百，迄个，踮咧游览车顶转转转，甲骨头哈，
0: 啊，
1: 迄个肩膀哈，离变有迄个，骨刺，
0: 好，
1: 啊，颈椎个跌掉哈，我无爱开刀，开刀的话几百万。
0: 哦
1: 医生就公布啊，健保几乎要离开离
0: 开。
1: 我想讲吼，要来用加油来补贴。

0: OK OK 好，
1: 开始有帮助
0: 哈。嘿嘿，好，谢谢，
1: 感恩，谢谢，
0: 好，拜拜，来你好，嘿，喂，嗯，
2: 盖文一摆一讲夹几，
0: 刷卡刷卡刷卡哈。电话要卡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3: 哈，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我讲哦，我看了这几啊遍啊，已经看几啊遍啊。迄、那个川普总统第一夫人梅兰妮啊，伊迄个答辩哦，不管什么场合，川普那个牵手吼，伊都无两秒钟就甲你休掉，无两秒钟就甲你休掉。啊，川普那个甲牵，伊就搁休掉安尼。就包括这边吼，这个接待这个查尔斯国王的时阵。好、哦，那么重要的场合，阿哥呢？两对夫妻这样站着，阿、啊、达那么多，相机在啪啪啪啪啪啪在拍，一样哈、哦。不要说这个小动作、哦、看不到、哦、其实，记者的镜头都会、哦、搜寻、哦、已经就被拍到好几次了哈、哦。我感觉讲，这翁阿婆到底是关系到安怎？敢那讲，和你安尼牵手两秒钟，我都要甲你休掉，都、就是都无足袂瘾，和你牵手的安尼就对啊吼。啊，咱台湾唔是拢讲牵手对无吼？啊，你都拢无爱用牵手，尤其西方人吼，啊，特别是像这种元首啦，这种的吼，通常因呐出门拢一定是爱带着伴侣啊，牵手是很自然的吼，就自然呢。但是哦，我已经发现好多次，不管什么场合，第一夫人哦，这梅兰妮啊，都不给川普牵手啊。川普真的哦，无阿多无阿多，已经嘛是这个某，伊无可能去娶啊，对不对？吼、哦，都这个年纪了吼、哦所以讲哦，到底是安怎啦？吼、哦，这到底是安怎啦？啊，你像法国那个总统马克宏，哇，那个较惨，因某伫在那个爸爸扒嘴皮了。所以你看我日理万机嘞吼啊，国世界吼，国事吼大，现在他家事天下事，就是这个家事搞不定，这个老婆搞不定吼。啊，是讲人老啊，就是啊，那个年纪大了，有时候，哎呀，夫妻啊，人讲老来夫妻，就是一个配相伴娘娘吼。所以吼，迄种好啊，黏黏腻腻的那种牵手，那就免了啦吼。来，你好。嗯哎、欸，你好。
1: 川普啊，可爱太太写作水，
0: 三个拢作水耶。
1: 哎，川普啊，唔加搞啊，要炒
0: 饭。啊，你唔好讲伊唔加搞，川普少年的是外因岛内呢。
1: 安尼啊，我看伊即马无水。
0: 哎呦，你啊看伊少年的是高强大汉的外因岛内呢。
1: 你看他的衣服，川普人会穿衣服的。在接见那查尔斯
0: 王后
1: 王室哈，你看穿那套衫好漂亮啊！
0: 因为伊较早是 model 啊，有 model 的身材啊。
1: 哎呀，我头下讲阿爷在穿古买真正啊，潮街无啊。
0: 今嘛，这个梅兰妮啊是川普的第三任的那个总统啊，不是啊，夫人啦、啊。川普娶三个某，第一个某是捷克籍的吼，捷克籍，伊是一个迄、那个体操选手，很厉害的吼。啊，川普的囡仔吼，大呢几个都是拢甲第一任的生吼，生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吼，吼，而且啊对伊的事业，对伊的创业，伊的事业帮助最大。也是这个大老婆哦，捷克籍的大老婆，人个水个能干，阿个会搞这生意哈。啊，后来啊，当然就是川普的新贵花心啊，所以就离婚。但是离婚了，因保持袂歹关系，因为川普也给他不错的那个照顾哈。好、哦，阿姐嘛，因这某人家己嘛创业，但是好像三四年前哈。啊！伫伊个豪华住宅内底，对川普这第一任老婆的住宅内底，为楼梯摔落来，吼、哦，就摔下来就死掉了，吼、哦。好啊，第二任老婆是一个明星，吼、哦，吼、哦、艺人、电影明星，啊，甲伊嘛生一个查某囝，吼、哦，爆个，人讲迄个较歹，吼、哦，但是其实也很优秀，吼、哦。就这样啊，这个的第二任的婚姻最短，吼、哦，上盖短，吼、哦。兄弟，好，应该才两年多就结束了哈。好，也是长得很漂亮。有人说第二任老婆是最漂亮的哈。然后第三任老婆就是现在的总统第一夫人哦，她也是属于好像是斯洛维尼亚的哈，那种欧洲籍哈。她本身是个模特儿哦，当然个子年纪就跟川普差的比较多哈。啊，生了一个儿子叫拜伦，今嘛川普兄弟啊，兄得意的就是这个儿子哈。我老公伊的是川普未来的接班人哈。哦，那身高280公分，啊，人个八 背吼，又看起来又超聪明干练吼，真的是吼，金价五郎公他可能未来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吼，所以川普吼应该以后会大力栽培吼，栽培这个儿子拜伦吼。好，就这样子哈。那金马这个老婆可能但年纪也比差比较多啊，川普也年纪也大了，所以讲哈，在任定在公开场合的是安尼啦，哦，就不给你牵手啦，啊，就是搞得很尴尬哈。啊，记者拢定在那个挑低，拢会挑低去抓那个镜头哈。

0: 咱空到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咱这部时间搁剩吼无几分钟了哦。吼，你若产品有要问的，有要定岗注文的，吼，那你即马会当紧卡空吧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啊，无要紧吼，咱这部结束了，你若讲结束了，下晡饭食饱了，听讲哎呦。较紧，还是来叫规警消，叫规组起来吼。吼，啊无真正会惊死呢吼。看大家唱歌呢，连药房都拢爱藏起来，藏喺楼顶起来吼。你若不管是想到吼，什么时阵规工，什么时阵想到要注文定岗，你赶快卡0800-775599。好，卡这支规工，阮有客服人员服务。啊，是你若讲这么快时间，你讲，我想啊是过来问小军啊问扑过来一个，安尼你就卡咱的0800-775599这个电话，啊，拜托你甲讲小军的手机啊，啊是扑过来手机啊，安尼吼，我有代志要甲问，阮客服小姐会甲你讲，吼，谢谢，
0: 0800-775599，
1: 你记一记得啊，吼。

0: 来，奶你好哦。
1: 你好
0: ，Hello。
2: 哦，小军哦。
1: 哟。
2: 啊，恁家有三位在讨价。
1: 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拢有。
0: 广告，广告。
2: 安怎
1: 卖？刷卡甲你讲嘿。来，你好，小军扑街嘿。
3: 喂，你好，小军。
1: 刷卡好，来你讲嘿。

0: 来，你好，嗨，
1: 你好，
2: 你好，我爱请教一下，我有病啊，哎呀，哪吃啊？
1: 来刷卡、
0: 刷卡，跟你讲，刷卡讲哦。来，你好，嘿。
1: 过
0: 年
1: 时间啊，
2: 我今麦85岁，啊，我最近啊，困无下去，我买
1: 两瓶
2: 护理盐水，
0: 刷卡。

0: 哎、欸，
1: 那你好，
0: 哦，
1: 你好。
2: 那川普因某偌水的，你老狗啊，你硬牵手。那都含较早哦，马英九因某，
0: 嗯，
2: 蛮无牵。马英九因某看马英九无气呢。你敢知？
0: 喂，我淡薄仔，嘿嘿。
2: 人睇人，川普某偌水的，你个。啊，川普老狗啊，你硬牵手。
0: 啊！川普，你讲因某水，阿哥比较少咧，唔好看。
2: 当然啦、
0: 啊。啊，马英九因某先咯，啊，唔好看。
2: 无啦，伊看马英九，马英九无去啦。
0: 哦，你也知？
2: 无魄力啦。
0: 你也知？哦，
2: 知啦。
0: 你拢知？嘿。
2: 你看因个动作就知啊。
0: 嘿嘿嘿。
2: 马英九无。
0: 好啦，唔好讲啊啦，好啦，好，谢谢。

0: 你好齁、
1: 你好，
0: 来，你好，你好，
2: 你好，你两个好。其实那是一个习性啊，阿妈因救因那是例外。阿俩没人你也哦，川普少年的是我水啊，没人你也可能有诶无爱红牵手。啊，其实伊嘛无川普也当做第一夫人嘛，他能够在那个场合嘛，对不？那是一个习性
0: 啊。对，我嘛是安尼感觉，因是感情无好，因是好像没人你也比较严肃，不带在公开场合。
2: 他年轻的时候，哎呀，
1: 川普。少年的时阵是非常缘投哦，
0: 贵气啊，
1: 都一看就敢那贵族安尼嘿，
0: 而且咧可，伊即卖重心伫因家顶管呐，系啊系啊，因为可能，逐工听看人底下咧转转转来转去嘛，感觉都神咧。
1: 看镜看镜，敢那较顺眼吼，来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哦耶你好，嘿，
3: 哎你好，哎你出过你
1: 啊？哎我是嘿。
3: 啊！我要加油打
1: 造哦，来刷卡吼，好，诶，有的人较没关系啦，吼，有的人较不爱安尼砍掉掉。啊，梅兰妮亚看起来她是一个比较好、比较严肃啊，也比较独立的女性哈。你记第一任川普做总统的时阵，伊不爱呢，伊不爱住入去搬去北京住呢，伊不爱住北京呢，哈。啊来，啊时间够啊啦，吼，再个，好来，谢谢哈。咱产品听众朋友若有需要，咱节目结束了，0800-77-55-99，这个电话拢。我拢有客服小姐，规工哦，24小时拢有咧甲你接电话接单哦，吼。好，谢谢。德力公司钙粉钙优维他干舒捧护理元素，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舒坤扑克，感谢收听，祝大家假日愉快，拜拜，加油！来，你好，嘿。
4: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8，2145188。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晶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晶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晶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哎呦，这么多的光碟都没有用哎！
12: 啊，快去回收啦！
13: 光碟回收有价值，资源可以再利用。光碟要回收。
14: 废光碟片要记得回收，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你在笑谁？
1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
17: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9: 哎，奇怪，你长辈啊，同款的茶米，哪会你泡的较香哈？
20: 当然啊，茶米无问题，是水有差。我用三分甜微碱性离子水，北大武山天然碱性水脉，水质柔和，矿物感不重，一泡就回甘。
19: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21: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7: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乡亲午安，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二，过了到三月十日哈，托你跟别人说一。外口呢有人拜拜拜噶，尤其生日场啦吼，店面吼，啊，今日拜来是即届劳动节假期第二天，连续三天，长得真侪人哇，即个外口边吼，真正假日连续假期是有差，有诶所在较无咧去吼，那连续假期话人吼袂少啦，啊办活动啦吼，虾米所在你看，都拢办伫连续假期人侪啦，人侪到生日啊，即个月吼，我有一个。这个算大日啦吼，就是总统做两年嘛吼，五月份吼，总统就职，咱的台湾的总统吼就职，拢是五月二站吼，啊，这个有一个五月二站吼，这有一个总统就职，听讲啦，你本来的总统就职的纪念日吼，拢有一寡，不是纪念日啦，就是讲像就职吼，知影讲了两年啊吼。伊有一挂新的政策啦，吼，这可能的，我那算五月份今年内面吼，总统的就职这个周年嘛，吼。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来看一件台南市拢八九十万的啊，这对姊妹啊吼，大小妹抬死家己阿姐，阿公是阿姐甲拜托，叫做加工啦。阿姐甲拜托，伊吼身体艰苦甲挡袂掉吼，无想要我，所以讲我加工加太阳棍啦，安尼自杀吼，那无吼，就这小妹有可能照顾这个阿姐。照顾较无法度啊吼，准胎人吼，到八十四岁，这个小妹呢，小妹八十四，两个姊妹带做伙吼，啊，这九十一啦，后这九十一岁啊吼，讲未堪去长期照顾压力，而且是家己啊，这到今年九十一啦吼，要求下刀、下菜刀，伊讲一刀一刀慢慢啊留，留颔棍加留死吼，这。检察官上未当相信啦，当然检察官也叫法医啦，啊法医吼，我那个先初步验尸嘛吼，就是颔棍的所在吼，那看起来啦，干那一刀啦，啊你像个太监吼，一刀就死啊吼，但是如果那按照小妹讲，一刀一刀，钢这个钢锥慢慢啊愈割愈大钢，嘛有可能啦，嘛是有可能吼，但是较无可能在后边。一步，你空嘴慢慢啊，一步一步安尼，甲愈看愈大讲吼，安尼说说话吼，这也疼死呢。啊，你杀的人吼，我那足歹杀呢，所以这有真侪基点的所在。这人张海波都报案嘛，张海波吼都开始厉害了哈。这个阿姐真正被收啊，因为基点顶顶啊，所以检察官虽然看这个阿这个小妹啦，这个小妹吼。享受这个小妹八十四啊，吼，同款收啊咧，同款收啊，伫看守所。好，这个姊妹两个人拢无嫁啦，啊，一个八十四，一个九十二啦，吼，两人是到尾改姓，听讲差不多六七年吼，才大做位，以前拢家己大，少年时拢家己大吼，落尾这六七年的时间，两个姊妹甲合租啦，合租伫一个公寓。啊，互相照顾吼。现在该要提阿姐，阿姐哩小妹哩讲，伊讲阿姐，本来身体就无较好，当然是差较侪岁嘛。这个阿姐差七岁啦，小妹八十四，阿姐交代吼，伊讲到顶个月，伊跋倒完全袂顶袂动啦。老大人当然上惊跋倒啊，一个跋倒吼，都什么代志都来啦，大小便也无带掉啦吼。啊，拢步步一定啊！这小妹，啊，这小妹当然家庭有啦，有岁啊，八十四啊，恁哈，八十四、八十五啊嘛吼，全部拢小妹你个照顾。伫四工前嘛，礼拜就拜礼啊，吼、哦，拜礼暗时啊吼，这个阿姐就甲伊讲，伊讲是艰苦到挡袂掉啦，足想要死啦。啊，你一定爱搞到三工啦。啊，这个小妹伊当时才下定决心讲。艰苦唔是办法吼，啊，都九十几岁啊，啊，即嘛九十寡，准确定要甲阿姐斗三工，结果胎死阿姐，就利用本来方式，像个胎鸡安尼啊，下刀胎颔棍吼，胎死以后，伊确定阿姐死，我伫遐点要几啊点钟啦，无水报吼，到隔天讲着拜三啦。离教吼，拜三，这个半暝啊吼，通知一个孙仔啦，啊，这个查某孙仔赶到位，当然一定报警察啦。啊，警察有若想要到位，这个阿姐真正死啊，死伫眠床顶吼，就拜三嘛，拜三的半暝啊。警察第一时间听伊所讲，绝对是加工自杀，但是加工自杀案件有真侪未当解剖的所在啦。这个小妹咧讲，伊讲伊是揢两支刀，一支菜刀，一支水果刀啊吼。伊讲伊唔敢一个大力，就加留大工吼。所以讲安尼一步一步，一抓一抓，啊，工迄个工序愈挂愈大工，到尾吼，就这个阿姐甲头死了滴啦吼。阿唔管的所在，啊，这检察官当然嘛爱了解啊。一个警察开始问安尼，当然警察边做笔录。是个写安尼嘛？不过检察官这个所在，检察官初步先叫法医落去看，法医讲干一抓尔呢？这刀啊，你去安怎咬啦？
迄刀工，人讲迄刀啊，有人去学过咧物件，要哪料迄个刀工？你搁安那厉害吼？你料棍啊刀，棍啊十刀，要甲一个暗棍料安尼一抓人会死吼？这无遐简单啦！你讲慢慢料哇，这吼是台湾啊，真无简单。其加上讲这个啊，这身躯完全无甲你量，你若一刀一刀慢慢量吼，这个啊这绝对量啦。啊！都痛到要死，我唔想讲一个随死啊！我既然无一个随死，我痛到要死，你慢慢伫遐聊聊聊吼，聊一工一工咧，啊聊到我死吼，哦，我绝对连背啦吼，啊那样啦吼，都痛嘛吼。好，啊，这里小妹真正啦，像伊所讲，骑到台湾以后，除了这个阿姐，就等到伊死，过来点钟，才通知其他人，而且佫伫遐咧洗现场啦。你既然要报，而且你真正是加工的，就是阿姐甲你拜托的吼，你唔免着清理现场嘛，伊甲现场啦、火车啦，有诶无话拢安尼洗清气吼。除了伊讲加工自杀的阿姐甲要求吼，警察甲看吼，这也无虾米其他啦，唔是外口人啊，嘛唔是讲食药啦，虾米货吼，所以讲着照这个笔录上。检察官嘛，那检察官问话也同款这个讲法啦。但是检察官有叫了法医初步的了解吼，法医讲解是毋是安尼啦？那既然有重大所在，就在详细了解，所以检察官伫拜三嘛，拜三吼就甲收啊啦。东港问话了吼，就随甲收啊吼，这个案件。当然啦，厝头家知影啦，厝头家吼。昨咱下晡时间的这个新闻快报报道，厝头计有出来讲一讲吼，实在真正相当生气啦吼。这对姊妹啊来解岁数吼，伊实在是比一般行情的人的岁数吼加足少，因为伊知影讲啊，都两个人攀过，一个八十外，一个九十外呢吼。当然个那个岁数是无啊济岁啦吼，但像误会啊。伊想讲，啊，都有一个所在人住，恁两个也无嫁嘛，无家庭嘛，吼，也无亲人啦，吼，所以唔只，讲啊，都特别，就是等于家拍折啦，吼，啊，等于厝税起甲正少正少对不对，吼，好，人若主人到这个年岁，结果主人死亡嘛，这个不会讲啊，你若像安尼叫做凶宅啊呢，你加工自杀嘛是自杀啦，算外来的死亡才算自杀，啊，那咧我。这间厝后盖免租人啊啦，那要阁卖嘛，无多，上无一半价啦，啊六一半价在凶宅嘛，包括伊只厝边隔壁，嘛咧改这个秘书跟他父母讲吼，啊你开始岁数岁这啦，啊你像我咧，你这间凶宅，我厝边隔壁拢牵连着呢，啊，别啦讲，啊人都本来好好看个，也无什么代志吼，都拜年嘛，拜年也发生个。那讲的时间，八十四岁这个小妹骑到台西家己搞这位阿姐吼，啊，这个小妹是来讲阿姐较要求的啦，人真艰苦啦吼，人安尼，我来食开这个货到十外吼，无愿意搁再痛苦，希望讲结束生命吼，当然是有可能啦，当然是有可能啦吼。那这个小妹原本跟这个阿姐并无大做伙啦，都差不多六年或七年前吼，有可能就是阿姐身体无好。啊，因为两个拢无嫁嘛，这阿姐我来听讲两个拢无嫁，所以伊才找因小妹讲，啊，无咱两个住做伙，准合租伫这个所在。本来较早吼是住咧无电梯台爬楼梯个啦吼，准来租这个所在就是有电梯个公寓啦。伊这说有电梯个公寓吼，前一天才甲台南市卫生局申请在长照吼，当然是安尼啊，两个拢误会啊吼。啊，你长照当然人就会当休困啦，什么话啦吼，就外口人来斗三工嘛，是安尼吼。那么这个阿姐听讲伊个性较内向啦，虽然有迄个一寡外口人吼，卫生局派人啦吼，这个长照照顾吼，就忍耐吼，互人用身躯啊啥吼，但是听讲吼，那外口人吼，伊将来都唔捌咧，即个甲人交杂，就讲种内向就对了吼，是安尼啦。那最近两个月，厝边我甲看一遍啦，看一遍，伊就爱散步尔吼，啊都无啊吼，啊都身体不好啊。我讲食到即个岁啊呢，九十外当然天，别要求身体偌好啦吼，是安尼好。那即个小妹
第一时间改成无甲家己所做，讲我真清楚吼。干那讲阿姐想要死啦，阿姨得甲拜托吼。啊，意思就是讲，对阿姐甲拜托个啦。啊，我只好甲斗三工，不是我管你睇阿姐啦，是安尼。当然你再讲改清楚啦。加工自杀当然是袂使，这本来就是条罪，但是罪较轻啦。咱讲事实啦，调查清楚是完全的加工自杀吼，这罪就轻足济。但是如果若毋是安尼，是你照顾袂落，你阁无送互单位，你真正照顾袂落，你会当有迄个专门规工照顾吼，加上疗养院啦，甚物话迄种安养院嘛吼，你无，你真正为着歹照顾，出手甲恁阿弟杀死，这都唔对啊呢。这是大唔对呢吼，阿姐甲你拜托都足歹过啊，因为这是加工嘛。我无爱，但是问题是，咱目前台湾的法律阁无这个阁加工。啊，你讲加工好似都一条罪啊吼，但是即摆检察官即调查讲，是到底真正即个阿姐拜托即个小妹加工好死吼，伊减少痛苦嘛吼，啊是即个小妹吼，伊照顾阿姐。照顾袂落吼，准趁这个阿姐完全袂顶袂动啊嘛，都伊讲都跋倒人摔着吼，完全袂顶袂动吼，连大小便都无法度吼，伊都好死吼。哦，我讲嘛算，手段做下了吼，食到85呢，80是算85呢，这个小妹吼，伊真正有在条溪倒，甲阿姐有阳光个流落吼，哇，这吼我那算，免哪讲。普通人有啦，真无多啦。你讲，咱尤其是家己亲人、至亲嘛，这相当至亲的亲人吼，家己啊，这个好家呢，两个拢无嫁，那两个拢无嫁的姊妹啊吼，会当讲感情到底上好嘛？啊，无外人啊，啊拢，咱拢无嫁住，囡仔出世到即嘛嘛吼，你真正抬落去，还有当时完全不抬过人。你讲一个千万人要叫你抬，你都无抬掉个，迄你家己啊，这呢？我讲真正有影，啊，唔知要哪讲吼，但是嘛是真正有影，像伊所讲啦吼，是阿姐艰苦甲挡袂掉，食到这个货啊啦吼，啊，佮跋倒安那样啦，恶人绝对艰苦嘛，一定是安尼呀，啊，要哪办？想讲啊，都一死罢了啊，那如果会当吼，都拜托这个小妹啦，得改道家讲啦，啊，你道家讲绝对一条罪，如果你若无爱一条罪，当然来讲个好势啦，啊，这安那讲嘛袂好势。人一个看嘛，知影，这较有可能自然死亡，都暗棍一抓，迄暗棍一抓，都是别人抬，唔是家己抬啊！啊，干那，人检查尸体都干那，即款就袂过啊咧，唔只你安那讲都倒袂好嘛，唔只这个检察官讲这爱详细调查一下，这个阿姐虽然84、85啊，真侪位啊吼，我若赶快该收啊，伫看守所呢，拜三问完了吼，就先该收啊吼。台南啦，台南这件，这吼、哦，我那算老辈者一寡辛苦无帮忙的悲哀啦，叫做长照悲歌啦，吼、哦，都人辛苦边吼，啊，真正无这个较侪一寡较少年辈亲人啦，什么会斗三工啦吼，啊，步步都那无都来送个安养院啊吼，一个人啊吼，啊，大面床辛苦边拢转甲你同款都伫咧都养育来养老院的人嘛吼，那无吼。你才忍受这个痛苦啦，啊，都辛苦白听，你也唔敢讲，来讲了到底，人不单要甲送一堆，就是安尼讲啊。老大人啊，有的是安尼呢，有的是我辛苦白听，啊，佮安怎样吼，唔免啦，食一个药就好啦。上惊红送一病，那要送一病吼，伊就讲，那我完全真正袂顶袂当来靠去送。我咧讲，家己的父母就经过一关嘛，咱有相当了解嘛。伊佮安那艰苦，嘛要家己的厝来。家己厝内吼，我安尼硬扛，啊，食一个便药啊吼，对疼甲食好袂疼到吼。我若真正动不动都要送病院，伊拢足惊讲食到迄个月80送去病院，身体绝对无好，一个礼拜就袂出来啊啦。上惊咧啊，啊人吼无法度啦，这都一条那真无奈路吼，人食到这个月吼，台南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好，来，咱来讲过一个，咱这个母亲节，德里两个钱哦，当然跟那德里两个钱，咱套上啦吼，啊，这有当时啊，正常的物件时间吼，拢无啥多，所以讲有真侪。咱这大大种老人家啦吼，食咱的产品食足好嘛，大家都食足好吼，啊，足侪产品拢我咧食吼，啊，其他吼较慢的啦，吼，其他较慢，咱公司一年内面吼，拢会甲大家做一寡赠送优待啦，啊，咱无亲戚，干那得利的两个奖，阿伯啊，你一定爱买得利两个奖，甲买四千吼，得利的两个奖爱买四千，咱有随身包的，一包一包，即个咱的水的，迄、那个原汁的，迄、那个规罐的吼。差别伫底呢？差别伫甜，有甜无甜尔。内面的成分功效绝对共款啦，绝对共款吼。咱的随身包粉的吼，甲咱的水的原汁的吼，是完全共款的成分功效吼。但是有个人吼，都买水的，伊要创啥呢？伊上爱配物件，配咱的产品，配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配咱的维他干，配咱的精灵，配咱的雪利旺，配咱的活力民宿吼。伊讲。那真正家己有感觉个咧，那用得力人工精落去甲配啦，都做伙配了着吼，迄个功效咧发生真正加足紧，迄、个所在家己有感觉，较袂安怎样咧吼，真正有对症咧吼，都得力人工精吼，伊有一个真大的特性，伊这个成分伊就真好带路啦，就像咱中医师咧讲叫做药引吼，你若甲其他的产品做伙食，大概都拢做伙食吼。你也发现讲，得力人果精差几罐得力人果精真正有差吼、哦，其他的物件、迄个产品吼、哦，来你吃吼、哦，你吃了吼，有效但是慢慢啦。你若个加一个得力人果精做伙配，加上金，所以讲有个人爱买水的，原则就是也当配泡做茶啦，伊就泡做一杯茶吼，落去甲配产品吼，烧来烧了哇，这我那算真有功用吼，就是你们只看家己选择啦吼，公司也特别加一份做，那是现代人吼，愈来愈侪卖食甜啦，咱这个甜得力两个种叫做中药单糖啦。单糖这个糖吼，伊个甜袂造成人咧讲一寡身体什么糖分的过量袂，但是有个人啦有这个小寡毛病，就糖分多的毛病吼，伊就对甜就足刺激啊。伊本来食甜乌的唔当吼，爱就卖食啊，就无菜食好个物件，对身体吼真大功用，而且特别咱甲做一个迄个无甜的。叫做随身包粉的嘛吼，迄个细粒包粉的安尼吼，随身包啊，有哪方便？真侪人啊，出国啦、旅行啦、对啦吼，比如三五天啊、一礼拜吼，都是炸这个随身包上方便吼。啊，水也伫厝啉，水也要超出门较不方便，规档啊大罐啊较重吼。啊，你着淡厝来食水的关节的吼，得个泡茶吼好。啊，若出国得个炸随身包啦，最方便。啊，恁即个无钱，就四千块，有送一台买菜买物件，落落归家。啊，塞叮当有够轻松吼，也袂上吊手骨嘞吼，就搁个购物车，咱迄个便利购物车，加塞嘞加拖嘞拢比较紧吼，出去四条链，唔是两条链啦，那两条链就不方便吼，咱这做四条链吼，载四条链吼，安尼加撸叮当加拖叮当，啊物件买较侪，都无你惊伊啦吼，搁加买一个罐头，什么较重个物件都无你惊伊吼，就安尼个个拖上来吼，咱个购物车要送互你，足侪人厝内拢欠一台车啦。啊，定看人咧讲，好啊，个遮里边啦，有迄台车啊，人拖吼，有够里边吼，啊，着厝内拢欠一台，公司送互你。即个无真济，咱个礼品吼，着送一台便利的购物车，搁到粉红超跑送你。

解讲，然后一台迄个便利的购物车，相当水、相当方便的，无钱在你问吼，唔当无彩，就买得利两个钟，一回甲买4000啦。那无上侪家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买我对吼，唔当开冤枉钱，0800-8689999，真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咱十个部吼，有啦，有一个新闻快报，伊伫即马人甲调查搁较详细啦哈。都一个妈妈吼，伊咧照顾打出世差不多四个月啦，三个外月，较无四个月吼。这幼囡仔、足幼的囡仔吼，好，睏眠床、睏岗顶床啦，都睏伫妈妈的身躯边，而且上盖唔对，就是甲岗领棉罩被啦。我讲吼，这两个唔对，当然有人做袂到。我咧讲啥呢？人医生早就讲过啊，足早以前的几啊十年前，人来讲，囡仔甲大人尽量若做会到的吼，都唔茫岗顶床。好，你讲这种幼囡仔。都完全也袂平平啦，吼、哦，啊手也袂煞，这种三个外月较无四个月囡仔吼，伊也无法道理啦吼，面照半啦，看我目睭就你就惨啊啦。第一个就是上好是卖工顶床吼，你若做袂到袂当工顶床，有个人都还袂拄好，我也无在调讲另外去设备一个囡仔床，让囡仔困吼。你去工顶床吼，我若唔通工领面照皮，上起码你两领面照皮，囡仔一领你家己一领吼。好，伊即马。囡仔甲骗好困吼，伊是甲趴咧困，这点我也是医生近啊十年来，大家咧改变。进前一段时间，大家拢咧防讲吼，囡仔咧困，大家趴好困吼，啊趴咧困，后盖起来头壳型啦，什么型较水啦。我咧讲这大家知吧？以前一段时间，差不多近啊十年前，大家拢咧咧防讲哦，囡仔咧困吼，尤其细囡仔当咧成长的时嘛，你就甲趴咧困啊，趴咧困后盖嘴背啦、面啦、面型，哦，拢头壳型加少水啦吼。医生到尾，医生全部甲你改变嘛，讲唔通吼，唔通趴咧困，囡仔趴咧困吼，要无愧诶，迄个比例吼相当高啦。伊囡仔袂平平啊，伊也袂习惯，袂啦，袂叮当你即马。趴咧滚吼，有当只伊硬甲你头壳小骨叮当一下吼，拄啊鼻目处拄啊伫下边，拄啊目睭就拄啊好啦，就是安尼啊。囡仔咧趴咧滚吼，伊个风险上大，毋知后壁变怎么改变吧。囡仔吼，要养睡吼，啊，上起咩就摊起病，你茫趴咧滚啦吼。即、這个妈妈当都唔对，就是囡仔好趴咧滚，趴咧滚无大劲。即、這个妈妈因为照顾囡仔，绝对。囡仔来困，拢对咧困，介济安尼啦。啊，都困伫身躯边，工顶面床无，但叫加工领面罩被啦。加这个囡仔吼，加面罩被好。当然妈妈有若小我知影，这少年妈妈大家拢有读册吼。伊加面罩被时吼，迄、那个时间是冷啊，拄到一月，就是旧年一月，就当冬天当冷的时吼，一月当然是加面罩被都较大领嘛吼。伊即马加面罩被吼，妈妈甲加。差不多肩胛迄个所在啦，妈妈绝对无可能甲看头看面啦，甲肩胛，啊家己伫边啊，咱咧甲照顾吼，啊咱咧甲看咧吼，总有来困伊啦，啊困伊困哦，佫困差不多三四点钟，到中昼时间同遐济，差不多九点外嘛，九点外啊困吼，甲囡仔骗到滚同困伫边啊，啊共领面罩被啊囡仔趴咧滚吼，结果遐济起来已经十二点外，都困差不多三四点钟啊啦，伊当时遐济是第一。目睭看到，就是迄领面罩被为甚物个盖头盖面，就是为囡仔头壳拢盖面，啊，就是安尼讲啊。唔知个人来困你吼，你唔知啊，你唔知讲你手咧背咧创啥咧有诶无？你唔知。奇怪，这被都甲肩胛尔盖，规个头壳拢盖起，伊赶紧甲面罩被掀开，袂有。即、這个囡仔规个嘴唇面拢乌裂啊啦，都、就是无开嘛。哎，惊一个哦，人牙狂吼，这囡仔安尼吼，从开始唔知要哪办咯，就打电话怎我无囡仔救无起来啊，囡仔死啊，就等于是不是这人有做一个简单的迄个检验嘛吼、哦？这个囡仔医生落去甲这个做检验，就是真正就是是的啦，都无去是不是？啊，无去护士什么？啊，都妈妈，无啥物人，身躯边都你啊。啊，佫有甚物人呢？吼，当然你绝对唔是调工，难讲事。其实妈妈是艰苦甲哭甲安尼，哀甲有够大声安尼，艰苦甲吼，囡仔救无起来吼。当然是你，那么囡仔来讲，我这小儿科医生包括一个专家来讲吼，囡仔趴咧困吼，上下发生问题都拄拄啊这个年岁，你佫较大淡薄，五六个月，反正伊翻身变病，都较不要紧。你第一时间佮趴咧困，伊若皮白脆拄拄在地下边。但是你若五六个月起来，囡仔较会变变啊啦，翻身变变吼，迄、那个身骨较不要紧，上高发生无愧，去后面就被吸掉，还是去后面整多人面多伫下边吼，都即个年会上侪，都三四个月啦，
啊，拄拄好下这个年月啦，三十五无怪人咧讲，人咧做记录，真正真正是足厉害。人咧做记录吼，都小儿科医生，包括这专家咧讲嘛，囡仔上海发生无开啦，吼面少皮啦，当大人无注意着吼，到这个年月上到三四个月时间啦哈。唔只人同一个提醒吼，第一个囡仔吼，即马唔好去趴起困啦，唔讲什么后壳头壳型，囡仔啦。顾个大汉健康是上好啦，咩头壳型咧偌水，开尖尖圆圆也是咱咱唔知吼。囡仔第一点嘛拍咧滚吼，第二就是唔通甲老爸老母大人就对啦，共顶面床啦吼。上盖起码你若无在条做甲，无共顶面床，这有人无法度啦。你讲我去另外囡仔去设一个面床，我若无法度吼，若无法度上起码你袂当共遐面少陪啦。你讲了，明就会上高，我先危险。人若困伫，大人都困伫身躯边。迄困伫一段时间，三四点钟，你手咧，无你袂记得讲身躯边有当时困一个囡仔咧，袂记得安尼吼。迄明就要看到管多囡仔都看到目睭睭，就是安尼。啊，这囡仔是打饲牛奶啊，打饲饱了吼，伫内面啊，着妈妈专门照顾囡仔嘛，无去上班啦吼。到迄个时间嘛，九点外嘛，囡仔饲了了吼，伊即马着。会家用咧困，囡仔多做长好困，三四个月就种困几工啦，都那食饱就困啦，困饱食啦，吼、哦，这种囡仔吼，伊就甲困眠床个拍咧，啊拍咧吼，当然无代志啊，好，伊困伫身躯边，伊吼、哦、看这时间就冷啊，一月时啊就对冷啊，迄、那个冬天吼好，伊就棉罩被加咧吼，伊阁特别注意，伊甲棉罩被揪到差不多肩胛个所在啦，伊讲伊绝对足注意吼、哦，好，但是家己伫身躯边背这个囡仔，啊背咧背咧困伊啦。啊，困呢，当然家己来教配啊！啊，即么伫教配，向阳下册，才发现讲，哎呦，困三四点钟啊嘞吼，到中昼十二点外啦，本来九点外嘛，十二点外三四点钟啊吼，伊才看到讲奇怪，啊，这个囡仔，开始迄领面罩被从盖到头壳啦，都鼻目珠全部夹起来啦，伊才惊一个管掀开，一个掀开就袂有啊。嘴唇那边啊，哇，全部乌裂，伊就大声哀啦，大声叫，家己较依旧吼，叫我车送病死嘛。人检察官开始调查的时候，因为原因一定要调查出来，唔才家己妈妈解释，这一定要解剖尸体啦。因为这原因不明吼，都要解剖尸体，无啊多大人嘛袂当动吼。人检察官命令解剖尸体，无任何毛病，都是无开始的啦。人医生法医嘛，甲检查规身躯无任何的毛病嘛，这个囡仔真健康，无任何毛病，就是纯粹就是吸食，就是面少皮，拄拄看头看面吼啊，较大领淡薄啊，囡仔三个外月都吸食啦。这个妈妈伫拜五啦，这个拜四啦，到这个休困去进前吼，经过一年外嘛，人法官甲判决爱关五十天啦。妈妈你足艰苦，我知，你家己的囡仔。你绝对艰苦噶吼，但是这是一条法啦，这条法律你无甲你判一个吼袂使，所以讲这个法官用过失致死，甲这个妈妈判关五十天，当然免关啦，下当罚金五万块啦，得爱罚五万块啦，那无爱关五十天，啊，佮家己过失一个囡仔，有人讲哇，这后盖规家庭吼，有那无好过啦，咱讲事实，迄做翁的做爸爸的啦，还是讲遐大家官啊，对囡仔阿公阿妈吼，哦。这真正，那骂的念都念死啊！吼，这个做新妇的哇，这真正有影。这个妈妈我啦爱足注意，真正足注意。你去看，听命命一个囡仔，打出去三四个月，安尼生到要死吼，啊，佮生到才健康、才高水的囡仔吼，啊，生出来吼，结果安尼照顾佮，人都照顾佮对吼，惊伊寒、惊伊冷、惊伊枵嘞吼，啊，到身躯边头颅死掉，专门顾囡仔吼，安尼，拢陪伴身躯边，结果唔知顾何死啦。啊，有诶讲啊，要来栽了树仔，都放到面床边哦。对啦，啊，都买栽了种地啊咧，都顾甲无微不至啦。啊，物件啥物物，我都物就话，结果讲边干那差滴点无注意着，伫边啊。甲这个囡仔做伙滚，当面床、干了面罩被床，竟然拢吸死啦！唔只人医生咧讲遐注意的代志，是足注意爱知影，袂当当面床，袂当当被吼，一定爱其中一项爱做会到啦。那无吼，哇，这真正足注意啊！唔茫趴起滚，
这有那足久那十年来，医生一直咧甲大家鼓励讲吼，唔茫去听人讲啥物咧拍咧滚咯，囡仔头壳型啦，哦面型吼，后盖继续水啦吼，盖袂安尼吼，生命较重要啦，安全较重要啦，因为你拍咧滚的囡仔吼，爱看年岁啦，那无吼，你像这个三四个月、五个月来囡仔就对，你若你有拍咧滚，那按照人的记录啦，到这个时间的囡仔上够翕死啦。那拍咧变目睭里个病嘛，就是安尼吼。唔只讲人一挂专家咧做统计代志爱知啦，就伫即个放假前，台中个电话你判一件嘛。妈妈呢，有够无细意，我嘛知讲照顾因个照顾甲有够用心吼，一个足好个妈妈吼。但是无啊多法律就是判你过失致死，甲一个囡仔害死嘛。50天啦，那无就罚50000块啦。哇，真吼一世人歹过啊啦。台中，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大家啊吼，已经食，伊个已经九十八岁啊，爱真少年拢食人参。人参精啊，像你这种的，这种的啦。
1: 好，连锅精。
0: 啊，我所以问讲，阮大家食迄项物有共款无？恁娘到拢奇怪，靠个的人参，爱一个甲不讲香锅精。
1: 连锅精。
0: 啊，含阮大家食迄无共款。
1: 共款啦，共款啦。
0: 共款哦。
1: 连锅精。
0: 阮大家食个九十八岁啊，啊，拢无啥物毛病。
1: 哦，有够好哈。
0: 真正够好。哎，少年就食个这本啊。
1: 安尼哈。
0: 系啊。
1: 哦，连锅精哈。
2: 难得你连锅精。五十二档超过啊！你看咱只阿公阿妈阿伯阿妈，食一世人的足济啦。自少年开始，那小可等下讲要保养身体吼，哦，去食三四十年吼，多，大家多，食个真好。阿免健保卡客咧，不少找医生啦。啊，一个阿妈上好甲我讲济啦，伊讲吼，我两个老公保啊吼，干那健保卡一年用无两三遍啦。到一半边啊，到人吼，小可咧唔定定吼，隔壁迄个太太甲伊购物。讲这个物件对身体迄个保护真好吼，也唔听啦。啊，若两三礼拜就看伊健保卡起来，不是中医相关。人就是安尼啊，人的体内都系有保护的物件咧，甲咱保护吼，叫做胃病吼。等咱的得力两个症内面有一个叫做多糖体吼，就专门咧固定。别安尼甲人消化，别安尼甲人留言吼，啊，别安尼杀咧乌白生，尤其食老来人有话吼，上惊去乌白生啦。倒下个乌白生的原因也无在了，甲消毒出来吼。到咱个得力两个针内面迄个叫做多糖体吼，相当好个物件。指定个房隔壁个滴啊，即马隔壁4000块，咱即个妈妈姐吼，虽然短短时间阁有嘞吼，到你一月买4000块，咱个得力两个针，干那咱个得力两个针才有哦吼。你一月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大家咧买菜啦吼，买物件啦吼，塞出门迄个叫做即个塞车啊吼，叫做。购物车吼，要送互你，大家厝内拢欠一台车，啊，看别人咧塞有够轻松，有够好用吼，啊，就厝内欠一台啦。那要叫你调工去买吼，你就讲吼，啊，调工迄家买一台，第一台出来买物件就关下落，啊，便啦出去买菜买啥，关甲一大堆了，手酸个伤着吼，开去看人讲，我迄台车咧塞真好吼，公司送互你啦，公司送互你吼，这台便利的购物车吼，粉红超跑吼，这个公司免钱送你。做母亲节礼物，到你得力两个钟，一回家要有4000块，咱就送一台吼、哦，便利购物车吼，唔通无在时间正底，送到后礼拜一过就无啊。咱的这个母亲节赠送，送到后礼拜一吼、哦，这台这个买得力两个钟买4000块吼，咱的便利购物车吼，粉红超跑吼，到后礼拜一咯吼、哦，过就无啊，短短时间啊，大家把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 问我到没有到哈，唔通开玩弄钱。0800-868-999会当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啊，咱这点钟先到这，稍等开放，现场电话第二点钟开放。那有一寡要询问，再多多给咱使用。0800-8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哎，奇怪，你顶辈啊，同款的茶米，哪会你泡会较香哈？
8: 当然啦、啊，茶米无问题，是水有差。我用三分甜微碱性离子水，北大武山天然碱性水脉，水质柔和，矿物感不重，一泡就回甘。
7: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9: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来咱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多多使用。

当然是查某警察休假时间，结果奥特曼安尼弄来吼，去有豪车和游览车啦吼，高兴吼。即马人家看惯咧，所有法律啦吼，啊加处理代志的人吼，包括生活边啦，那了解人家看吼，目前上界大的责任就是后壁这个查某大学生啦。路人发生状况，人咧动，人咧停，人咧让，人咧乱吼，你绝对拢爱知，因为你后壁的好多排，你后壁较来嘛吼，你头前什么代志，你绝对爱知。你袂当发生代志吼，全部拢赖别人啦吼，啥物拢唔知无咧安尼啦。开车开到尾就只是安尼嘛。你开车后头尾伫路人吼，有任何状况吼，就是你后壁车来绝对会知吼。人即马甲看上界大的责任啦，就即个后壁开到尾即姓地嘛，姓地即查某大学生吼，好，昨透过朋友去联络着即个查某警察的兄哥啦。老母身体无好，这个查某警察老母身体无好，吼，听讲是较严重淡薄，吼，一种无好的迄、那个，即马住伫病院咧治疗嘛，吼，这个妈妈咧治疗，吼，伫病院身体无好，好，啊，有联络着啦，吼，当然公安咧人嘛有来啊，就是来念香啦，吼，就这查某警察灵堂念香，今仔日就过啊啦，今仔日吼，爸母陪啦，爸母陪这个查囝到。桥都话别人弄这个圣地，查某台先听读昆山嘛，台南嘛昆山，大家吼好，念香吼好，当然念香人绝对位置先固边啊，兄哥查某跟在这边啦，查某跟在这边吼，这个人包括因迄个翁啊，这已经算翁啊啦，就是决定要甲娶新厝牌啊嘛，吼，就是未婚夫，这个翁吼。当场看到这个吼，我那人挡袂掉啦，一定挡袂掉的嘛。伊这个上界大的责任，就是你该桥都系无你注意头前准弄来吧。人大家伫遐咧等车，咧停停等这个校车吼，可能咧背学生囡仔，是咧放学生囡仔吼。好，结果准人在我那大声话啦吼，为什么该要安尼啦吼？好，无大劲吼，我那话因爸母啦。这恁查囝，囡仔较会教呢？你为什唔免讲半句话啦？吼啊，这个老爸吼，才上尾回事咧啦。都做爸爸讲啊，这伊大学生啊呢，其实爸爸妈妈慢慢替负责人讲熟悉的，那无开个都成年呢，成年的大人嘛，大人你做唔到，但是个咧成，但是问题是一般来讲是安尼啦，一般来讲吼，就是。爸母，既然你要陪恁仔囝出面，你来讲吼，啊，这个爸爸，我那安尼，头壳累累真久啦，在今仔日啦吼，累累真久吼，甲讲一句讲吼，家己含万家囝啦吼，都含万家就仔囝，当然是含万啦，无解好想安尼，这个查某囝大兄小弟，甲阿姐吼，拢在场，包括迄、那个。未婚夫都算因人啊啦吼，都因决定要甲娶新女牌啊嘛吼，这个未婚夫这边吼好专店吼，两个白手巾咯，哎呀，得个说，迄个白手挽手人啊，当然是无设计，但是白手挽手人，所以讲专店家属啦吼，都做查某囡仔这边啦，包括未婚夫吼，专店安尼白手安尼哦，安尼银啦吼，安尼实在都要甲拆拆落白啦吼，安尼啦吼啊，这个查某大学生当然。老爸老母陪同吼，到现场念香啊，到找我那看会出来啦吼，是的啦吼，是的啦啊，干那等讲安尼，无必讲安怎，对不对？无一点仔陪你，无可能吧？对不对？吼，啊，到爸母伫边啊，无讲半句话吼。好，那么这个爸爸有讲吼，因吼可能会过来啦吼，会过来继续甲这个查某囡念香啦吼，包括一寡后边要处理什么代志嘛吼，安尼吼好。那么因这个翁啦，到这个查某囡他虽然是未结婚，但是算因翁啦吼，这个、比如吼，到看到因爸爸都讲啊，讲阮后边即几后边唔是干那干那哩尔吼，后边会过来啦吼，啊看要处理什么安怎样的吼，伊都忍不住在问啦吼，你拢唔免讲一句。什么话嘛哈？你刚才讲安尼吼，当然照道理吼，就是我咧讲，那按照人
诶大啦啦吼，老爸老母时代免回事咧，这啦，咱讲事实，啊，都大啦，大学生啊，二十岁安尼，但是无法度啊，你都既然背来，人甲你讲安尼，伊就干那讲就讲歹势吼，是咧，我实在是含万家境啦吼，安尼啦吼，那么家属我那接受现场记者访问吧，吼，这个大呀。你讲，伊讲这个姓地铁查某大学生是长啦，透过朋友的关系有联络到，希望讲伊会当来念乡念念乡，就是要回失的啦吼。但是这个大兄咧讲，伊讲为个表情行动看起来无什么诚意，就是秘书敢那讲，无啥愿意要来念乡的吼。伊还佫认为讲伊无大唔对啦，都头前应该行的路，佮大家拢无咧行吼，害我无注意到。伊意思是安尼啦。当然，你嘛当安尼讲，但是问题我来讲啊，咱开车桥都来出门，头前会发生状况绝对会啊，靠迄条规台规条路一定顺顺的咧。啊你，何你骑到位拢无不，你绝对有发生一挂堆，堆咧唔对，等下做工程啦，吼啊路较缩者，你得注意这啊，本来就是注意这，你袂当迄个感觉讲我无唔对，啊规条路都应该是拢会当通通通的咯吼，啊为什么朋友个会撞到车什么，害我无看到？准弄到啦，迄个感觉啦，迄种阿哥唔知讲家己全部唔对吼好，来阮小妹家家念香吼，伊本来就应该做的尔啦，这无虾米话，伊来念香根本就袂当弥补任何痛苦啦吼。阿记者阿问这个大兄有哪讲哪边讲袂讲无话，就人艰苦嘛吼，安尼目屎啦吼，是安尼，即马案件全部都交。法律啦，吼、哦，到即马调查机关，咧调查吼，看啥物人责任上大嘛？这个过失致死呢？这唔是简单车祸呢，这是过失致死啊！那么过失致死当然是车祸啦，但是车祸造成的过失致死嘛，吼、哦，过失致死这是有罪，但是罪当轻，这就另外一回事啊，得看你这个人呢。我咧讲这大家常知，法官咧判罪，偏偏一条罪，大家拢过失致死，我唔是调岗诶。车祸到位，安怎样吼？还是有啥物做工过失？哇，无注意，迄个叫过失致死嘛吼。但是过失致死后边迄个判官吼，就看你这个做唔到代志人嘅表现啦吼。啊，大姐有呐伫现场嘛，今仔日记者好加盟，伊就讲，伊讲当时看到这个姓地查某大学生，就是桥头阿伯甲弄这个吼，礼拜零等这个所在吼，啊，专程老母手甲干条条吼。好，伊想着讲，伊过身的小妹吼，即马吼，无人当牵伊的手，当然这是人悲伤啦吼，绝对会讲安尼啦，啊，这都无法度好。讲甲你讲吼，咱同拄啊讲上个重点吼，你安怎回事？你安怎样吼？迄是当然是一定爱啦。就像大兄讲的，你来念香回事，你来跪啦，这是你应该做的尔啦。但是这袂当消灭你的责任，人在咧讲，即马发生代志，就三个人上严重嘛。第一个就是徛好多摆后壁个录这个，今仔日来讲念香回事的这个圣地，台北大学生吼来讲弄这个吼。第二就是甲教室迄个嘛，迄、那个后壁有那是校车嘛吼，有那是大台湾车校车吼。啊，你好多摆弄掉以后，从汹涌飘出来，当然伊袂互动啊，当然冇责任啦，唔是无，但是这绝对较轻啦、啊。你个任何人来，我嘛无在条挡会掉呢。我车驶伫快车，都是好好驶伫我的车路这做的，你汹涌外口边飘入来。我都爱弄掉嘛，都无一秒的时间从拼出来吼，当然我挡袂掉吼，都这个教训吼好。那么第三责任就是头前迄个啦，就是头前迄个我那游览车，红车做好车，咧载迄个中华迄个科技大学医事科技大学的，甲这个中华医专嘛吼，买个车做好车，伊就是伫这所在固定拢有咧放学生囡仔，而且载学生囡仔都做好车嘛吼好。所以讲，那当地人啦。即个咧，拢知影啊，这个校车啊，啊，因这个一个店啊，伊都固定学生那一只，就是校车要去读册吼，拢一只，咧上车嘛吼、哦，所以讲真侪人会知到这个所在，那看到上这叫做校车，虽然是游览车吼、哦，大家拢会让啦，啊，都动动一个尔，都游览车伊停伫路边就等于差不多规条路啊啦，规条路吼、哦，食要一半，这游览车大台嘛，所以讲大家拢会让。你那乌多半硬要通出来吼、哦，外口遐车个路危险嘛，你硬要闪过这台路边停这个校车，这伊会个路危险，所以讲真多，那看到这拢会停较侪啦，拢会。小牛一个，无法度，这都不管是工厂公司还是学校校车，拢会停伫路边吼、
放人载人啦吼，安尼啦吼，好，就是安尼。所以人讲，啊那安尼讲起来，就迄个生第一、那个查某大学生上严重对，真正有影。那即马人讲啊讲，包括责任，包括互你所有物件，人家解说吼，就是后壁来讲，让你完全无咧注意嘛。你骑都袂开车出门，头前我种状况就是本来你要注意的。唔是你袂当讲袂使，迄规条路坐在空空，啊人咧拄啊伫咧做路咧，人拄拄啊伫咧那拄拄啊头前来发生车祸咧，拄拄啊伫咧炸咧创啥吼？你拢免停吗？无可能。虽然咧讲你开车桥都白人吼，目睭为什么叫你看头前？看足认真，就是你也知影讲头前发生什么状况啊？人咧停，人咧动，人咧闪，你咧叫人个，伊就你讲大家拢闪。一人咧动，人咧闪，人咧扭，人你拢袂当，你买叫人咧动啊？唔只人咧讲，你也较细意咧。这个姓地查某大学生，你的责任上当，你茫看，这过失致死吼。那如果无好吼，三年啦，还使关咧，唔是赔钱，准抓咧赔钱是另外一回事呢。保险未到赔，什么话？你讲你卖厝来赔，人嘛无呆啦，你讲对唔对？所以人即马真侪法律人士在咧讲，所有即个案件到即马甲看起，到底姓地查某大学生责任最大，但是到尾是毋是母家关袂关，咱毋知啦。即台法官来判决，吼、哦，这个过失致死，骂人安尼你关呀、啊？你态度真歹啊！你过失致死，但是态度真歹，你关，你毋茫讲你无责任，你责任上大。当然你毋是刁工，你茫讲一句我毋是刁工诶，毋是刁工就做毋着代志啊！大家嘛安尼啊，你责任很大，无大件，人都捌看过以前的判官吼，就讲这个查某大学生有可能啥会乖呢？唔是无，你茫放我话呢？你茫当作常常出嘴都我唔知啦，我也无唔对啦吼，我那样啦，我无说伊啦吼，相片停伫遐啦吼，我乌多摆来吼都袂负相吼，准总了，你茫讲安尼，因为这个都是你自己的责任啦，得安尼啦，唔只能讲，起码这个查某大学生你要说伊。你真正茫太多想歹，若无吼，真正会乖哦。就是台南这个查某警察这个发生的代志吼，这三个人嘛责任吼，都这个查某大学生母家尾吼，凡事真正会甲判乖啦吼，是毋是咱毋知啦？这都要法官落去到尾裁决，因为即摆是司法程序咧调查嘛吼，都台南这件。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来进一个广告，咱这个母亲节得利两个钟，咱甲买4000块，上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到外口人去买菜菜市啊，吼，还是大卖场对啦吼，到拖出去咧堆物件，迄个购物车轻芒上，咱这台购物车佫比别人做得特别真好，就是四轮链是大链，你怎讲来买三个车啊？四轮链都要有够在。有够大，恁可以当做动呢。咱个链也当做动个。你若要甲动，底下小我坐一个许棍吼，半钟头啦。吼、哦，拿出去买菜吼，顶悬盖个拄啊，像一条椅啊吼，大条条椅啊，坐伫路边吼，伊只链也当动吼，载载载吼。到咱要送互你个吼，叫做加号一个名叫做粉红超跑啦。粉红个色水当当，伊个粉红个色迄个粉吼，是安尼粉粉迄个颜色相当水吼。咱个粉红超跑吼，咱个迄个。便利购物车，公司即个无真侪礼物，唔免钱，要送互你。咱的得利零五金加买4000块，其实咱的得利零五金为什么大家购物要购物，大家吃较侪？得利零五金都要接接啊啉，逐工袂当放。尤其咱这社会人讲啊嘛吼，较早我打接触即罐得利零五金差不多伫几十年前嘛，我来公司开始上班接触着吼，即个物件开始研究吼，好啊开始来做广告了吼，到一个阿伯啊啦，当然是咧讲笑啦，但是伊就甲你讲，讲笑是讲笑。你甲你讲这個，就是怎讲？恁得利两个钟做偌好得啦，做无好，咱无在条做52单啦。一支产品连续拢总无变，即、這个成分做52单话，就是人足接受嘛。你无接受做5个月就倒单啦，物件无好做5个月就倒单，对不对？52年超过啊吼，刚才欧里上甲我讲，安那样来讲。王爷，你若要讲个得利能够精哦，你听我的话，你讲一句，你讲得利能够精，若食超过50罐哦，火车搞袂过。哦，我当场笑一下，毋是，伊讲当然是咧讲笑，但是问题是你要怎讲，伊对身体好处啦，人食到老勇到老啦，都勇行行。啊，别咧想啰嗦啦，吼啊，定定人咧流言笑话，换季节啦，吼健保卡计不是食西药啦，话食到几百度吼，都哎呦，搁要找医生啊啦吼。你食得利两个钟，你食当年当天，绝对茫人帮你发现讲，我西药啊敢食足济呢，较袂定定人咧流言啥，啊，我伫咧小队啦，小话啦吼，啊，对咧无啥拄好，对咧唔好，囡仔大人上无抵抗力的时间嘛，着囡仔幼囡仔啊，加咧老大人啊吼。甲个好用，到咱老老幼幼吼，咱的得力的高精吼，都较袂生头发尾啦，啰嗦迄啰嗦这，尤其食老来吼，上好一点就较袂去身躯乌白生啦，乌白生迄乌白生，这人食到上好惊咧吼，得力的高精，伊内面一个叫做多糖体相当好的成分吼，甲大家鼓励啦，你买汤来嚼嚼啉，当然咱的老朋友免讲啦，伊拢知影，逐工都2杯、3杯、3杯、5杯，逐工都嚼嚼啉吼。那唔捌食过，你甲啉看卖，你甲啉一阵嘛，持续哦，唔是啉一两工，你持续甲啉一阵，你有发现讲，我今年改成较袂去用着健保卡啦，较袂定定食西药水医生啦，对咱的得力能够讲吼，伊对身体保护力的帮助吼，咱的得力能够讲，指定帮指名啊咱。买就买有4000块嘛，即马公司拄啊无钱济，送一台便利的购物车，一台粉红超跑要送互你吼，出去买菜买物件呢，全部搁较重，都甲放伫咱个购物车内面，甲用拖起码送个拖上来吼，有够方便，要送互你哈。咱即台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但是时间真短啦，咱即个无钱济情况，甲后礼拜一上尾，甲后礼拜一剩上尾三天，甲后礼拜一吼。过就无啊，过就无上啊哈！短短时间，大家等下把无上侪间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着，没有着哈，唔当开冤枉钱，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个劳动节连续三天连假吼，而且介很长条安尼五月初劳动节拢差不多单独家己一天啦吼，而且介长条拜五嘛算三天连假好，屏东马家长第一届劳动节连假第。

好，会晓放下是上佳好，所以呢，身体一定爱顾吼，莫拢袂放下，干那安尼要顾即个人讲讲的顾家伙，啊顾家伙呢，到尾啊吼，会害着你的身体。咱有糖尿朋友呢，一定爱顾你的身体。安怎讲呢？因为糖尿毋是甚物大毛病，好好控制，活到百二岁介济，即会你要看，足侪人拢嘛安尼呢。伊有糖尿，但是人伊都会晓控制伊的血糖，啊，所以伊就无变发症，无变发症伊嘛是共款啊。赶快来，我感觉足快乐啊！只是讲食较少，啊甜的无甲食，安尼尔，食较少咧，啊甜的无食，啊佫配合袂得运动，所以吼、哦，咱常咧讲，啊得神，啊得人呐，你咧干那个公公啊食药啊，啊拢啊即、這个饭菜，家家袂食者，你家家要佮食遐尼啊济，安尼药啊吼，安怎食嘛控制你袂得，干袂落啊得着啊，所以袂使过食。咱有一个听友哦，血糖高到500+，甜的赶快买。就困到买五六杯诶，迄种微糖诶饮料，放喺冰箱，讲安啉了偌好诶。啊，甲伊讲吼，马光未翻车呢。我是讲啊，这安尼，就是讲伊若讲有迄个并发症，起来人啊都昏伫咧厝里吼，安尼迄阵就知影，啊，迄阵就上班啦。所以吼，咱一定吼爱听医生诶，一定要好好配合医生。医生来咧讲啥，咱就爱听。医生有些讲未完，伊阁叫你去上卫教课。哦，安尼你就知影，上卫教课呢，就是叫迄个护士。护士因了较有专业，就甲你讲，哎，这袂使食，就食安怎，又要食安怎，吼，啊，饭菜食安怎，啊，当一工食偌济，这就是卫教科咧甲你教，啊，咱得斟酌听吼，啊，佮有三月去抽一工血检查，你得爱甲医生问，啊，我即工的血色素敢有较减，啊，敢有较正常，吼，啊，唔忙干呐，互医生抽的检查一定是检查油脂啦，检查你的糖化血色素啦，检查你的肝啦，吼，啊，佮检查你的各功能，看到底你有迄个血糖甲你害着无？医生给你抽血检查是要安尼先，啊，恁忙是讲你三个月抽一间血，就表示讲你拢在抽血，拢在验血。迄三个月一间，迄是足久，三个月等于是多加90天，加一间，

九十九内底时，干那靠这个迄个医生看一届，啊，再给你拍个镜头，知你的血是外悬安尼尔。啊，其他迄九十天呢？迄九十天才是一个关键呢。迄三个月当中，你若得肝火同在管，你不是自己干嘛咧爱困？有阵时到你也未叫医生看先，你并发症未压起来啊？会安尼中风、西药剂、目睭无看到、骨卡、心脏增紧啊，拢总是因为糖尿病血糖无好好控制吼。要甲咱控制咱的糖啊，血色素，要互咱的血糖当正常。你甲即款弄落盐酸保鲜，关等于食，安尼就无唔对。啊，佮给医生呢，甲你开的药啊，你嘛是照常爱食。啊，佮加爱运动，食较少咧，莫食伤饱，安尼出现就袂哈。那要去药房看，弄落盐酸保鲜一罐是2000块，240粒，一个食三粒，无分饭前饭后，这是中药。除了讲会当甲你。降你的糖化血色素以外，啊，甲咱顾着你的身体，互你人较有体力、较有精神。尤其是吼，膀胱无来定咧走便所，便所也袂搞到会闪尿。女性朋友呢有真侪，因为膀迄个尿道较浅，所以呢安尼扫一下，安尼骨咧垫着膀胱，啊，就会闪尿。这种这拢要赶紧，夜晚去甲关，弄弄阴松波形吼。好，啊，今仔日你想拿什么去？今仔日是准提菩萨的圣诞。尊帝菩萨有的学会有的上经的人就知道什么叫做尊帝菩萨，就是尊帝神咒，尊帝神咒吼，你脑袋念的人，这个是一个盖尊的这个咒语。啊，今日个是圣诞，啊，搁有四月七八，啊，就是这个月古历的四月七八，佛祖诞生的日子，供养布施、挂火灯头、盖如意大香、送来去庙寺、甲寺外结缘，会当替咱消业障、正福点。所以你若要挂火灯头，要买如意大香，要送来甲寺外结缘呢？再赶紧卡咱即马现场的电话，22448888。而且今日今日个是准提菩萨的圣诞，所以做好事功德加我两倍吼。第二个靠通啊，22448888。以上是广告。

0: 来，美金麦来公告哈，介绍德利瓦骨哦。德利瓦骨是针对咱的退化性关节炎，甲咱顾咱的关节部，咱的骨伤。骨伤是啥物呢？就是咱的软骨啦，所谓的软骨组织，伫个倒位呢？就是骨头甲骨头中。这个旁有一块软骨来去给它拆掉的吼，就是因为有这块软骨啦，所以咱才有法度自由自在往东往北吼，东西南北，看你要行去倒位拢未酸痛。但是一旦呢，这个软骨啦一旦磨损去啊，慢慢的磨损，一定会磨损嘛。你个想，咱的主少年就咱出世红人啊，到今嘛几岁啊，阿爸母啊。对吧齁，大家也会啊。啊你个想哦，你回想一下，你较早你少年那时阵齁，追赶跑跳碰看要16吨几吨。嘿，啥有算什么，对不？咱现在吃老麦讲几吨啊，连你要穿一件裤，连你要为门层顶背到门层的时候有没有呼呼叉叉啊，你碰一要背起来那也是很小齁齁啊，走路咧走无几步你就感觉脚酸啊。这个是啊，咱的软骨已经都磨损去啊。咱等到这个会啊，吼，拢爱保养啊啦。咱贵州的零件嘛，拢爱差不多拢爱退化啊。尤其这个关节使用上侪咧，倒位伫关咧咱的脚头乌，脚头乌咱走路去脚挡波拢爱用的，咱这双脚干唔是对啊？你蹲下去站起来，尤其咱吼，较早阿母啊，拢最爱屈咧洗物件，屈咧要冲啊，你愈要流个脚要冲啊，拢屈，最爱屈，讲愈屈愈好个吼。啊，就是屈了过来吼，这个脚头乌拢退化。安尼要安怎来吃德利瓦骨啊？哦，阿德利瓦骨，咱这款产品是安尼哦，你爱认真个食，要有耐心哦。你唔是讲啊，我一工两工人个人个人，啊有食有保庇，唔是安尼。咱这款要食好，食好一定爱一开始爱食较勤嘞，吼、哦。所以一罐一罐刷落架，刷落架吼，一罐就是20天吃完，二十工。啊，你今麦食上，来我算互恁听，一工就6粒嘛。哦，一工6粒分三顿食，是唔是安尼？20工食完120粒嘛，一工一。多喝20天，啊，那食好嘞，食好的一个月一罐就好啊，吼、哦。所以咱的德利瓦骨观音买回来才个对，啊，咱去咱配合的经销药房买，唔知道药房伫倒位爱咱配送的吼，拢爱卡电话来订吼，今日买唔对啦吼。啊，咱的包装起来嘛足简单，你看一个骨头关节，大大只的骨头吼，画伫个咱的包装起来顶管，哪呢讲个听无，代表你唔捌买过，唔捌看过，你个卡电话来订哦吼。现场的专线0722448888，以上广告。
1: 来哦，早明的好。

都只讲人输够啦，啊，即马人嘛输即个 AI 啦，所以讲哦，你来看，这就是社会不断即个进步。我来讲个咱的诺诺亲爱西游，就是拢啊在进步啊，啊在进步物件嘛拢愈做愈好啊。所以你若讲要食，就食阮即款诺诺亲爱西游，伊是高单位的。即马说讲市面上，你搁摕十罐来，必定袂讲对阮会着。安怎讲？因为我那边的成分，不论是 DHA、EPA、Omega， 所以你拢达到百分之百。真正是百分之百，你莫讲白白起来稀油呢，伊后壁甲你，用一点点啊，诶，稀油，啊，甲你套一种沙拉油，你也唔知影啦，对不对啊？安尼呢，我的稀油，你两个食起来了，啊，那是迄个消化吸味吼，迄个胶囊那是迄个破去，你甲夹破，你甲平看卖，吼，迄真正吼，迄个稀味，迄个稀油味，真正有够重的。迄就是大概百分之百啦，不管是 DHA、EPA、Omega， 所以迄你若血压高的啦，还是讲哦记忆无好的啦，看物件未清楚的啦，来就一罐就对啦，一罐2200粒，会当食一个月。咱别人就讲啊，照三顿食，我拢唔免，我得下早2粒，下暗2粒，安就够啊。国中以下的小朋友，今麦拢在拍手机啊、看电脑啊吼，你就好食一粒，安尼就可以。所以呢，每一罐2000块是有迄个价值的。就会去安尼热热等，我你开这2000块，真正吼安尼科技绝对人会着。全国指定的房企官客挂外口有三尾鱼啊，伊是蓝色甲白色，蓝白颜色即款。客挂顶管够有老爹老妻啊，一对老公婆啊，安尼较喜欢的诺诺亲爱鱼油，百二粒拢当食一个月吼。来，啊要营养补息的，拄只嘛真侪人在问吼。今天是准提菩萨，你老爹念咒语的，有在拜佛的，知道今天是准提菩萨。准提菩萨也圣诞，也四月初八呢，古历的四月初八是佛祖的圣诞，所以咱今麦先来买火腾头甲如意端香，啊来，等下到这两天买拜时啊，我拢提早送去，到这个四月初八以前，咱等下这个任务完成，这个功德的让圆满，回向咱家己。要好咱的身体啦、财运啦、家运啦，各方面拢会当平平安安顺心，供养布施福德，这是一个上界殊胜的一面。所以要赶火灯头的才赶紧，要买如意端香的嘛是同款。电话得甲沟通2244888。以上这是广告。来，买这首呢是中山北路行七百。

0: 好，现在一个呢，感谢服务时间，你有什么需要产品，有什么问题哈，要刚刚要报销，就赶紧卡咱的2244888。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8，2145188。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9: 老师是女生。
8: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10: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三民区碧好药局伫义化路宝珠沟正中市场边啊，顺发药局伫建工路高雄工业学校对面，金鼎药局伫鼎立路甲鼎金后路十字路口，圣洁药房伫立好一街民生市场边啊，新兴区万东药局伫六合二路夜市啊，三和药局伫开封路中正市场内，保定服务处伫德顺街11号，啊，这是民权路五福路甲靠近中商这边倒手第一条巷啊弯入的。盐店区南京邮局伫建国四路公路局北站边啊，鼓山区快安邮局伫滨海一路哈马星渔民服务站对面，丰兴邮局伫鼓山三路永丰纸厂对面，新永安邮局伫九如四路内围派出所边啊，左营区丰林邮局伫左营大路阿里那开的，林林邮局伫新庄啊路668-1号。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0: 咱顶一集有讲到阿金的老爸阿元，伊将阿瑞亚这个查囡仔捡回来屋里向郑德川治病，两个人就安尼斗阵做伙过生活，并无举办什么结婚的仪式，就自然成为翁仔某了。而且囡仔一个生过一个，其实阿元伊面对每一个囡仔出世，并无任何的欢喜，更加无庆祝这件代志。有的只是烦恼尔，因为又搁加一个人来吃饭。大家可能会问讲，那那生为什么搁要一直生囡仔呢？因为在迄个年代，并无什么撇胎的观念，再加上阿瑞的头壳无正常，唔知影安怎来拒绝阿元，所以阿瑞啊，只要有心就生，就安尼生一胎啊一胎，一直生落去。阿金啊，在四位兄弟姊妹里底，伊是排第二的。顶头阁有一个阿姐。在阿金啊出世迄年，伊的老爸阿元嘛已经42岁了。当时阿元甲着阿瑞啊，已经流浪到台东的东势镇。阿金啊，也就是伫当时当地一间万应公庙里底出世。这间万应公庙听说是藏死人的阴体，所以风水应该是不错。再加上这间万应公庙后前有一条溪啊，后面还有一个山轮啊，草木是真青翠。听当时来接生的三伯在说，伊在跟阿金啊接生的时阵，又看到一尾大尾的青龙铺在当兵的天顶。当时阿元听到三伯安尼讲，是真欢喜，将囡仔抱过来，佮囡仔讲：“
1: 哎，这个囡仔应该是真古锥。啊，你想哦，天公伯送我的第一个后生啊！啊，虽然哦，我目睭看无，唔知道你生得甚物款的模样，但是哦。”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福星。哎，三伯就讲，你要出世的时阵，有看到一尾大尾龙啊，扑伫个东边边。所以我既然干那安尼生，我咧想，我甲你合作罗东进。哎，希望讲吼，你将来会当做一个有出脱的人。安尼生吼，我就真欢喜。

其实在阿珍十岁以前，因全家拢四界的流浪，并无固定的所在伫咧困，大部分拢困伫咧裤骹，树啊就是因的厝顶，那裤骹就是因的门床。那无通大蒙阿波买西来困，什么所在拢大过啊，嘛困过啊，树啊卡、桥卡、市场、戏边卡、餐花边，无人住的破厝，会用讲倒位会使倒就倒，倒位会使住就来住。那如果来个人较侪进来，就住伫学校的教室、公园的凉亭啊、火车站。那到较庄卡的所在，就住伫金蕉园、甘蔗园、香菇寮，甚至低调防空壕拢会使住。唔过讲起来，遮尼侪所在，阿珍啊，全家上定定住的，竟然是伫蒙阿波内底一间万应公庙，甲死人困做伙是上安全的。因为伫遐袂防供应啊话，嘛袂有人甲因赶走，所以讲即间万应公庙是顶着因全家上好的所在。

0: 自从阿珍出世了后，伊的老母阿瑞啊，一届过一届安尼大巴肚，说来连说生着十个囡仔，亲像这么善家的家庭，可要生汉侪囡仔。干那靠阿元一个人出去扛本是无够的。原本阿元一个人出去扛本去扛讨食，饲阿瑞亚一个人无一定阁食会饱，更何况阁爱来饲只囡仔。所以阿元就开始分配工课给只囡仔。上大汉的阿姐，阁有排第二个阿姐呐。嘛是爱做伙出门讨食，阿元就甲阿珍啊讲：“
1: 阿珍啊，阿你即卖吼，就开始爱对阮大家安尼做伙出来甲人分啦。阿你哦，就对恁姐个身躯边安尼就好啊。”
0: 阿爸，我嘛爱出去讨食哦。
1: 你即卖吼，也个细汉。啊，所以呢，你先对恁姐啊，啊对迄边啊，啊慢慢啊学，啊慢慢啊看，啊看伊安怎甲人分，啊唔过吼，你得要好嘴呢，得讲分的时阵哦，得较好嘴，安尼分较有食。
0: 好啦。迄个时阵，阿珍啊，才学晓行路。就对着阿姐的脚床后面去讨饭吃。后来两三回了后，会用走更加远的路，就对着老爸身躯边出去扛饭。有当时啊，一天下来要走十几公里的路，阿元阁会学了这个囡仔讲有做乞食的本事，真够行，脚头够力，这种的学了。听起来实在是真悲哀，一个两三岁囡仔竟然阁爱出去扛本，无法度，这都是阿珍的命。

因为这个阿元他每天就要出门去工本，阿瑞亚又个头壳无清楚，伊这个囡仔是咩人来照顾呢？其实这个囡仔拢是安尼大汉带着细汉的，一个带一个，每一个囡仔应该讲拢是伫裤卡白食这个土沙粉大汉的。当然，阿元有伊的方法，当阿元要出门的时阵。伊就用一条绳啊，也是铁链啊，将这个阿瑞啊绑伫个手卡，卡边沿的乌白走。万一那惊无伊，也是死个惨。这个时阵都唔知要去对找人啊。那阿瑞啊绑伫个手卡，阿只囡仔咧，阿元伊嘛真巧，伊伫每一个囡仔阿妈棍顶悬。用一条红线绑几个羚羊啊！那这个囡仔不管飞伊倒位去，伊拢有法度听到这个羚羊的声音，靠这个声音来分辨到这个囡仔走伊倒位去。安尼时，伊就有法度把囡仔找回来。

0: 阿元伊生着这个一男一女，其实是真好运的，因为拢是正常的囡仔。但是伊根本就无去想着讲，伊的第三个囡仔竟然跟阿瑞亚同款，头壳无正常。伊受到真大的打击，伊甲天公伯阿讲：“
1: 天公伯啊，啊你实在吼，实在是真残忍呢！啊，我当初吼，娶阿瑞啊，是因为我看伊可怜，爱甲伊收留，啊有这个缘分做翁阿某。啊，你即马个我生这个后生，啊甲因母啊阿瑞啊同款，啊头壳也拢有各样，安尼生。”将来我是要安怎改饲大汉？
0: 长住了后，去用白蝶树开，唔那是阿瑞亚，阁有一个后生。

阿元虽然知影阿瑞亚伊这种病会有遗传，阿元伊嘛是无法度抵抗着命运的安排。后来又过陆陆续续生着三个囡仔，唔过好哩加在，干那一个后生无正常，其他囡仔拢总无问题。后来阿珍的阿姐就留伫万应公庙照顾着这些小弟小妹。个无出门去讨食，刷落来一个个任务交予阿珍啊。迄一年，阿珍啊五岁，就开始上瘾，做一个乞食囡仔了。

一个五岁囡仔竟然阁爱开始来做乞丐，实在是真歹命。到底阿进来流浪的乞丐生活会如何呢？精彩故事，咱后一集继续听落去。

好，听完贺天的故事，咱来进一个广告哦。有血糖的朋友呢，一定要来灌一罐浓浓金酸保心等于吃。啊，那无血糖的灌等于过油脂、过膀胱，尤其是查甫人的尿壶酸。查甫人尿酸来，随着年岁有啊吼，较高尿对。所以呢，高尿吼，啊，佮加有当时啊吼，迄、那个暗时啊，本来拢起来放一盖，即马拢放免两三盖。这个时阵，你得食咱一罐浓浓金酸保心，要那无你到尾尿会禁袂掉，会传尿你唔知哦。成人纸尿裤就是拢有遮大人写的呢，所以为要甲咱顾咱的膀胱，啊，佮顾好咱的腰子，上重要就是咱的腰子一定爱顾。腰子有拢会随着年龄增加、萎缩、退化，一定会。咱的面皮都会老，都会摇啊，白头毛都会生起来，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所以咱的器官嘛是慢慢啊一个老化。哦，所以的你来讲哦，有这个血糖的朋友，啊，知腰子本身也无好的朋友，你得赶紧。银松保心啊，保心就是你讲过腰子啊，对不对？啊，个你糖化血色素循环管理伤到你的腰子啊，你唔知会伤到腰子哦。啊，无你唔相信，你那三个月抽一间回检查有糖尿的啦吼，你问医生看是唔是该检查你的腰子，对？啊，个检查你的糖化血色素，但我咧讲啦，重点就是这几项啦，那个 GPAT、GOP、GTP 啦、肝啦，啊，个就是那个。肾脏啦，油脂啦，啊个胆固醇啦，哦，啊个在就是你的糖化血色素啦，一定这几项的啊，啊个跟今日研究就看你有摇两百无啦，对不对？一定是拢安尼啊，所以哦，我讲你有这个糖尿病，这个慢性病朋友来问我的，对，你看我已经七十啊，结果我嘛是同款啦，我好好的控制，想我到现在都无戒啦，不用先讲啦，啊就是惊讲血糖会伤高啦，啊我拢食较少。诶，食较少，啊，我食较精简，啊，知影讲吼，什么物件袂当食，爱好啊控制。恁若是会当像我呢，叫我补锁呢，好啊，你去控制，又要好啊，甲食，你自然同款，会当活到百二岁，身体勇勇健健，拢做没有问题吼。然、哦、后、啊、我真正就是老公公，以前咧讲，那无啥咧甲听，伊伫到并发症的时阵，就上班啦，就上班啦。吼、哦，哎，刚才为着把酒安尼吼，一间看过，一间一间看过，一间看过，伊阮怎样去看过伊老妈客气，要做这样卡着咧甲我问。啊，不过咧闲咧啊，先生人做人好啦吼，大经个都无好，大经个甲我医无好，甲我医了卖去。所以恁若是有着恁的有血糖的朋友要过药剂，或者要过你的糖化血色素，要过你的血糖的正常。第一，水爱呛；第二，药爱吃；第三，弄弄金酸保险来挂顶个听查，安尼你身体就勇勇健健，就唔免惊个有并发症吼。一罐240粒，才2000块。就算讲你无血糖这个问题，无你个肝等下顾你的身体，听你的元气，和你有体力、有抵抗力，安尼嘛够得啦，对不对？啊，嘛免讲哦，惊讲个闪腰，惊讲腰子无好，惊讲你核酸失掉，结果安尼叫办袂利的，赶快哦，弄弄银霜保险，效果真好，中药拢无白害，照三顿食，一盖三粒，三粒，三粒，查甫要食一盖4粒哈。药房器官注意起来，顶管赶快有老豆老鸡啊！这张纸咱吃汤阿买，啊无这保险的药名那介济，干名那介济，今日管唔到去吼。管好汤头，买如意丹香，家己用，家己当个主食，家己当个拜拜，这种介好。尤其是你咧拜佛嘞，会当正确点，好香通天庭，卖香分心明，分恁分到规个咱的佛堂化，乌蛇蛇，家己咱厝内底吼，迄、那个婚姻拢走袂出去，结果对咱的细胞嘛无好呢。蛮拜神拜佛点香点到咱家己身体歹歹去，知吼？要挂好汤头，要如意端香，要家己用也好，要供养布施，要正确点的才赶紧。点了个沟通，22448888，这是功课。这首啊，不是海中山啊，伊个歌名叫做《海中影》。

来，毕竟我们来讲过哈，介绍得力瓦骨。得力瓦骨，咱这款产品是针对咱的退化性关节炎哈，一定爱来吃哈。关节的退化，哈，你酸痛，你发炎吗呢？哦，这是真严重的代志呢，你唔通当作一般的酸痛呢。这关节发炎吼，你退化吼，这是上严重，甚至到最后是爱去换人工关节呢。哦，你今嘛无怪哦，医生甲我讲哦，这足严重，爱最后拿处理了无好势，最后就是爱去开刀呢，就是安尼，啊拢拖足久啊啦，吼、哦，这拢拖足久啊，啊哪会使吼？咱今嘛只是讲行路吼，较无法度行上久啊，你行路会微微酸。会酸痛感，那甚至有人走路会咔咔叫吼，会有关节会有声音，或者是呢，你刚刚讲走路，你刚刚讲没肌力，吼啊，背楼梯一杠一杠的背吼，做假力，这个都是退化了啦，吼，容易退化，你赶紧来吃，啊，开始会酸痛，拢代表拢已经拢。能骨啦拢无顺去啊！你即马现煮食来食是拄拄啊好，吼拄拄啊好。你唔通阁拖落去，拖落去只是拖磨尔啦，伊无可能会自然好啦。这种物件就是安尼啦吼。咱身体咱家己的，啊，你爱注重吼，你爱去注重，就是讲你要把它当一回事啊。你唔通动作拢无要无紧，身体现在也该秃头呢。系啊，你比如说对疼对疼，所以对啊那这个都是有原因的，但有原因呢吼。所以咱的得力瓦骨你买回来食，甲咱的关节。每一个关节都不是说只有脚头而已，每一个关节都有法度给我们补充我们流失的软骨，补充的肉垫，我们自然我们脚头有力，走路就较不怕跌倒啊，哦，啊爬楼梯也较有力啊，一步一步你走足稳的，哦，稳达达，哦，啊，跟你不管你要跟人这样吃头坐游览车，还是要去对人这样去对试试，要叫你去对吃头，都来啊，都对啊，哦，卖伫个厝诶，够厝啊！吼，得力瓦骨一罐2500，你买当个价绝对有伊诶价值吼。但是一开始一定爱食较勤诶，吼，一开始一工啦吼，一工食六粒，分做三顿食，食好伊一工四粒，吼，安尼个好，分做两顿食，吼，安尼所以咱一罐120粒拄啊好食一个月时间啦吼。啊，一开始当然按20天安尼食吼，毕竟嘛我足伤诶呢。当然这条钱开了有价值，你去体验你个知影我咧讲啥，救足侪人诶吼，大家拢食了介好，啊，即马拢报足侪人来食。得力瓦骨以外，咱诶配合弄弄深海鱼油做伙食无问题吼。来，啊，拢去咱配合诶经销药房买，包括咱诶弄弄金松保险、弄弄永续伞拢买会到吼。但是你爱问哦清楚哦，诶，咱你爱讲哦对哦，因为咱产品诶名吼，你若讲无对，可能药房诶头家个看别项物件互你食啊，安尼个食无效啊吼。新朋友唔捌买过，拢卡来订吼，卡来买，0722448888以上广告。

0: 演艺这种工作哈，譬如讲，那先问你好啊、嗯，你对主持咱即马目前这个工作，你敢有一个规划，讲你想要做个几回，或者是讲有甚物诶较好的？
1: 啊，那做了。

0: 你读个法主啊，哪有差？
1: 唔是听讲，我呢来到遮已经，我伫算讲，我伫问讲咱的工作人员去水个无？我把你的时阵，我开始讲我伫问伊嘛，讲诶、欸、去水个你。恁囝几岁？讲，阮囝啊，阮囝已经做兵，等下要娶某哈。我阵来公司的时阵，伊还袂娶某，安尼目一年二十几单过啊。而且我曾经捌做过一天三节目，早上八点、两点到晚上八点，所以我整天拢伫个公司啊。而且呢，唔在通个闲。迄阵我去多种远，迄阵公司伫个咱个旧个遐吼，啊，我伫个九国洞大洲迄边。
0: 哦
1: 啊，你有远无？
0: 哦，啊，大刚开好多摆啊，
1: 开车啦。
0: 哦，已经开车。
1: 所以我差不多早时啊七八点就出门啊。
0: 对哦，暗时要等。
1: 等到就十点嘛、哦，明天早上又来。我看阿姑娘，我两个人，我咧看三点较早起来。阿姑娘做八十摆嘛，我两个干啦，哦，我两个做八十摆，赶时间你也看。啊，而且呢，你拢也唔知感觉啊，而且拢也袂感觉讲会压烂啦，干啦，
0: 就是忝嘛，袂压。
1: 最主要哈，就是咱对这种。对这个工作有
0: 热情啊，
1: 对
0: 对，有热情。
1: 啊，就袂感觉闲点点。我即马就是因为听到阿英红在唱歌啦吼，我就感觉讲，亲像这歌手啦，哪个会唱啊？你讲像江辉安呢？但是我以后差不多无三工的好工作，卖甲骗啦。
0: 声音嘛拢退化，
1: 已经六十几岁
0: 啊
1: 嘛。咱人吼喉咙会长茧，
0: 嗯，
1: 随着年龄会长茧咯。
0: 会，
1: 长茧就是结呐，唔是较灵。就是因为脑内底行有些肉瘤啊，肉迄种人讲是息肉，
0: 对，
1: 还得去刮，
0: 嗯，
1: 嘿，还是另外一回事。啊，你讲像民工上白冰冰，
0: 嗯，
1: 伊今天唱歌特别好高级啊，
0: 没办法。
1: 但是你刚才白冰冰笑脸的时候，我嘛是伊的粉丝呢，
0: 很会唱呢，
1: 就够好唱的呀、啊嗯。啊，还有一个陈英姐，
0: 对，差最多。
1: 哦，我去看的较早影片哦，因为较早一下影片。应该你讲好啊，陈姐出道迄年，我拄好十七岁，
0: 嗯，
1: 我伫听唱《春风》，
0: 嗯，
1: 迄阵吼我做囡仔，我靠，人在唱报纸页内面靠唱国语歌，哦，迄阵得一个大目睭的个陈英姐，可怎讲，到今麦个回头来看，夭寿高唱，伊真系足高唱的，
0: 登
1: 音各方面拢讲真咧未卡输江辉，啊，伊拢看江辉讲迄个戏演啊，可是呢，你看今麦。伊咧做一个明日之星的评审，啊，伊当时啊吼在讲评，对，哦，伊若要示范，我拢替紧张，
0: 唱袂起哩。
1: 伊啊，伊其实啊唱在了啊啊啊啊啊，哦，迄个所在，我来讲啊，要求啊，一定爱袂起哩嘛，啊，爱袂起哩是，你个是一个歌手，啊，你个是一个老师，啊，你要去搞遐比赛，即下要讲示范，啊，你要示范，还比人较牛呢，啊，无唱出来袂好歌曲啦，对不对？因为那就是年会有啊，声缩起来。
0: 嗯，
1: 所以你讲做咱这道的，咱做这道上个叫是脑波退化。
0: 对，
1: 你迄、那个脑波退化啊！
0: 哎，
1: 你干嘛？我怎甲你叫一做什么？啊你，哇，你袂记讲声。
0: 这唔是安尼，
1: 譬如安尼讲，
0: 你讲的有只七道白白道高，唔知呢。
1: 阿哥，你也不知所云。
0: 有，
1: 我是一个做工会做认真的啦。嗯、就是讲哦，你看我那边上节目之前，我就是拢一定袂使有心无旁骛、
0: 嗯。
1: 啊，而且譬如讲，我开定啊两点钟要找什么歌，要准备什么，拢早都已经拢找好
0: 些。
1: 就是咱拢有这个热忱。嗯啊、所以讲哦，做咱这道是大家听起敢那足轻松的。
0: 哦，这大家爱叮当的呢。
1: 系啊，
0: 唔是遐简单的。
1: 对啊，我的粉红超跑是安怎要安怎个送出去？我的粉红超跑要安怎改去台安怎倒？我再听下过来节目，因为最近哦，我最近阮兜一台扩大器啊，今麦你也知啊，袂当听 CD 也袂当听什么咯，拢袂当。啊，我台扩大器拍去啊，啊，我台走去买一台8000块，我是讲袂听哦，袂听潮湿会拍去，我就甲阮兜人讲。搞完到我上讲，你在时啊吼八点的时候开始个准备听国内节目，因为我那条咱905足清的嘛，啊，这个在个听在讲一条粉红超跑安装啊安装倒，哎，嘿台安尼收起来是扁扁，啊，你安那个跳开，哎嘿，你不讲我清楚吼，对不对？所以那这人这道的吼，那歌星是靠迄个拿哦，所以你得要讲阿勇今晚在唱歌，今天天差地
0: 差太多了，
1: 我都想讲。啊！你是少年，拢贪无够，你拢未要欠钱咪？啊，无来为你十几岁唱到即阵，你
0: 慢慢爱退休啊！
1: 应该人欠够了。啊，你啊，我即阵呢，哪有个足好？ 安尼你做你尽量一直甲唱，就像江辉安尼，那你也看，人伊安尼付出，伊十单无唱，付出赶快个变变个十几场安尼好，伊敢安尼出来唱安尼吼，敢来即个付出，你唔知伊收偌济，收要过来用呢？伊敢来安尼付出一届的，阿姨吼，你来唱戏，你唱个戏个，都真正无人个一半，对不对？那是讲。啊，我现在已经六十几岁啊，啊，不过我声咧拢无实，安尼我等佫继续唱。
0: 对
1: 啊，啊，佮我那个好朋友应该等啊，蔡小武，伊就讲是讲拢好朋友啦吼，伊在唱，伊去新加坡啦，啊，伊唱一条《万国想你》，《万国想你》我冇唱啊，啊，伊唱现场迄个对演唱，我迄新加坡迄云顶吼，咱都毋捌去过。哇、嗯，迄、哦、人偌济，那跟巨蛋咪差不多呢。嚯、哦，安尼一大堆人啊，拢无来宾。
0: 啊，收门票对无？
1: 对啊。嗯。啊，伊在唱，应该讲我听会出来，即个唱的歌吼，拢比较降气啊。哦。因为伊年岁嘛有啊，可是呢，伊唱条万国想你的时候，我就是讲这条我才好唱。啊，我来看伊尾啊遐，万个想你迄句，伊就登袂过，
0: 登袂过啊，
1: 登袂遐水。然后有真侪所在拢偷食包，那我就想讲，应该伊那边认真讲，伊六十七岁，伊讲有哎，六十七啦，六百伊减我两岁呢，伊嘛要七十万呢，
0: 啊
1: 要七十万，我就想讲，应该吼，伊应该个真爱情，伊唔是爱钱啦。嘛应该探路啊！
0: 那个舞台的那个成就感吼，嘿呀、啊！
1: 要唔过你俩爱袂起你的，蛮哥去江干人健康，对不对？你像春节来在唱歌，拢欢乐讲也去江干人健康呢。你个白冰冰今嘛来在唱，我嘛感觉你哦，你拍头你忙唱，你用讲就好，你忙唱。我也感觉我是安尼，我是感觉讲无唔对。你较早吼，你也真好唱，但是你今嘛今仔的年会有啊，你安尼唱出来会闹亏。我的应该就是讲，你在唱，我给你欢乐底下等啦。应该
0: 所以我刚刚讲白白安尼吼，音乐界啦吼，唱歌的寿命较短，就是讲他的演唱是 对是最短的。然后什么最长寿呢？演员。
1: 你像陈美凤，暂时已经伊看嘛港女诶，一个今麦个那个阿个咧最笑的，什么最漂亮的欧巴桑。嘿嘿迄、那个查某真咧够心机，七十岁查某。
0: 我觉得演员就是因那些老中青，譬如讲你少年的、哦、少年的，老的你真正老布丁咧，哎、欸，老的
1: 最近呐、啊，
0: 欠的咧。
1: 大爱咯，演几岁讲个这什么什么岁卧龙岁月啦。哦，啊、我第一看的解封啊，解封你干嘛生？
0: 我知啊，较早迄个台剧都冇伊啊。
1: 西丽七砍迄个迄个少年的心，哦，咱最难出格。安尼啊，为规个边拢老男班呐、啊。
0: 安尼吼。哎、啊，嗯、欸，演上
1: 一客串的呢。哦。伊去伊演一个主角苏兄，啊，甲因苏姐倒去抓钱哇，
0: 还是有戏演
1: 啊！你敢那真苏姐迄个是啥物啦？迄个是较早电影内面的女主角苏明明。
0: 哦，厉
1: 害！啊，我就是看到因这两个人，哦，夭寿已经像阿嬷，啊那迄个九方公今嘛八十几啊啦。
0: 对，你只要会行，佮会讲话，拢有法度佮演戏。
1: 对啊，八十几个佮会演的，应该就是讲客串的啦，
0: 客串的啦。
1: 唔过。你若看到你袂认真讲，迄个是九峰，
0: 看不出来，
1: 他很老了，所以演员是当演个真老，就是讲，但是你的心态哦，一定要来调整个好些，因为你少年的先是男主角，
0: 啊，你即马演配角，
1: 对，不是配角，你即马是
0: 临时演员，
1: 不对啊，你是演那种无
0: 差回来呢，
1: 系啊，对，演那种不能不重不轻的小角色呢，啊，这个心态你来调个好些啊，
0: 所以秦汉无，秦汉不是嘛，最近嘛是有一出戏，伊是在演伊的爸爸。N 四字症吧。
1: 一出要看爱情呢？
0: 电影呀、
1: 啊。爱情呢？
0: 电影电视剧。
1: 得演你的淑女。
0: 对啊。
1: 找我什么名名我唔知啦
0: 吼。N 秦汉 N 四字症啊，嘿啊。
1: 哎，演得真好啦。哎，唔过你也看，他们出手背啦。
0: 对
1: 啊。阿哥，我在想讲，人个林青霞拢无变，你甲变遐济，林青霞的爱得立马就成。
0: 有的人少年的做 N 导，等到老的较歹，啊，有的愈老愈好看。
1: 咁有安尼？
0: 有哦，真的！你看彭佳佳，
1: 除非讲去美容，
0: 彭佳佳来讲好了啦。
1: 他老，假的开
0: 口。对，他老。
1: 为什么你看安尼样子？
0: 还有诸葛亮也是愈老愈好。
1: 彭佳佳伊是少年的，真阿歹教不错。
0: 真的很丑。
1: 因为心会散。
0: 真的，对。
1: 啊，个平安个多。啊，因为今嘛你会有啊，啊靠欧巴，啊靠欧巴的靠碰碰。所以呢， 六就敢那亲像迄个、迄个、迄个鸡骨啊，崩捧起来，安尼就较水。啊，你若迄个小风气，
0: 是啊。

0: 啊，你说诸葛亮嘛，是啊，我以前很讨厌诸葛亮，我觉得他好看起来很低格，
1: 我从来没有
0: 看起来很伪碎。
1: 讲正经的啦，吼，我从头到尾都唔捌讲去欣赏过诸葛亮，啊，慢慢的讨厌过伊啦，就是讲。伊主持节目也是，会感觉伊拢是迄套安尼。
0: 但是他老的时候，伊即几个综艺节目，我感觉真正他很慈眉善目，感觉在玩转播。
1: 我感觉伊食老了较感性。
0: 嘿，对对对，就是不会很无聊的开玩笑。
1: 可能有走路过啦。
0: 有，
1: 因为伊后来吼，当不当的好吼，伊就是有一段我记得足深的，就是安怎你敢知？就是讲伊走路啊嘛。啊个倒等于去了见迄个吴宗宪因老，杨宗宪啊，杨宗宪因老爸，啊讲伊在咧讲啦，伊讲吼，丁辉吼要约我见面，啊伊心肝头是皮薄菜，啊伊讲是讲迄个李亚平，于天林某改约的啦，啊去到伊个办公室了，讲坐落来吼，人头家甲叫两个便当，一个头家要食，啊一个要诸葛亮啊，啊诸葛亮讲拍开。伊讲伊把沙白啉了，为虾米你甘知？伊讲伊还过记住我爱食沙白鱼冻，啊，所以安尼在咱看出来讲，他也蛮感性的，啊，就是曾经那有落魄过，啊，有失意过，
0: 感恩呐，感恩呐，
1: 啊，所以哦，伊的伊男是因为讲要行下负责，已经行清啊，伊男是为着你的囝哈，伊袂讲大点干嘛，唔是，伊照你讲，以前呢？伊就是哦，食青草啊，食这些咧开始的。伊哪讲用？
0: 而且他坚持不就医啊。
1: 无，不是，哎，就赶紧要甲电脑泡刷，要赚寡钱，让你用你的细眼镜，你细眼镜即马讲去地理，去跟去美国理发等下，讲蛮寡财情的。
0: 有。
1: 啊，你啊看，迄一就是伊前讲不要紧，我得赚这条命哈，我个活无偌久啊，所以伊不爱去哦，伊不爱去迄落啦，伊不爱去做化疗，伊根本就无化疗啊，
0: 食
1: 青草啊，我讲。包括迄个好医生嘛是安尼，有大肠癌，恁这都一定爱去看西医的，看西医起码给你解青草啊。迄个是啥物啊？梅艳芳啊，子宫癌，迄子宫进来的是一定爱去，一定爱把子宫切掉个。嗯，
0: 这种感情，
1: 给你解青草，
0: 这种感情会治疗一个。
1: 对啦，
0: 对。
1: 啊得讲要信中医，啊个迄个，这种是因了无要看西医死的哦。讲个这蔡小伟路边迄个林燕如，伊也是同款。主攻癌阿哥，伊就是讲伊都打穿起来尔，啊，嘛是赶快无要去做化疗，啊，那是赶快食青草啊。这人拢就是因为吼延误就医，因在命下当个给我鬼当。
0: 啊，不，你看杨丽伊嘛是大肠癌，伊嘛是开了。
1: 人伊做化疗啊。
0: 嘿呀，人为了好好的呀。
1: 对不对？啊，所以讲哦，无啦，该人哦，
0: 该人
1: 爱心的爱心啊，唔通讲伊，唔通讲个什么，你听信人个什么偏方，我感觉这拢千万唔通。
0: 是。
1: 讲过咱的如意端香，甲着好汤头啦。恁呢？所以吼，咱人哦是安尼啦。都做人讲放下啦吼，迄钱吼，只要你去赚，赚上千九亿，到你死你也是真啊炸未起。啊，再生吼，大家安尼过后，安尼快快乐乐。所有糖尿病朋友呢，一定要好好注意身体，控制你的身体安尼啦吼。咱的弄弄钱买油，一定要甲关灯来吃。血压高的朋友呢，佫更加需要。佮别讲哦，你的血压升高，啊，忽然间呢来中风，血压高的十个九个中风是介济呢，尤其是若有食薰的啊，你得爱戒薰呢，啊，无血压都会跟着飙上去呢。啊，你若讲个未通的吼，去脱掉嘞，迄薰油个甲咱脱掉，你敢知？女性朋友是无咧食薰呐，但是女性朋友呢，也因为吼，伊较细条，啊，伊不是吼，得安尼一个头家安尼乌暗片，血压在清管拢无咧甲注意，啊，可能在食了啥物，食迄个头壳疼、止疼药啊，迄拢唔是办法，一定要管咱即款弄弄清迈油去食。好，你来当扩大你的血管，也好你流动你的经络，啊，好你物件，安尼看会清楚，赶紧哈，弄了千买油一罐2000块尔，全国指定的网拢总有得挂，下再两粒，银行两粒，安尼就可以啊。啊，甲讲对哦，我这罐是蓝色跟白色，外靠三尾鱼啊。企业个顶管刚好有大佬的老基啊，这开始吼。假如你有啥物问题，即阵呢，咱卡咱的现场专线，包括你要挂好灯头，要买如意端香，要政府店的四月前面那边搞啊哦。也提醒你，我刚才买拜时啊，只好都给你送去庙寺甲书啊寄言。所以你若无即阵要等啊，时到二九旬要政府店，安尼机会就消失去啊。二二四四八八八，这是广告。

0: 爱我好来，咱的时间的关系哈，咱今这部个进行到这来，最后来感谢咱的赞助厂商，有诺诺勇气的寿山有一盒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诺诺金松保险有一盒一空八空五一空空一九，德利瓦骨有一盒一空八一的空空一，够诺诺青海西游用心喝汤头如意端香，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等你到这部了哦，你老需要咱三。产品的服务会使继续开来公司，个小姐欢呼交代。公司的电话：072268888。
1: 因你在是要找我，手机也是0939151222。今天在来平安顺利，明仔播四点到六点听。听
0: 你今
1: 麦嗯，
0: 快闪节目，
1: 快闪底下来拢是喝康喝料的哦，恁捧大碗哈。好，拜拜，
0: 拜拜。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高雄市大树区经销油房中兴南路菜市阿边中原油局，基山区是伫复兴街旧加油站对面中安油局，美浓区是中大三山国王庙边啊智兴油局，燕巢区是伫中民路庙前100公尺的尊贵泉油局，工山区天德油房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火车站对面，另外一间是维新路新市场内。桥仔头区是益安东油局，伫桥南路龙汇隔壁市场头前。主干区是伫鹅寮供应路龙汇带对面新明兴油局，味道区中正路146-1号德昌油局，罗德区是中正路电信局带对面中明油局，嘉定区嘉定路两段嘉定庙口边啊信安油局。
9: 高山海洋，热情阳光，科技前瞻，永续领航。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0: Hello， 欢迎听咱快乐的满面春风。咱莫名从这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下晡四点到六点，礼拜一到礼拜六下午四点到六点。有的未结未结，未是未待未，就是英雄何格的格，未结未结。伫现场，甲咱主持服务。那么这个呢，许多人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一个润容系列产品。那么这边呢，日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惠良哥一波，
1: 功格希克礼盒，
0: 高氏味中药广智地
1: 108-061-0020号，
0: 我说来赞助提供，现场可应专线229-6666，07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229-6666，不管是手机啊，加0727-229-6666。来，好朋友，你要看三品线，直接出乌克来点讲做文三品，嘛很多爱在咱上班时间看，因咱的三品线是伫不能是现场来的。一个是讲你来要看三品线，出乌克来直接做好无爱一波四点到六点，这两点钟。另外呢，透早伫八一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乌克来毛做现场主持的节目，所以呢，透早三点到六点，你买使看三品线出的位置。其他时间呢，不是无人接，就是别人接。你会当卡公司，买些诶内部服务处，还是最近内部都按客商品，只不过吼，未来是做业绩嘅，所以咱好朋友，你啊卡咧公司内部都按最近内服务处，麻烦多啦，一定要搞服务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为止，谢谢多啦。

0: 来，你好朋友要卡起来交代代志诶，要卡起来甲来对讲讲一寡心声，卡听的现场口音吼。啊，下坡下来高雄市中央区民主一路926号，民主一路926号左营哈，左营区民主一路926号伟杰收，伟大的伟，人字旁的杰是英雄豪杰的杰。啊，这时间呢，第五四点半之前哦，咱交代代志，先刷开讲一下哈。点歌开代代志，但点歌是点歌收呢哈。要卡起卡229666。229666，两个字，一个九，四个六，这是高雄线哈，高雄不用用出来，这电话直接开了可以，但用手机要加空七，外观器加空七，空七229666，空七229666，0722966666，空七229666，0722966666，喂，你好，
1: 你好。我要点迄、那个，迄、那个王力友诶，迄、那个我袂记啊。凊彩你让我点一条歌诶。
0: 咱用力友，虾米迄种新歌诶嘛？我是要古歌。
1: 李永德啊，哈。
0: 哦，好。
1: 嗯，好，谢谢啊。啊，我要甲迄、那个，甲吴阔哥讲，老公，我即摆咧开车啦，我咧听电台用讲诶，所以我拄啊想用袂记，我咧甲恁孙讲话。云孙今日要回来啦，等于做大无两工，俩人就无欢迎啊。啊，过来哈，迄、那个啥，迄、那个我归去，甲迄个屏风个批新闻小妹看，因小妹也无回啊，无伊电话也无接啊。我是无看，啊不然也讲伊前两工有用电视，用电视迄过啊吧，用家庭联络部啊。啊来，我过来是无看，我问讲啊，迄、那个回票迄哥哥讲有寄。呀，门口收到，伊拢无回啦。啊个，我拜一去，那个你回去看那，你较记平方交代，啊你啊甲我讲就好啊啦。哈，啊甲恁班间的大家同学问好啊哈，啊我要开车的哈。安尼啦，伟杰会使啊
0: ？OK， 好好好，
1: 好
0: 好
1: 拜拜。
0: 喂，你好。
2: 喂，伟杰哈。
0: 嘿，你要点歌吗？
2: 嘿，我小齐啊。
0: 好，来这边。
2: 我要甲合作社。
0: 你要先点歌。
2: 先点歌，阿哥要点杨宗宪的《爱丽奇怪》呢。
0: 好，
2: 你好，是一部的连体育厅。
0: 嗯，
2: 嘿，阿要问好，是一部美发部合作社每位同学，你们好哦，我在这里回家一切很好，还在适应中。拜拜，我接线，好啊，谢谢。
0: 这样就可以了吗？
2: 好，
0: okay， 好好，拜拜。
3: 喂，
0: 你好。
3: 喂，我陈大哥哟。
0: 嘿，没带星光。
4: 喂，哎，我是大哥。
0: 嘿，
4: 我要点一条真心美灵魂。
0: 好啊，你赶紧。
4: 好，哎，我要给冰叔8284妈妈，天气很热，多喝水哦。啊，明天我跟杨啊，会带小蓝莓去找你哦。啊，机器有比较上手了，今天你在做三瓶600粒。所以有撸者撸住啊，我们会注意安全，不用担心啊。明天我们去找你哦，要加油啊！天气热，多喝水。好，谢谢伟杰大哥。
0: OK 了哈，好好好，
4: 嘿嘿，好，拜拜。
0: 喂，你好。喂，你好。Hello， 公伟。
5: 对，你好，我是佩佩。
0: 嗯，讲话讲话，嘿。
5: 会当点歌吗？
0: 来，什么歌你讲？
5: 江慧，你讲的话。
0: 你讲的话，好，你讲一下。
5: 啊，好好，这条歌是我和阮大哥呢，咧开车时听着。啊，今仔日维鲁老师都来摸刀吹我，我真欢喜的。我叫维鲁老师，恭喜各位老师。嗨，嗨，你好，你好。然后还有那个嘉珍、小粉，你好，这么热情的呢。哎，加油！嘉恩，
6: 大家好，我是嘉恩。
5: 那个嘉恩，三公的嘛哈，他们今天来麻豆看我，所以很高兴哦。啊，然后我在跟他们聊天，然后也祝福各位同学能够早日出来。我姐，我被线下。
0: 好的，你等一下哈 ，OK 好。来，我讲五郎，我们听 Only 啊，来不急修好来。

0: 喂，你好。喂喂喂，讲喂讲喂讲喂。喂，你好。
1: 喂，喂，哥你好。
0: 你好，你好来，你是什么歌？
1: 请问。我叫的刘德华，愿意。
0: 天意啦哈。
1: 愿意。
0: 愿意哦。
1: 愿意。
0: 愿意啦，我查查看你感觉嘿。
1: 好，谢谢。哎呦，你好哦，啊，十三公的哦，啊，十四公的，陈主任。啊！甲所有干部，大家内底拢总好安尼。啊，这两天啊，有地动啊，大家拢算无拢平安啦，你免烦恼来啊。啊，你13要试训，13两点，下晡两点的试训啦。
2: 系啊系啊，啊，这个。明仔在那个林小姐解决台哈，啊系啊，啊恁大家拢平安啦、啊、嘿，无代志哈，恁家己顾好，恁家己顾好哈，系啊，啊，啊，啊，一个下个，咁么一个，会个日子爱上
1: 去，
2: 嗯，天哪，我这，啊，六月要会个日子诶，要爱欣赏哈，啊，啊，好，啊好好，为谁好啊嘿。
0: OK 了，好好，拜拜。喂，你好。
3: 伟杰大哥，你好，我是准理。
0: 你先过来。
3: 麻烦你，徐伟翔和你走到说好的地方。
0: 你敢调查？
3: 恒如要问候烘焙还有艺品的伙伴，还有玉英、淑芬、雅婷、小雨、桂芳、小凤、阿紫、冯康端、不倒翁，还有逸轩，恒如跟你们问好。然后，请你先帮我转达阿莎，我有翻拍他的信了。然后他女朋友现在是已读，他没有回。如果有回，我再跟你讲呢。然后我先跟你更新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买家再度是夜赏，然后他刚刚有来，开着他很帅的车呢。然后那个状况就是汇差的部分，因为我们前一次他到现在的汇差就是已经有落差，大概就是200-300这样，然后就看状况怎么样，我再跟你回报啊。其他没有什么很大的事情，伟杰大哥哇，
0: 没有那首歌。
3: 安尼，你好歌，迄种迄个淋雨中的瓶盖，我有点过。
0: 瓶盖哦。
3: 嘿，宝特瓶的瓶盖，瓶盖。
0: 瓶盖。
3: 嗯。
0: 有 OK 哈，好好。
3: 麻烦你了，辛苦啊，拜拜。
0: 喂，你好。
4: 喂，伟杰大哥，下午好，还可以点歌吗？
0: 可以，可以。
4: 我想要点那个 Only 有的看天，
0: 跨天哦。
4: 对，
0: 好，你跟他讲一下
4: 嘿。哦，好，亲爱的1795，我要来啊，要笑一个。人生有起有落，希望你听到这首歌，还有我留言的时候，能感受到我想要带给你的温度。那雨过总会天晴啊，你要坚强，要努力加餐饭哦。啊，我一直都在啊，赶快去吃饭。天气热，要多喝水。那我们星期二见，然后再祝福所有在听电台的大家都平安快乐。伟杰大哥，我好了，谢谢你。
0: OK 了，好好，拜拜。
4: 拜。
0: 喂，你好。
5: 哎，伟杰大哥。
0: 开什么歌来？
5: 哎，我没有点歌，我可以交代事情吗？
0: 好 ，OK， 好，那你讲。
5: 哎，屏东监狱的2558，阿敏。我有交代人家寄东西给你，寄一份公文，你帮我看一下，我下礼拜去看你，寄挂号哦。我去看你的时候再跟你讲。啊，我杰大哥，谢谢。
0: OK 了，好好好好，拜拜。喂，你好。
6: 喂，我杰你好，这么刚刚也在听歌。
0: 哎、欸。跟冷秀来，你去什么歌？
6: 啊，你麻烦我要点。一首单曲的阿露娜，
0: 阿露娜哈，好 OK， 你敢接？
6: 好，谢谢。嗯，哥，你敢六天先吗？然后七天亚林一家一起的，恁好哦。然后点歌，恁拢做伙来听哦哈。然后咱敢十九天徐大哥。大姐讲，伊即礼拜无接到你的批，有一点仔无欢喜啊！伊就安尼跟你讲， 然后嘛邀请你过来听歌，然后你见我跟这阿姨讲好啊，十二号会去给你看。你批林讲的迄是42.7，迄不是你讲的刑期的迄个，迄是犯罪所得。嘿，然后其他十二号去再跟你讲，然后你批林下来，那这样嘛都感动啊，讲真嘞。想时间真啊，得过嘛足紧啊！哥啊，呢已经对你啊，已经交一年啊，所以你若会当像你批人讲的安尼想，真正三个姐拢会种欢喜啊。然后其他就安尼啊，其他等十二号去甲你看的时，他叫你讲啊，哈、哦，好，我姐谢谢哦。
0: OK 了哈 ，OK 了，好好好，拜拜。
6: 好，谢谢啊，拜拜。
0: 我刷卡接电话机，我曝光啊。

来，这首歌呢是神龟号说点播哈，美好歌感九宫一三七三高财富歌感四刚零二二四黄文成歌感七刚八三五马英豪阿安歌感十七刚一一爆张子忠罐头格鲁港三刚一一八陈雅玲福哥陈哥帮你们点给大嫂们听的喽。除非我在忙，不然都会录给大嫂他们听啦、啊、齁。继续光芒的上午说我写在神贵好朋友来安排就休息。一星期五力消化才消化的英雄。

0: 种个，
1: 伊我就是去因兜，啊，看伊面拢，嗯，拢红点红点的对啊，啊，拢一个，拢一个疤。
0: 啊，你哦，拢那豆花起一种物件伫面顶头了对啊。
1: 对，啊，就像一种烂条啊，无，咱无甲接有无？
0: 啊啊，红起来
1: 对。嘿嘿，对对对。
0: 哎呦，
1: 啊，我去因兜，嗯，我甲讲，哎呦，你面来变的呢？伊讲嘿啊，伊讲。哎，今日救救我啦！今日啦，今个我救者，讲阿无吼，我先摕面膜去打。我甲伊讲，你这礼拜内底一定要逐工打。
0: 嗯。
1: 即摆打打吼，因二姐等来，阮因算讲阮孙仔因二姐的对啦。因二姐等讲，哎呦，啊你个面呢变了呢？
0: 有变安怎？
1: 哇，只变有够水，迄面有够水的啊！
0: 就水的吼。
1: 系啊。
0: 佮就油的啦，迄面呐。
1: 对啊，伊个疤拢无去啊。
0: 面的肉质外漂亮诶。
1: 嗯。
0: 有保养无保养的真正有差、
1: 啊。嘿，对啊，啊，就是伊个疤，啊，佮乌点有无？
0: 嗯。
1: 拢甲淡去啊！我有够差，有够多的对啊。
0: 嫩白加强保湿面膜，来对有加咱的兰花萃取精华，和咱皮肤活化。可能清理皮肤，加强对咱的保湿效果。预防对咱皮肤老化。

胸呢更有帮助。另外搭配水解蜂王浆蛋白，舒缓皮肤，人参精华滋养强化皮肤和 Q 度。另外还有加的啥，重点是我们的熊果素压制各氨酸酶酵素，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美白嫩白，维持皮肤的 Q 度，抚平岁月痕迹，一次到位。面膜呢十块钱是550，啊，咱要几组开盒，几组是50块，2500。现在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07，手机也加07 07 22 44 888，07 22 44 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俊哥，哦，你面膜贴起来了，内底阁有剩一挂精华液嘛，还有精华液在里面。
1: 精华液，然后因为我有一台蒸脸的啊。
0: 哦，你有蒸脸器？
1: 我改戴了蒸脸器来，再直接蒸脸啊。
0: 嘿。
1: 然后蒸完脸之后，把面膜再敷上去。
0: 嘿。
1: 然后隔天再上妆的时候，很好上妆，都不会掉。
0: 面膜就意味好。
1: 对啊，很好用呢。
0: 超赞，那个面膜真的超赞哎。
1: 对啊。
2: 面膜还蛮好用的。
0: 我、哦、面膜怎么
2: 听？人诶，话拢油油啊，遐都侪安尼。
0: 嗯
2: 啊，用用诶，你要剩下那边水，我把它装起来呀、
0: 啊。对啊，我拢用用拢再叠起来啊，规身躯甲洗啊，或许嘛吼，会使面洗完了，规身躯拢甲抹啊。
2: 蛮清爽的，
0: 很清爽，贴的很舒服，很清爽哈、
2: 啊。不会有的像那种贴下去好像是很油的那一种感觉。
0: 黏贴黏贴啊，那个。
2: 对。
0: 啊，我呢就清爽啊，保湿度就好诶哈。OK， 好，谢谢哈，好。
2: 拜拜，
0: 你贴面膜的感觉怎么样？
3: 感觉起来很舒服啊。
0: 整个脸有没有觉得比较细？
3: 有比较白，
0: 又比较白。
3: 哦，我用三天。
0: 用三天，整个脸就感觉很亮了哈。
3: 对，就差很多。
0: 超赞的哈。
3: 这之前我有去用到一种诶类似汞一种。所以你看我这吹皮这个大家拢规片
0: 啊。哦，那个是黑皮症啊，汞中毒黑皮症。
3: 都困扰我已经抹干哦，拢无唔知要抹啥。
0: 黑皮症嘛，足麻烦嘞。
3: 对啊，拢抹袂脱啊。
0: 嗯。
3: 啊，这两天我看面膜安个搭吼，我逐工在里只个照镜，大家在照镜，哎，差
0: 不多。比搞到底每天贴后的感觉有差偌济？
3: 差就多。
0: 差就多。
3: 真的差很多啊！
0: 逐工打，逐工我感觉哎，有比昨天漂亮。
3: 一天比一天轻呐。
0: 一天比一天较水安尼。
3: 头下咧打的时阵是阁无按美白一二三个用了尔吼。
0: 嗯。
3: 就
0: 是两个加在一起效果比较快。
3: 对，你要用整组的比较快。
0: 较紧的对。我现在保养的是面膜，两天打一道，上起码一礼拜爱打两道。啊，老公，咱最近吼皮肤状况较无好，你就逐天打，逐天打，一天比一天较油，一天比一天较水，一天比一天较水嫩。面膜五十块装的2500，这是特别优待哦，因为本来十块是550嘛。你五十块是2500，本来原价2750，你剩2500呢。现在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信功课。
1: 嗯，
0: 辉龙哥。哦，辉龙哥你大料那里讲讲起来。
1: 我刚那个卡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嗯。啊，结果我袂行，哎呀，看呀。
0: 哦，迄兄弟咧拜卡，一拜一拜。
1: 拜卡。结果吼，我从个打两工。
0: 你打，你辉龙哥无个打两工。
1: 嗯。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看呀咧。
1: 没看呀，大娘。
2: 你刚摔到无？哦，痛到要死！啊，辉龙哥起来，我讲阮两个，你看唔敢规身躯打打呀？你讲你要惊死啊？打规身躯是安怎讲？啊，我对。去散步，哎、啊、呦，迄、那个手柄加一个半刀啊！你讲你唔有医生注射，你搁要吼打迄度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躯打了了，打两包，总好伊啊！我要当个大神，半信半疑啦。哎，我做够救紧的啦。都会万金，你知无？啊，叫我人比较大了无，就会万金啦。啊，叫后手我转正讲嘛。我一个故乡吼，车祸受伤吼，也起来。啊，但是时我就转打迄个火疗，火迄个迄个火疗科，吼，啊，就有消息安尼啦。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刀啊、老机啊、火疗科部，甲要等下打着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0707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订购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回到咱的《满面春风》第二阶段。咱《满面春风》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下晡四点到六点，下午四点到六点，由着伟杰、伟杰伫现场，甲咱主持服务。
1: 现场可以专线2296666，空七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2296666，外观市手机啊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那些好朋友直接是想要卡三品线，所以给了这三品服务，麻烦吼。因为三品线部分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爱伫咱现场主持节目口接听。下晡逐工四点到六点拢有。透早嘛做现场，是拜一到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这两个时间，你看三品线拢在找着位置一条来做服务。其他时间是无人接，无得别人接。啊，无你得爱卡公司，卡就进来报德网来服务处开三品嘛是可以。只不过呢，伟杰呢是做业绩的，所以好朋友，那要搞位置旁头，各位来公司点讲，还是来服务处来报德网开三品，麻烦多来拜托，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来。

进攻格，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在内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今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要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维吉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健康来一下不？咱其实可能比如提车吼，日头紫外线不只是伤到皮肤，嘛伤到咱的目睭，所以打太阳眼镜，乌林的出门。可是你敢知啊？咱这吼太阳目镜，不是色愈深愈好呢？你若镜唔对，有可能嘛是挡袂掉，嘛是有可能造成白内障。因为目睭若常常去晒日头刺激安尼吼，长期性伫强烈的紫外线之下。真容易造成的白内障，是黄斑部病变，甚至有可能失明。有一个吼病的病例啦，吼，有一个25岁、25岁而已哦，一个查甫囡仔，刚目睭吼，头前乌影乌影，视路也愈暗安尼，看无啥介清楚。结果有病检查，发觉正类出现啥轻微的白内障。为什么呢？来问一下原因呢？讲这个。25岁，查甫囡仔呢，习惯啥挂淡蓝色的、深蓝色的太阳目镜。啊，这种太阳目镜呢，深蓝色会安怎？挡其他的色不要紧，但是短波蓝光甲紫光会入去到目睭，所以你见唔到色，见唔到太阳目镜，嘛是有可能造成白内障。你当作啊，我挂掉也不要紧，日头看，哎呦，我戴太阳镜，色见唔到，还是见了无抗 UV 的，我跟你讲。非但无冻掉，等到造成啥，你有恃无恐，目睭的伤害等到会造成吼。因为这紫外线吼，穿过咱目睭的水晶体的时阵呢，会有吸收。目睭会使感受到的光线呢，那波长超过760nm 是暗外线，啊，波长比390nm 较短，叫做紫外线。这两种光线强烈来照射的目睭，拢会对视目睭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啊，就这样留言讲，哎呀，太阳目镜乌林，我乌米马上盖好啊，其实不一定哈。什么色，伊只是和光线减弱，不一定我都挡紫外线。所以，小朋友，你跟太阳目镜时，爱注意，伊够抗紫外线处理。啊无吼，色搁较好看啦，袂这太阳目镜搁较怕啦，嘛是挂欢喜的俩，无什么作用。所以呢，咱你跟太阳目镜选吼，第一爱看有抗 UV 吧，要找有没有抗 UV 的，要确认它有没有抗 UV。再来呢，选择会使吼滤去反射光的偏光镜片，一天都来选色，比如讲吼低色的哦，会使防护紫外线、紫外线会入来；铺色的会使边境吸收的这光线。不过吼，不管哪种色的镜片啊、镜片吼，上重要是吼。抗紫外线功能，啊，马赛克里山的感光镜片，哦，感光镜片这种物件对着有近视的人也是袂歹，啊，免换来换去，免换来换去哈，因为这种镜片的是接收紫外线照射变色，就是感光变色片一种的黑啦哈，这个也可以令到近视的赛克鲁斯，好，这个要记得。另外呢，较基本的就是讲哦，看轻，有安全无？目睭只糟掉无？镜片会变形无？重点。重点再重点，有法度过滤96%以上的紫外线无？抗 UV、抗 UV、抗 UV 这件事情很重要哈。天气热，紫外线强，再次强调，除了抹防晒、做好防晒动作以外，嘛要保护着咱的目睭哦。挂太阳目镜，爱跟抗 UV 的，记得哈。

0: 公格。
1: 哦，那个小儿子哈，没有好汤头都不给我吃饭了呢。
0: 哎呀，你们家小朋友都要吃好汤头哈。
1: 对呀，像我昨天煮那个水饺，我还以为昨天会到啊。
0: 嘿，
1: 结果我煮水饺，他说没有好汤头，他不吃呢。哦，好讨厌哦。
0: 现在好汤头吃的习惯很香哈、哦。
1: 对，很好吃。
0: 小朋友都很喜欢吃。
1: 人家就喝假。
0: 人家就喝假哈。
1: 大概爱来买来假，真的很好吃。
0: 喝汤头，人家就胖的啦，而且连小朋友都爱吃，小朋友嘴最挑了。
1: 哦，对啊。
0: 你看，这么多人煮过腌过，都说好汤头真的天然的甘，天然的甜。煮鱼汤不错啦，炒饭香公公啦，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三三拌拌的就可以，我们吃到烧油车吃到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够赞，一罐五百，阿边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敢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这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七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去上班，这是咱的格鲁干嘛？格鲁干贝干五六四。要安排谢君官会当台历来高当当，要祝舌头杏仁金牛宝宝生日大快乐。高当当要跟石头说齁，如果做不了夫妻，我们就谈一辈子的恋爱，做你永远的亲人。你是我此生最美的相遇，最想要的幸福，我会永远陪着你。舌头还被问候利健昌、伯劳、美容小钟、钟美美、嘉荣、永杰、陈化、阿哥三九、阿哥招耀、个林中行、个配乐。

0: 真讲过。
1: 我们生产真的是袂歹啊，即台迄油果迄吼，拢会拢无伊安尼啦，啊，搁在咱的衫裤拢没有一种味道啊。
2: 袂拢怪味怪，有种有的衣服洗完会有发霉的味道，臭扑鼻臭扑鼻。你为啥熬香菇呢？熬咸菜的皮有啊？
1: 对对对，
2: 我那边呢？
1: 头先我就是拢一定洗衫，啊，然后洗碗。哎，你嘛到底我本来吼，那到底夏天拢一定会红蒸虾无？
2: 嘿，红蒸虾。
1: 今年拢无看到呢。
2: 红蒸虾拢无看吼。
1: 嘿啊，连只都无看到。阮同事讲，哎，啥那细那样呢？我讲无啊，就是哦，全都是细。
2: 对啊，就是全都是啊。
1: 因为我就是拢在油楼顶洗涂骹，啊，搁在洗洗个阿花，哈哈哈。啊，跟阮只同事讲呢，阮只朋友讲，伊本来下间啊拢好，包括洗一遍，啊，规拢卡油垢啊。
2: 液晶啊，卡油过，可能卡在肥皂过啊，啥迄种黑啦。
1: 因为水袋，因当时的造车，拢用得在油嘛，
2: 哦、
1: 啊，然后拢会油过黑啊。
2: 拢
1: 会。啊，伊讲吼，出歹势，我无，我得一挂你洗看卖诶。诶，咱都洗过吼，伊刚嘛老公，今日你帮我叫，我
2: 叫
1: 我
2: 喊
1: 好，叫。啊，然后伊讲，伊即摆拢有时啊一礼拜，他洗一遍，无本来啦，半个月洗一次拢出歹势。
2: 出歹路诶。
1: 系啊，都歹落，因为
2: 以为物件卡掉就可以啊，嘿就艰苦。
1: 对啊，阿姨即卖就讲，阿无我洗看卖啊好，哎洗真那个掉诶吼，
2: 有个掉诶吼，只要烟鬼拢掉诶吼。
3: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4: 来，继续拜国庆呢，这是歌感443一昆梅点播，无声美瓜给，没上桂芳、淑芬、皮球姐、太子嫂、婷姐。金良也邀请杨洋、月珍姐收听太子呼叫太子妃想你了，抽回被问候秀梅姐杰雅336呼救呼叫1442加油。

进公告，德利公司庆祝母亲节，润荣化妆品今年一道优待活动来了。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满10000的，就给你减4000。买愈多减愈多，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就要紧，因为一年只有一道转货的机会。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伤个兼袂病，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润容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润容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来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得进来买，进来抹，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来安尼白泡泡幼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爱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0袋550，50袋装的是要用2750来算吼，无犹太2500，是50袋装的是2750。防晒一罐1350。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到到的满5000，就给你减2000，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手要紧，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才算广告。

哎，这是滨江八宝行侠的1726.8这首一想到你啊，张惠妹。来，也不要继续挂上哦。滨江八宝8258850阿川，祝他顺利通过外役申请，到台南外役能保持联络。然后呢，希望住在台南，住在台南仁德外间外间一切顺利。也要借这个机会来谢谢曾经照顾认识2850阿川的众亲朋好友，谢谢你们。安排继续阿川最爱张惠妹，一想到你啊，要上哦，并感被刚的大家，新霞、郭平、欧孙、一刚的盛伟、五刚的千龙、耀华，然后七刚的嘉辉、嘉庆、宅刚的志祥，大家珍重，心想事成，早日返乡。Yeah.

0: 进攻课。
1: 啊，我可能两当前哈，啊，骑车去要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0: 哦，跋倒哈，
1: 拢袂好啊，嘟嘟啊，我有听到哈，啊，第攻课啊，我拢买来打点点。
0: 嗯，
1: 然后好。啊，那你小花有，你小花有哭地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2: 哦，你生倒咧，痛倒咧，甲打了，拢随遐。
3: 过迄一天，肩头遐拢含苦拢袂冷，足疼呢。
0: 好、哦，可能冷苦都无做着，冷安尼哦。
3: 痛甲要死个。
0: 大灰龙哥拢轻松安尼。
3: 有我。
0: 磕着弄着乌青肩疼酸疼，你甲打起去。我那小，可能胃拢竖起起来。咱灰龙哥有包一包150块，内底有七袋。啊，一到尾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家送个互相互咱。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要订辉龙哥生天药包，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电杠专线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好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那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的，拢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在无讯号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较找到有家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00-2244888，咱就专人专车送到户上，好难，无加任何费用。来，以上才算广告。

那这是高雄盖底寿合作社秀文要帮阿凯点一首郭宗凯失恋情歌，提早祝福5月7号生日的多妹生日快乐，也要祝5月份母亲节所有的妈妈们母亲们母亲节快乐，还有要问候高二间宪哲林什么汉林汉吧齁，高间的傻哥狗哥洪志柯林高女间陈什么小妹跨博我都不爱念嘛齁，那个香玲姐还有苏蕾还有蔡婉仪高介手狗东兄飞龙兄，那个人呢好多小众兄弟跟所有熟悉的朋友假日愉快。

来，这上班是高卢港1529，秘鲁被点播，今生只为你。要问候高女间的季节、美红、婉婷、丁丁、梅婷、公主、文婷、王嘉玲、小凤、小小、小琪，一个实在秘鲁的朋友，大家拢好。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跟陪伴，还有不离不弃跟支持，你们是我这辈子永远的家人哦。

这部最后呢，非常感谢空中朋友今天收听，也感谢给咱提供的厂商，但是全都是贺腾桃以及咱的润容化妆品系列，也给咱的辉亮哥一波。功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最爱的

这是高恩，这是跟小男好朋友对咱直播对咱生品对的一个伟杰，也支持交个盖哈。阿列到什么你安姿势？最后继续过去安排是三歌感三刚三零六八点播的必选哈，这是曾伟忠家与凯西和尚的必选，必选的华语版了哈。然后他说：“我说我是维轩，我想跟那个他说，缘分很奇特，想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想走的时候留也留不了。缘分也像一块冰，越想握就越握不紧。愿彼此都快乐。握到所有认识的亲朋好友早日返乡。到公安仓哎哦，穷哎啦，要问候各位妹妹跟亲朋好友。”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哎，奇怪，你怎么啊？同款的茶米，哪会你泡的较香哈？
8: 当然啊，茶米无问题，是水有差。我用3分甜微碱性离子水，北大武山天然碱性水脉，水质柔和，矿物感不重，一泡就回甘。
7: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9: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欸，明啊，我看你哦，最近的精神和体力都很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都喝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还够有抵抗力，人也较不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和你听个裤头里个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和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和你吃一饱，看百里，听和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有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喂，可怜啊，遐尼阿妈，你伫遐咧忙产内面啊？
1: 无啦，我咧破产啊。
0: 哦，破产哦。
1: 诶，你敢袂晓破产？
0: 破产，破产，我袂啦。我袂啦，我行一样赛牛车尔啦。
1: 那会这么

0: 아이야 라오케이야
1: 나와
0: 라오케이야 나와 라오케이야 리더 하야로 디하이야 야 우지바의 후리 매 지시용 용령 등에 큰게 더 띵 出去半点钟，你等下发现讲，哎，啊，幽灵哦，哎，连一罐拢无啦。啊，中道时啊，这个护理哦，都讲啦。我甲你讲，这代志严重了。
1: 严重了。
0: 希望讲哦，恁老家偷啉的人主动出认错，哦，立刻，哦，买还我，哦。啊，那无我来讲啦。恁家关迄箱啊，迄内底迄吼箱啊，迄拢有手痕呐，检查就知影什么人哦。嗯。啊，这个妇女专去食饭，食中道饭食回来吼，靠腰连箱啊，甲冰箱拢无。
1: 因为有手痕。啊。有手痕嘛，人灭尸。
0: 啊，归去归去啊！啊，归去哦，挂箱啊，挂冰箱拢啥啥来。
1: 找无啊，无手痕啊。
0: 有一个秀才哦，娶一个某。秀才，秀才，骑马隆隆来。秀才哦，啊，看到因这娘仔吼，秀才娶某迄暗啊，因这娘仔吼，也规身躯无穿安尼，伊就开始念诗啦。两个兵员，两个兵员，两个小风啊。山脚有一个小坑，泉水日日流，日日滴。好啊，这草安尼四季四季青啊，好草安青青。也安尼哦，这个这实在有够好的好啦，哦，风看了有好。因阿爸困伫隔壁，听了后讲。阿囝诶，阿囝诶，我甲你讲，这地理真好哦。阿爸若死了后，你啊，教我这个，教我全家带到这个小坑的所在好，安尼真正
1: 好。地嘛，
0: 好有好啦。啊，有一个伊某咧唱歌，伊某就讲老公，老公。啊，因翁就讲，啊，恁遐客也讲啦，什么老公啊，什么老公啊，叫个老老也无几回，个只八九十年，个俩叫老公。每一摆我若唱歌的时阵，你拢去阳台呀，去咱个阳台，啊，是不是讲我唱歌无好听？太有啦，无啦，因老公就讲啦，他会讲安尼。哦，较会讲歹听咧，他有啥物无好听、唔好听咧？嘿，是你呀、啊，无爱吼、哦，想是你想伤济啦、嗯。不过啦，我会去阳台吼、哦嗯，只是想讲，互隔壁人知影讲，互人知影讲，我唔是甲你拍哦，唔是我甲你拍的。
1: 哦，坚固伊伫外口
0: 哦。呀，我伫外口哦，唔是我甲伊拍。人生有三关啊，一关大了，二关老了，三关走了。我已经二关啊，啊、哦，暂时无遐去管啊，那去管啦啊，就去啊啊。今日这段话啊，就是讲我足欢喜，活嘞吼，活嘞就是胜利。为了钱吼，安尼吼，哎，都系啊，拼生拼死啊，迄种无路用啦，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啦，吼，啊，有通个用就好啦，无通用就较艰苦啦，吼，真正咩，什么囡仔愈生愈少，吼，天气忽然间吼，安尼热，暗时啊吼，较会感冒，因阿母啊，摕几粒啊药片吼，要互伊食落。到半暝的时阵，因老爸在甲弄房间门，伊讲：“阿爸，啥物代志？无啦，我是问看讲你药啊吃无代志咪？”伊讲：“是安怎？恁老母摕药啊，摕唔对啦，迄摕高血压袂啦，啊，你个囡仔人头高血压摕唔对，伊讲叫伊吼，啊个吼、 个鸟屎药啊，放伫边啊擦，底下给鸟屎药啊。我讲你老大人乌恁母啊，空空困醒乌白人，两只给鸟屎药啊，红只要嚼死咪啦啊啊！爱注意，细汉的时阵吼，拢是讲童话里有睡美人，
1: 嗯，有睡美人。
0: 大汉的时阵，查甫的拢想要困迄个美人，
1: 睡美人。
0: 天下事吼，足歹讲啦。住伫剑潭的人，无一定是剑潭啦。住伫南寮的人，无一定是很南寮啦。哈、哦，人生有一好，无两好，三好只有三好只有美啦。哈、哦，但是无四好。哈、哦，四好就食啦啦啊。小牛啊，小猪啊，小羊啊，甲小狗啊，去洗物买物件。小牛啊，这嘴红挂出来；小猪啊，起红甲踢出来；小狗啊，起红踢出来。结果小羊入去无代志，因为洗物哦不打烊啊，
1: 不打烊，
0: 不不爱怕赢啊，
1: 怕赢啊，村内拢怕吗？
0: 不打烊，要啊，还有一个坐公车吼。交通车的时阵呢，啊边啊有一个三妹哦，三比八，啊一个肥的肥妹，肥的就问瘦的三妹讲：“你双你的双丁唇是用做咪？”晓安尼啦，瘦的就讲：“天生的啦，吼、哦！”啊，刷来伊就甲迄个三妹。就惊着问讲，啊你双眼，你双眼巴，伊讲伊双个下海，
1: 双下巴，
0: 双下巴，哈、哦，你这是做伊好作祟呢？胖妹哦，淡定的讲，是肉，食肉送我啦，食肉啦，食肉送我，食，
1: 食肉送的，
0: 食肉送的，食了伤好啦，啊，食伤好，有一个吼、哦。医生发生火灾了，消防队员吼，赶紧把这拍花，啊，拍拍花，因为这地下室火烧啊，已经拍花了，伊啊去地下室发现讲有三个受伤，啊，两个死啊，人工呼吸要救袂开，结果救三个活，啊，两个死，哦，所以院长啊。阮尽力啊啦，阮哦消防队是安尼落地下室，哦恁的大楼病院的地下室，三楼拍火，啊有五个倒伫遐，阮、只有救三个活开，啊两个救无活。这个院长听者马上就昏呢，惊一个讲，迄地下室三楼是太平间，拢爱囥死人的五个
1: 救
0: 员，你救三个活开，两个。哦，要恐怖死啊！你搞遐搞
1: 诶，是啊，搁救会起来，太厉害了吧？
0: 啊，所以吼、哦，都真正有命吼、哦。所以吼、哦，有当时啊，咱人吼、哦，当时吼、哦，生死无难算啦，啊、哦。所以有一个医生，医生甲一个保安讲，你啊，欠铁严重啊。
1: 缺
0: 铁，你要多吃高铁，哈、啊，哎，加食寡高铁，安尼你再无较悬的高铁遐啊，哦，啊，即马一个月了后来讲，啊，你即马开遮大苦，拢你害啊，你娘狗拢你害，讲啊，是安怎样？你讲叫我食，加食寡高铁吼、哦，我想对高雄飞去啊，买一个便当，伫遮食到台北，啊，台北哦。搁底下说说嘞，搁买一个便，搁底下高铁，搁买一个便当，搁食顿来，安先怎多食一个月，一个月吼、哦，安尼吼，你讲叫我食高铁，啊，我都安坐火车了一个月的钱，搁无单件，搁食迄高铁的便当，安尼吼，唔只加十五公斤啦、啊，安尼啊喂，啊，即卖我搁有欠铁无？安尼啊喂哦，欠铁哦，哦，真正喂哦，所以啊。有三个考生哈、哦，要上京赴考了啊！考了后担心讲考到结果 无法度吼静落，就找一个算命先生啊问。迄算命先生讲吼，一句话都拢无讲啦，比枕头啊安尼比，安尼比安尼安尼啦，要安尼啦。啊，这个到放榜的时阵，果然照算命安尼算出来，三个吼，有一个啊及第，第三个吼。非常安尼钦佩算命，讲哦，实在有厉害。啊，佮甲拜访算命，爱着甲问讲哦，你是安怎算的？阮三个有一个安尼三元及第哈，安尼考着状元啦，吼。
1: 神算咯、哦。
0: 要伊安尼啊，也无简单。算命先生讲吼、哦，我是比一支枕头啊，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如果。及第吼，安、哦、着、就是一个落选。啊，如果呐一个落选，搁一个就是伊有掉，所以啊，三个安尼掉掉一个，安尼算足够。
1: 安怎比嘛掉？
0: 要安怎比都拢掉啦。你看好咧，我袂比咧。
1: 用包的哦，
0: 也用包的。
1: 用包的。
0: 有一个查啦啦，暗时啊吼，入去迄个善良人因家吼。也安尼要偷物件，一个拍开行入去主人吼，倒入眠床，就讲啦喂，我门甲关咧啦吼，查啦讲，啊你是接贫单，难道恁厝唔得拢无啥物无物件？迄主人讲，我无物件食，啊强要枵死啊！你若有摕物件来吼，拜托你摕过我食，无我会枵死。要，爱查啦讲，恁爸安尼做菜做十几年，毋捌听着讲看人嫌贫惰，安尼连要爬起摕物件食，你都无爱哈。嗯。真正所以讲哦，查啦，就是查啦哈。啊，佫有一个吼办喜事啦，一个姓张的朋友送来一个喜礼啦。喜礼内底写讲哦，喜人一钱一拍开哈、哦，一个看内底只有五分啊，
1: 五分呢。
0: 不过啊，佫有一张二条顶悬写讲，现银五分啊，也五分欠嘞，安尼
1: 欠五分就对了。
0: 后来即马话，这姓张的因厝吼，有那在办喜事，伊就有那送一包喜礼去。喜，这个喜包内底吼，包啊，我那包一钱啊。当伊一个拍开的时阵，哦，喜包内底空的，哦，伊就讲啊，迄二条内底写顶面写讲，扣除顶回
1: 欠
0: 五分，啊，另外这五分搁该欠的，
1: 哦，倒欠的，
0: 啊，你看的贵，
1: 啊，无半块。
0: 吼、哦！啊，我拢无收，我大家若像恁倒，啊，顶回恁爸娶新妇，你唔是同款安尼咪？啊，我吼，吼、哦，啊，
1: 但是又给五分呢，欠五分尔呢。
0: 吼、哦！啊，佫有一个官员到武庙寺吼，去询问和尚，你到食鱼肉、食草，啊啊，这个和尚讲。无定食啦，都有当时啊，饮酒的时阵哦，啊，较食啦，食菜都安尼哦，食菜也无食草啦，食菜，看到查囡仔上届爱食菜，无食草，看到查囡仔炖米糕啦，讲哈，你敢有饮酒？无啦，饮是无介济啦，就只讲哦，那阮丈人啦，啊，阮丈人因厝的人，阮姑啊因也来哦。啊，就甲因啉一挂啦，哈、啊！你回想后娶某，而且官员足受气，讲，你还阁有太太吗？哦，出家人哦，无应该哈、哦。安尼，我甲你讲，你出家人无应该讲有娶某啊。明仔载我要甲官，要甲迄个官府讲，一定甲伊吊销你的回想牌。啊，免调啦，顶回吼，我也无甲你骗啦，因为过年阵也无人爱添油香啦，我爱共偷摕物件用，你也着，啊去用迄白用调伊啊， 哈，
1: 无牌。
0: 啊，你出国人无许可，啊，你安尼吼破戒，安尼是啥话？吼，安尼我来讲，你哦一定会食力，我要甲看报官府来解你啊。但我唔那是通缉啦，啊，你若要报的时候，我走，我就要走啊啦，我那通缉完啦。啊，你唔是食菜人？食菜都食菜，看到查囡仔上盖爱食到肚仔为界，看到查囡仔上盖爱啊好，我甲你讲，你卖走，我赶紧哦，叫官员来甲你抓。伊讲你抓我对后边走嘞，你走也袂赢我啦。你官员食饱用用软卡鞋，你边啊走一点钟啊，你怎约钱去哈？没约来个哈？哦，啊你无嘞，即马无嘞。啊，无我也无爱甲伊骗呐，无的，阮的无的，恁无钱啊，啊，就无得无志，对迄个管老爷走啊，哈，咱管的管老爷，恁某迄就是恁某，对啊，对走啊，我对走啊，所以管老爷伊若要来掠我，阮的某拢叫我唔通，假假讲唔通，迄阮较早的翁嘛，卖甲掠啦，互伊卫生安尼啦，互伊多食菜，看着查囡仔一直爱安尼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之乡土味，爽够咱嘞。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伊按字说哦。
0: 农忙了多三句了嘛，就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吼，啊，甲咱英华甲小姨啊，听真听收哦，啊，拢扣茶碗去啊，哦，啊，互咱民主较大卡烫哦，哦，谢谢。啊，英华甲小姨啊，唔知有食泡面无？唔知有钱通立电台无？呀，啊无哦，捡块草呀，啊无哦，那死狗。
1: 无听。
0: 所以，
1: 互
0: 阮民主较大较痛，谢谢呀、啊，哎呀。
1: 谢谢。
0: 讲笑话啦，感谢恁大家，给咱那照顾吼。啊，大家坐卡，我来，三遍刚上一下。

0: 最近哦，血压哦，安尼起起落落，关关结结，无正常，规身躯哦，安尼颔骨硬曲曲，安尼酸抽麻疼，真烦恼，唔知到底要安怎就好啦。
1: 老王的啊，我甲你介绍啦，这通惠路的就是紫音纳豆王，伊有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 FU 的，佮有维他命 K 2红紫红景天，佮有山楂哦，互你安尼哦，大细条安尼冲冲冲哦，预防哦，过路去擦掉的，伊就袂中风咧。紫音纳豆王上好，你安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闪摇尾，我甲你讲啦。这就是捏雨伞肥大，介绍咱美国进口紫音蓝莓子，又丰富的锌，会当帮助你放尿会当正常。查某人闪尿、岔尿，美国进口紫音蓝莓子来个正常好，连腰酸都好去啦。
2: 美女六合一，让你面白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Q 弹保水、抚平细纹、改善黑眼圈，唔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让你春风满面、人轻松哦。英雄甲小玉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紫音蓝莓子、紫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烫天的份拢甲款起来，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3: 爱讲啊，南瓜子甲寄送起来，南瓜子。
0: 啊，食了安怎？
3: 产品拢嘛有用过啊。
2: 啊，食了好无？
3: 好啦，真好啦。你是客一百人呢？
2: 安尼哦。
0: 暂时啊，较袂爱靠我放尿啦吼。
2: 安尼
3: 啊，老师啊。
2: 安尼较好困呢。
3: 食有效啦，三个产品拢做好诶。
2: 谢谢啦。
3: 外面诶啦，迄拢有用啦。外面诶，啊纳豆啊，纳豆食较久诶。
0: 啊，食纳豆食安怎？
3: 啊，纳豆都食了吼，迄滚落去就较袂硬掉掉。
2: 哦，较袂硬冻冻哦。
4: 啊，
0: 你好啊！
4: 花枝真好了，阮翁、一天本来起来七八届，今仔一天剩两届尔。
0: 安尼暗时啊就对了吼。
4: 哎，足好，
0: 真正有影好
2: 啊！继续甲保养落去啊！
0: 继续爱去甲保养啊，长期甲保养，身体愈用啊。
2: 有啦。
0: 讲重点啊！
4: 主音那播完吼，哦，这对这腰酸实在有够好。
0: 腰酸哦，
4: 即马你煮拢未酸，无我遐做卡卡早拢放一条椅仔伫啊，啊了即马用一下就紧来坐一下，即马拢唔免，
0: 即马唔免啊哦，
4: 唔免咯，
0: 真正是纳豆就好啦，
4: 哦，系啊，
0: 啊你继续过来保养，
4: 拢免
2: 接咯，
0: 啊所以你继续过来，
2: 继续个保养，
0: 继续个保养，
4: 拢食两粒吧，
0: 哦对
2: 啦，这样登记
0: 嘛较安全呐，
4: 拄我开始食早唔四粒，
0: 对。
2: 登记间甲砍嘞砍嘞安尼呐，
0: 啊甲砍嘞砍嘞哦，身体就继续唔免烦恼啦，寒人嘛较唔免惊，
2: 哦，
4: 这安尼嘛继续袂寒，迄手拢继续烧，
0: 对，
2: 循环好就烧，
0: 啊，迄血循环较有通啊，
2: 头血循环也好，咱来烧啊，脚烧手烧，
4: 暗时啊困嘛，脚背也袂冷，
2: 容易啊这啦，容易啊这。
5: 我去到南美的金兰洞买四罐的迄个美女六合一。
0: 我了安怎？我了
5: 有事。我了，我某都变到70岁了，要死我。
0: 来，
5: 我别输个卖敢讲50岁。
0: 有作祟无啦？
5: 就小弟安尼啦。
0: 哦吼吼，安尼祟呢啊？
5: 要死我。
6: 我咧美女六合一
2: 哦，嘿，
0: 都
2: 好，哇好咧，
6: 真好啦，哦，较早阮翁拢会搞阿美，
2: 伊
6: 阿条要做晒，
2: 哇了真水吼，
6: 啊，迄款，啊，今我好，阮厝边安尼大大细细迄查甫人家美，人望袂当无水，啊，你都安尼，
2: 哦，
6: 你实在，
2: 人拢嘛爱无水吼，
0: 变作水啊，
2: 今嘛水哦，
6: 啊，今我好，
0: 美女六合一真正赞的啦吼，
6: 啊，真感谢英雄甲小玉啊，
0: 哎呀。
2: 客气啦，哎呀，好，你称称你的哦。
0: 哎呦，免甲感谢哦，你著甲咱的厝边头尾甲因介绍者，恁讲一句好，看下我大家讲三遍三遍哦，真正有影。咱即马甲你介绍这美女六合一，这无来到底水洋水洋洋水当当，无论查甫查某吼，即马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三罐送一罐，好，这平时要对讲三罐送一罐啊，无这物件真好哦。所以咱无像人安尼买一罐，讲送个七八罐，啊，定定在送咱这无，我有偌久靠一边。所以你得把握机会，紫音纳豆王吼，这嘛三克啊，送一克啊。 美国进口自营南瓜子，这嘛三克啊送一克，买着拢赚着你的钱吼，三行哦。这个拢总送一克啊，送一罐吼，啊，看把握机会，啊，赶紧吼，啊，这个、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吼，买着拢赚着了，真正样，你若少少的买无，平时你咧食咱产品咧用咱产品，即卖买上好啦，对不对？把规年趟天拢款爱扛吼，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啊，你若买无，边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山外人爱学局也有福建厦门啊，听这边来要咨询66-66-23以上产品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与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幺福的天花铁达比通哦。
0: 感谢大家收听，现在的人家做好命。较早的人吼、哦、是两礼拜哦，他天困一礼拜，还是大礼拜？
2: 他天困。
0: 啊，现在换大礼拜。都拢天困，啊！即马换大礼拜拢天困，拜啦个礼拜。
2: 周休。
0: 哦，你也想看咩？啊，三两天就啥物节？
2: 年假。
0: 三两天就啥物年假？啊，出门就坐车，无就出国。嗯。较早啦，听讲要去出国哦，哦，
2: 大代志哦，
0: 无简单哦，要出国，好安尼哦，真正恁那出国够牛的啊，好安尼。较早啦，出国吼，
2: 讲吼，不得了哦，
0: 不得了，规阵大家拢风声咧，讲有啥物人出国啦，无简单啦吼，安尼，啊，即马出国连
2: 三两天就出国啦吼，
0: 要安尼啦吼，来赶紧啊，啊来来甲唱歌来，
2: 来我安排这首歌吼，爱的卡波声哦。

0: 钱若搁较济吼，嘛无法度买讲日头卖落山。
1: 对啊，伊照常。
0: 我甲你买吼，啊你日头卖落山，
1: 时间到伊就落山咯。
0: 身体健康上个重要啦，唔好吼，也安尼计较讲吼，对唔对？我甲你讲啦，人吼爱懂得吼放下，吼，这是人生啦。安尼吼，人生过程吼，才会人才会过得会快活。那斤斤计较，人拢未快活，所以放下。
1: 恰恰钻牛角尖就不快活了。
0: 你要看我要安怎放下。

0: 较早有熟识。喂，你好，我永红。
1: 喂哟。
2: 喂。
0: 哎，你好啊。
2: 哦，今个咱家是弟妹。
1: 嘿，对，大哥，嘿，我小雅，你好嘞。
0: 我永红啊，要。啊，你要出门呢？
2: 那两个声音，声音。
1: 两个人。
0: 啊，就两个啊，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呀，要。
2: 有啦，有些南瓜子什么的。
1: 哎、欸，对，大哥，你稍等下
0: 啊，稍等下啊。哦，
1: 你
0: 台北。嗯，
1: 台北的吼，来一线给咱听一下哦。
0: 一线，
1: 嗯，哦、一线听一下哦。
0: 啊，我一个朋友的老母吼、哦，拢在讲洗未来衫裤。
1: 洗未来衫。
0: 洗未来衫呢、嗯？真正拢讲洗未来衫裤，吼、哦，真正啊拢赚一个月吼，啊看安尼。啊，洗到满月时，看赚偌济。喂，你好，我永红啊。
2: 哎，你好，哎，哎，啊，拜托下，我点歌者，点客家本色。
1: 客家本色哦，好，好，客家本色哦。
2: 好，谢谢啊，
1: 不客气。嗯。
0: 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我永红啊。哎。
3: 我点的南宁爱歌。
0: 南宁的爱歌。
3: 哎。
0: 哦，好。
1: 南宁爱歌。
0: 好，好，好，好。好来啊，赶紧，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哈。
4: 就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红甲小雅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保德旺知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我还做一个竞争，蛮过气的。
0: 铁蓝子，
2: 吼吼，车蜻蜓照顾庄家庭，有够好诶。
0: 真正好哦，查甫人食咧也有心哦，才会用啦。啊，你食偌久啊？
2: 母亲节也无偌久啦。
0: 南瓜子食咧精神较好，啊，身体嘛才会用。
5: 食水肿呀，本来有效咧，最近食最近嘛有效。
0: 欸、你食啥？
5: 我食纳豆加
0: 南瓜子，本来是安怎？
5: 我是有口有水气吼。嘿、
0: 哦。
5: 啊，食了结果时阵，迄水气嘛有效。
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有民生，北区有润江，北屯区有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当时有人生甲吉星，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脊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哦，搁再感谢哦，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听众朋友，互咱联合甲小雅民主较大卡通哦。好，全国300+间药房，甲阮公司的保德旺老个变变叫，迄去到地拢车几堆哦。我著甲你讲，咱毋是像人三两工就咧促销，你个卡手赶紧把握机会哦，甲宽登个肯豆豆仔食哦，豆豆仔食豆豆好，豆豆仔食豆豆好，到尾啊你身体就作用个啊，真正有影啦吼。主音那都往主音，不过基地啊，甲要食上好。美女了，伊甲抹啊到地，查甫查某来抹啊到地，水洋洋水当当哦，赶紧哈，赶紧等下节目刷，赶紧去看以上三面工商。
4: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的服务呢，天发地打必通哦。
0: 来，今麦过来给唱歌啦！
4: 来，我今麦来安排这首歌吼，妈妈，我想你呢。
0: 妈妈，我想你。
4: 是的，妈妈，我想你。
0: 当时啊，这老母吼，哎，那想到讲这老母实在真正哦，感慨哦，实在真正哦。 足好诶，
1: 吼、嗯哦！当然足好，讲
0: 三暝三日都讲
1: 未完，
0: 哦，安尼啊，疼人的心情安尼啊，来。

绵绵的雨水一直落袂离。妈妈，故乡感谢雨水机，离开你的身边已经几多年，我真想要倒转去。妈妈，我想你，我真想你。

0: 来啊，大家阿母，大家大家快紧解开，我来，我来三遍刚胸一下。
1: 记得我一开始就小中风嘛，拢无力啦，下只听拢拔牙，啊即马食恁的
0: 假纳豆，
1: 对，礼拜一去复诊了，那个医生说我吃什么东西怎么恢复的这么快？那个医生说我吃你们的
0: 纳豆哦，
1: 嗯，医生说好，这样子很好，惊咯，是小块金斑斑啊，睡眠帮助也很好，我想家只听讲讲吼，别等来吃，连医生都甲我问过，哦，你看恢复遮紧啊。
0: 惠罗孙软较会好啦吼，伊即管较强啦，纳豆激酶两万 FU 骨头也较歹吼，骨头也较好。
2: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心、甲嘉里、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道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娘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阿母阿恁囡仔生济，吼阿较进来吼，拢会安尼闪溜、窜溜，有甚至讲下药组啊，啊咱来看下买这美国进口组，因两块子来。母亲节来送伊上好啦，啊老啊吼，阿爸甲阿母、阿公阿妈吼，较老啊。哦，循环较无好，咱来买自饮纳豆王，我那来甲送伊。即马哦，三家拢送一家，买着拢赚着。啊，因哦，啊，即马老啊吼，啊抹这美女六二一哦，安尼老水啊老水。即马嘛三罐送一罐，庆祝伟大母亲节，卡手赶紧哦，等下赶紧啦，啊，大家款款的都去载啊，去买哈、啊。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按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福呢，天发的大笔通哦。
0: 来，今晚再来来唱条歌哈。
2: 来哟、哦，我等一下哈，等我一下哦。
0: 哦，看要听什么歌拢无要紧，免客气哈。啊，这样放假，大家拢安尼哦，好，足赞的，佚佗了足爽的呀。啊，我嘛是有那有在做啦，吼，我几啊交代，有那安尼做，吼，啊，拢是为着咱国家咧拍拼，实在真正哦，这是在做的。啊，但据讲啊，大家骑车骑较慢的，啊，赛车赛较慢的，无那看到个电视顶咧车祸，看够艰苦的。迄安尼好好人安出去哦，啊，全无看人回来。所以咱大家开车，啊，咱若像都有食毒啦，有食酒啦，吼，哦，啊，都唔能开车，开车作危险，头戆神戆神咯，啊，吹乌白浪啊，吼，啊，现在咱若像都较智慧啊，有咧食迄高血压的药啊，现在咱嘛爱了要注意的，有当时啊戆戆哦，乌白浪咯，弄人个顶下卡，甚至咱讲弄个性命无的，咱了要注意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哟、哦，
3: 喂，英雄啊，你好，
0: 哎呦，
3: 你好，
0: 哎，
3: 我是讲足久，我看你手骨足个时光，唔敢甲你敲电话
0: 啊。赶紧啦，赶紧啦，
2: 我来呀，我尽量啦。哎、啊，阿、
3: 啊、叻，我即摆要检查阿母的温情，
2: 阿母的温情呢？
0: 好啦，
3: 好，亲姐妹阿母的温情，
2: 好，我去安排哦，
0: 好，好，谢谢，
3: 谢谢，
2: 不客气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喂，英雄啊！
0: 啊，
4: 啊，咱请问者，你个美女六合一，
0: 你稍等，
2: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因为咱的节目甲广告爱分落开，哦，这是
0: 来二线甲接接二线，嗯，我、啊、来观音来唱歌，
2: 来，我来安排这首得意的笑哦。

0: 啊，每一工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哦，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员。行去台湾的成功是只老大人拼生拼死欠长内多，安尼行去台湾才有成功，无功劳嘛苦劳。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一去骗只老大人，骗到互只老大人行到岔桥，安尼够够天理咪啊！所以只老听了咱林华甲小雨阿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哦，赶紧啦！要若无后摆，你个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食哦。啊，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甲你做朋友啦。啊，你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食。后摆你就会好个哦。这不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哦，大好业人嘛不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量渣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
1: 感恩你来哟、哦！咱即马时间交予电台工商，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嬷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3: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哎，奇怪，你顶辈啊，同款的茶米，哪会你泡的较香哈？
8: 当然啊，茶米无问题，是水有差。我用三分甜微碱性离子水，北大武山天然碱性水脉，水质柔和，矿物感不重，一泡就回甘。
7: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9: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麦就来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南麻溪新兴药局在后冲路后硬夜车对面，建油药房在油冲街元帅府别厝对面青阳顶卡。林雅区三号药局在广州二街3号车的内面，中美药局在正燕路武药邮局厝对面，东兴药局在3德1路5底厝古消防队对面。
13: 高山海洋，热情阳光，科技前瞻，永续领航。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香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好，你听个裤头，你个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好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好你吃一百，看百里，听好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三百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有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苦米酸，食咧家己换换换，走甲因老母走出来看，无？我当时在较早，你也看到那个盐滴无？盐
1: 滴。
0: 伊较早拢骑台脚踏车，啊，骑一个拼啊，啊，扎一个盐滴刀啦，哦，扎到边啊，盐滴刀啊啊，扎四个四个条啊，嘿，吼，扎咧，啊，家己个裤头，啊，地顶不要裤啊，啊，就安尼本。有地汤站无？有地汤站无？遐囡仔吼在哭哦，囡仔咧，啊啊啊！你去哭，淹滴来，我叫佮淹开哦，全点伊，
1: 全点伊哦。
0: 对啊，我早时代较早，这淹滴唔是讲淹滴，淹滴淹滴。
1: 江的娘，
0: 唔是江的娘，连母嘛淹。
1: 母会变怎淹啊？
0: 淹伊的巴肚遐吼，佮淹哦，伊的血迹哦，佮挂起来。啊！古早
1: 是，啊，你都未生囝
0: 哦。对，未啊，迄个那讲，迄后边个淹开哦，淹开。啊，这个湖啦吼，古早时代这湖啦，较早吼，一个较脱线的吼，较脱线换贴的，叫做伫个咱的诶五影啊，较脱线，迄叫做红背山，较早伫咱这新竹红背山介出名，呀，伊拢哦，伊较早伫咧中视咧做国语先生、国语律师咧做连续剧，啊，较早也捌做男主角，吼、哦，啊，伊吼、哦，伊些朋友都喺潮州啊，屏东潮州，迄阵无高铁，钓讲坐飞机吼、哦，来屏东潮州遐吼、哦，盐地湖啦，插麻油安尼食，一摆食六粒，食食那个等于。
1: 地
0: 府啊！哦，够恐怖呢！迄食六粒，
1: 六粒吗？
0: 对啊，啊，迄较早人哦，拢会安尼，有地通赚无？啊，所以人古早时代拢，迄地吼就安尼腌吼，啊，就甲剥开，啊，甲剥倒来，咱啊，咱厝内有竹篙啦，还是签单啦，吼，还是迄竹啊，就安尼哦，就剥咧啊，啊，只对嘴啊剥咧，啊，脚剥咧吼，啊，就腌啊，啊，腌的时候腌好吼，我常咧讲。佫无抹甚物油啊？哦，抹咱古早时代，咱家家户户拢有啥呢？
1: 有啥？
0: 家家户户拢有迄糟啊！
1: 哦，啊糟啊！
0: 有迄烟筒，较早无教书啦，较早有迄烟筒。啊，即摆野竹篙哦，弄迄烟筒，迄烟吞刀甲弄哦，对
1: 碗里。灰吗？灰吗？
0: 迄就算讲哦，伊个烟哦，啊用到尾啊，乌烟吞刀。啊，这样用嘞吼，用咱的麻油哦，咱在食的麻油嘿啊，吼，甲倒落，啊，甲搅嘞吼，迄只猪啊，腌的无论干的也无的吼，腌的吼，啊，用啥嘞？用这个麻油吼，甲抹抹嘞，迄空嘴的所在甲抹抹。啊，
1: 空嘴抹麻油。
0: 啊，抹一遍尔，安就好啊。啊，但是久久啊吼，一半只吼，伊会
1: 破伤风嘞，
0: 破伤风。但是迄较少啦，较少。啊，所以讲古早时代拢用个麻油吼，啊，甲抹抹咧安尼尔吼，安尼。啊，古早时代较早，你若是讲这只猪啊破伤风死吼，连屎嘛无人流的，好太太的吼，大家
1: 憋憋的。破伤风不是有病呐、啊？
0: 无啊嘛，食干咧，较早无啥物死骨头嘛，杀干咧好，所以较早拢伫遐腌猪，有猪汤沾无？啊，较早来就鸡仔鸡啊死吼，等你一去。企阿边吼，嘛无通好，无通好拍算咧。
1: 啊，迄嘛是有病啊。
0: 家鸡吼，迄鸡吼会臭臊，就是迄血无甲固起吼。啊，伊爱菜刀吼，迄水沟边吼，甲迄血固固咧吼，毛串串咧吼，啊，沾沾咧，倒遐转来吼，用油咧逼逼个吼，好嘛，安尼胖公公咧。
1: 啊，胖公公。
0: 古早时代较早，咱的老母吼，较早的人拢个都火油啦，吼。迄火油啦，吼啊大火油啦，啊那无得阿母吼，迄菜市啊，对啊对啊，迄菜市啊吼买猪油吼，买猪油规片的哦，啊回来吼沾沾的啊，啊用咱的鼎吼来劈，劈劈劈劈的吼，劈到迄油落了啊吼，啊猪油泡啊吼，猪油泡啊裹起吼，放到边啊吼，啊娘喂，
1: 猪油渣。
0: 哦嘿，有够好食啦！食嗦啦，哦，我真正有好食啦，真正。啊，即马咱用起用迄肥啊糖啊吼，咱的肥啊糖啊，迄猪油煸了吼，甲倒大烟，啊，一两工啊吼，冷伊吼，迄猪油会坚冻咧，坚冻啊白白， 啊，咱即马啦要煮菜吼，就安尼用汤匙啊，用迄煎匙啊，煨一点啊吼，啊落去欠芳哦，用葱啊头啦，还是蒜头落去欠芳哦，迄个煮物件。古早时代是拢用安尼嘞，阿母因拢用即款型诶吼，啊落去炒啦，落去创啥呢？哦，迄阵哦，迄阵也无啥会通好炒，啊有当时啊阿母啦。就安尼哦，咱啊家己加加好，当时啊，接我菜头，哦，啊菜头就烤转来吼，啊菜头烤转来哦，啊就安尼哦，切切的哦，
1: 煮汤，
0: 无啦，甲破做饼哦，啊用咱的迄盐哦，迄款古早时代迄款粗盐吼，甲沥沥沥啊，甲抹咧哦，啊用的哦，啊用到啊门口埕啦，还是用迄甘蚵啊、蚂蚵啊迄款的哦，放大心哦。啊，落去晒日，啊晒哦，即下下早时啊，就晒，啊，到阴暗收开，啊，下早时啊晒，啊，一段时间哦，就变菜脯咧。
1: 做菜脯。
0: 哇，菜脯咯，揢起来整个规箱咧。啊，起码咱若爱食时，就安尼哦，细细哦，浸浸的，细细无伤咸啊。
1: 嗯。
0: 啊，就安尼切切的哦，啊，就用姜哦，啊，落去炒哦，炒菜脯咧。啊啦，较有钱哦，等啦，较有钱啦，买一下鸡卵，还是讲咱的鸡哦，那卵吼，要啊用一粒啊吼，安尼烤落哦，啊用菜脯卵哦，哦，食较对冰山，较早拢嘛安尼尔呢，哦，啊有钱哦，较早咱若有旱季，有迄旱季的时阵哦，旱季就安尼煮三项啦，旱季吼会当煮啥呢？
1: 煮啥？
0: 旱季烤梅啦，
1: 煮梅。哦
0: 番薯可倒一块一块啊，在煮糜啊，啊无就搓签吼，
1: 煮饭
0: 煮番薯饭，一块哦，诶米一点啊，迄饭一丝啊，啊店员弄番薯签，啊自己食饱拢食番薯，食甲放肥放肥去咧啦，吓真正。
1: 啊，咪你大过来，我大过去。
0: 啊即马哦，若是讲惊番薯无的时阵哦，咱较早哦，即阿爸阿母阿公阿嬷喏，着安怎咧？就把这番薯来搓签，啊搓搓用在门口顶拍，啊拍拍咧吼，拍干啊拍拍咧用在布袋吼，啊叠开，啊若无番薯的时候，
1: 他摕干出来煎，
0: 就用干吼，一干吼就是一叠一点啊饭吼，啊顶悬那放干番薯签干吼，安尼嘛安尼食呢，所以哦。啊，就无啦，迄、那个真就是较早因就是讲哦，煮番薯烤糜啦吼，番薯条啊啦，啊，有的人哦，滚番薯烤拢无难烧哦，番薯烤吼，会煮甜的哦，会滚乌糖啦，吼、喔，会滚乌糖，
1: 乌糖，
0: 呀，会是安怎
1: 咧？当做甜点，
0: 会这番薯哦、喔，会安怎你敢知？有的人咧煮咸的，含刷姜哦，泡破用姜哦。啊，煮咸的哦，煮番薯烤，吼、
1: 哦！啊，那边啊，煮
0: 蒸当吹番薯条啊嘛，番薯条啊，哎呀，拢安食，较早的人啊，较散贵啊，也无啥人食，吼、哦！啊，到那有是买一下迄个盐仔鱼饼啦，吼、哦！一点啊，买一块盐仔鱼饼咧，嘿，好心嘎嘎叫啦，吼、哦！啊，买咸鱼啦，啊，无就迄人个半薄啊，人有打。迄鸡骨迄无啊，哦，鸡骨迄啊，啊，就暗就对透早就打出来卖啊，伫学一打吼，伫学到咱家吼，拢超下晡两三点啊，哦，鸡皮啊，啊，迄鸡有青无？哦，青哦青，哎，好是咱夹，
1: 啊，每只青，
0: 天哪，咱真食着，我看怎死啊？
1: 肚子痛哦，
0: 我看什么肚子痛呢？怎喘开？哦，
1: 我你较早人较用哦，
0: 较早我玩哎。嘿，当安尼呢，吼，啊，囡仔吼，伊囡仔吼，那迄麦芽糕饼吼，哒哒哒哒哒，麦芽糕饼哦，哒哒哒哒哒，安尼咚咚咚吼，好，啊，就放在迄点啊头遐个堆吼，堆遐过吼，安尼话好，啊，迄头兼在收派糖故乡，迄头兼，啊，即摆到底吼，伊到底。靠腰的，以前嘛，伊那外省呢，伊那新那迄个做
1: 好，
0: 伊无要修
1: 嘛。
0: 哦，啊，你即嘛就像迄犁头犁边吼，北开吼，犁头犁边北开吼，啊用石头哼一个互伊破伊，
1: 一家红贡啦
0: 吼。可以了，讲哦，好，即换三块，迄个做麦芽糕饼，啊，迄麦芽糕到牛奶饼吼，圆圆的哦，用一支竹啊吐嘞吼。哦， 未去过甜不不的，迄隔壁那仔吼，老爸爸压犁去犁田哦，迄犁头甲犁边煞无去。哦，就问咧，哟、嗯，啊，就啥物人啊，阿兄啦、啊，就安尼哦。
1: 提来提去啊。
0: 围军就讲啊啦，好，我就推啊啦，恁遐较好咧安尼哦。哦，哎、欸，未去过甜不不呀，和阿爸压锤啊，直直顺。
1: 探价的米，探价的工具提换。
0: 啊，无就读册囡仔哦，嘿、嗯，就后壁，嘿，学校哦，草地学校后壁就安尼，央央央央的，就十一点遐就来得央啊咧。啊，你咧读册哦，听到边，嘿，几啊边声央央哦，说读袂落去，
1: 靠呀！好心吗？
0: 读袂落去哩，啊，即马等下啊，你够钱，你够钱，大家拢无钱啦，
1: 无变咯，
0: 无钱哦，讲啊，你够得，够得用汉钱换，伊讲有啦。好，我的贵啊，招咧，去迄隔壁学校附近的汉字园哦。好，头尾汉字尾贵啊条呢？
1: 头尾尾别人
0: 诶。系啊，换来换几啊兵哦，即换几支两支啊，靠要两支五六个人攻击只，你加一嘴，我加一嘴，你装一个，哎呦，你加较大嘴，较细嘴，哦，可怜。呀，别人咧哦，诶，头尾汉字哦，哎，去用掠着。哦，哎，出学校呢，去学校遐见老师呢，老师哦叫出来吼，哎，叫出水啊水个，较早，迄个今嘛，你来牙吹啊逛学生啊，迄老师往各个头毛生三毛，较早老师推逛，今嘛安尼老师该推逛逛了哦，啊，你今嘛登到厝哦，你今嘛登到厝，老爸老母呐知影讲，你头尾样子老师你也着去逛哦。等下，老爸老母佮讲，哦，佮骂，哦，佮讲，是讲这囡仔足无路用啦。咱虽然善哦，啊，唔好安尼讲算长啦，哦，有诶无安尼。唉，所以讲哦，囡仔是，较早草地囡仔是足可怜。
1: 啊，都无啥物物件通
0: 食。无啥物通好食啦，吼、哦，啊，都那看人个食，看人个食物件哦，吼。看人个食物件哦，诶，学生囡仔无通个食，实足可怜的，真正，遐看人个食哦，哦，遐个地老脆软，脆软地老了，够可怜。
1: 真的会流口水，即卖囡仔袂啊啦，伊是物件收富足去啊，
0: 收
1: 富足啊，
0: 即卖个今嘛叫人
1: 叫伊食个袂
0: 吼，即卖个健康唔
1: 哦，爱个高食吼，
0: 较早有鸡巴人好食。你要食鸡巴，就是讲，你会记啊？阿爸按这边兄弟啊，吼，有诶无来吼？阿母未抬鸡请你
1: 啊？未吗？
0: 未啦！
1: 真的吗？
0: 阿母吼，那咧抬鸡，我来讲，无你想看卖？阿母那咧抬鸡哦，拢就是阿母迄头诶阿公阿妈哦，阿姨啦，啊，什么姨丈，什么四姑姑来吼，才有抬鸡啦，
1: 请你边。
0: 啊，那阿爸按这边哦，拢是食鸡屎都无啦，
1: 屎都无。
0: 所以我较早。较早的囡仔坐哦，足趣味的哦，嘿，啊你也爱鸡哦，起码我无讲钓鱼只，阿爸，哦，我今有只鸡肉够好食，哎呀，今日有鸡肉啦，啊，都恁阿公做鸡啦，啊，所以抬鸡哦，啊，拜拜吼，啊，今日唔只鸡肉食，阿爸，啥会啦，啊，那较食做鸡，哎，阿爸讲。啊！恁爸唔就死哦！你看无？你阿公、你阿妈、你阿公、你阿妈死了啊！才问问恁爸死哦！你看唔才过来抬鸡呀呀！对哦，现在囡仔啊无，现在囡仔拢安，拢好一家伙啊人哦，兄弟姊妹七八个，按老爸作善的，拢食个番薯签哦。啊，今麦安怎？喂两三只咸鱼哦，都爱变。
1: 喂到变脸了。
0: 啊，即卖大家那咧食，咧食番薯签的时阵，食饭哦，番薯签，啊，就看爱变爱咸鱼。啊，
1: 用目睭看皮哦。
0: 看安尼看吼，啊，小弟就讲，阿爸，好阿兄哦，看起咸鱼，看十几个，我看两个，我就食饱。阿姨看十几个，卖插脚啦。好咸死好啦！
1: 用快的咸死，用快的咸死哦。
0: 我讲这哦，拢是锅渣味的，这差不多，介济人拢瞧袂记啊。哦，介济人拢袂记啊。啊，我讲到这呐，较有回，听到伊回想讲， 哎呦，英雄啊，你看这栽坑，看遐厉害啦！哦，安尼啦，遐只阿伯安尼吼，阿伯啊吼，安尼去游览啦，阿伯也买回来吼，阿到阿伯啊嘛，阿经由阿走来田哦，咱稻啊拄啊挂开，稻啊挂开，拢有老少五寸的，诶，迄个稻啊头啊，啊，迄阵就无啥看到面啊，哎，迄阿伯啊，赶紧哦！迄较早人在路边放尿也无少笑的，迄阿婆啊吼，走来迄田拄啊稻啊挂开吼，暗暗吼，裤脱开穿，哭嘞，要放尿啦，啊喊一声讲，哎呦，看遐菜坑啊，哎呦，
1: 无伊无去便所，
0: 啊，
1: 买便所放，
0: 贵嘞，迄较早买到便所，较早西人啊连看到便所嘛无嘿，就爱厝只屋，爱去佚佗路边都。就暗，
1: 买
0: 阿妈就走去迄田遐裤脱开，要放一个迄个，拄啊对对哦，有得着钱，全对啊插落。哎呦喂，是安怎阿婆啊？哎呦，在遐栽坑全插落，哎呀，看八看红六六四四九九。您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啊，咱这古早味，有当时啊讲笑啊，有当时啊讲一寡古早味的哈。啊来，大家我来三片刚香刷，要点瓜仔来啊，进慢食嘞哈。来，我三片刚香。
2: 糖血压拢无红哩，每一项拢足正常诶哦。
3: 因为我吼拢食猪阴辣豆丸甲猪阴蓝莓子来保养身体哦，好即摆身体哦足勇健咧。现在哦放尿撒撒就足大干，阿妈好困，规身躯即摆足轻松，加足好势哦。
4: 猪阴辣豆丸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来照顾咱的心血管。唔惊去脱掉嘞，嘛唔惊讲大细条去逼断伊呢，互你大细条会当通通通哦。个红景天甲维他命 K2 哦，帮助你的钙质吸收，互你骨头嘛好啦，骨头顶壳壳加我用嘞呢。水蓝果子有丰富的锌，解决咱的尿路放尿的问题，增强免疫力，维持胰岛素的正常，帮助咱糖分的控制，守护咱的身体的健康哦。
2: 美女六合一，抨击皮肤老化、暗沉、黑色素沉淀，锁水保湿，抚平细纹，让你愈抹愈少年，愈抹愈青春哦！庆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全部买三送一啦，买三送一，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买愈多赚愈多，全国300几间经销药房拢总有，保德旺嘛有，爱知名国内。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处，无加服务费。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5: 英雄啊，这款的美女六合一啊，因为我用十几年啊。
6: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二等等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
0: 你的面会继续油啊，继续白啊，继续少年。
7: 英雄啊，我的老朋友了，你的节目是真好啦，看你的节目，外地人也唔知，迄都无咧看啊。啊，不，你的产品又多了，用美女六合一啊。
1: 啊，无听完怎？
7: 无咧明白了。
0: 美女六合一。好咱的皮肤会水，抚平细纹，真正水洋洋、水当当。
7: 跟你用足济啊！
0: 谢谢啊！
7: 感谢你啊！
0: 哦，来吃顿哈，祝你身体健康啊！
8: 我嘛调查哦，恁用毛拢无斑呢，爱卡去甲恁鉴定呀，人阮拢有继续呢。
1: 好啊，谢谢
8: 啊！八十啊，人拢嘛讲我啊未七十个。
0: 不管美女了，实在足好诶，你会愈抹愈水愈少年。
9: 用我们的产品一两年的，用纳豆
1: 吃的好不好？
9: 很好啊，
1: 很好哦，好怎样啊？你要跟我讲好怎样？
9: 就是我去有一次我去那个就是例行性的抽血那些有没有？
1: 抽血
9: 都很正常啊。
1: 哦，都正常了。
9: 对
1: 啊，你要继续一直保养啊，长期。
9: 对，我跟你讲，我一直都是早上两个，晚上两个。
1: 哦，长期保养身体就好啊。
9: 没有间断哦。
1: 好哦，谢谢哦，
10: 继续给他保养下去，真好吼。
11: 小姨你好，
1: 你好，
11: 我吼，甲你换迄个纳豆吼，三罐啊，送一罐，
1: 嘿，
11: 我食要完啊啦。
0: 感觉安怎？
11: 我吼食 安尼食八罐外吼，还是有较差一丝。
10: 差安怎？
11: 太惊！
10: 太惊吼！安尼咱得爱继续啊，继续搁甲保养。
0: 内底铁土吼，一个较地里的筋络骨络会流通啊，较会用啊。
10: 啊，愈食愈好，愈食愈好。
11: 八罐，就讲要搁救啦。好，谢谢哦。
10: 好，拜拜哦哈。食偌久啊咧？
5: 哦，我食要几十包个。
0: 南瓜子食了好安怎？
5: 啊，食了就是袂歹啊，食放尿啊。我不讲会串腰啊，
10: 哦，真的
5: 啊，做好放腰啊，安尼啊，啊，食了都有较好呀，有当时啊，你啊抓，他会抓就挂尔，啊，像咧特别呀，系啊，食咧做好用的啦，
10: 继续搁个保养啊，
0: 保养好啊，如何啊？好啊，祝你
5: 食了啊，别搁来挂呢，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12: 我十多年前就吃你的南瓜籽，有诶无诶，我做西洋保养诶。
0: 啊，南瓜籽吃了安怎？
12: 好，吃了足好，我搁报出侪人食，你知无？我报偌侪人诶，用去上海买啊。好，吃了足好，无较未辛苦鼻听安尼。
10: 嘿，保养都有差。
12: 三四个咧，甲你买。
0: 现真强兵呀，你。
12: 足好诶，你南瓜籽较就好。
10: 哦，好，谢谢哦。
0: 好，来接到哈。
10: 对，好，祝贺你哦。
0: 啊，所以好，你爱斗小报吼，食好斗小报。恁讲一句看，我大家讲三遍三遍的，真正有影。所以希望讲吼，咱即马咧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希望讲大家甲大家讲吼，啊，唔知影会解小小报吼，啊，啊，我呢真该感谢吼。介人介绍人食好物件哦，这唔有公定咧，这公定有咱无量咧，所以讲吼，咱这。即系咱嘅美国进口猪瘟蓝杯子，哦，啊猪瘟啊都往，咱唔系像人讲啊三两公就咧促销啦。讲实在，真正为人买一罐送你十几罐，迄要惊死人，迄都唔知食米粉、食肉包、食馒头啊。咱嘅物件你会记，唔系先等豆豆食，豆豆好，豆豆保养，豆豆好。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猪瘟啊都往，啊猪瘟蓝杯子拢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了伊三罐送一罐。买到拢赚到啦，真正有影，咱唔是像人定喺精神啊，所以你啊卡手赶紧吼，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嘅保德旺啊，有你即马啦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
10: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言暗之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务呢，天发地打不通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3: 哎，你两个好。
10: 你们好。
13: 我点一下了，让我走。
10: 让我走要。
13: 对呀、啊，哦，你的状态好听嘞，我就听这边。
10: 哦，谢谢，让我走哈。
13: 好，
10: 别走哈，不客气。
0: 好，来，赶紧，今晚来个来唱歌哈。
10: 来，我安排一首《你敢有想我》。

0: 也是有吗？
1: 哎，你好，
0: 就是小雨啊。
2: 哎，你好，
0: 小雨啊。
2: 哟，
0: 你就是讲。
2: 加
0: 可怜
2: 呢？加可怜哦，
0: 加可怜
1: 你呐？加
2: 可怜？俺都可怜
0: 你呀！
1: 可怜呐！
0: 有啦！哎哎，讲到人家可怜可怜呢！
2: 哎呦，真的哦！
0: 哎呦，
1: 可怜对了，
0: 有啦，
2: 有。你的门框有收瓜无没？
0: 丢丢。
2: 你收的紧卡的，收着的卡的。
1: 哎，好久啊，好久啊，拍来点的，讲，哎，你讲我在招模啊？你讲我在收我？你讲我在招
2: 模？你敢有收我啦？
0: 你敢有收我无？
1: 啊，唔系听听讲，你敢有在招啊？
0: 我同我讲，卡来讲，你怪小姐讲，你敢有在收我无？
2: 哎呀，你敢有收我无？
0: 啊，大家周末快乐啊！
2: 大家快乐，你也快乐哦。拜拜，
1: 我你好，我英雄啊，
3: 喂，英
1: 雄啊，
3: 有没有？
2: 有，
3: 哎，高山金收到啊，
2: 收到啊，好，
3: 哎，家庭话的红花青叶啊，
2: 红花青叶哟，好，红花青叶哦，
3: 小姨
2: 有，
3: 哎，客人讲嘛，只讲啥？
2: 起白，
3: 起白
1: 哦，对啦，哈，我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哦，
4: 你好，小姨，
2: 你好。
4: 红
2: 顶码头，
1: 好，
2: 我摆下。
1: 我了。
4: 啊，英雄，你咧讲的话多温温细汉的代。
1: 你细汉呐？
4: 对啊，哦，
2: 我有收到无？
4: 啊，有收到啊，哦。吃拢吃韩式香饭啊，嘿啊。
2: 韩式香饭，即马吃韩式香饭，讲是享受呢，哦。
4: 米呀，
2: 配咸米哦，
1: 这看看，
2: 他配了崩吗？
1: 你看这人唔知呀，哈，这少年人唔知哈。
4: 对呀，哦，你讲的有呀，我回想我细汉的代志有呀，对了。
1: 好好好，
4: 我点歌哈，
2: 来哟，
4: 点阿母的一生好不？
2: 我迄条我袂晓唱阿母的一生。
4: 安尼哦，
2: 系呀，我唔捌听过呢。阿母的一生，
4: 被火烧死掉。
2: 哈？
4: 母猪叫，
2: 母鸡叫，吼，母鸡叫，嗯，晚白啊，
1: 喂，你好，
2: 没有，
5: 哎，帅哥美女，
2: 嗯，你好，
5: 麻烦你唱一首的《普陀亚尊》，
2: 普陀亚尊呢，好，普陀亚尊，
5: 哎，五点加两点吗？
2: 哦，五点六点，不客气哦，普陀亚尊，
1: 喂，你好，
6: 喂，我点歌，
1: 好，
6: 何日君再来？
2: 何日君再来哟？何日？
1: 好来，关键这边个来唱一条歌来啊！
2: 哎呦，一个我看一
1: 下。喂，你好。
2: 喂哦。
1: 喂。
6: 喂。
1: 哎，你好，我英雄啊。
6: 我
1: 要跟
6: 你点你点下咧唱迄个《等爱台东》迄个啊。
2: 等爱台东哦，来去香港佚佗哦。
1: 好。
6: 对啊，
1: 好啦，
2: 要带恁来去佚佗哦。
6: 我把恁交，遐个交关嘛足济。
2: 哦，谢谢啦，哈。
1: 哦，我咱民族个大下趟，谢谢。
2: 感谢的哦，来我这安排哦。
1: 喂，你好。
7: 喂，英雄啊，小玉恁两个好哦。
2: 嗯，你嘛好哦。
7: 我点一首《拿刀休息青青》。
2: 拿刀休息青青哈。
7: 好，
2: 拿刀
7: 休息哦。
2: 不客气。
1: 好，我来过来唱条歌啦，来。
2: 来，你安下厝呢？嗯。

唱遐久，伊迄粒山脚有一间暗遐厝，厝后藏一挂歹农具，过到的菜园。

0: 有影啦，庄脚吼拢绑一只老水牛，哦，也那一辆牛车伫遐，哦，但是啊，赛牛车啊，迄只老水牛啊已经无啊。哦，啊，迄嘛人嘛无去啊，都剩迄张树啊，搁伫遐，哦，所以啊，人人生就是安尼哦，足得过足紧嘞，得过足紧嘞
1: 啊！快吼！
0: 你也想讲哦，顶日啊，拄啊新历过年，拄啊旧历过年，啊你也想，啊，即卖伊个诶要妈祖生啊嘞，啊，啊新即卖新历五月啊嘞，哦，啊五月边外去过一半，啊个一日啊个一个过啊，
1: 一下子就过了，瞬间就过了诶。
0: 啊，大家吼、哦，爱把握机会，要身体过好
1: 哈。有、啊、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你好，
0: 嘿，你好，嘿。
2: 我点一条三年的古琴，好哇。
0: 好。
1: 三年的古琴没跟刚唱过吗？三年古琴。
0: 哦，好啦，无啦，等于无唱。好来，赶紧，过来个三品刚上节，大家解开话来哈。

0: 庆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雄甲小雨啊，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竹荫蓝莓子、竹荫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保德旺知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1: 官兵也好啦，啊，节目也好，我官兵安太大样，三官兵都抹了面讲，老的你来这里也去到位，现代买物件，去菜市场讲，哎，你最近洗到美容，拜托啦。
2: 六合一哈，
3: 好来，
2: 民族的，我足久啊。
3: 啊，民族的有家族有
2: 啊，有足紧嘞。
4: 啊，我咧到第二年逆转，我看家族少年呢，
3: 也能抚平细纹，啊，看家族少年哦。
2: 有啊，我啊家族的，
5: 是洋洋哦。
3: 介绍个较无
2: 啦，啦。
0: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德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一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4: 送送送大精神啊！庆祝咱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咱二十年来给咱疼惜吼，给咱照顾，拢捡茶碗尔，让咱民族较大脚桶。啊！咱即话甲特别公司争取的，大家希望把握机会。要若唔知诶，哦，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哦，甲因讲讲哦，因话较食宵夜，即摆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赶紧起来看啊！哦，全国有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你啊买无方便哦，拍0800-66-44-99，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山外囡仔有叫啊，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咨询66-66-03哦。以上产品工商。
0: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声望与暗指示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呢，天派的大笔筒哦。
4: 来，今麦过来给唱一条歌哈。
0: 来哟、哦，来安排这首哈、哦，我看一下哈、哦，那个迷途鸟哦，迷途鸟，
4: 迷途鸟，
0: 迷途鸟诶，
4: 日语来，
0: 日语歌哈。

0: 来，我再来个三遍刚想解下。哦，那都吃了安怎？
1: 十个月啦，拢无过，吃了都改善了。我拢点点吃呢。这亲戚朋友你啊，有这困袂去，也有够有效的。
2: 那都循环好吼，
3: 就好困啊。
0: 那都就是讲，筋络像咱的筋络本来愈来愈少的愈硬化，那都的筋络会愈来愈软弱。那都在2万左右上好，收悬也莫收低也好。这个吼，你会当去甲量啦。你若脚会麻啦，颔骨啦，今日硬啦，头壳戆起，会继续好势，继续顺的，来喘嘛好伊啦。
4: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体、甲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有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有圣洁、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有三和、远东，盐埕区有南京，鼓山区有新永安、宏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阁有宝德旺、草鞋有草鞋，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卡手要赶紧啊！这话予咱精神无定，唔知要去等外久吼。咱未像人三两工在咧精神啊，卡手赶紧，予咱永华甲小雨啊面子较大，卡通啊赶紧哦。全国300+间药房拢有咧，即马六月 AA 啦，甲阮公司的宝德旺吼。啊，你啊想我特别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只要你有听到，咱就我都送到恁兜去哦。无加服务哦，卡手赶紧啊，说说的买无哦。以上三名工商。
4: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也安之些哦。来，稍落来安排一首吼晚安曲吼。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吼、哦，希望讲咱啊安尼吼，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嗯、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也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意义。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所以讲吼、哦，你得还拜托，咱啊安尼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哦，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嗯。啊，佫有奖品人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国际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会记得哦，甲咱道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哦。英红甲小雨啊，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大家吼爱保重，天气也袂稳定啦。那恁咧客家乡亲啊，更加天时唔像温天，大家也要多多补充七加瓦哈。英红甲小雨呢，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后礼拜一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英红甲小雨直接好好讲哦。啊，大家较关心咱的士大人吼、哦，多多关心。细汉你安敢六西六桥，安敢饲到遮大，即马弯刀啊，卡手万吨，咱茫该看，茫该话，该大声，该关心，多关心下、啊，谢谢。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凤山区经销药房，公园路第二市场口和平药局。中华药局有两间，一间是中山路甲公园路青阳顶卡，另外一间是中山路甲凤山客运站的隔壁。好好药局有两间，一间是牛条埔经武路四间大店面，另外一间是赤山建国路也是四间大店面。啊，过来是民安药局，伫新甲海洋一路甲大明路口，另外是五甲二路五甲派出所西平面一心堂药局。 林恒区民安邮局在林恒八路菜市场对面，大寮区凤平一路台湾银行对面洋洋邮局，林武区是中正路新市场口仁德邮局，大社区中山路和自强街口元发邮局。
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九零点五，下岗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你那啥啦？快忙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2: 哎，秀爽，我要十二位了，
0: 好，谢谢，谢谢，哎，等一下，我谢谢，好，感谢，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人好不然呢，
1: 大准力工，
0: 所以那个你好不然呢，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摇榜。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买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来，谢谢，来你好，你好，拿起耳机，拿起耳机，拿起耳机呀，
3: 好，
0: 拿起关起来，拜托你嘿，
3: 好，好，
0: 拿起，
3: 我要点歌，
0: 来，咱这几位，
3: 我西屯台中线路，
0: 要听什么歌嘿？
3: 苏博行呀，
0: 苏博行呀，等下吹哈，好，再见。那你好，你好。
4: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咱在注意。
4: 啊，大伯先生，我三明姑，我三弟。
0: 你先好，你好，没听什么歌？
4: 夜光小夜曲。妈妈，你来个唱落啊？
0: 要国语的吗？你要国语的吗？
4: 啊，是不？可以。
0: 就你语的。
4: 可以。
0: 好好，再来排。
4: 好，好，谢谢，
0: 谢谢。啊，不客气，拜拜。那你好，你好。
5: 秀爽姐，我要点歌。
0: 咱在注意。
5: 我卢小姐。
0: 卢小姐啊，
5: 哎，抱歉，卢小姐，
0: 我被填什么关系？
5: 我叫什么的？
0: 我戴蓝白，好，再见，拜拜，
5: 好，谢谢。
0: 来电，来电，你好，
6: 哎，秀爽，
0: 是，
6: 我这是台中龙的，
0: 南贵姓？
6: 啊，我姓王，
0: 要填什么？
6: 啊，我要填一下，填一条春夏秋冬。
0: 怎有？怎有包过啊？另外白手嘿，
6: 阿伯一生只有你，好不好？
0: 好，戴蓝白。
6: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7: 秀贤。
0: 嘿。
7: 嘿，你好，我是闫妮麦小姐。
0: 你这个礼拜还没点吗？
7: 我有点吗？
0: 我不知道哎。嗯。因为
7: 我没有，我是礼拜六点人生一路的。
0: 因为大家都每个礼拜都有点，所以我都以为是有点了嘿。来，你要听什么歌？
7: 因为我点梦南流。
0: 梦南流，好，带你吹好。
7: 红妹妹的阿弥陀佛。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哎，谢谢大夫。
1: 你好，我
8: 两位好。
0: 你好，咱在这
8: 边。我坚定纯洁。
0: 坚定你。
8: 哎，坚定纯洁。
0: 听什么歌？嘿。
8: 哎，月亮，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好，带两白。
8: 国旗哦。
0: 我在嘿，好，好，带两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哎，秀爽大夫你好，我在台中，我大嫂，
0: 我姓易，你是庄小姐吧？
8: 易贸易的易，我好久没有点了，没有听。
0: 哦，你的声音好像那个庄小姐哦。
8: 不是啦，我姓易嘿。啊，我喜欢点一条《站在高岗上》。
0: 大夫也像我像庄小姐不？
1: 我觉得 Q 个性，
0: 真的很像庄小姐嘿。
8: 真的吗？因为最近身体不好啊，所以都在听。
0: 你说站在高岗上是吧？
8: 哎，对对对。
0: 好，等一下安排好，好，再见，拜拜，
8: 谢谢。
0: 哎，对不起，那边电话先停起来，咱今晚拜拜了啊，抱歉喽，谢谢。跟咱报告汽油，哎，讲完我那赶快个是无起无落，但我刚是个是政，咱的政府吼吸收吗？
1: 不，哎、欸，对，不止这汽油动起来啊，连这驾驶哈嘛动起来。
0: 哎呀，咱政府你看有在做代志无？真的有啦！啊，不然怎么来？咋的？来去个安对去啊？对不对？
1: 嗯，
0: 嘿呐，这真啊！到你讲的，你讲的，一开始美金我才60，
1: 哎、欸，差不多是65，近期105。
0: 啊，懂啊，喂，30%以上呢，去30%以上呢，那个在政府给咱吸收呢，啊，那无有咧做代志，啊，那无咱来去做这样呢，吼。来，今晚先我到公的气象姐来，谢谢。
1: 是，咱明仔天气啊是好啊，还是好哈？虽然日时温度管的所在有到33度，中南部有机会到35哈。啊，台东有吹焚风哈。啊所以讲，伫山区边啊，加水温度会较悬哦，有可能到36哈。但是后面来啊， 啊，封面差不多是礼拜一啊，英雄咱转台湾。礼拜一什么封面？那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这封面的英雄两天啊，拜一跟拜二啊，这两天诶，雨较大的所在应该是伫这个中部哦 啊， 啊，中部一般也有机会啊，但是这个看起来，我看南岛这次雨应该会蛮大的哈、啊。所以讲后礼拜一拜二中部。啊，个有山区的边个加水雨较大，嗯，啊，外岛呢，外岛啊，这两天啊，后礼拜一拜二应该拢是这个晴时多云偶阵雨哈、啊，应该是准好的天气。明天再个一天好天气啊，哎、啊，要拍皮边个赶紧啊，因为拜一到拜三会落雨，各位的招。
0: 嗨，谢谢。来，今晚个抢到来过农节生活常识，谢谢你。
1: 是。哎呀，为什么这么多人减肥减不下来啊？我想法是这个暗时不好睡啊，这个、睡眠不好，没有好好睡啊，买影响到咱的代谢。啊，有人问讲为什么大概吼看做资料，大概不是讲口水吼，还要忌口以外，减肥的朋友都爱加啉水。啊，有人讲我连啉水吼拢会大哭啊。哎，迄是水症，迄毋是真诶啦吼，所以讲你无啉水是真正瘦袂落来哦。为虾米？因为啊，哦，咱即个要消耗卡路里，就需要咱诶腱子肉，咱诶肌肉吼，咱腱子肉爱运动，爱动起来。你动诶时阵就爱摆吼，所以讲爱腱子肉爱有力。肌肉需要够大哈，爱加啉水，按这时阵咱有几口我都甲无好物件甲排出去，迄、那个代谢通路口我都爬出来，哈，是用这时阵才会燃烧脂肪，所以用伫燃烧咧烧咱这无爱脂肪时阵，咱咧运动，安尼这个时阵爱先加啉水，安怎讲？这有一个以咱这消耗卡路里的，消耗脂肪的一个一点发生的代志，叫做脂肪爱先溶，爱先跟先啊溶起哈，就是先水解哦，海抓的意思哈。啊，这个部分呢是在水，差不多两节的脂肪，所以讲你水爱啉爱运动，较有机会消耗卡路里。所以讲有时阵呐啊，三米多的朋友，你想有可能水啉伤少。
0: 哎呀，咱大家拢爱食香菇啊！来香菇呢，这个不一定是日本的，那么台湾的也很好哦，哈。咱台湾即马种香菇也是很成功的。那香菇呢，咱你包弄个香菇用煮诶，甲恁报告，上个是用烘诶，因为用煮诶也营养会流失66%。啊，用烘的呢，不只是增加，也营养分也给你保留以外呢，可以多酚哦，不减反增，会增加这多酚哦，哈。所以咱的河边你若要食香菇，讲上好是用烘的，营养才会当保留滴哦，甲咱报告。来一个敲刀来，过来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1: 嗨啊，来个贵提气哈啊，咱这个。真正是要困倒边啊，困正边侧睡吼。有个人讲免啦，我拢向这个天花板吼，哦向顶管安尼来困啊。这我倒边啊，还是讲要边正边安尼来困吼。实际上是有无同，好，所以这种姿势是对你有点不一样哈。那么人咧人体咧开始咧熟睡，咱深度困眠的时阵，专心困进去买诶，这个放轻松。啊，但是为什么咱会冰呢？冰这边冰一边，是因为啊，咱的身体家己感受到，咱一直冰这边的时阵，这边的这个皮肤哦，感受到拢伤热，无法度排气啊，没有办法排气，所以咱这个时阵身体来叫这个哈，这个唔向大脑在歇困哈，来叫咱身体哦，家己冰另外一边。啊，那这边休息吧，哈，这所以讲，你家己下意识在困的时阵，家己会变心，哦，你家己唔知，所以在这个时阵，冰得冰跟冰加冰跟午差吗？有的啊，姿势真的会让你不一样的好睡哈。啊，那得冰加冰叫做侧睡，啊，这个时阵，那得冰的时阵哈，诶，当荷兰穿溃诶，这个阻力哈，穿溃这种造成咱较袂喘气则袂顺的迄种力吼，会降低哦。所以讲，你若讲倒病向顶悬吼，你会感受你的胸腔细胞感觉有物件跌咧哦。所以讲，你若讲 换这个倒边啊正边咧困吼，你即阵喘气会较轻松，你会感受到比较轻松一点。所以讲啊，那你就讲哦，这个吼也可以练习一下侧左侧右，是也是不一样的哦。
0: 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9: 你是黄丫丫？
0: 哎、hey, ，你好，
9: 你好，要给你买药啊？
0: 好，感谢啦。哎，接招，医生哦，嗨，谢谢。

0: 来，谢谢苏博的形影。那么这是业客电视请来的赖赖先生对面来，谢谢。啊，赖谢谢。
1: 阿弟哥你好。
2: 喂，先生小姐。
0: 嘿嘿嘿。
2: 哦，我嘿哦。嘿。香港卡拢抹好啊吼，啊我报完皮去买啦。
0: 后来产品也不记得哦，你讲抹我的诺诺皮样呢？
2: 呀呀，
0: 哎呦，抹了介好呢。
2: 嘿，啊我介我报完皮去买啦，哎另外一家，啊我讲介吼用迄个棉花，迄个好。
0: 用棉花棒较好，较袂过叫袂着安尼。嘿，你甲讲叫用棉花棒哈。好好，谢谢阿妹哦，这个人到小宝，谢谢。来，你好，
3: 你好。
0: 那就会记嘿，来，你看什么贵书嘿？
3: 我是要跟你讲你的那个产品。
0: 要讲我的产品哦、喔。
3: 我是在是。
0: 你是讲你要讲讲吃了该要讲要饿了你啦？
3: 哎、对对。
0: 好来，产品我接来，请讲下来，吃了那好嘿。
3: 你的产品，三生金宝跟那个什么讲过嘞？那个我都、
0: 盖过去。
3: 阿力哥，我想配合的就是你的农药皮啊。
0: 好。弄了皮啊！阿杨亮那好，嘿。
3: 阿娘喂，我从现在已经快70岁了，啊，我从20几岁啊，我靠，我一直六皮拢袂好，我看医生拢袂好，啊，结果你弄了皮啊，我两管不袂完的，
0: 一周不袂完的好啊。
3: 卡个金棒棒啊！
0: 哎呦，好。
3: 我前面跟你美工，我那个跟了我跟了我40几年，一下子就把它赶走了。
0: 安尼好啊，当然好啊，安尼才给咱倒小宝。哎，谢谢大姐哦，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
4: 是啥？
0: 哎，是你好。
4: 你好，我好用的诺诺皮羊袂歹。
0: 产品都不记得，啊，饮料安那好呢？
4: 哦，真好哦，我用两三组。
0: 啊，你看饮料安那好，好几堆啦。
4: 啊，啊都。嘿。啊，都改变就我吧，拢好呀。
0: 啊，那这个大小宝大哥，这么你谢谢。哎呦，那你凶尴尬了，现在去见老光告状啊，朋友问题让我给来个不啊？喏喏，皮痒，专给大小龙淡薄嘞，咱出来的人大家坑一座，哎，别薄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看你就能性，哪一些薄？莫是个头昏人色哦，莫别叫咱抓起来捞起来哦，啊，莫好的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咱今晚个请到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5: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啊，啊，咱最近的水果真多糖吃啊，往来兄弟，哈哈，
0: 真的兄弟，真的
5: 太甜了，太甜
0: 了，兄弟
5: 哈。啊，所以这里还有各有其他的水果糖吃啊，
0: 莲雾。
5: 哎，红宝石
0: 哈，西瓜，
5: 哎，加贺哈，哎，这个莲雾啊，啊，伊甘水量有90%，啊，西瓜嘛，差不多有90%哈，所以讲这两项水果水分拢加多，会对咱的皮肤加好，尤其这个莲雾里面有植化素类、黄酮素、花青素，对咱这抵抗发炎呐。呀，各维他命 C 哈，对抵抗发炎啊，也加咱这个抵抗氧化啊，咱辛苦的氧化老化哈，这个代志当有帮助。尤其有纤维质、卡路里袂讲介悬啊，相对来讲，所以讲食这真好啊，算是一边食水果一边补充水分。莲雾的产期差不多是伫旧年11月份到过冬的5月份哈、啊，所以讲要食的朋友会当。会当食瓜，但是咱一天的水果的量差不多2个拳头大小啊，要节制，不要吃太多。
0: 是，哎呀，妈咪叫水果店嘛是真恐怖，所以我甲恁建议，咱去边来要食水果哦，尽量利用一早时间中到时呀，尤其是甜的水果。好，阮即马阮到往来，我往来等下出做好食，但是咱就是惊食了去了暗时呀，哇，三酸甘油酸，结果咱的肝呢，佮咱啥？哦，有鸡脖个做啥？装个这大过存了哈，所以个人建议，食水果尽量是哩中岛甲下再食哦。来，今麦个请到了，过来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5: 是牛奶哈、哦，这牛奶做一人需要的来补充哈、哦。啊，为什么？因为你看哦，咱在下晡时阵有一个啊，这個、算是阿妈哈，伊、哦、个问讲。 啊，钙质也补啦哈。啊，是讲是脚头歹啦，啊，我来甲讲爱补胶原蛋白。哦，但是伊来甲我问一句，啊，这车会锁的？全世界这胶原蛋白拢是按动物身躯萃取刻出来，所以讲你到底甲看是车还是锁？你唔是食肉哦。你讲安尼车呀，安尼无法多食。但是安尼观念的人，你应该无物件通去食，甲互你补充有够胶原蛋白，互你的关节来使用。然、哦、后所以讲，有时阵，那你食营养品时阵吼，营养品的时候，你要想一下，这应该是可以的吼，伊、哦、唔是直接食肉。安尼来讲，啊，牛奶你敢会使啉？你嘛是按动物身躯刻出来，所以讲你有时阵观念要改一下吼。你比如讲，你讲这牛奶，直接叫你啉牛奶，有可能你唔敢啉。但是叫你啉牛奶粉，家己加烧水安尼来泡，你来讲这个可以？为什么？哦、所以讲，人吼，这观念真正也得爱改一下哈。一波些阿妈就是安尼啦。这牛奶加牛奶粉，你感觉得解卡比赛？你一定会讲牛奶较袂使吼，其实都可以的啦吼，唔是食肉。啊，咱来看一般咱市面上这牛奶内面的营养素吼，做者较悬。看的统计一个资料吼 ，cheese 哈 ，cheese 以这个咱拢算100公克哈，100公克内面的这个蛋白质以上悬。啊，那讲吼，这个卡路里来看吼，哎，当然是脱脂的哈。我脱脂的卡路里较低，但是咱若啉牛奶就免掉讲啉脱脂啦吼，无必要吼，咱只要按其他所在来即减少着食迄种油就好啊，减少着减价啊，比如讲咱即米粉类减价挂啊，水果莫食侪，安尼应该就没问题了啊。一个即个钙质啦，啊个维生素较悬哦，是倒一个。是牛奶粉、全脂奶粉。哎呦，牛奶粉实际上来看，伊哦，唔是粉粉的吗？迄敢有营养？有，因为咱台湾咧做这种牛奶吼，甲变成牛奶粉，伊种包装啊，甲这个咧封起来，这技术吼真厉害，会当保存介久以外，会当伊即安尼变成粉的时阵，会当保留足大量的伊原本的营养。所以讲牛奶粉算是非常营养啊，它跟鲜奶是差不多等级的哦。所以讲哦，这个啊，你咧食咧里面时阵，一边拎一边食，你咧想讲，cheese 能比起上多应用，上关钙质上关的啥，也就是咱这牛奶粉哦。
0: 是的，哎呀，那么咱大家今麦拢希望讲食胶原蛋白，哇，和咱的皮肤不灵不灵的，对不对呀？哈，其实咱的生活，咱的生活里面也会有啦。当然，如果是咱胶原蛋白，那是讲起来咱大户都把讲过啊。只要是今麦咱的里面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大部分的是什么？
5: 动物最
0: 都是动物性的，所以有人问过问这个问题哈。那有人跟你讲植物性那是。不可能，
5: 多糖体也不讲，
0: 多糖体不讲哦。来，到个讲解多糖是什么东西？
5: 比如讲，咱一般食的哈，那种香菇那种物件，香香的那种，黑龙哥多糖体，底部的植物的了哈。
0: 是，所以呢，那种的绝对不是啥胶原蛋白，多糖体是加的，给咱的饱足感了哈啊。但是呢，它跟胶原蛋白是100%不一样的东西哦。比如讲，蒙尼啦、秋葵啦，那种叫植物性的胶原蛋白，市面上有这样讲哦，所以也是植物性的。
5: 有人刁工安尼讲，但是迄不是，迄不是胶原蛋白。
0: 所以今天特别有一个医生就出来讲，那是错误的观念哦，哈。所以大家要清楚来，也谢谢。来，咱今晚先我道歉过来，这个是医生只有你来听道歉过来继续看。空八空空
5: 469469，
0: 哎，算看我该接电话，谢谢。

0: 谢谢。
1: 一生只有你，哎，这首歌主唱是蔡小虎，都就是
0: 大富秋啦。
1: 哎，王大姐说的没有，来
0: 谢谢。
1: 谢谢那么咱都在一直在讲的这个胶原蛋白，哎，咱龟仙姑来这边需要用的胶原蛋白是哪个部位？软骨啦，
0: 是，
1: 就是软骨啦哈。那么胶原蛋白，咱有讲过呢，大全部都是动物性的，所以咱的补充咱的骨头，咱的卡骨啦，就是咱的骨头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嘛需要的钙质加蛋白质，咱的关节需要的啥胶原蛋白，这就是咱龟仙姑拢需要哦。但是啊，不要忘记还有一个。那你骨头要有那有那吸收会当好，爱去加水。那么是讲哦，恁家咧起厝吼，阿弥陀那无加水起哩，请进门会定未？未定嘞，迄落的膀胱啊，你点知？所以呢，咱人龟仙骨骨头要有那，就是靠咱平时保养，因为咱人到四十岁开始啊，咱的新陈代谢都无法都正常吸收，无法都家己制作嘞，所以来靠咱这个水加入以后，所以你要希望到八十岁到九十岁可以当行路，你就是逐天爱补充啥，一世人拢爱保养的，就是食钙质。讲胶原蛋白，过来加啥？咱的蛋白质吼，或者你更起码，我来提的是安尼，我个加上两项，一个是走路三十分钟，过来一个我给您建议啥？逆卡位，安尼呢相辅相成，咱的卡路一定会好，咱的骨头什么至少比别人较好咱，阿伯将来看免烦恼啥？哎，我囡仔照顾安尼啦，啊，自由自在，给做好呢，骨头够用更重要吼。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骨头的问题，噶，咱的钙质来谢谢。
0: 是那个可以提起啊啊，咱一般来讲，咱钙质的流失，你应该无明显的感受，那是有感受到时，应该已经真严重。啊，有啥物特别信号？新冠得救两公分，啊，以前讲三公分，今麦讲两公分。啊，因为愈来愈严格哈，也个咱这皮肤的这个粗粗哦、大大哈，也个咱不时拢会翘骨，咱的腰后边哈，哎呦，拢会感觉会酸呢，较无力，对不对哈？哎呀，这就是一个讯号。其实种较好的方法嘛是爱请你去量骨头密度啊，这个骨质密度，一个-11是正常，其他拢无正常哈。所以这骨质啊，只有你逐工食、少量食、卖停，安尼来补充较有法度啦。因为这无食，应该拢无法度补到你需要的量。意思是讲咱三顿无够吗？是的，咱三顿吼，差不多食一工的这个七八成尔，哦，够剩两成，你需要你去买营养品来补，没有办法哦。咱身体需要的钙质太多了。所以，另外咱个贵分享的是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D 也能帮助咱钙质吸收。所以讲有一个另外一名叫阳光维生素哦，因为爱晒日啦，晒太阳哈，晒日咱的皮肤会淡化维生素 D， 和咱身躯家己来使用啊，咱使用的一部分大部分然后拢是起来，这里帮助钙质吸收。但是它不只是这样子哈，这维生素 D 的功效钙追。在咱回来这里，咱平衡咱钙甲磷的这个部分哦，这个平衡，控制这个平衡，啊个神经系统啊，啊个跟之外正常的功能哦，那是个靠这维生素 D 来帮忙，啊个咱的腰子啦，咱的心血管啦，哦，我都帮助以外，可以当对咱的免疫系统好啊，跟免疫系统有关系。所以讲，一旦咱维生素 D 这个量减少的时阵啊，咱的骨质受伤。免疫系统能力也无好，诶，情绪无好，无稳定，啊，个落头毛啊，啊个荷尔蒙诶开始慢慢的失调，代谢无正常，开始会疲劳，哦，医生不会听嘛，开始无好困，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一波一波，你也感受到，哇，我身体开始烂嘛呢，不是，因为你营养不够啊，大刚爱食偌济，哦，因为维生素 D 有分冷 D 二跟 D 三。

0: 差不多是500。啊，你来看齁，咱那是50岁以上的人需要量，每一天差不多是600。好、哦，再是需要600，所以讲这量也无讲介多，吼、哦，你但是你一定爱食，比如两年吼、哦，蛋黄你食一粒，吼、哦，安尼应该都有够，吼、哦，啊，大刚食两年你可以欢乐啊，所以讲你也要食食这个这个鱼啊啦，吼、哦，这个是鱼啊，算是维生素 D 含量较高的这個食物，吼、哦，所以你量想着讲，哦，安尼我大刚爱食物件爱无同。啊，该一定的量没有错哦。咱来身体爱好吼，大家来食无共。今仔你是不是有炒青菜啊？明仔在你就用炊哦，用不同的料理的方式啊，去食无共的青菜哦，尽量就是尽量做了吼。那、哦、咱看到咱除了咱的啊，多跟维生素 D 以外呢，那个过提起咱的关节，你是不是哭了去？别。哎，走路有声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信号啊。哦，你有可能那边软骨啦吼，哎，你讲话讲，你关节应该有萎缩的，已经空空，哎，已经吼，该应该有的物件无啊，哦，好，你用个无个病去啊，啊，那软骨，嗯，啊，所以讲啊，那那铁再来保养，不要等到65再保养，太慢了。
1: 嗨，是的，哎，虽然大家拢爱食饭，啊，你大家嘛爱食钙质呢。咱拢定定欠钱去银行，啊，你嘛爱欠钙质去底，骨的骨头这个银行，这拢是你爱做功课呢，唔是恁阿爸、恁阿母呢？咱阿爸阿母甲咱生落的，当然啊，人讲做法的看个人啊，对不对？啊，要身体够好的看个人啊，阿爸阿母我都过你一世人啊吼，啊，咱食老的爸爸妈妈嘛是爱甲家己的身体够好，尤其是咱这骨头更重要呢。啊，恁咧走路拢爱注意呢，忙去跌倒啊，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40岁以后爱补充钙质。爱补充胶原蛋白，过来补充的 D3 D 素粒哈，啊，过来更基本后面补充了啥？两倍级这个蛋白质哦哈，所以运动更重要，当然啦、啊，啊，咱这个保养嘛是更重要的哟、哦。等我去转，你好，你好，喂，喂，嗨，
2: 我是朋友啦，
1: 啊，什么贵属吗？嘿，
2: 我们这么厉害，我去开药结果了，开水。
1: 脊椎啊，嘿，安尼你来注意安尼，来等一下，先来接接哦，好，谢谢。

0: 好来，谢谢，下面呢，这是蔡秋风所唱的，那么喜人就是谁点的？让你卢小姐说电话来，谢谢。郭秀爽，你好，你好。喂，
1: 喂，
0: 海西，你好。
1: 你是杨秀爽？
0: 我秀爽呢，嘿，你好，你好。哎，请讲嘿。
1: 我是讲你这个哇吼。脚骨路口啊。
0: 哦好，三片我不记得。
1: 苦的啊，
0: 苦的了。
1: 哎，我当时拢去运动。
0: 你有食钙过质啦吼？
1: 有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我食钙做只，食迄种高油啊，佮袂困呢。
0: 哦，
1: 安
0: 尼好。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阿姆，谢谢你哈，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帅。
0: 喂。
2: 好，我拢食你产品呢。
0: 好啊，谢谢你。
2: 食了礼拜啦。
0: 哎呦，啊，食了那好。
2: 礼拜好，
0: 产品我不食嘿，食了那好，感恩你。嗯。
2: 拢楼顶爱爬，无拢未爬楼顶。
0: 爬楼梯哦嘿。啊，你有食钙过质咯？
2: 40几，安尼就知。
0: 哦，啊，你有食钙过质啦吼？
2: 两项，两项。
0: 三千钱不？
2: 嘿，两项。
0: 好好好。
2: 啊，个心脏啊，靠啦。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安尼好个。嘿，看好个，干娘等哈。好，谢谢你，谢谢。
3: 秀爽你好。
0: 你好。
3: 我代表陈小姐。
0: 你好。
3: 啊，产品收到啊！
0: 哦好，谢谢你。
3: 阿哥改做是健身，跟
0: 我来，产品
3: 加油，好不好？
0: 跟我加油，谢谢。来，
3: 我讲吼，我本地是碰意外背起来吼，啊，算迄个腰吼，剩袂直啦。啊，都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吼，伊甲我讲生骨刺。啊，了后我就食医生药，一礼拜，啊，佮搭配你的钙固质啦。
0: 哦，
3: 哎，好了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蛋背起来啊！
3: 系啊，啊背，因为啊背起来，我呀吼，好像就是。不会挺直啊！
0: 哦，
3: 啊，就是爱慢慢啦，慢慢啦，好起来。哎，
0: 嘿，
3: 也要不搭配你的钙过去啦。哎，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
0: 嘿，
3: 几个月，都很好。
0: 啊，你继续看嘞，看嘞，陈大姐好，谢谢你哈，保重哟，谢谢。李贺你好。
4: 哎，秀爽啊！
0: 哎，你好。
4: 哎，迄个今仔日即个昨日有我着卡电话来吼。
0: 哦，甲你问好。
4: 哎，好。我食迄款固钙质吼。
0: 产品有一个嘿来嘿。
4: 脚开刀吼，本来无啥会行吼。
0: 嘿。
4: 哦，即个固钙质足好啊。
0: 啊，即卖行呢？
4: 哎呀啦，你救我一条命！
0: 哎呦，有够好的啦，有够好的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那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一包强钙质，里面加钙两哈，面加钙两种嘛，面加钙两罐，加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钙
5: 固质。
0: 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两罐，咱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钙两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面加钙两哈，面加钙两种。那么咱的电脑，我能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能根据我吸收好的镁，所以呢，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多好，含钙量个是上关，矿物质嘛是上关的。那么接着来吃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固质，啊，那受症状的人头先个吃饭前两粒，较三顿吼。那么呢是较好咱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灯骨领导阿孙那的灯骨七岁以上呢，我吃一粒。吃早就可以哦，哈！莫袂记哦，那么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优待，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咧抓起啊挂，所以咧留起来哦。买，咱即摆增加了两点，就是咱希望好朋友啉着温的茶呢，咱就特别送给好朋友。316的不锈钢的耐酸碱的，搁是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啊，两点的当我一罐啊，那么呢，也当我一个保温瓶。过上金药房，我啊那是药房啦，无现货，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假好假给咱
5: 到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就会很丢咱的。
5: 大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6: 秀爽呀！
0: 哎，徐立贺你好，
6: 啊，
0: 我的徐立贺，
6: 你讲秀爽，
0: 我的是，
6: 你的秀爽，
0: 嘿，什么贵叔？
6: 啊，都，
0: 嘿，
6: 我要吃烤我腿花安怎？
0: 哎，接进来，邓姐来，一线一线好，谢谢，来立贺你好，嗨，
6: 哎，秀爽哈，
0: 立贺什么贵叔？
6: 我给你个投资5000块都去了呢，
0: 哎呦，谢谢你，感谢你哦，
6: 我未改过钱。
0: 嗯，我要紧啦，身体健康较要紧啦哈。
6: 啊，确实吼，钙固质吼，足好啦。
0: 我来产品，我不接。你讲你食了安那好，钙固质食了安那好。嘿，
6: 以前吼，嘿，两骨会疼对不？
0: 嗯嗯嗯。
6: 啊，即摆食食的吼，
0: 嘿，
6: 袂疼，咧行吼，足好势咧。
0: 哎呦，哎呦，好诶，安尼好，安尼倒水了就解答啦。
6: 安尼我食差不多十七八罐安
0: 尼。无要紧，阿桑儿，咱食有效果较紧啦哈。好好，食健
6: 真赞，
0: 真正赞，食健康好，谢谢哈。
6: 好，
0: 感
6: 谢，
0: 好谢谢，好，拜拜。哎，上广告完毕，等下节目很长呢。
5: 大准一杠，
0: 谢谢。然后谢爽，你好，你好。
7: 哎。还是了解哈，
0: 还是你好，
7: 嘿，你改过去。
0: 三片，哎，接接来，医生哦，谢谢。来，这边我来跟刀先来个唱歌，两个大家合唱这个嗨扑隆，
5: 嗨嗨。
0: 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掌声鼓励。嗨波隆，
1: 嘿嘿，
0: 这几首歌有黄雨林有唱哈，来对着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哟，来谢谢。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那你肯定肯定我嘞，空吧空空。
1: 数了九，数了九。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我秀山，你好。
2: 哎，秀山。
0: 哎。
2: 哎，你好，我做久无可能和你呀。
0: 啊，有你老爷做妈妈哈。
2: 哎，因为第一爱咯。嗯，
0: 男主的做妈妈，因为上爱记得啊，系啊。
2: 哦，安尼哦，我同见证啦。
0: 哦，安尼哦，要讲过了来。
2: 弄弄皮痒好好用。
0: 三片我姐弄弄皮痒哦，吼，哎呀，讲重点，讲重点，阿婆了安尼好。
2: 我搁有挂迄种诶，迄个什么呀？
0: 三线肩膀啊。
2: 嘿嘿，对对，阿哥带过去，
0: 哦哦，阿
2: 姐食十几罐去啊呢。
0: 谢谢谢谢，阿姐们食了好无？嘿，
2: 今麦食足好诶。
0: 阿姐了安尼好，嘿。
2: 系啊，阿都今麦朋友较无迄罐诶啊。
0: 较袂泡。
2: 对啊啦，
0: 较袂泡泡的对啦。
2: 来来啦，
0: 正常你咧烦恼是泡泡啊吼。
2: 来来啦，
0: 阿姐们袂安
2: 尼。阿你的公主，
0: 安尼好啦，安尼做妈妈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哎，感谢哦，谢谢。
3: 秀
0: 芳
3: 你好，
0: 你好，谢谢大姐。
3: 哎呀，都那真好哦。
0: 三片都不记得，阿姐了那好嘿。
3: 阿姐嘞，就是较会困呢呀。
0: 哦哦哦。
3: 哇，人嘿，阿姐了皮肤嘛真水呢。
0: 哎呦，好好好好好。
3: 啊，三种珍宝嘛真好啊。
0: 三片珍宝好哈。
3: 哎，阿姐了糖个两根啊。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把今只嘛改两根哈。好，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喂，
4: 秀任小姐。
0: 喂哦，
4: 阿哇。
0: 你到那个林太太哦，
4: 你也在，
0: 你向外边呢？
4: 哟，阿三哥管一管呐。
0: 哦，安尼哦，谢谢你，感谢你哦。
4: 姐姐的吼，五年呀，安妈妈油啊，阿平水倒老啦。
0: 我来三片了，不记得，阿今麦食了拢好。
4: 阿我哥管不嘿，阿目睭整个清啦。
0: 哦，这几位哦？
4: 阿我有去看迄香香哥打去看吼，照电工啊，阿我心脏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哦，哦，
4: 气泡较好啦，
0: 气泡也较好安尼，
4: 啊，加什么较好，啊，我足多项的啦，
0: 哦哟，好啊好啊，安尼来个看呢，林大嫂的看，看呢看呢安尼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几千股拢给你过透透，你也听，大家吃好拢无干补，也得吃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吃什么？吃这，这种也较好，得几千股拢照顾着。吃一罐低的五罐呢，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哈。那么咱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过节。
0: 三千钱不加价，钙过节智能管叫做黄金拍档，马英公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啊，吃智能管咯哈。啊，那昆明无欠少的火炉棒加价，
1: 哎呀，得呢。
0: 陪我上的人香港卡身体真老光高真高不啊 ？No No 皮痒，假好不好？这个人
1: 到学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呀，听听真侪人为了这个困眠不好，产生了真侪副作用，甲病发症出来呢，大家拢头壳摸咧烧，头壳晕，头壳疼，真侪人哦，甚至个引起的啥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咱今嘛请到了讲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困眠问题可大可小啊，但是咱长时间来看，困眠不好的人绝对是会出大问题。啊，因为咱专心区拢无有一个时间好好好歇困，哎，讲啊，我进两三档较无用啦，哦，那还可以了哈。啊，但是你也讲十几档拢困无好，那就惨了哦，真的是惨了哈。你的身躯的机能应该无好哦，啊，一定应不用检查也可以猜得出来。啊，我身心安尼啦，我的身心困较少，我的较晚困啦哈，我就是爱这两三点才困。我唔敢困，你有足多理由，但是困眠无好，直接影响到的是咱的身躯、咱的健康、咱的器官哦。所以讲，咱要注意困，咱暗时爱困六点钟到八点钟，爱有深度的困眠。啊，我多我日时就就爱困啊呢哦。这哈佛的研究啊、这里有来宾有写的讲吼，习惯伫早时啊咧度过的人。死亡风险比正常人高30%以上，因为伊应该睏眠无好，长时间来看，伊的身躯拢是轻微发炎，哦，所以讲伊以后有身躯问题机会比别人搁较悬，哦，所以讲这是一个健康恶化的一个信号，哦，这么严重，是的， 啊，所以讲，那你讲我困倒哦，你是困倒，我困一下，差不多点半钟，哎，这上久哦，哈、哦，因为咱这一般来讲，上最的是几点钟，超过的是增加死亡风险，增加30%，哈、哦，啊，讲哦，我安尼我分两盖，哦，一盖30分钟，每加困一盖，死亡风险加7%，哦，这是哈佛做出来，应该也让自己参考哈，啊、哦，所以。咱在西啊吼，就是爱好好做代志哦，所以讲你不要浪费光阴啊、哦，这时间卖拖着去哈，咱就是尽量留时间好暗时困啊。我今天就忝咧，安尼你样坐咧哈，把酒杯眯着，可以让精神哦，也当帮我较轻松，应该是没问题哈、哦。啊，有时阵我是下晡较困咧，下晡困咧，比如讲你是差不多哦，但是嘛卖困伤久。赶快点气哦！
0: 嗨，时间的关系，小段节目啊，秀耍
1: 大富
0: 刷卡等你哦，谢谢。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15: 老师是女生。
14: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16: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1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0: 你在笑谁？
21: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好来，谢谢孟南柳。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问喜人继续赖先生电话来，谢谢赖大姐，对不起。来，我是传立贺，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哎呦，吴大哥哦，你好嘿。
1: 我是嘿，我就是长期困眠无好哈。
0: 好、
1: 哦，人遐疼，即疼，还是食恁遐爱困的，食了
0: 另外拢稳
1: 食。
0: 我今晚没食爱困的吧？
1: 系啊。
0: 哦。
1: 啊，困了真好啊。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1: 然后食到四五个月吧。
0: 好安尼哦，啊，今晚就好困了呢。
1: 好困啊！
0: 哦，谢谢大哥，你卡下给人困嘞。吴大哥，那你也看嘞看嘞哦。好，给嘿，给两等哈。好，谢谢。你好。
2: 喂，先生。
0: 哎。
2: 哦，你也三，你也那个困嘞。
0: 三片了，不是？哎呀
2: ，多那哦，我还吃一礼拜呢，改成足济了。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2: 啊，我家三片全部都会吃啦。
0: 啊，你我哩只有两个做价格如何，弟弟？
2: 哎，
0: 啊，你看嘞看嘞，大嫂，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民签名，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那个朋友来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雅德纳，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个灰粉，或让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个帮助咱能够天然的，或让脂。那你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或咱帮助咱的回克贝连体连体，咱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啊嘛，天然的 vitamin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或咱人克贝啤的哦，哎、欸，所以阿达妈经过基底拿来拿无心慌慌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食阿雅德纳，啊，上好是来当个加三千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我有讲过，咱这困眠哦，不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要有耐心哦。因为啊，阿变哪只会哪好。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啊，那五点是咱的啥四柜摊啊，啊，那是咱的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了这罐的点数嘛是你的，你给留起来哈。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佫是大机的37公分的哦。而且呢，加好的给咱到小宝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多存一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老子有机，老子关起来，你好，你好。
4: 喂，
0: 是你好，你好。
4: 我叫张彬彬了，哎，多啦。
0: 还有接接一线哦，邓姐大哥，等一下，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咱的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阿联路的桥头乌来餐料鹅料家丁来文基山工商喇嘛客和便利也记个转100.5。102.5，咱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这到那么那是唔知道是台频率呢？加卡里面问咱的哦，来谢谢。来呀，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卡里面其实咯，我最近接到真侪好朋友呢，有摕到这种阿胶金嘛。啊！加进前咱的三尊妈祖的平安带呢，有介只人拢开来搞我谢谢。我讲哦，爱谢谢是咱迄个北港朝天宫的师傅，因为拢是伊帮我吼争取的。所以呢，咱不管是安怎，咱人吼，我拢定讲咱人爱心理上有一个信用吼啊，有信用呢，咱人心理呢叫一个精神方面叫一个寄托。可是咱唔谈袂记的呢，阿德神阿德灵，我定讲过即句话呢，咱人啦艰苦呢。嘛是该看医生了，嘛是爱看呢。你唔好啊，真相信拜神了呢，真好唔爱看医生，干那拜神就好啊。嗯诶，你是当作那神是医生呢？神无唔对，伊是心理上，咱的心理上的医生，但是咱身体上的医生呢，爱看真正医生。所以阿德神阿德灵的是安尼啊吼。所以我鼓励大家要有些信用，唔过我无希望恁迷信，不要迷信哦哈。甲恁建议好朋友。 听过有一句话叫螳螂捕蝉，哎，麻雀在后，哎，意思就讲哦，一山自有一山高啊，一山自有一山高啊，你啦。来，咱来个讲了一个故事，这英文版的哈，大陆的在外面的啊，我应该有大陆公这英文版的。这个是一个真真正正诶，这个遗留出来的，算哦真正的代志。一个黑手党的教父是毋是足大？足大啦，伊有够大胆嘛，惊伊个黑手党的呢，的教父呢？哎呦，伊发现到伊个技巧，帮技巧一个叫做龟刀啊，该骗走的1000万的美金嘛，个真好大。但是这个技巧的人呢，伊是一个啥？臭女人，耳孔听无人。那么这就是伊。这黑手党的教父当初要甲用的时阵的原因就是啥？因为听无，所以呢，黑手党的教父因来咧讲啥呢？不爱好听就对了吼。那么大家拢当作是这个鬼多呢听无，所以呢，怎变成呢？伊甲过啦吼。啊，纪念讲唔免出庭安尼啦。纪念讲是安尼，这个黑手党的教父呢，会当会互人欧1000万。伊是欧伊的欧。黑手党的教父呢，罗马头呢，伊整哦整请，结果伊整带一个律师去啊。啊，这个律师哦，会用手语，会用手咯，咧去讲话就叫手语啦吼。然后这个教父的对律师甲讲，你甲问迄个龟多块钱几多，肯定对。好，啊，律师的用手语甲问这个龟多讲钱在哪里呀、啊？好，这个龟多的用手语甲。甲讲哦，这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假神的对了吼，其实怎样不怎样。那么这个历史当然的教师甲这黑手党的教父公龟多公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吼，开卡麦奇啊，黑手党的教父呢，你讲白惨，已经拿一支枪出来，吼，拿一支枪来，甲拄着迄个龟多的太阳穴，甲讲，去甲问一摆，吼，吼吼。哦，律师的个甲问一摆啊，吼！你甲讲，哦，黑手党的教父的讲啊，你甲讲，如果那是你，唔爱讲出来，伊要甲抬，伊要扁死，吼、哦！啊，这个鬼多怎用？所以教父安尼讲诶，安尼这个甲鬼多安尼比所以啊，吼、哦！然后呢，这个鬼多会惊未？哎啦，教父那迄个袂惊，伊看过台足济人嘛，讲好，这个龟多的用手语的比啊，伊比安怎呢？好啦，算你赢啦。迄钱哦、喔，伫一个棕色公文包内底面啦，啊，我甲带伫阮表弟布鲁诺因兜的边啊阿边面安尼啦，安尼是毋是够清楚对不对吼？你敢查这个？告一个教父的甲问律师讲，他说什么？哦。你敢知道律师怎麼回答？律师，这律师嘛是干呢，黑吃黑呢。伊讲啥呢？你敢知道？伊讲你无打哦，扣扳机啊，你无打个怕啦。我这些人怕死嘛，哎、啊，那怕死了，这个臭女人的火怕死了，是不是死无对证？啊，只能什么人去逃恶啊？什么人来退去？伊这律师啊，所以咱们再讲哦，伊个一山只有一山高啊。什么人教这个教父不会手语啊？他有够笨的，他竟然只有教这个律师而已。你伊唔知讲，伊学到的算唔知影吗？所以你要看，黑人吼、哦、黑吃黑啊！你感觉你真牛哦，吼、哦、啊！你要讲怪哦，要讲骗啊！像咱即卖是咪小的做者啥诈骗集团？咱即卖小的做者诈骗集团呢？有一天他也是被骗的，我还看过一个社会新闻，是这样，有一个小姐，一个小姐长得非常的漂亮，她专门在骗男人的钱，她都是会演戏，会演说她很可怜的，她先跟这个男人搭讪，认识了，就装得很羞辱，装得很优秀，装得她很清白，意思说她都在赚钱，饲她的家庭啊。伊讲，伊足辛苦啊呢！我这男朋友，这男生哦，没啊？有没有迷他？有啊！这女生的怎么的骗查甫人7万好唔好？10万一记棒的事。结果呢，这查甫被骗了。 这个女的呢，用同款的手法，已经甲骗真济查甫人呢。你敢知偌好呀？伊出偌济呢？结果有一天啊，真正去拄着踢着铁棒。有一个先生呢，干嘛讲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为什么会没有男朋友？而且伊干嘛伊的工位有破绽？那到什么时间也讲啊，我要回家去看我要煮饭给我妈妈吃啊呢。然后已经甲怼，伊甲怼哦。伊不只是甲对个，另外请征信社甲监视这女孩子规工的行踪哦，行动哦。然后这个女孩子一天应付三个到五个男人，好厉害吼、哦，手腕好吼、哦。结果这查甫唔帮伊耍，唔帮伊耍边呐，关起来，家己也甲关起来。好，这个查这小姐呢，完全对外拢总无法度去联络上。尾啊呢，这小姐呢，无法度食物件，伊嘛无好食，他不让他吃，他故意在他前面吃给他看。这个男的，然后给折磨个死，折磨个变成了三个话，变成成了骷髅，就是三个身，剩一个棍。所以你要看，尾啊，伊嘛是慢慢叫伊个，伊的钱放一堆，伊好个骗哦，这查甫个骗，我给你吃啊，你要付出代价，嘿。啊！你钱藏一堆，你爱花在呀？结果这个女孩子的钱全部拢我这查甫的恶去，你后呢？这查甫嘛无救，所以你看，这个叫一山自有一山高。所以咱的好朋友社会吼，唔通自认为真高的人介济呢？你敢怪你敢骗了？有一天你踢到铁棒啊，对不对？你即马可能踢到迄细块棒啊，你啊啦！啊，你连刚啦拄到这大卡，你可能踢到啥铁棒？吃不了，吃不完，兜着走，真的不要骗人哈，比较好。来，我那个唱歌啊，李先生拍手的单夹鼓呢，这个夜光小夜曲，你用我叫做啥用呢？看呢，来，我来给唱歌，那我能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啥用呢？看呢。

0: 来，谢谢沙友诺卡尼，国语叫月光小乐曲。那么这是这个李先生点名拍手的单家过来，谢谢。来呀，咱听讲过，咱人吼真正是，咱人是真的是情绪的动物，情绪的动物。为什么呢？咱拄到欢喜的代志，咱会快乐；拄到无欢喜的代志，咱会生气，甚至咱会悲伤。啊，所以咱的情绪是起起落落。嘛，当然啦，咱要控制个咱的情绪呢，会当一百拍稳定落来，那是真难呐吼。来，你好，你好。
1: 哎，是大祥。
0: 哎，是你好，你好嘿。
1: 我李庆祥。
0: 我在嘿，是嘿。
1: 好多啊，你看天气刮好，有味道在。
0: 哦。啊，你呢？谢谢嘿。
1: 好，那
0: 生意
1: 太好。
0: 你电话等于么？你电话等于哈？
1: 你收，你和你。你会叫我的名字？
0: 哎呀，没你说啊，这么严重。
1: 我的手哦，本来是会使个粉碎性的骨折。
0: 哦，对。
1: 还叫你给他救好。我这样不但啊，我继续在服用，继续在吃。
0: 我身边我不觉得。你的手完全是粉碎性的骨折嘛，哈。
1: 对。哦，
0: 啊，现在我卡好呢。
1: 这样不但更好，我继续说。我卡到了，在什么呀？
0: 哦，我这边
1: 我招队呢，招一个，那个岐山老街啦，对大溪街道。
0: 身边有
1: 问。啊，我这边我听我拜托我这个，嗯，但这边听了收音机，听了我你讲的啦，我是三民区李庆祥。
0: 哦，好，
1: 我是讲我从我中学。还是我读书，
0: 因为自己算对比单工上久了，拍摄哈。
1: 这油啊太厚了。
0: 好，谢谢你。
1: 太厚。
0: 好，感谢李先生哦。好，谢谢你哦。
1: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再见哈。好，谢谢。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哦，但是你算对没当工上等了哈，对不起哈。所以呢，如果是讲起来，咱人是情绪的动物，情绪的、感性的，而且咱是感情有感情的动物，而且咱是有啥这个还会全世界动物会害羞会脸红的只有人，但是因为安的关系，咱人生气啊，咱这个气的欠管，当然咱的血压就会欠管，咱的心跳就会加速。你们知道这人的心跳呢，超过定定这心跳拢是一百以上的人呢，真正该危险呢。你也定下，根本人心中就会欠。那么这种的猝死的机会更高，所以您一定要牛。那你心跳想要保持在60到100以内，那么咱的血压要保持60到80以内，因为咱的血压定了起起落落，对着你的情绪啦，你有时生气啦，有时烦恼啦，有时紧张啦，有时欢喜啦。那么咱的情绪的关系呢，咱的血压一天内底啊，咱的一天成了做营销会做起起落落，您敢有感觉？你敢有可能一天拢同款的情绪？当然，除非你是拢伫厝内底无人甲你讲话啊，啊那无那是出来，咱加减嘛拢会一寡欢喜的代志啊，咱心跳就紧嘛，所以咱一定爱注意这天气的变化好啦。哦，咱平常时呢天气呐，佮较热时你嘛更加爱注意，因为咱天气热，心情代谢的好，当然咯、哦。咱的流汗的多，啊，你水分的爱啉无够，啊，咱的水分的啉无够，你本身个血油会带管、三酸甘油管、加胆固醇管呢，那么造成了什么呢？咱的血在黏滴黏滴，所以当然咱一定爱水分的啉无够。这水分的啉无够的人呢，到时真正是咱的讲的吼，这个咱的血在脱水，啊，血呢脱水的酮酸中毒，甚至引起了啥中风。心肌梗塞哦，吼！所以呢，我拢鼓励好朋友，咱达讲哦，一定爱记啥，爱量血压啦，量心跳，当然你嘛爱注意啥，爱运动，上无至少一天爱运动的30分钟，啊，过来咱来注意的啥，内卡位，这内卡位吼，一旦帮助咱的第二心脏和咱心脏靠咱呢。当然对咱的心血管好啊，所以不是跟我讲呢，包括吼、哦，一些报道都有这样子写吼、哦，就是一些报道今仔日都有写出来讲，咱要希望咱心脏干脑干咱的血管会当好呢。当然的，我那是赶快建议大家逆卡位，会当上无至少预防中风跟痴呆。讲建议啊，过来糖分冇帮助安尼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唔是我咧讲呢，真正逆卡位帮助用途用处真正介大，所以你一定爱做哦吼。所以如果是咱的好朋友感觉无，哎呦， 啊，牛的血压定来，感觉血压无稳定，有时悬，有时低呢，甚至呢，定来胸肝白白惊落，喘颔管啊，紧的安的人呢，那么你爱注意哦，绝对唔茫去中风，因为中风啊，真正是人生整个拢改变，迄阵啊，到时就麻烦了。来，你好，你好。
2: 诶，我叫问下崔秀山，
0: 我就是你好。
2: 你好，我给你问一下哦。
0: 好呗。
2: 像迄人吼，落水落有脑浆的人吼。
0: 啊，中风就对了吼。哦，那个接接线哦，谢谢。

0: 谢谢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这朱钱郎是李茂山，是那个陈大姐说店名哦。来，谢谢。来，李二你好。
1: 啊，李二，谢谢李二。
0: 哎，谢李二。
1: 哎，我刚讲的。
0: 啊？
1: 三片好服啊。
0: 哦，三片好服一个，来讲重点的，来你讲
1: 啊。我讲哦，我诶，三片是不好，我本身是有黑菇。
0: 黑菇哦。
1: 哎，啊，我食好。
0: 好去啊！
1: 黑菇食好诶，换心脏。
0: 哦。
1: 啊，心脏啊，食好。
0: 哦。
1: 啊，心脏食好，换中央细胞。
0: 好。
1: 我阿姨婆完全，今麦拢完全三项拢好呀！
0: 哎呦，大哥，
1: 十五罐！
0: 哦，哎呦，好好，身体够好啦哈！好，
1: 感谢你的产品，
0: 感谢大哥你的鼓励，谢谢啊，保重我哈！好，谢谢你，谢谢。哎，你好。
2: 哎，谢谢。
0: 是。
2: 你好，
0: 你好。大姐，你的电话等你没？
2: 回来了。
0: 有啊。
2: 你的生意先不接头。
0: 三片五节，你看啦，吃啦。
2: 迄个三元仙宝，
0: 好好好，
2: 嘿，食头壳王足好用诶。
0: 哎呦，你会感觉吗？
2: 哎，对，足好用。
0: 好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把劲甲改两顿啦。哎，谢谢。
2: 我食啊，即马吼，食啊，差不多加五十几啊，悬诶95。
0: 安尼伤低呢，会啊伤低呢。
2: 啊！不过医生讲安尼上好，用安尼较袂破病。
0: 好安尼哦，医生跟你讲好安尼哦。
2: 我们国泰医生
0: 好安尼哦，
2: 很好，你保持得很好。
0: 安尼哦，
2: 我都提我管，我都是出这个。
0: 好，阿姨先讲好安尼呢。
2: 对，我这个好哦，这个很好。
0: 哎呀，大姐安尼好好，天生的味道好哈。嗨，谢谢。来，你好。
3: 哎，你好，小山啊。
0: 哎。
3: 我新朋友啊。
0: 哦，你好。
3: 我有一个，我要三片好服一个。
0: 哦，来。来，你讲下啦。
3: 迄个，因为我有甲你挂十罐的三星珍宝。
0: 哦，谢谢。
3: 哎。
0: 嘿。
3: 食了介好呢，我对心脏哦，我本来心脏是爱装经啊呢。
0: 嗯。
3: 到尾吼，像我食三星珍宝吼，哦，好足多。
0: 啊，即马干卖装？
3: 唔免啦啦，
0: 啊、
3: 我已经食迄个食好啊。
0: 安尼唔免增强啊？
3: 唔免啊。
0: 医生，你有去用检查无啊？
3: 有啊。
0: 哦。
3: 系啊。
0: 医生讲唔免安尼哦。
3: 系，讲唔免。
0: 哎呦。
3: 啊，结果吼，精神够好。
0: 嘿嘿嘿。
3: 我一天食两盖啦。
0: 哦。
3: 食因早，我甲你讲，看咧看咧。
0: 好，看咧看咧。
3: 嘿。啊，因为我那我有糖分啦吼。
0: 哦，安尼你，嘿，你要注意哦。哎，就是来庆祝哈！好，大姐，谢谢，保重啦，谢谢你。
4: 就算是，
0: 还是，
4: 哎，请问你哦，我的这个关哦，135，啊，加80，安尼是关
0: 无？好，安尼标准不要紧，阿桑，你今晚是工会啊吗？你拿就会记，你拿就会记。
4: 135，我再去看135，
0: 没没没没。安尼袂关哦，盖好盖好盖，安尼哎，卖超过80啦，安尼就好啊，我安尼盖好哈，好继续甲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哦，拿住耳机，拿住关起来，你好你好。啊？哎，是你好，
5: 还
0: 没？
5: 我在捧起来哦。
0: 嘿，
5: 巴沙
0: 哦。
5: 阿姐那个哦，七十个
0: 呢。哎呦，你安尼有够标准啊！哎呦，大姐，安尼没烦恼，你成都的大姐安尼个标准了，标准没烦恼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和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真正咱的广东的吃啦。咱这款呢，你老公啊，讲竟然喊你喝。啊！你广东的食，你也知影到底好伫对啊嘛吼。所以咱得甲广东的食，因为咱食一罐是规身骨拢甲你照顾着，可能好比你食一罐低咧五罐的，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咧饭前啊饭后，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呀，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没烦恼，继续加吃哈。啊，阿哥来，你也感觉搞油哦，嘟嘟搞油，苦苦放油，怎么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接下来个吃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哦。啊，那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我的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 底下就抓起来管，所以你要给它捞起来哦。咱即马增加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啊，咱是用上高级的、上个耐酸碱、上个抗压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哈。两点会当换一支哈，增加房间换，啊，那是换无只请有房间阮公司叫回哦。嘉禾给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即部很丢咱的。我真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小姐。
0: 哎、欸，我姓爽，你好。
6: 啊，叫门呢。
0: 嘿，你好。
6: 啊，我心脏拢病足紧的呢。
0: 病足紧哦。我来接电线咯。好，谢谢。来，我姓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7: 你好。
0: 还是。
7: 我是啊。
0: 好，我就是。

来哟，不见两姊妹。那么这主持人是什么人？陈银杰，来谢谢。来哟，那讲起来，咱人是最做的呢。我定在讲那最的重要性，真正那无水哦。你敢知咱过去吧，有一档哦，敢那是真正盖客户拢无水呢？怎么办？做人工造鱼啊，人造鱼啊。

0: 啊，无咧用迄、那个、迄、那个个下迄个啥，去咧顶面呐，和迄个有乌云的所在呀，然后呢，这个会让它降雨。有没有效？不是100%都有效，但是就是有效啦吼。所以天公伯啊，落雨，咱来感恩哦，因为呢，咱就是咱人家的水拢是啥，天落雨落来，然后呢，这个咱这个过滤，这个用这个这个过滤，啊，咱这个变成自来水。所以呢，咱这会当水得头开开的水塘啊啉，啊，你唔是合成诶海水呢？海水该当用，不可以呀、啊，吼。所以呢，咱人嘛，赶快呢，咱这个咱的身躯内底，比如咱定讲诶，女性身躯占70%的体重是啥水？那男性是占60%是水哦，所以呢，当然囡仔是较侪，囡仔是80%呢。虽然平常时啉水呢较重要，有一个太太啊，这个定来有得发炎吗？啊，过来就是定来感冒、膀胱发炎啊，你啊，感冒出烦的啦。啊，甲医生讲啊，因为大概去哦、喔，啊，医生个讲研究啊，一个研究去啊，内底有细菌感染，怎么办？吃抗生素，所以吃个出烦的啦。伊甲医生讲，医生啊。啊，我那常常来咧看你哦，我来找你拢是有迄落尿道发炎呢。啊，因为伊是天经过咱这阿桑啊，伊个伊讲医生啊，敢有啥物办法吗？医生啊，讲你是到底有咧啉茶无啦？有啦，医生我啉足济呢。吼、哦，我啉像咧罐头杯安尼呢，我拢啉介济呢。哦，医生啊，问我你安那啉吗？我的喙干了啉茶，佮有啥物闭关吗？嗯，啊，你是一干拢啉介济呢啦？医生就安尼甲问讲。啊，无咧，当然，喙干就啉，甲袂喙干就停落来啊。医生就甲讲啊，你拢无咧注意，你啉茶都是唔对啦。啊，你的水得完全油脂无欠起来呀、啊。咱啉的水就是99%，爱可咱的油脂甲咱欠起来。啊，你水啉茶，你是咪大概拢水啉茶水放尿？伊讲系啊。啊，无咧，啊无啉茶啉的无放尿无变啊。伊讲安尼都唔对啊。因为你的水无欠起来，你变成你啉的拢白啉的啦，哈！等于就是啉的茶呢，完全拢放了了。安尼你个想讲，那袂输讲哦，这个有一个人啊要减肥啦，吼、哦！我足穷嘴的啦，我拢无咧食肉啦，啊！我平常时哦嘛无咧食饼嘛，无咧食胖啊，无咧食糖啊啦。唔过我最爱食啥？食水果啦，吼、哦！唔过水果若无甜，我拢唔爱食啦，我拢一定食甜的水果啦。啊，恁个听看麦啊！伊三酸甘油袂管，伊血也袂管吗？啊，那袂输这个阿三同款啊！吼、哦，我拢足认真啉水呢，我拢啉一堆呢。问题啉，伊拢随啉随放个，为什么？伊啉介济，伊拢喙干才啉茶，所以安尼感觉不对。其实，这就是上个大的错误。医生来甲讲，叫伊爱改。你得爱想着甲甘一嘴，我时常讲安尼啦。咱得爱想着甘一嘴，想着甲甘一嘴。一公斤的体重，一天就是爱啉30cc。伊讲医生啊，啊我60几公斤，我一天要啉2000cc，我那靠我一时间还要慢慢啊啉嘛。医生啊讲，你若要希望哦，卖定了尿道发炎呢，你就是爱改变慢慢啊啉。会当改变无？会啦，看你家己啦，看咱家己啦，对不对？虽然你好朋友的啉茶有重要无？介重要。啊，你若为人是安尼啦，嫌麻烦哈，就程秀山讲的安尼啊，都要慢慢啊啉哦。啊！我咧规气个一个个啉啉诶，和平你若这种啉法呢，真正是成这医生咧骂安尼。随啉着随放药，你着定了尿道发炎就好啊，你用定食抗生素药就好啊。所以这就是啉茶方法。而且咱咧和平，我拢定个人建议咱下早时啊起来，上好是啉一杯150至200温诶，个人建议啉温诶茶。为什么我要加上一个2点诶保温瓶？就是要希望恁啉温诶茶。因为呢，啉温的茶呢，对咱来讲较袂造成咱的胃的负担，过来对咱腰子呢吸收滋润个如何？而且当然，一则是啊，康巴啉一杯呢，会当帮你心沉代谢，清除一寡废物个如何？所以啊，咱啉茶有闭关呢，啉茶有防范呢。啊，咱若要希望腰子较袂定发炎，都是安尼一话呢。啊，佮听我秀传建议呢，上好是咱40岁开始，咱就要开始做啥提肝华，啊做啦。啊，做我久，做一世人啊，做卡再见啦！我像我这无安怎，我逐天嘛做，我逐天嘛做呢。所以咱唔要平淡，一届差不多做30个至50个就好啊。啊，过来个减爱做啥？ 打卡底，我拢甲恁鼓励恁来打卡底啦，因为咱来打卡底，当刺激的膀胱经，和咱的尿道呢，卡袂定定遐，欠水欠袂掉哦，所以当然就是爱打卡底哦，哈。那第二是安尼呢，当然咱要希望油脂当甲恁欠的水，那油脂过好呢，油啊都唔乱加，唔乱加偏方。啊，我拢听讲过，咱的好朋友，我那唔敢报偏方哦。你若敢报偏方，那是别人食了，安怎你敢要敢负责？我咧该负责咧，伊该要食的呢，你敢报的呢？所以当然是不可以哦，吼！咱呐乱食偏方，前刚只新闻报报者先生啊，去食重用的药啊，结果食些啥《西游记》啊？为什么？伊食的东西来路不明的啊！医生啊，讲你是食什么？医生叫伊把药啊摕去看。哎呦喂，医生来，甲讲你这内底面拢总无正，拢唔是纯的药啊，拢总是啥？抗生素呢，而且来这边搁上类固醇呢，安懂啊喂，无关于搞个西游记，所以唔好乱食。那家你报吼，你唔好当作啊，好朋友被小害啦，唔是伊要家你害，是搞不好你的朋友嘛唔捌，他也不懂，结果伊嘛是听人家建议的，所以咱也唔捌，咱唔好给报，唔好讲我被乱报吼。所以希望有机会。肾丝球过滤力无达到六十，就是安尼，卖乱食药啊！希望膀胱甲尿都好，就是啉茶爱改变，慢慢来啉哦。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小姐，小姐，我在请问那，
0: 嘿嘿，
2: 请问你哦，那个尿很多，
0: 尿很多，尿钙高的对了哈，来，医生接接哦。

0: 站在高岗上，继续刮起龙飘飘。噶，另外一个男生我就不知道了哈。龙飘飘说：“请回来的易小姐说，店员来，谢谢。好”来，我谢爽，你好。
1: 喂，谢爽，
0: 喂啊。
1: 哦，喂，改，我是一大招黑哦。嗯，招啊，无去啊。
0: 酒啊，你是讲什么酒啊？结酒啊？
1: 嘿，有几啊？阿龙无
0: 有几结酒啊？无呀？
1: 嘿，食无呀？
0: 安尼哦，哇好呢！
1: 阿公心脏安怎讲？伊中介绍讲，嗯，你也无安怎
0: 啊？医生讲你无安怎？
1: 无啦。
0: 啊，安尼好呢？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啊！好，安尼到时候你继续看嘞看嘞就好啊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喂喂，
2: 秀华你好，
0: 啊你好，
2: 我来请问你一个问题哈，我做一，
0: 嘿，
2: 你嘞，
0: 嘿，
2: 健康检查，啊，你看跟我讲我的肾丝球，我看也是102，102几，
0: 好啦，
2: 啊，
0: 一百公里有够好，哎呦，一百公里有够，那60以上拢介好呢，
2: 啊，一般是这样的，
0: 无啦，咱一般是60以上拢好啦，啊，血压是到80以内不要紧，系对，安尼保重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
0: 喂，
3: 我讲一个好康的给你听。
0: 好康的哦。
3: 你的药啊是补呢？
0: 我的产品哦，
3: 嘿，
0: 是补哦。
3: 补，我顶个月哦，
0: 好，
3: 这腰子安尼疼个安尼，这头这后。巴肚边也疼，啊！这后边这盆是骨，这腰这足疼。
0: 哎呦！
3: 我甲食一顿，甲食三粒，啊，三顿拢三顿甲食九粒。
0: 哦，
3: 怎好去？我本来要用红薯食咧。
0: 安尼哦，
3: 怎好去呢？
0: 哦阿三，你去跳我，你安甲增加一粒无？
3: 嘿啊！我拢食三粒。
0: 哎呦，够厉害！你个样用安尼？
3: 食三顿。
0: 好。
3: 哦。
0: 真好去，
3: 拢无休困，安尼过来吼，全好去，甲摸拢袂疼。
0: 安尼哦，
3: 嘿，
0: 哦，
3: 哦，像迄好人无带安尼呢。
0: 真正报，真正报哦吼。阿三，你那个赶快吼，医生看一下哈。哦，安那无迄个那边得不要紧。好，保重，谢谢。我是传讯，你好。喂，你好。
4: 喂，是传讯，你好。
0: 嘿，你好。
4: 我中了。
0: 钟大哥你好，嘿，钟大哥你好，
4: 哎，秀爽，我来讲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4: 我食恁个了三牛仙补
0: 哦。三牛仙补是系安那？嗯，
4: 食个了药生拢好呀。
0: 哈，你有去检查无？
4: 哈，
0: 有去检查呢？
4: 无，我无去检查哦。
0: 哈，
4: 我话我无咧听。
0: 哦，闻到听哦。
4: 嘿，
0: 啊，即马袂安尼。
4: 怎么没有有声啊？
0: 哦，安尼哦，
4: 哦，有声。
0: 安尼你要继续，哎，我那赶快来解释个注意哦哈。好，钟大哥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啊，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你拢免怀疑，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人来个吃嘛，拢盖好成我跟我的助理拢有在吃。我这嘛拢无安怎人呢？但是咱就是爱保养哦哈，我咱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咱这种的上介好，所以咱要食啥物啊？食这种的较好哦。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安尼啦，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个重复掉安尼。或咱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前面去放过来，个有人咧，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咱来给捞起来哦。莫袂记呢，真好，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刘丹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秀爽小姐，
0: 是你好，嘿。
5: 啊，拍摄电话给你请教。
0: 没，
5: 我去成大检查，这个肾输球。
0: 嘿。
5: 54安尼有标准啊？他
0: 小看无标准，标准是60，差小看啦。欸、来这边先哦。哎，谢谢。哪里啊？你好。
6: 喂，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哦，
0: 是，请讲。
6: 啊，那个，尿酸。
0: 你有尿酸哦？来，我先这边哦。哎，谢谢。 那因为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那要找我去算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9点到10点到十一点才卡哈。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对这里讲这黑手党的，这种罗马头叫做教父啊！哇，真的是没有人敢惹他哦。结果呢，你也看，伊上界近的人。你看上界近的人就是他的历史啊，他上信任的人嘛，结果你看他反背了哈，所以人哦，真的哦，你不知道我又看了新闻的报纸，你不知道有一个76岁的姐姐啊，姐姐哦，妹妹万分一家一回，姐姐呢生活过了盖好，经济盖好，竟然给他抬死，哈？啊哪样呢？人生活过得好，你啊咧嫉妒啊，嫉妒的嫉妒啊，竟然敢抬死啊！所以我越看社会哦，什么新闻哦，什么种的新闻，通通都有，很可怕哦。家己入侵的人，你毋知伫美国啊？迄种迄个剪辑的人上亲，拢是上亲的人哦，哈！来，时间的关系，先上课等你哦，谢谢。
7: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8，2145188。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前镇区成功药局，伫水龙路里啊内五信合作社当中，两德药局有两间，一间是伫前镇街啊那些大招牌一间，佮有一间是一心一路加油站的边啊。宝德旺服务处伫三德路星光三月后壁面文怀三路29号。草鞋药局伫草鞋一路草鞋药局边啊。过来小港区成功药局汉民路安泰病院对面，新元兴药局丰平路全联福利中心边啊，良心堂药局伫小港路小港药局的倒手边。
18: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本爱陪伴会当带予咱所有的好朋友轻松甲着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的日课哈，明仔载是礼拜日，五月初三，农历是三月十七。礼拜的日子适合祭祀祈福、结束消除、喜神的正南、灾神的正西、冲向阳的三十六岁日煞是伫当兵。这是明仔载礼拜日的日课，甲好朋友做报告。后礼拜一五月初四，农历三月十八，星期一。拜一适合彩衣立冠、交易立财，近期的是祭祀祈福，喜神伫东南，财神伫正北。冲三十五岁上高的朋友，日煞是伫北边。这是礼拜拜一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这段时间大优待大精神，咱也欢迎好朋友有需要咱的活动随时联络，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这波首先咱第一首歌曲《难忘初恋的情人》，难忘初恋的情人，到底欣赏？

0: 我知影你要做这啊，啊，唔过进婚得倒啊。
1: 这我算彰化县的啦。
0: 哦，彰化哦。
1: 哎，彰化伫下口啊。
0: 哦，彰化倒啊。
1: 彰化分行，分行家。
0: 哦，分行哦。安尼八十几岁，真正听袂出来啊！个
1: 我，阮家阵有，你有听来讲，不同时就是阮有在阮隔壁。
0: 好、哦，安尼哦。
1: 不同时，迄三只股票迄啊。
0: 哦。嘿。有听过，有听过。
1: 哎，好啦，隔壁啊。
0: 继续保养啦，哈。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好，谢谢你哦，哈。啊，吃喝到小宝哦。
1: 嗯。
0: 谢谢哈，感恩。哦，咱这个阿姐讲八十几岁，食甲安尼吼，过年后讲继续大苦啦，啊，赶紧加强吼，啊，咱呢山苦瓜安尼两粒两粒个食，食较正时讲哦，怎啊贵个安尼好看起来，轻松起来，流利起来吼，足侪人看到伊拢唔知讲，哎呦，这个阿姐讲遐济岁啊，所以吼真欢喜，头多个资本，谢谢，啊，有需要咱个活动。以及大优待大精神，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哈，利用早赶紧卡电话。明仔在礼拜五月七三五后雷阵雨的区域有较增加哦，北部宜兰地区、各地山区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几率。暗时啊，方便接近通过。中部以北的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象事务嘛表示，后礼拜一方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甲着东部天气转凉，雨势持续到拜二。啊，咱伫遮吼先甲好朋友报告一个啊，一个天气方面的消息。最主要那是明仔载日时出哩到。一波的开始变天啊，大家爱了解。听友龙凤你好，
2: 你好，谢谢。
0: 嘿，
2: 你今加五罐可贵？
0: 五罐。
2: 嘿，啊，一罐对，你食卡骨酸片，一罐两千块嘿。
0: 嗯。
2: 安尼多偌济？
0: 五罐七，七千五嘛吼。啊，搁一罐钙骨力哦。安尼一万呢？你不爱买万二哦？
2: 啊！你加加一个迄个来，迄个一个来，嘿，啊，那个万二，
0: 有
2: 啊
0: 啦，吼，
2: 嘿，啊，你等一下过来，
0: 一罐，拜礼好不？上进拜礼，
2: 好好好，
0: 可以哈，好，谢谢你哦，好，平安。来，亲爱好朋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98。八八空八空空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吼，这是一个运势方面的问题，甲好朋友小注意一下哦。真正吼，这个今年五月。在双马月和火车能量高塔之下，会开启到一段强烈的业力清算期，不但地缘政治冲突升温，金融市场和资本的流动也会同步出现到激烈的波动，稍看注意一下吼。那么利空在两年的五月，这个倾向的结果呈现着极端罕见双马月的结局，使得整体能量对月初到月底持续升温。五月初一的天秤座满月，表面上强调关系甲地势的修补，实际运作当中更加这是一种在压力之下维持脆弱的平衡。就这协议看开，那亲像成立。啊，实际上只是暂时抵住着这个逼迫，随着时间的这个推进，到五月三十一号天蝎座满月，整体局势进入了侵占阴暴的阶段，原本被稳重的权力运作利益交换，暗中的一寡吼竞争一步一步浮出着水面，长期积压的矛盾积 中释放，局势啊因此变得更加难以控制。五月中旬前后，太阳火星水星聚集的牡羊座，使得整体能量转向高度直接，而且有攻击性。特别是水星的太阳跟火星夹击之下，容易出现着信息过热。个判断失准的状态，使得沟通的系统会失去稳定性。这种的结果哈，那么不但反映伫个人的层面，也同步扩散到国际关系甲市场的情绪，使得谈判氛围会怎慢慢变对立，资讯混乱、误导现象增加，即使对外释出的共识甲合作，背后反倒等来稳重搁较深层的冲突。家己试探整体社会情绪，在这段时间会明显转向焦躁和不安，形成一种难以缓解的集体压力。进入到五月中旬，金星和木星在双子座合相，进一步放大市场的不确定性。双子座本身有流动和变动的特质，在这个结果之下，资本流向和投资情绪会变得更加敏感，快速反转，市场容易在短时间内出现着剧烈的起伏。这种的变化不但反映在价格波动，也象征具有金融指数渐渐会怎啊松动。那么各方面的力量开始重新分配资源和影响力，使得整体经济环境进入一种无稳定却是过度活泼的状态。所以啊，咱在这特别甲好朋友报告，这是一个李静伟也专门的研究着费陀占星的一个有关专业，提供予咱的一寡资讯，提供予好朋友来参考。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听的是翻倍。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0800-55998。

比即马生物科技的进步，美国进口三只山苦瓜，咱山苦瓜做主剂，清热解毒，植物性的胰岛素，你会当安心来食。刷落去吼，咱阁有加强的是纳豆激酶红曲，和咱血清袂得袂克，啊，血流顺畅，更加有银杏。银杏对着咱的循环系统有足大的帮助，会当促使着脑部血流量的增加，促使着血液流向脑部甲四肢，改善着记忆，减少脑化。啊，循环无好的现象，当然啦、啊，尤其迄个普卡金呢吼。啊，像在足侪好朋友慢性病造成了着血液循环无好，银杏拢会当帮助你真好的循环效果，唔是安尼尔，咱阁有深海的这个鱼油 EPA DHA， 好咱每一个好朋友促进着血管的放松，啊降低着血液的粘稠度，好咱的末梢血液循环顺畅。说落去哈，这个 DHA。也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是脑细胞的营养素，促进着脑部的发育，活化着脑细胞，防止脑化，提高记忆、学习的能力，可以当维护咱的视网膜，预防老人这个目睭血管的阻塞啦，还是讲吼反应的迟钝，所以吼。咱的三只山苦瓜真正成分有够好个好，不是安尼尔哦。咱个有月见草、山楂、瓜拿拿，连体格都跟你讲嘞，吼、哦、啊，迄、那个碰扑啊，跟你讲嘞，好咱每一个好朋友，大家都轻轻松松，爱当好好啊，来生活的咱快乐无烦恼，以及个人生。尤其是咱即马的大优待、大赠送，也希望好朋友赶紧哈。头拄啊，咱这阿姐咧讲讲八十几岁啊，吼，安尼两粒两粒伫咧食吼，真正好够够紧嘞，恭喜啦吼！啊，当然啦，唔是干那安尼尔，互咱条条通，互咱达行得足顺畅。循环好，代谢好，体质得到舒好，而这个改善，你配合着三焦做力精一盒来吃，配合着咱的三焦钙骨流，和你的身体有上好的这个保障。母亲节大优待大赠送，请大家把握。连咪的母亲节也希望向妈妈表达咱的感恩，也表达着咱的关心。送妈妈健康，文雅给你介绍这三项产品，赶紧注文各会付的哦，等你哦。以上是广告。嘛，咱来听一个曹先生给咱点的歌。

这首歌单是张秀清上新的歌，咱特别安排。台中市某一个私立中学传出两名高三的查甫学生涉嫌，学生囡仔鸟涉嫌翕同学校女学生的相片了后，搁再经过深度的伪造，不雅影像黑白散布，受害者将近二十个人。涉案的其中一个查甫学生搁透过着一个翻车推荐，录取着大学，引起着网友的质疑。学校回应已经依法启动着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调查，啊，搁有校安通报这个教育局，同时啊协助相关学生辅导甲着保护。台中市教育局表示，针对着民众关心着私立中学学生涉及散布这个样呢，为着不雅影像，学校依照规定，校安通报也依上的学校性平会决议启动调查，专案即马个调查之中。哇，这实在是样呢，真恐怖的代志呢，哈！网友爆料，该校疑似闹出个的网红小玉同款，侵微信影像散播安尼争议，有两个查甫学生涉及散播女同学，一个侵违不雅影像，事件已经造成着受害学生深深的压力，甲着恐慌。其中一个涉案的查甫学生，佮透过着繁星推荐录取着大学，那么好约学校甲着录取学校，爱慎重评估以及学的资格。学校为着学校的名声，也底下这代志无公开事件，反倒当来安排涉案的学生依照线上方式上课，并且另外安排去学校考试。这个学校处理是不是有特动？希望这个事件会当公开被重视，幸好校园安全的环境，也和受害女同学一个交代。有网友呼吁外界，卖伫无了解全貌的情形之下，散布着无完整的一个资讯。经过了解，这个事件发生伫一个月前，有被害学生伫群组发现侵微信影像了后，甲学校检举，家长也赶紧报警处理。学校嘛表示，得报了依照性别平等教育法，甲着校园性别事件通报着教育局，咱希望赶紧处理好好势。实在即卖囡仔，安尼熬了唔掉头啦，对不对？有迄个时间去做做遐有堪无顺的代志，为什么无要好好啊认真伫即个家己的功课方面呢？实在嘛真变态。咱伫遮也希望大家了解吼，有足济诶即个工课，反正就是一种诶流行，啊嘛是一有足济学生哦，有足济人啦，甚至是要顶讲啊，我得做搞，我会向做啥做啥，啊结果学生囡仔你那是吼欠科路，啊做着即种损人不利己诶代志，到尾啊你真正七杂八杂啊得。变一个接受法律的这个制裁，对咱家己的前途是一大的这个伤害，所以害人害己的代志，卖个做啊！另外，咱更加希望所有的家长、学校拢好吼，对着这个出来囡仐，这拢十七八岁了呢，吼，真年轻。那么网络影响，所以有当时啊，网络这囡仔拢咧创啥，关心一下。

哇，歹势呢！这首一个爱情一阵风吼，刷去哦，走，校园店的吼。

这是秀媛小姐给咱做文三品哈，啊点的歌曲，真好听的一首《爱情一阵风》，为好朋友安排哇，够听到。地动的消息呢？这是日本的奈良县，今仔日下晡6:28左右发生规模5.7的地动，奈良三重和歌山震度4级。日本气象厅报告，日本当地时间伫今仔日下晡的6:28，台湾时间5:28，奈良县发生规模5.7的地动，震源深度70公里。那么奈良县、三重县、和歌山县，真侪所在观测到最大的震度是4级。哇、哦，最近那像，常在拢听到这个地动的代志哈，小心小心，大家爱注意起来。另外，伫只咱要来甲好朋友分的哈。

敢知呀？像这个台北市44岁生出来女子，甲着姓林的男子去新北公寮领东判检场判八条检标，生出来女子对着10公尺的检标。阿祖阿呢，拾得来偷壳当凶，上衣不定。那么警方初步调查，当时伊即个男朋友伫下面做即个保障啊，吼、哦、做即个确保，疑似确保锁啊出状况，扭无掉啊，已经有用即个相关的安全设备啊，但是佫发生问题哦，这真正是。予人感觉讲吼，足惨的啦。另外，彰化竟然也有一个查囝，佮着妈妈，佮有囝婿，为着要去高雄看医生，啊，结果我拿去有车弄一个两死一伤，啊，这拢是吼足无常的代志。啊，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当时啊，真正面对着这种无常哦。不得不嘛是得爱面对啊，总是惊伫个人行道爱出代志啊，你要死赖，所以哦，卖疲劳驾驶以外，即马连伫路林得行，啊得爱谨慎细理，啊那歹温度着实在着足凄惨。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啊，另外咱伫遮嘛要呼吁，要去参与着一寡较危险的即个体能活动，吼、哦，譬如爬山、要攀岩啊，要去潜水啊，家己有哪会注意即个安全足重要。到底欣赏的歌曲，这是爱我的感觉。

0: 太爱困了，
1: 他爱困，
0: 我没爱困，我没困起来。
1: 啊，今嘛太爱困啦，
0: 太爱困。
1: 哦，安尼给你恭喜呀！
0: 较好困不？
1: 哦，那好困，你身体就较健康啊。
0: 较好困点吧，无拢嘛别困。按照安尼放到这边的，
1: 安尼哦，
0: 放四五个六个六边，差不多六边咯。
1: 安尼哦，安尼今嘛继续轻松啊吼。
0: 我夹夹叫都叫夹就好啦。
1: 免紧免紧，
0: 嘿，
1: 好，没问题。
0: 啊，夹到再过叫哈。
1: 好，
0: 我那叫，唔好别别，我惊是夹学坏的叫。
1: 好，安尼好，好，啊你顺速啊吃，你身体健康，给你恭喜哈。亲爱的好朋友，有听到吼，咱这个阿姐咧讲诶，即马继续好困，较袂安尼一直安尼放尿放袂离，这是最基本的啦。精气神一个饱足，身体一个健康，然后咱这个阿姐吼，就会当安尼透早就出门，甲大家去旅游。感恩哦，谢谢啦。即马。大优待大清爽，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请你一定会记住哈。啊，得买愈济，送愈济，赚愈济啦！只要文雅代言的产品满四千就送，四千、八千、万二、万当、两万、两万四哈，两万两万。两万是两万八，三万二，三万六，四万，四万是四万八，五万二。啊，反正你那一当一届买半当，买一盒、三盒、送礼盒、上届一盒，欢迎好朋友。会记住咯哈，咱大优待大精神，今仔日五月初二，咱到五月二十就结束，剩十几天，大家把握这个好机会，足重要哦。听友龙凤你好，
2: 你好，
1: 嘿，晚安。
2: 我一月十二，
1: 十二，
2: 啊，十月两啊，来管。
1: 十二六罐，
2: 好，三二六罐，
1: 安尼两万九，
2: 两万九啦，
1: 嘿，送礼盒的吼，
2: 有，
1: 好，阿拜礼开高哦哈，
2: 好，
1: 谢谢哈，平安，
2: 好，谢谢，
1: 好，再见，再见，好，来，亲爱好朋友，电话赶紧卡吼。大优待大清爽，尤其后礼拜的母亲节啊，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赶紧赶紧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电话这里甲挂过来。以上是广告，起码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店欣赏的歌曲，这是《失恋歌》。

0: 假戏都
1: 哦，一个月一个月哦，
0: 啊你玩啊，我第戏都你玩啊。
1: 哦呢哦，啊你迄阵三万里收着啊？
0: 哎哦，啊我买三万里的收着啊。
1: 哦，安尼好，安尼等要结束以前，哈过来叫
0: 哈。哎啊，心中哎呀，假咱
1: 心中即马呐。
0: 我心中有问题嘛，我心中做囡仔就黑姑啊黑姑啊，即马就行两步就喘。
1: 哦，
0: 行两步就喘哦，袂去行呢。
1: 叹袂巴就对啦。
0: 啊即马，即马食三食四四多哦，食上好个。
1: 哦，
0: 行真好，行路真拢袂喘啦，袂出来。
1: 哦，拢足顺速啊吼。
0: 啊，
1: 好，安尼甲你恭喜哦，哈。
0: 啊，无出来这咸嘛款的哦。
1: 安尼哦，哦，这严重呢。
0: 啊，都我诶，我都严重。
1: 好，安尼就吃好爱当
0: 心脏，吃你心脏是有作用啦。
1: 安尼吼，好。
0: 啊，
1: 继续保养啦，哈。
0: 哎呦，啊，卡手啊，这是这二十多年啊，这都较恶啦。
1: 马进拿得了了了了保养。
0: 本来牙齿下，怎么放牙齿下放掉，剩两两开咧？
1: 安尼哦，哦，够好诶啦，上别够诶好吼。
0: 啊，怎么齿下放掉？
1: 吼，安尼好，安尼。
0: 啊，怎么牙齿咧？
1: 哦，安尼赞啦吼。
0: 牙齿卡就好啊。
1: 安尼吼，好啦，以后我免牙哈。
0: 诶，我就免牙会做。啊，无牙齿下袂行咧，
1: 你安尼吼，你看。
0: 你白带。一个月带三四百，
1: 一个月带三四百病院哦。
0: 啊，
1: 是安怎？
0: 啊，就念咪安尼，念咪安尼，啊，就
1: 哦，
0: 就有代志安尼啊。
1: 哦，问题足济就对啊啦。
0: 系啦系啦。
1: 哦，啊，即马拢顾甲真好势啊。
0: 即马食这水洗多，甲即久拢无什么问题
1: 啊。拢无代志啊啊，够好诶，吼。
0: 哎啦，即摆拢无什么代志，
1: 哦，
0: 安尼，感觉做安尼就好安尼啊，
1: 足轻松啊啦吼，
0: 哎啦哎啦，
1: 好，恭喜恭喜，各
0: 位精彩，我也精彩，
1: 哦，各位精彩，哦，那运动诶，袂歹啦哈，
0: 啊，会精彩啊，
1: 好，
0: 人咧精彩，我嘛变来过来见啊，
1: 安尼吼，好，
0: 哎，阮家人大家精彩，我无见会艰苦，
1: 好啦，一定会当安尼辛苦辛苦。
0: 敢那运动诶，遐囡仔讲叫我唔忙钱，我运动啦。
1: 哎呀，加减叮当，一叮当上好吼。
0: 对啊。
1: 会赚三万块呢哈。
0: 哎呀哎呀。
1: 谢谢啦吼。
0: 你感谢啦，给你感谢啦。
1: 好，免感谢，吃喝大小补。
0: 听到你这，我去我听到我都我大人老我听诶，我啊我就买。
1: 啊，迄病济莫啊啦，啊身体健康啊，
0: 吼。我诶病我就买，我就买。哦，食电台，我有够侪食。
1: 哎呦，
0: 吼。啊，食食几个饺子。
1: 啊，食着咱诶，即马好好，
0: 啊，
1: 希望你继续。
0: 啊，食着你这，食着你这，才是好诶。
1: 哦，恭喜哈。
0: 啊，无食，拢无时间录音。哦。
1: 啊，较早迄落小行者的皮皮串，即马拢唔免串啦，就对啦。
0: 如果行了皮皮串，啊，即马
1: 即马拢袂串。哦，安尼好，安尼好。
0: 安尼足平足平，对安尼就对。
1: 哦，安尼足恭喜，啊，你几岁啊？
0: 我七十几啊。
1: 七十几岁呢，啊，个少年的啦，人生七十才开始，吼。
0: 挺好个啦，我挺好。
1: 好啦，啊，从做囡仔到将士，你看七十几岁较好，恭喜啊！
0: 做囡仔，做囡仔，甲即久拢安尼穿袂出来哦。
1: 安尼吼，你
0: 哦，
1: 想袂到，
0: 啊，系久啊，
1: 吼，
0: 啊，即摆系久啊，好奇怪。
1: 迄就是营养够够，规个身体拢用起来，安尼
0: 啦，安啦，安啦，
1: 哦，好啦，继续保养啊，好，跟大弟哦哈，再见，
0: 等我你无用无用，
1: 好，谢谢。来，以上广告，听友六红你好。
2: 喂，
1: 嘿，
2: 陈家豪，
1: 嘿，
2: 啊，我要迄落叫迄落，
1: 要爱啥？
2: 一路十 K 啊？
1: 十 K 啊吗？
2: 嘿，
1: 啊，再来，
2: 啊，过迄落，
1: 好贵，
2: 好贵，三 K 啊，都
1: 三 K 啊，好，啊，两万四千五送你好诶吼。
2: 嘿嘿嘿，
1: 可以哈、哦，拜礼收着好不好？
2: 好、哦，你拜礼。
1: 嘿，对。安
2: 尼偌济啊？
1: 24,500送6个钙骨溜。
2: 24,500。
1: 嘿，对。好、哦哦，可以哈。
2: 阿叻，以后是上几罐？
1: 上六个。六个细罐的，等于上7,500的额啦。
2: 哦哦哦。
1: 两万四千五，上7,500哈。
2: 拜礼。
1: 拜礼拜礼哈。好，谢谢你哦。
2: 我也有，我也有。
1: 有资料，有资料，谢谢哈。再见，再见，拜拜。来，咱大优待大清上车，大家电话赶紧卡，0800559988。

0: 煞吧哦。
1: 你
0: 这这什么
1: 我
0: 管？哎哥，吼，
1: 安尼吼。嘿，我安尼挨两回工，安尼我。
0: 哎，伊食较济哦，啊你食较少哦。
1: 啊，你拢会食诶？我到今日，我今日是我才食吼。你感觉讲，无那是那是饭咯。
0: 嘿。
1: 啊，我唔好个，我怎么想讲呢？无我讲。今仔日要甲你要四千。
0: 哦，好啦，不要紧啦，啊，要搞以前哈个叫啦哈，啊，两个咧吃，本来就爱吃，就吃较香啊。
1: 我讲呀，我要叫较济个。
0: 好，好啦，四川那边要叫偌济，古在你啦哈。
1: 好啦，好啦，我要念条唱一条歌来。
0: 什么歌？
1: 我要唱心头吧。
0: 心头吧，好，等下甲你报哈。
1: 对啊，我无啊四十几啊，你四十几啊？
0: 四十几岁吼，啊恁按九十
1: 岁
0: 啊？
1: 哎呀，我啊半呢。
0: 安尼吼，好啦好啦，继续拍拼啦哈。好好好，哎呦，头拄啊吼，头拄啊，甲我叫迄个啊，拄啊个一个人客吼，你电话个顶卡好啊啦。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本来就是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阿阿婆做伙食，迄个九十岁的阿婆食甲吼，比较认真，阿舅妈哥做够行，阿咱即个阿姐讲，吼、哦、你看，食甲呢我也不通食，赶紧个叫谢谢。天秀的红你好，
2: 喂，晚安你好，
0: 哎，晚安，
2: 我菜好啊，
0: 哦，菜好、哦，
2: 我叫伊个。一路的，我要三万楼啊！一路的十客啊吼，啊，一路啊，烤鸡，四个，
0: 四个六千啊，
2: 诶，安尼啊，即摆啊，无咧，一路加两客啊，
0: 哦，无啦，
2: 啊，
0: 十个哦。你叫三万二啦，上八个啊！你叫三万上七个呢？
2: 三万二要怎讲？
0: 三万二，你三块几都叫四个六千嘛？啊，剩的拢叫一号的嘛？
2: 好啊！
0: 哦，安尼你较会好哈？
2: 哦，啊，拜你哦！
0: 嘿，我知拜你高哈？
2: 拜你啊！
0: 拜你啦！
2: 啊，拜你我无伫厝，拜三个
0: 无？哦，拜三号。
2: 哦，
0: 好，无问题哈。
2: 还有地址的啦，吼。
0: 有啦有啦，放心哈。
2: 好，我知啊，你知。
0: 我知我知，食足久足久啊，吼，继续保养哈。好，再见再见，好再见。时间的关系，咱暂断一下哈。工商服务了后，这个继续来进行第二阶段直播。听久了。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高雄市大邱区经销油坊中兴南路菜市边中原油局，基山区是伫复兴街旧加油站对面中安油局，美浓区是中段三山国王庙边啊智兴油局，燕巢区是伫中民路庙前100公尺的尊贵泉油局，工山区天德油坊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火车站对面，另外一间是维新路新市场内。桥仔头区是益安东油局，伫桥南路龙汇隔壁市场头前。主干区是伫鹅寮公明路龙汇岔对面新明兴油局，味道区中正路146-1号德昌油局，罗德区是中正路电信局岔对面中明油局，嘉定区嘉定路两段嘉定庙口边啊信安油局。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0: 这两元就是5000啊，先买一元，安尼你就一号的一元，带骨溜一元，安尼4500，好不好？哦。啊，那也塞哈，啊，上盖骨溜啦哈，上挂罐盖骨溜啦，哦，啊，那个么。

0: 哎，丁恒，
1: 喜庆哦，
0: 一号的两暗，啊，都喜庆的两，你要吃一号的，还是要吃二号、三号？你爱甲我讲。一号的两阿的四千啊，啊上盖骨溜哈，安尼好不好？好好好好。
2: 难忘记就是。
0: 喂，你好。

喂，你好。啊，你不是有买过啊？有啦有啦，无自己就卡甲你问啊，吼。好，好，好啦，别紧啦，吼，谢谢，好。什么呀？哦，免啦，哦，无啊，找你啦，哈。

0: 来这首歌曲是李雅芳所给咱演唱的《蒙蒙细雨忆当年》。第二阶段听秀乐红节目，有缘也是文雅陪伴你。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听秀乐红你好，请讲话。
1: 我就是你家里，家里唔关咧，家古地方哪只？
0: 钙骨雕啊，钙骨雕一日吃四粒，一钙两粒，一日吃两钙嘿。你哪有收到卡卡来问啊？我先跟你讲，你就会记住。啊，你哪吼，哥即马问问的，啊，连讲袂记住嘛，爱个卡，安尼唔免烦恼啦哈。
1: 没啦，我
0: 没有。安尼你记住个袂歹，跟你恭喜。
1: 啊，那个你讲。我放一
0: 下那
1: 个刘家昌的歌好不好？
0: 什么歌？
1: 刘家昌的。
0: 刘家昌哦，蛋姐的要听吗？
1: 嘿啦。
0: 哦，你对刘家昌靠兴趣的对啦。
1: 我改听一
0: 下。哦，安尼好啦，蛋姐哈给你报啦哈。
1: 拜拜。
0: 好，无问题哈，谢谢谢谢。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仔日有一个听友甲我讲啊，那呢问啊，我阿伯七十的呢，啊最近唔知是安怎吼，阿凯啊呢，真正足侪代志拢想袂起来。我安那想拢想袂起来吗？伊讲想足久足久，啊有当时啊吼，啊都真正吼有足侪即个。应该较早足平常会样做个工课，哪想安尼最近小看有困难。我讲安尼哦，安尼你爱去予医生甲你检查较详细，因为你若讲聊聊啊想想会起来，较把紧啦。啊，咱的年岁有啊有较退化，为人有得过较慢退化，为人呐身体无得照顾，啊结果的较紧退化。啊，你啊想一台车，咱若有照起工咧保养。啊，当然咧开着顺舒顺舒，啊，你若敢那要开唔保养啊，啊，人个车开三十档，你个车可能开七八档就开始出问题，啊，所以咱来提早保养啦吼，啊，所以若有这种的情形，我是建议赶紧去予医生看，啊，即马健保卡退咧，安尼哦，一个挂号费尔，啊，予医生去甲你判断看呐，啊，伊在咧讲，哦，我足惊，我足惊，我以后会老年痴呆，我唔免家己惊家己，对不对？啊，就先去检查，就了解呀，无必要底下咧紧张，爱知影无？有需要咱咧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台中有一个姓陈的男子，去年开一台黑色的面露的，弄着惊咯，哦。在杀去了资源回收车的88岁姓江的老太太，啊，这个姓陈的男子掉塑料停下19秒，竟然呢油门大力直接就把对方搞过。啊，地叔家这个资源回收的阿桑哦，88岁，啊，刚入车底惨死当场，姓陈的一刀比伊照个是地死最险。20万交保，但是检方查出，伊是食毒了后，啊，卡来开车，尿液内面验出着高浓度第三级的毒品成分，该移交毒驾第四罪嫌起诉，专案将由着国民法官来审理。哦，真正将心比心想看卖，哪有人做这个贱呢？那心狠手辣的代志嘞？啊，这个人就是安那，第一，伊食毒都唔对啊；第二，啊，你食毒个开车更加唔对；第三，你掉书啊，你个唔面对现实，你个安尼紧呢，个兼个讲告个怎啊现场告告死啊，这真正罪不可赦，叫我来判，我一定个判死刑的啦。所以哦，咱伫遮希望大家了解，今仔日那是领导的人，还是你家己？你是乎你告死迄个负责人？你袂万分，你袂想袂开嘛，所以哦，真正唔通遐夭寿骨啦。拒绝毒品，更加希望大家了解，千千万万吼、哦， 唔通乌白来。到底欣赏心头肉？

0: 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哦。咱亲爱好朋友，你食咱的产品，食甲足满意，拜托你也起来甲我斗广告，起来甲咱分享。因为吼，有你的分享，咱的听众朋友更加对着咱的产品更有信心。所以你若是厝内底，你开始在食，相信有足侪家庭真正的安尼。我也是囝食好，阿伯老爸老母，我也是爸爸妈妈亲朋好友到小辈。头拄仔线卡咱的唐先生伊嘛咧甲我讲，伊讲文雅小姐，我真正是吼，阮爸爸啊，伊食好，甲我到小辈。较早阮爸爸咧食，我拢甲伊讲，啊，毋通互白买啦，医生的药啊，着开互你食，你着照安尼食着好。结果阮爸爸吼。头啊，点点不爱插我，到尾啊，伊食甲真正足健康。阿姨已经80岁啊，伊今年一直甲我要求讲，叫我得爱买产品来食。我讲哈，唐先生闲呐，伊讲哦，阮爸爸都食甲将时安尼勇行行啦，逐工穿水水啦，啊，兼个会去跳舞呢。哦，真的哦，哦，啊，真轻松。伊讲嘿啊，啊，结果伊今年伊讲母亲节到啊吼，啊，叫我赶紧即马的优待甲你叫。啊，我是想想的讲哟，啊，我倒有那最近有感觉，楼梯也爬袂起去啊，啊，而且吼交流的问题，真足苦恼的安尼啦。啊，所以头拄啊，唐先生咧甲我叫产品，哦，真正安尼爱甲因老爷讲一声感恩呢吼。啊，食好报好生食，谢谢啦！好多爱心甲我买2万块，伊讲啊，我即几日啦嘛食看卖呀。拜你的收到啊，谢谢以上功德。听秀龙，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哎，我给你叫那个，一盒的吼，
0: 嘿，
1: 一盒几罐？3罐了。
0: 3罐6000。
1: 啊，礼盒两罐，
0: 安尼啊，礼盒的两罐哦，
1: 哟，
0: 啊，山苦瓜嘞，
1: 山苦瓜想看卖嘞，你5罐啊，6罐，你讲，
0: 5罐啊，六罐，
1: 罐好啊，6罐多2万嘛吼，
0: 6罐9000，啊，迄个，你讲一盒的三盒呢，
1: 哎，3盒对，
0: 3盒6000，哟，哎，多好2万对，
1: 哦，
0: 好，啊，送礼盒的啦吼。
1: 哦，对对对
0: 哦，
1: 对，
0: 326啦，谢谢阿里拜礼高哈，
1: 好的，
0: 感恩
1: 谢谢你，
0: 好，谢谢，再见。来，亲爱的好朋友，头拄啊吼，有一位阿姐啊，我第一阶段买啊只，这阿姐敲电话来甲我叫一盒10盒山苦瓜3罐，这个大姐，因为迄个时阵哦，电话一直来一直来，啊，我惊我甲你写唔对啊。所以头拄仔甲我叫10盒1盒的3罐山苦瓜，这位大姐，拜托你爱敲一下电话给我一下，我甲你确认一下，安尼较袂到时阵吼减掉。谢谢哦吼，真感恩。即马咱得邀请好朋友来听这个刘家昌所甲咱演唱的歌曲。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头端这大姐讲，伊都是爱听刘家昌的歌吼。来，杨凡是一笑的，哎，不是，他写刘家昌，我听话。

说真的哦，我真的不知道说这首歌呵呵是这个刘家昌作的，所以我想诶，啊，怎么这首歌写他笑的哦，啊，结果我问看看，我安排看看，结果又真是有影的哦。以前这首歌是杨凡达出唱片，这首歌有哪不只要受欢迎。来，今天的报足侪拢是一寡较无好的这个消息，听到安尼心情敢会郁闷郁闷。咱即马来甲好朋友报告一下较正向的吼，彰化县长王美惠今仔日伫花坛乡全国丽园大饭店有表扬38位模范母亲，家人陪伴去现场共享荣耀。其中年龄最大是德东乡100岁百岁人瑞江占英女士，来自 KO 的这个江女士，以培育子女优秀，更加得到教育奉献奖，得到总统亲自的表扬。啊，还有谢丽香女士，家里向一定很着坚韧，以及的母爱陪伴着专心瘫痪的囡仔，度过着人生的这个结果。王美惠伊嘛表示，受表扬的38位模范妈妈是由公所甲着新疆团体来推荐，经由着县府委员会的选拔。每一位受表扬的妈妈背后，拢有足感动人的故事。为伫辛苦艰难的环境独立抚养囡仔，将家庭照顾甲非常的好。为是发挥着家己本身的能力，带领着家人兴盛，会使讲是社会典范。官府今年特别准备恒温的这个泡咖汤吼，作为贺礼。社会处嘛表示，受表扬的模范妈妈拢有足侪真正互人足感动的故事，其中来自德东乡百岁人瑞江占英，一世人伫田里认真拍拼，勤俭持家，到即马热心关心邻里，积极参与社区的事项，朴实坚强、韧性的精神，使人敬佩。KO 镇的江秀兰当年在教育和家庭，不但培养子女优秀，也得到教育奉献奖，由总统表扬。社团法人彰化县的脊髓损伤重建协会推荐家里乡，面对囡仔因为车祸全身瘫痪，展现着坚韧不拔的母爱。陪伴的囡仔度过着人生的结果，阁有足侪母亲伫困顿的当中吐起着这个家庭，伫变故之中独立抚育着囡仔，或者是当年无怨无悔照顾失灵的家庭，即所有坚强的女性用生命实践着爱的价值，以无私坚韧吐起着整个家庭，为社会增添着温暖稳定的力量。咱真正真感动吼，妈妈真的很伟大，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后礼拜就是母亲节，咱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一定爱向着咱的妈妈表达着咱的爱意，甲着感恩足重要。即马咱得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一首足好听的一个母亲，邀请好朋友哈到阵欣赏阿吉拉甲咱唱的。大优待大精神，麻烦用好朋友电话继续卡，等你哦。

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儿子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也毋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

到哦。拄只咱的黄小姐咧甲我讲讲本啊，那我妈妈本来有160公分呢，啊最近甲看那会愈来愈老得旧。我讲带去检查看卖，有可能是骨质疏松啊。伊讲没有错，真正是骨质疏松，因为吼小块的腰间啊，粗一道尔，哇髋骨吼髋关节才叫断去。那么希望咱这部电话好朋友，你是不是有那有感觉家己伫咧变矮啊咧？时常感觉骨头咧酸痛，莫以为无虾米哦。这个现象就是咱的身体在甲咱抗议，代表咱少年的时阵无好好啊保养，以及欠骨本。即马有年纪了后，骨头就咧老得旧咯。所以哦，咱30岁以前，希望你钙质爱补好够，食老骨本较有，较免强在底下，食酸遐听袂轻松，甚至老得旧，骨头呼骨头怕，小块弄着磕着歪着转着，骨头的等着骨落折，这得真麻烦。所以哦，骨骼爱臃肿，身体爱健康。也那无雄雄袂行哦，得退换就紧呢。甚至有足侪人吼一跌不起，一年来死亡率也足悬。听讲死亡率含即个年癌的死亡率差不多，所以咱伫遮希望听众朋友补钙固骨固关节，即个工课咱真正爱做好好。也那无一跌不起，代志就大条咯。所以咱伫这部中甲好朋友介绍。美国原装进口三少钙骨瘤，希望你赶紧吃。咱有葡萄糖胺、定骨软骨给你照顾，以外 D3 做进前促进着钙磷好吸收，更加有酸乌钙钙质给你保护着，人体好吸收，未闭结，也唔免烦恼结石。70多种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摆给你补给个够。三少钙骨瘤，侪侪好朋友，大家嘛咧讲简单。而且计小个真俗，一罐120粒装，2500块，吃一个月。有需要补钙固骨固关节，一瓶搞定。即马在大优待大清送，亲爱的好朋友，买1盒、3盒、2盒的钙骨瘤，吃免惊啊，真正哦。本来就是啊，因为咱的三少钙骨瘤一罐2500嘛，吼，啊那送半罐1200，啊你那送一盒的1000，啊送3块5700，啊所以我拢建议即马在大优待大清送，身体够好，好咱每一个好朋友。你若买1盒、3盒、2盒，安尼是上钙的好的哦。妈妈姐教啊，送健康给妈妈，上钙好。0800-55998888，等你哦。以上是广告。

他都啊，咱一位曾太太哈，得跟我分享着，一半倒的心路历程。伊讲问啊，我一生吼是足注重健康的人，真足少年在咧食保养品，啊，身体拢顾了真好。结果哦，前几日去菜市啊呢，买一寡物件干咧，啊，阮兜的离菜市啊近近尔吼，啊，结果煞怎啊呢？唔知是去踢着啥，跋一道人安尼吼，怎啊劈落去？哦，真正呢，规个面找着个老皮康灰，啊个手啊小看有磕着，脚啊小看有问题，我敢有去病院？有啦，去病院检查查讲皮外伤尔，好滴加在。我安尼就是你身体的素质袂歹呀。伊讲啊，我一生拢感觉我勇健健，足少有啥物大毛病。啊，结果跋迄道吼，家己怎啊咧想讲，我是倒一大出问题。我讲年纪有啊啦，几岁啊？七十五吼，七十五啊，搁伫遐咧无爱面对现实。年纪愈大愈有跋倒的风险，跋倒往往是一连串连锁反应的起点，嘛有可能肌脉流失。啊，也有可能骨质疏松，也有可能是不是有三高，那天没记得吃药啊，还是怎样？啊，所以哦，啊，就跌倒啊，现在有惊无险，对不？啊，就小看皮肉伤，这是很好运的啦。啊，其实哦，跌倒的问题有骨络的状况，包括膝关节退化啦、肌肉无力啦、视力的问题啦，或者是讲食药的副作用啦，吼啊，糖尿病，互你家己的感知较自尊啦，啊，也有可能环境的因素啦，啊，有可能啊，得骨掉啊，啊，有可能牙的问题，啊，所以讲吼，足重要的，跌倒以后。你得爱身体去做一个检查，啊，刷落去吼，厝内底的这个环境嘛爱注意一下，卖过去安尼电线去磕掉啦，还是安怎来跌倒？啊，同时呢，也希望你一定爱注意着吼，看你是不是肌肉流失有肌消肿的问题，特地检查一下，看免到时阵吼。因为如果跌倒，你个无要注意哦，个硬咧吐啊，硬个遐坚强，有当时啊恐惊也够问题。所以我咧甲曾太太讲，面对现实，七十五岁啊，安尼算天公伯啊，对你嘛是足照顾的啊。所以啊，希望你也当好好啊，家家的顾好，先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啊，然后呢，面对现实，好好的注意，多爱自己一点哦，所以对家己的身体爱照顾。

拄啊，这首歌是三宝歌哈。坦白讲，这首歌嘛，无播过，无人甲我点过啦。啊，因为曾太太甲我讲，想要听这首歌，所以我有哪有找到啊，家仔哈，哎，不负所托，尽量安排啦。台中有一个姓江的女子，照顾只有四个月大的后生，想袂到旧年母仔囝两个人伫门窗顶困去，这个婴仔姿势变作趴咧困，啊，嘴皮被米椒皮砍掉咧。结果这个妈妈吼，这个姓江的女子啊，伊三点钟过以后爬起来，发现后生规个面拢乌裂去啊！赶紧报案救援呢，救不复一个小条性命回来。检方依照过失致死的罪嫌，把这个妈妈起诉，法院判处押五十日。所以有当时啊吼，真正带囡仔爱作细腻就对啦。当时啊，连咧困吼，卖出问题出人命，所以小心注意，爱细腻。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新竹尖叫后山医疗的资源不足，未少居民拢靠着定期的筛检才发现着疾病。其中一对无分无久的姊妹啊，筛检了后竟然确诊足罕见的原发性胆结石胆囊炎。透过着治疗长期的追踪，啊，病情即马控制稳定。马街病医咧讲，投入着偏向医疗多年，已经支援新竹的尖叫后山25年，日前搁再去司马库斯服务变个200人次，未来会持续照顾偏向的居民。针对着偏向筛检当中发现特殊的个案，马街消化科系主治医师陈淑恩嘛指出，57岁拉娃7年前吼，啊，到肠在拢长期疲劳，虽然无米干时间，也无啉酒，无食薰，但是黄大指数拢偏高，肝功能异常。胆固醇也上悬，后来进行着腹肚部位的超音波，显示着肝脏已经有慢性发炎的这个变化。进一步检查，才知影讲是原发性胆结石的胆囊炎。因为这个病症属于自体免疫疾病，女性罹患率较高，而且初期的症状无明显，时常被忽略，所以马街医疗团队搁在为这个引导的女性家人做筛检，结果发现37岁的妹妹也是得同款的疾病。目前姊妹啊，拢伫受卵卫生室。固定追踪规律食药啊，生活维持正常。原发性的胆结石胆囊炎患者，一般都是感觉疲劳、皮肤肿胀，不容易早期发现。但是你若无治疗，到尾啊，真有可能会变作肝硬化。近年来，透过着鼻干、舌干的筛检计划，腹肚超音波的检查，异常个案量早被发现，得到治疗，当然降低着疾病恶化的几率。所以，咱伫遮有那希望好朋友，你常在伫遐忝身疲劳，甚至目睭黄黄，也是胆固醇拢上过悬，像这你爱赶紧去做详细的这个健康检查。以防万一就对啦，希望大家拢爱多多注意。到底因欣赏的歌曲，有情有义，唔免水。

0: 我暑假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0599988，电话卡互通。有一对结婚39年、65岁的翁仔某，伫退休领着一大笔的退休金了后，决定离婚，各自过完全自由的人生。这个过程无争吵，无怨恨，纯粹是人生走到高龄的阶段，对婚姻甲自我关系新的思维。哎哟！足侪好朋友讲，毋是讲少年夫妻老来伴，哪会退休金领领的话离婚？65岁高道先生甲同年龄的太太签合，完成离婚公证的手续宣告，到诶39年的婚姻结束，两个人互相甲对方讲辛苦了。表达感谢，无争吵，也无将过去的不满，搁伫遐咧安尼啊，并且故乡，高德甲着陈和是一对双生的夫妻，抚养着高查囝大汉，厝贷也伫10年前全部还清。少年的时阵有袂少的争吵，但是伫查某囝离开家庭了后，即几年不但无啥冲突，连对生活的一寡代志怨叹的情形也拢消失。平时因为上班时间无共分开用餐，拜六做伙过悠闲的生活，建立类似朋友一般的关系。两个人伫相处方面无啥物问题，会平等讨论工作、社会议题，彼此尊重职业的发展、家务啊、理性的分工。看看应该真幸福嘞吼！听友龙恒你好，哈？你讲啊哪？喂，无听到声呢，歹势哈！来来来，头拄仔咧讲，看开两个人啊，愈过都愈自在呀。啊，结果呢，想袂到退休金一个领着，即对个翁仔某讲吼，安尼我要自由啊！所以呢，两个人各自拥有超过2000万日票的现金，啊，若阁甲厝卖卖，会当阁分过了1000万的资产。所以因翁讲，刷落来，我想要过按照家己步调的生活。啊，即个因翁思考了后，嘛表示赞同，啊，就安尼互相讲再会，互相讲感谢，啊，离婚。啊，查某囝对着爸母要离婚，感觉无法度接受。啊，但是，阿公婆因爸爸妈妈讲，安尼我会较快乐啊。查某囝嘛是讲好吧，啊无变喏。所以有当时啊吼，做些代志啊，愈来愈无想要甲你计较，也无一定好代志哦。互相尊重，啊，得安尼相敬如宾哦，真正冰点到尾啊，就是。的样调啊！来，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的直播进行到这，过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祝福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拢健康甲平安。大优待大精上明仔日拜咱电话有哪有接，等你哦，祝大家平安。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 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起来，笑声，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0: 明天上啦，哥们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因为你好，
2: 哎、欸，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呢。
0: 好嘞，哎，姐姐，嗨，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还有广东的好不啦呢？
1: 大准力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啦呢？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个人朋友帮。咖喱妹，这句我想爱听的，啊是咱们点歌拢个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吼。来，要点歌好朋友，今麦开始一当卡里白哦。来，那是要跟咱们友房，因为我拢无咧备友房吼，对不起哦吼。因为咱备友房买算公格呢，所以呢，希望好朋友若无清楚的人，再看要跟咱问哈。啊，因为伊哩备友房吼，时间来介长啊吼，所以呢，跟咱抱歉哈。来，今麦开始，要点歌人一当卡里白咯。啊，那不然就先我带过来这个，稍等我一下了，来，你好，你好，我是小丽，你好，
3: 喂，你好，我好不菜太太，
0: 好不菜太太，
3: 我来点一条探戈剑丸，
0: 好，大家吹哈，
3: 好，谢谢你哦，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嗨，请讲话，请讲话，无我的切电话。啊，就有声，你唔讲话。
4: 喂，
0: 卡起来，拜托讲话好无？
4: 好啊，你是啥单位哟？
1: 你好，我是。嘿，
0: 难得几位？
4: 他那个报，
0: 难得几
4: 位？调过啊？
0: 难得几位啊？
4: 嗯，到了姓杨。
0: 姓啥？
4: 我那个姓杨。
0: 是先生吗？还是小姐？
4: 先生。
0: 好，好，别讲什么。
4: 是讲我恁含刀啊，用手迄个拍起来一包。
0: 好，再见。来，我是小李，你好。嗨。
5: 喂。
0: 嗨，李贺，你好。
5: 我点一条歌。
0: 恁在几位？
5: 真金杨露书。
0: 杨露书。你听什么歌？
5: 最后的一块车。
0: 最后的一块车，一块车。
5: 那个一块电车喂。
0: 等来吹哈，
5: 哦、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6: 秀爽哈，你好，
0: 你好，咱这几位，
6: 我迄个破主在王，
0: 破主的王小姐要听什么呢？
6: 海运，
0: 国语的海运呢？
6: 对对，
0: 好，等来吹，等你进来了
6: 哈，
0: 好好谢谢，你好，
7: 你好，你好，小姐你好，
0: 哪就会机呀？
7: 啊？
0: 哪就会机呀？你哪就会机啊？
7: 你干嘛小姐哦？
0: 你哪就会机啊？先关起来啦！你哪就会关起来听无？你根本就听无在讲啥？你哪就先？你哪就先关起来无？我来接电话哦。你哪就先关起来？
7: 他都关起来先下来嘞。
0: 你都无关啊？唔见回收啊？系啊。
7: 好来。
0: 嘿，咱这。
7: 我这断。
0: 是啥？
7: 这断一断断断。
0: 咱断一堆。两位至三位哈，来，我是转你好，你好，
8: 好，是左大五你好，
0: 是大姐你好，
8: 你好，是左刚才当过点歌，
0: 你今日摆有点吗？
8: 有点没有？
0: 我看我唔知呢，你唔得看你有点无啊？
8: 我唔知呢，
0: 你嘛唔知哦，你今日摆无点啊？
8: 无点是啊？
0: 来你们听什么
8: 嘿？我在点了大五姐哦，
0: 好，什么？
8: 阿母来去做主持，
0: 好，等你请大五姐哈。
8: 好，谢谢，那我谢谢你哦。
0: 好，再见，拜拜，
8: 谢谢，拜拜。
0: 哪里人？你好，
9: 就是哪里人？我内埔诶，
0: 内埔诶，廖大姐。
9: 哎，
0: 你好，你好，
9: 你们两个人自选，
0: 合唱的吗？我两个合唱的吗？
9: 都可以啊，
0: 都可以随便哦。
9: 对呀、啊，
0: 好，我们自选。好，
9: 还有你两个唱歌。
0: 哎，嗨，
9: 好，感谢哦。
0: 哎、欸，不客气、
9: 啊，好。
0: 哎，等一下，好，拜拜。等一下，好，谢谢。自选，那个自杀的比较便宜啦，啊啦，他杀的比较贵啦。听，敢听有？迄往来吼，那是头家给你抬吼，较贵啊。啊，你也给你抬较俗，所以自杀较俗安尼啊。来，你好，你好。
10: 喂，线下。
0: 线下，我来接接来信咯。嗨，谢谢。所以你若看到人家幽默的话吼，有时候不用太想太多了哈、啊、有时候打个做生意有东西真的哦，那么压力嘛，有业绩压力啊，所以当人做生意人哦，能够用一些幽默的话，我第一个看到，哎呦，凤你别往来了哈，别往来他杀自杀，也蛮好玩的哈。来，这么先和大户来讲了这个气象节，来谢谢。啊，那别个点过来，当个几位，这两位几位哦，好来谢谢，来先大户讲气象好，谢谢。
1: 开始，咱这天气诶，这水气开始减少，减少了啊！但是咱伫山区家哈，山区还是有这落雨哦，还是会有哈。啊，尤其咱这里看到哈，看到这个状况，咱这里好天气到礼拜拢是好天气，但是就是中到以后会落雨伫山区。啊，当然啦，咱这开落雨除了伫山区以外，也个东北区的这个宜兰，也个这东北华林台东，哦，通常就比较下雨，但是拢是准雨，哦，雨不大。啊，咱看到后礼拜，啊、哦，下礼拜哈，后礼拜有机会有这个春雨，这个叫什么梅雨哈、哦，梅雨有可能会来影响台湾哈、哦，梅雨红兵啊，就是咱台湾差不多是这个拜高拜三左右。啊、哦，那英雄，你也知啦哈。梅雨的是一尊啊，热哈，袂得讲介大，啊，就是一点热安尼。所以讲后礼拜天气开始，拜一的开始无稳定哦。所以讲上快点哈，上起码啊，礼拜一个拜三哦，小快五号啊，这下礼拜就湿度又拉上来了。所以讲好天气即几天啊，所以呢是讲为披萨还是拍皮饼，把握一下时间咯。
0: 嗨，谢谢，来电你好。嗨，蔡公伟，喂，来，我是陈立恩，你好。哎，你好，你好。
11: 哎，
0: 喂，拿这个机呀、啊。喂，拿这个机呀、啊。哎、我是陈立恩，你好。
11: 是陈立恩，我点几条花。
0: 难得几位。
11: 我美珠啦，
0: 你大了你啦，
11: 对啦，
0: 啊你美公姓啥？我在美珠，姓郭。
11: 郭美珠，
0: 贵美珠啦，来要听什么歌？欸、
11: 我点一条，和你搞迄个大合唱。
0: 我两个合唱的有啊呢，你换白首歌好吧？
11: 哈，
0: 我两个合唱已经有人点嘛，你换白首好无？你听有无啦、啊？嘿，
11: 好啦，
0: 我白首嘿，
11: 我白首春夏秋冬。
0: 哦好，淡蓝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电话先停一下，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来，今麦个请大卫来讲的这生活常识，我来谢谢你。
1: 是来个可以分享啊。咱今仔除了是这半个劳动节以外，五一劳动节。今天就是世界高血钾日啊，那是咱提起呢啊，这会来对这高完手较管哦哈，这是这有可能让你有高血钾症啊。当然，这个就是咱身躯控制控不住平衡这件代志，诶，药剂诶。伊为虾米无做工课呢？哦，因为你有几有问题对哦，啊，所以讲是才会有高血钾症。哎呀，都一般来讲，真正比如食最种加完手，比如青菜、水果啊，食一大堆，短时间好家己有这高血钾症吼，这机会较少。大部分拢是啥？啊，目前原因，比如讲伊有治这肾脏吼，因为感染病毒感染啦，哦，啊，这成功。 高血钾症哦，哎，这时阵有可能急性的种问题哈，那、需要 ICU 剂啊。所以我爱甲各位提醒，世界高血钾症甲咱提醒的时阵，爱注重家己的这每件爱注重家己这药剂肾脏的保健。各位听众，
0: 嗨，谢谢，谢爽听友，你好，
12: 谢爽，
0: 喂呀，
12: 大力妹，
0: 嗨，谢谢。

0: 来试试探个今晚那么请的人主持人是阿吉拉，是我们这个是蔡太太哦，说点麦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 秀嫂你好啊，
0: 你好嘿，
1: 我来做健身工，
0: 我来生病都不见
1: 了，弄弄皮痒，最好用的啦，
0: 弄弄皮痒哦，
1: 我的皮肤病哦，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就好啊，
0: 安尼哦，安尼这个我倒小波，好，这倒小波一个，麻烦你，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拿着耳机，拿着关起来，麻烦你。喂，你好，你好，
3: 哎，你好，秀嫂是来做健身的。
0: 哦，来，请讲下来。
3: 产
0: 品有几件黑丝？
3: 我卡这边，还佫有小阿香港食，我这种油油拢好去啊。
0: 哦，好，好，好，好，谢谢大哥。安尼，这个大学博，哎，记得大学博哈。好好，感谢。哎嘿，好，谢谢你，感恩哦，谢谢。别讲过嘞哦，吼吼，啊！你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来，谢谢。
3: 三秒。这个皮痒哦，
0: 嘿，
3: 哦，够好用的啦。
0: 哎呦，吼，你抹了那好。
3: 要抹那个，哎，线哦，我一片只，一片挂三根头啦。
0: 线哦，哦吼，安尼好呢，安尼就讲到小波，赶快哦，我先做事先好，谢谢。哎呦，那你胸看看啦，线呢是真老光，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过来个抹。弄了皮痒，转个大石龙个淡薄嘞，咱出来得龙个坑一座，哎，要抹到五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线，拿线抹抹是个头发两线哦，莫袂记哦，抓起来捞起来呢，阿伯好得个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单呢，
4: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咱这边请大伙过来讲了些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4: 嗨，来个各位提起啊，咱其他生活当中爱怎样相识啊？当然啦，啊，咱这预防跋倒啊，咱这中辈每一工拢爱去注重，卖跋倒，千万不要跌倒啊！但无法度，咱有年岁了，反应较慢嘛，对不对？凊彩一弄外解尔啊，重心不稳啊，来跋倒，对不对哈？防跌倒就是保命。哦，这是真重要。虽然中辈一定爱啊训练个这健肌吧，啊，这个一定要多训练一下肌耐力哈。因为卫生福利部有统计，事故伤害来对咱中辈哈啊，这部分的占第七名啊，事故伤害哎事故哎，跋倒算是一种哈，对哈啊，但够诶。这个跌倒哈，这个事故伤害的啊，那尤其这里所造成死亡的机会会更高，在长辈这部分，所以讲咱少年人个想会搞讲跌倒啊，可以造成死亡呢，够有些严重会啊，真的会哈，因为咱中辈反应慢的时阵，伊跌倒落去的时阵，脚头去弄掉，头骨头切去啊，啊手去换涂骹，想要不由自主的哈，家己伸手去换涂骹，哇手去崴掉，要不然手腕才会断去，真的哈，啊过来肩胛头去弄涂骹，最后是头壳去弄涂骹。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哦，二次伤害，所以这死亡率该管哦。除了弄着他个意外，是倒伫眠床防照顾时阵有吸入性肺炎啊、哦，所以讲有做者基金会啊，做者资料来电我下掉，爱提醒咱每一位长辈爱加运动啊、哦，要咱甚至讲咱也要去参加咱社区活动。哦，你两个这个公园的这个老婆哈，好朋友，就会来这约时间出去运动啊、哦，你不要放过每一天可以运动的机会。运动不便的人，嘛爱麻烦，家你照顾这种长照的这种陪伴者哈、哦，来帮助你运动啊，真是很需要的啊，所以支持长辈运动啊，安心，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哦。
0: 咱有另外一位杨女士吼，你所点的歌，你要听叶启田唱的《最后的夜快车》，唔对，应该是最后一班夜快车。吼，所以我希望后边你来点歌的人吼，拜托恁歌名拢要点么健康。 最后一班也快车哈，等下你若感觉唔对吼，你再卡起，阿伯我就给你报一首哦哈。来，波士顿，这个我的医学博士研究员的，也有姓高啊。那么这个人呢，非常非常厉，在美国非常的厉害哈，啊，研究上面什么叫做小睡，这是起来，刚才困了没八名，困了小睡，也回笼觉一下呢，讲，这是啊小睡的人哈，啊，你未来将来哦，你那困愈久睡愈，这个小睡越久呢，哇，讲应用的偌济人呢，应用了1338人去做研究报告呢，讲哦，如果是早上小睡越久的人，讲哦，死亡风险越高了哈。是真的，所以吼，会增加30%呢，然后，讲吼，上好是卖超过的一点钟啊，超过一点钟也增加13%哦，这个有这种小睡的人要注意一下哈。来，今晚请到了功能界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来个可以提起，这个每一档吼，那种新的法律哈。比如讲，咱今年啊，这缴税所得税某一点这更改，对不对哈？有增加这种扣除额。啊，来个可以提起，我看这个重要哈。卫福部有加做者这所在给咱提起哈，尤其上有咧做应该是这种在这种这种舒压按摩店因为康会是主要按摩以外吼，有的所在会用配合中药材啊，甲好这人可以放轻松啊，甚至讲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动作，比如讲有一个动作叫做艾草温罐温灸，你有听过？
0: 艾草针灸有。
4: 嘿，就是放一个物件伫你脚只偏遐哦，你拍个啊，有一个物件你烧，安尼迄个动作叫做温灸，迄个唔是用。唔像针哈，是种艾草，种这物件，你安尼个咧烧，很像用温度了对啊，用温度啊，用温度，安尼类似针灸。但是这個动作，爱伫有中医师牌照的人，诶，这个知识可以让来做。一般的人无牌照的人是不能做的。哦，所以讲重点是，你看迄个所在，那是无中医师牌的话，安尼你去遐做这件代志。哦，迄、那个所在诶，这执行人头家有可能会罚钱，罚150万，啊，较重的话有可能罚5年，吼，判5年5年有期徒刑。卫福部内边有写着，这毋是最近啊，你较有诶法律，足久以前就有啊。啊，用类似针灸，它是用温灸哦，用温度来这里和那贿赂哈，这方面用这是专业的一种医疗行为，它是一种医疗行为。好、哦，所以讲啊，这个你啊讲去相关的所在时，你啊去看一下，这个别店馆是不是有挂中医牌照哦？
0: 是哦，我那这么这种问题
4: 越抓越严格，
0: 我看。大条啊？为什么？我看很多按摩的有在做这种事情。
4: 很多，很多。
0: 啊，那那一念，因无一个证照的人，那敢用？敢这样做？
4: 他们认为没有犯法，
0: 每一点对啦。
4: 无犯法，做这样是刚刚讲，这我也无
0: 可能不了解呢。温灸就不可以了，然
4: 后。因为基本是类似。
0: 我感觉那现在按摩业者吼，我怎样是这按摩业者呢？因大部分哦拢无证照，大部分拢无啦，拢是靠照顾吼啊，小报安尼。大部分因拢会做是啥呢？针灸啊，无的啥拔罐啊，无的刮痧。这个大概还没有规定吧？吼，
4: 这个路啊，就拔罐这跟这种刮痧哈，这算是民俗疗法，但是呢，那是用多讲些吼。
0: 这不行了，
4: 哎，安尼不是，温度，迄个不
0: 是。是我，因为我把去用刮痧哦，我去用迄、那个，我拢固定咧，给你啊，迄个小姐搞刮痧，刮痧以后就觉得蛮舒服的哦。不过好像这个还是一样会来。问题呢，还是看自己啦，重点是看家己有没有释放哦，有没有那个放舒压，家己爱养舒压啦哈。来，恁今晚先我到唱过来，阿婆来去大都市呀。
4: 哎呀，试试看
0: 啊。是，阿恁来继续看，空八空空，
4: 数六九。 四个Q。
0: 来听道歉歌呢，谢谢。

0: 阿母来去大都市啦。
1: 还是啊，
0: 朱雀郎是唐飞，都就是
1: 大富雀。
0: 哎，是咱这位徐大姐说的没有？应景的徐大姐来，谢谢，感谢你，
1: 感谢，谢谢，谢谢。
0: 来呢，咱听咧讲的人哦，真正是爱甲身体、甲家己身体管理哦好。如果是你家家己的管理无好啊，你哪有能力可以管理恁家的儿子跟女儿，对不对？家己身体顾好较要紧啊，家己咧顾袂好势，搁咧烦恼别人，烦恼翁咧，烦恼囝咧，对不对吼？结果呢，上个歹身体上歹上虚咧的是你啊！哦，比如讲，咱一般来讲，咱那是有一个慢性病了，真麻烦啊。比如讲，有一个高血压，那么就麻烦啊。有的人个是安尼咧，有三高。当中有全部都有四高都有，哇，高高血压啦，后腰酸管啦，后三酸甘油胆固醇管，佮有糖尿病。刚才讲是一个糖尿病的，互咱食袂消啊？为什么？伊麻烦上济，伊的并发症嘛上济，伊的问题引起的并发症的问题嘛上介多啊！哦，所以呢，啊，你若有糖尿病人，你要注意的啥？唔茫去病变。那么唔茫去病变，上介多的决定是啥物人？你家己。就是你食食来呛嘴，而且有100%内底有70%的因素是甲食有关系呢，所以当然咱一定要注意着食食。那如果是你本身呢，拢无咧呛嘴，安尼当然啦，病发症一定会来找伊。先讲一个大嫂，伊本身就是空虚吼，一直无好，啊，伊伤过大呀，甲囥者伤过久呢，医生讲蜂窝性组织炎，怎么办？固肩头啊，伊大头骨鼓起来啊，啊，伊咧喊我讲阿桑。你即马顾大头毛呢？你若为人是规矩，脚拢顾起来呢。所以你即马来吼，爱有即个警戒心啊，就是脑空虚哦，绝对无大意，爱先去看医生。因为糖尿病人大部分，你的血内底吼，尤其是糖化血色素呢是伤过悬的，你血小板呐无够，空虚的无容易吧？空虚无容易吧？就引起的啥？温起来的病变啊！所以我定讲即句呢，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就是安尼啊，真麻烦吼。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下这糖尿病啊，该注意哦。来，谢谢。
1: 是糖尿病真辛苦，爱呛嘴，爱看医生，爱食药，爱堵镜头啊，牛血糖不是故意的，对不对？我无想要得糖尿病，无人想要得慢性病啊、哦。所以你已经得着的人，已经有吼，咱就去面对这個问题。吼、哦，伊袂马上互你人无去啦，但是呢，伊一天一天甲你的健康食去，吼、哦，所以讲咱来开始调整心态，因为你绝对感觉讲有啥物有啥物，一直问吼，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有时阵那是拄着，吼、哦，就去面对它，吼、哦。啊，咱这个糖尿病呢，伊会造成咱的器官的老化，萎缩速度变紧，就是你的器官变无好，啊，咱器官真多嘛。皮肤嘛是器官，啊，也个咱目睭啦、神经系统、心，啊，个咱即个泌尿系统，哦，咱的两只脚，哦，拢会。所以你敢知有一个统计哦，一个统计的资料，国健署统计出了，全台湾有250几万人咧治疗糖分症哈，差不多应该有260万哈，260万人以上哈，咧治疗糖分啊，200几万人当中。哦，有足侪人已经有糖尿病，三分之一的糖尿病患者已经哦，已经有目睭视网膜病变啦。伊个唔知影讲，哎哟，我目睭开只无好，我老啊啦。伊个唔知影讲，伊目睭无好是糖尿病害。哦，所以咱来赶紧去予医生来检查。哦，所以糖尿病会引起咱全身躯的器官萎缩速度变紧。啊，但是你若无去予医生治疗，啊，你搁爱家己来保养呛嘴的话吼，你的每一个器官上严重的是啥？目睭会青盲，啊，咱去药剂会歹去爱洗药剂，咱的神经系统会乱去，哦，对神经痛白感觉无正常，咱的两只脚有可能爱骨起来。最严重就是像这样子，哦，拢是上严重的情形。有啥物会安尼会？为什么不会？你看，你的目睭器官啊，啊，伊所有营养素叫做春秋拢是糖，啊，伊唔就是萎缩会翘起，安尼器官歹去，上严重就是歹去啊，啊，目睭歹去就是看无啊， 哦，所以讲每个地方哈，拢会安尼慢慢啊，慢慢啊失去原本的功能。你看，咱有开诶，中风啦，哦啊，心脏病机会加悬，啊，咱药剂啊，西药剂机会加悬，对不对？啊，个鼻系统不时诶，拢会发炎，喝过来，喝过来，哦，女性朋友那是有糖尿病朋友应该知哈、哦，所以。咱爱定期健康检查，已经有糖尿病的朋友，咱一定要查血糖。啊，三个月一摆糖化血色素，哦，啊，定期健康检查，没有办法的，哦，咱那是爱做检查，啊，加保养、追踪这种动作，每天每年都要这样子继续做，不要不厌其烦啊、哦，因为为着要等会收，哎，我较久等诶，咱就爱把咱这肉体顾好，一个有。睡眠也影响咱的糖尿病啊、哦。那这个那是睡眠暗时啊，睡眠有较睡无好，有失眠，长时间失眠的人，你得糖尿病机会比别人搁较悬六成以上。啊，那个有一个中昼睡倒睡午觉，那睡超过一点钟以上的人，你以后得糖尿病。诶，机会嘛比正常人关三四成以上哦，所以讲，咱一每一工吼，咱中昼困差不多是一点钟以来，咱甲你建议三十分钟。暗时啊，大人爱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哦，上好睡眠时间是十点到十一点哦，啊，大概是这样。所以讲，睡眠影响咱的糖尿病，一定会。一个啊，我了无食甜。我开始得糖尿病，吃过多的水果哦，也是会得糖尿病的。你吃足多饭，吃足多胖哦，过多的卡路里去咱的身躯内底无代谢掉哦，安尼拢有机会慢慢啊变成糖尿病，爱甲规定吃。
0: 嗨，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若有糖尿病的人吼，你唔免怨叹，阿妈唔免讲啊，我到底是要安怎袂啦？咱就改当作一般的慢性病就好啊。啊，但是上个重要就是你食食一定爱控制。啊，各爱牛呢，牛本身的血糖，这数字你爱清楚，甲本个血糖。上个是一定爱跟牛解啥？三个牛解糖化血色素，安尼你才当掌握到你到底你的血糖有稳定无哦？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海西，
2: 哎，
0: 我先传你好，
2: 哎，
0: 哈，
2: 小姐，我请问你好
0: 吧？好，嘿，请讲下来。
2: 啊，血糖食会长筋不？
0: 哦，血糖没长筋呢，来，先接招，还是。

0: 好来，谢谢最后一班呀，快车。那么这是 FK 点说，请问是咱这个杨女士说点没有？来，谢谢。
1: 你好，是谁啊？你
0: 还是嗨？
1: 哦，我在东山口里，口东山呐、啊。
0: 好、嗯哦，你好，你好。
1: 我该吃迄个叫三平的不好，吃多些呢。
0: 三平都不吃嘞，啊，吃了好无啦？
1: 哦，这是、嗯、我未歹啦，啊，就
0: 吃了那好。
1: 会等会等，我吃就。嗯，四十五啊，八十五啊，
0: 安尼做标准啊呢，大哥。
1: 八安尼啦，
0: 我安尼做好啦，我安尼做好做好嘿，安尼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喂，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秀才，你做大见证的。
0: 我、来身边有一个大见证哦，来哦，车讲的来。嘿，
2: 那个我爱介绍你讲那个彰化水色市是咪十一点二，十一点二。
0: 十一点二哦，
2: 哎呀，啊，即马食恁个三个牛变六点八嘞。
0: 哦，较差者，安尼继续加油，继续看嘞看嘞，嘿，袂使放掉哦哈。好，继续加油哦，谢谢。哎，安娜，安娜嘿，安娜。
3: 哦，我甲你报一个好消息。
0: 我来是，伊来上面好消息来。哦，我来上面有进来。
3: 哈，哥会抽一个会，我即个去抽吼。
0: 嘿嘿嘿。
3: 唐华水师是存六点六年嘞。
0: 哎呦，啊，无你原底是偌悬？
3: 本来拢八八啦吼，啊，三个月零七啦。哦。

0: 是伊上啊，这个纯六，
1: 哦，安尼好，安尼好，
0: 6.6，
1: 哦，进步进步，好好好，
0: 啊，血糖110几安尼，
1: 哎呦，进步呢，
0: 足欢喜个呢，
1: 哦，进步进步，
0: 无你是来叫阮个，
1: 无啦，啊，恁得爱阮个眼睛呐，哈，
0: 有啦，我拢共介绍了，
1: 大嫂，恁个眼睛个身体够好，
0: 真正我呢吼，听你个节目吼，安尼是真有福气去听，
1: 啊，谢谢谢谢，安尼还保重呢，哎呀，大嫂你保重哈，好好，刚刚我来今麦个啥等我哈，呵呵，不中，谢谢。然后先生，你好，
2: 先生，
1: 喂呀，
2: 哦，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哦，我的三瓶全部，
1: 三瓶都不止，啊，吃了那好，
2: 哦，足好个啦，
1: 啊，吃了那好，
2: 我大概吼，
1: 嗯，
2: 三个月去
1: 检查身体，
2: 抽血检查吼。嘿，糖尿拢正常嘞，
1: 糖尿拢正常哦，
2: 对，哦，足好个，
1: 好，好，好，好，安尼好，
2: 好，真好，
1: 好。
2: 啊，你那保重，你钙固执好，
1: 钙固执咯，
2: 嗯，
1: 啊，吃了那好，
2: 嘛是好啊，
1: 哦，我看我那无，
2: 有，
1: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啊，身体够用哈，哎，看嘞，看嘞，大嫂好，保重哦，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
0: 身
1: 边有不接的，啊，吃了那好，来讲讲，
0: 稳定了呀，
1: 身边有稳定，
0: 嗯，那个。
1: 糖分哦，哦，有去检查无？
0: 有
1: 喏。哦，哎呦，爱检查，爱检查，嘿。
0: 正常的
1: 呀。哦，安尼好啊，好，啊，你即马改两顿毛巾啦，好，看嘞，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你那没烦恼，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大家拢赶快吃这罐。因为咱这罐三千金宝就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不敢补呢。吃一罐滴滴五罐呢，咱要吃啥物啊？吃这种啊较好，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呢，哦，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哦。我咱心情大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来个油人，弄过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看下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了，敌人就抓起来管，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个留起来。恰好价格咱
3: 到手吧。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大准一杠，
1: 谢谢。邓丁伟你好。
4: 喂，
1: 哎，我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嗯，
4: 哎，我请问糖分高，
1: 嗯，哦，这股爱算啥呢？来哦，一千就接哦，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5: 哎，王秀娟小姐啊，
1: 我唔姓王呢，
5: 王，
1: 我唔是姓王，王秀娟，你别搞改姓，我姓林呐，我别改，
5: 哦，林秀，哦，
1: 我别来，嘿，我姓林啦，嘿啦，
5: 我嘉义，
1: 什么贵属吗？
5: 哎，姓刘，
1: 什么贵属吗？
5: 一种听讲
1: 三瓶
5: 金宝的吃甘血糖的呀。
1: 哦，来刷卡嘞，二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咱的好朋友给您报个，一开始我袂记得讲吼，咱的阿九金已经上完啊，真正真感谢咱的北港朝天宫的师傅呢，拢提供真济这种咱的白沙屯妈祖啦、朝天宫的妈祖啦、山边妈祖，也受周边的一寡这个周边的祝福的物件呢，送好朋友哈，我很感恩他。那么呢，嘛是感谢咱的好朋友，恁今仔个感谢一个人，就是咱的白沙屯妈祖的师傅，伊嘛是吼，伊拢。这个金关心丹，金关心丹的好朋友呢，所以我感谢咱这两位哦，哈，啊，已经上完咯，啊，我就算有一个加薄心呢，所以我适合上好朋友啦，哈，啊，我当然要个拜托您呢，您若是有客到的人吼，放在咱厝内底，啊，有人咧问我放对，放咱家的。不得定不要紧，啊，放客厅拢不要紧，拢无禁忌啦，无禁无忌哦，哈，来，甲咱报告，谢谢。来，这摆先，我来个倒唱，我两个敢那唔捌唱过台北金牙冷清清，咱两个来试试看咯、哦、哈。来，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3: 469，469。
1: 哎，我两个试看麦哦，来试试。

0: 带你拍碰
1: 了呢。是是，感
0: 谢。台北今夜冷清清，我这主唱的女生，
1: 我
0: 记得女生是江蕙、啊，
1: 江蕙小姐，
0: 跟罗时荣也有唱过了。
1: 是是是，哦，
0: 对，没关系。都在是我秀山
1: 大富。
0: 我两个人唱的，来，谢谢，
1: 谢谢。
0: 好，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喂。
0: 小小
2: 有
0: 你拢对有对呢吼，即马有较好无啦？
2: 即马吼，你拢我拢甲盖起来啊。
0: 即马无啊？尿酸也无啊？
2: 无啊！迄你敢知？迄偌好诶？迄个讲个那个含迄啥物？迄膏药啊？
0: 吼，膏药
2: 我拢唔免食，
0: 拢唔免食药啊？
2: 我无咧。
0: 哎呦！
2: 去尿哦，迄小姐拢饿了。哎呦！哎呦，巴黎！
0: 哎呦！哦，看这。就好啦，
2: 是哦，
0: 哎呦，看你就好嘞，啊，你不管你饿了，阿妹，阿你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哎呀，你吃三明治饱嘛吼，好，阿你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我秀山你好，
3: 啊，秀山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事？
3: 我要跟你鼓励，我唔捌跟你卡电
0: 话，我、哦、你有来，哦，三明治不接，吃光嘞来，吃光嘞，
3: 啊，我跟你吃关系的话哈，
0: 嘿。
3: 一片细豆饶加卫生豆饶拢好诶。
0: 哎呦，
3: 啊！加迄个，加大干净起啊。
0: 好，
3: 我甲伊食足济啊。
0: 安尼你毋着食三鲜金宝吼？
3: 对哇，我拢伫阮银安
0: 哦，袂紧袂紧，上哎呀，上紧关得好呢，当啥？好，安尼好，谢谢。来哟，你个听咧，大家吼，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拢是食咱即款
1: 三鲜金宝。
0: 所以你会听到大家吃好都不敢保佑，因为真的是整身骨都给你过头头的身份的哦。吃一罐低的五罐，那么吃什么吃这种也较好，较免吃较贵量，较免吃较重复到，较不开较多钱这样啦。啊，我们的骨头关节筋哦，给我们照顾是吃我们这罐
1: 钙骨质，
0: 三千金宝加钙骨质，这两罐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你要关灯来吃。那么这两罐叫做黄金派当，啊，那困眠无欠少的火炉棒的人家加
1: 阿雅德呢？
0: 啊，陪我几位人兄刚刚先去进老关到几位问题哈，可不啊？
1: 诺皮痒，
0: 假好不好？一个个人
1: 到小伯，
0: 麻烦好朋友，教我赶快做几个解剖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问题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呀，咱点点讲了，咱人生的时间差不多是有三万天。其中的一万天呢，就是跟啥困，跟困有关系。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困哦，咱若困眠不好，尤其是你若暗时要困，拢去点电火的人呢，讲得到什么呢？心脏、心肌梗塞机会会加50%呢。所以咱暗时咧困，一定要关电火吼。那咱今嘛请到了讲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困眠啊，这个每天都要睡，有人不跟有人无特工困呢。嘿，有的人失眠，真正唔知讲家己有困无困，对不对哈？那照你来讲，应该困吼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你看，咱安出生，你无想要困嘛，一直咧困。哦，安那安囡仔时阵就是这样，对不对？嗯，啊，睡眠应该看起来应该是很简单呐。为什么咱愈有年岁愈困袂起咧？是因为咱有足侪问题，比如讲神经系统的问题。主力神经失调，荷尔蒙的问题，荷尔蒙失调的造成无困，很多人都这样子哈。应用不良所造成无困也有，所以你要去找出原因呐。啊，有人是这个食饭饱了后呢就爱困啊，安尼结果呢，伊就是哦日时困伤多，结果暗时困未起很多哈。啊，困中昼困呢，哇、哦，一波精神好呢，好甲半暝啊，佫无爱，无想要困呢。很多，所以讲，咱是不是要安排咱困眠的时间啊？个规矩，好、哦、按那种睡眠的规矩啊，啊，时间跟规矩，你要自己安排一下。咱中昼卖困超过30分钟，好不好？ 哎，咱当然，咱这主要是讲一点钟啦，但是三十分钟就好哈，中昼困三十点钟啊，三十分钟，啊，咱暗时啊来安排十点到十一点来困。哦，大概是这样子。
0: 啊，那你节目听完困多
1: 啊？差不多啊，睡睡睡睡啊，得点眠床啊啊，手机啊，伫这时阵，要困进前，有人三十分钟，有人一点钟看过人，就是先停哦。那是真正无困的人，像我，我睡得里边差不多数一二三，我就困起来。
0: 我想讲，
1: 能有人讲啊，你伤忝哦，是啊，有人伤忝，为什么困未起，忝过头？啊，这神经哦，神经系统，变过度活泼的时阵，结果咧变成爱困拢困未起啊！啊，这就是过度的操劳啊，过度操劳的人，你爱给注意哦。这对你以后来讲是真不好的代志哈。哎呀，个咱下晡的时阵加晒日的话，会当帮助你暗时好困啊，这是确定有效的哈。在暗下晡的三点到五点，下午。晒日加运动，安尼咱暗时也当较好困啊。这是说者即个医生、甲心理学家、啊个睡眠专家哦，拢是有功的即点啊，甲各位提醒一下。
0: 嗨，哎呀，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休耍。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小蛋姐刷卡蛋哟，来谢谢。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仔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 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

0: 好嘞，谢谢海运，这是邓丽君收起来。那么喜人姐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哪天你好？
1: 哎、欸，秀嫂你好、
0: 啊，你好，嘿嘿。
1: 哦，我最爱听你的节目。
0: 哦，谢谢谢谢，感谢。
1: 让给你按赞啦。
0: 好、哦，谢谢谢谢。
1: 你都会讲一挂吼、哦、人生的哲理吼、
0: 哦。哦，不敢当。啊，
1: 讲很正确，我最爱听。
0: 啊，你好，好、欸、谢谢。
1: 对啊，阿龙上一课啊。
0: 没啦，我
1: 每天晚上都
0: 休等不起啦，休等不起
1: 哈。阿龙好，家里三片了，会使过来不？
0: 哎、欸，你怎么讲起来？
1: 我食你爱亚德纳吼。
0: 哦。
1: 食四罐啦，啊，今仔有改善，较好困。
0: 哎呦，阿、啊、丹，好呢，
1: 嘿，阿、啊、丹是，
0: 嗯，
1: 爱困药阿未减掉，因为
0: 我大嫂嘛，
1: 因为我食嘿，我有听到，嗯、因为我食太重了，
0: 所以慢慢的来，对不对？嘿，慢慢的来哈，好，大姐，谢谢。
2: 我食未半罐呢，
0: 哎呀，得啦，阿食无半罐，阿、啊、有靠困无？
2: 有啊，阿、啊啊、我今忙个设定是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掉，为人介慢呢。阿桑你也较紧呢，阿你嘛是爱去看呢看呢哦哈，好，感谢阿桑哦，谢谢。来，你好，你好，阿伟，哦，老朱伟基，你好，
3: 啊，谢谢，你好，
0: 哎呦，
3: 我姓吴，
0: 吴大哥你好，
3: 哎，你好，
0: 嘿，
3: 我来你讲一下哈，
0: 好好，
3: 我吃得那
0: 吃
3: 几年哈，
0: 吃几年哦，
3: 嘿，我阿英哥全部改掉啊。
0: 阿米有免食，
3: 免食。
0: 哎呦，好棒好棒
3: 哦！
0: 食哎呀，得那好困
3: 啊
0: 吼。
3: 朋友拢我身体拢较挺，身体拢较好啊。
0: 哎呦，好好好，安尼好。嘿，吴大哥你要保重哈。哎，保重哦。嗨，谢谢吴大哥，谢谢。哎呦，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明签名，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杯来个酒，咱这罐，咱来个酒，咱这罐。阿雅德纳，因为呢，这边有真真正正过敏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降降过敏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干、银杏果干、胖红呢。那么咱个回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过敏，冇帮助咱的脂肪分解，天然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妈和咱的回咖啡黏体黏体的。叫做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软磷脂。那么咱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哦。所以咱人会较袂疲劳。所以阿达我点了金光金光，记得哪来哪无好人啊，戆心戆心的人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干三省全部做食。安尼个健康如何哟？那么咱听讲过哦，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呐，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病呢，咱无急哦，咱继续看呢看呢，继续个食，哎，哪只阿边对哪好哦哈，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啊，咱长期呢，够根本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两个留起来哦。咱两点是咱的保温杯，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的上。你管的点数是你个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个是大鸡的三十七公分内哦，真好，再给咱倒小杯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来宾你好，
4: 哎、欸，就是啊，
0: 嘿、hey ，
4: 我是客家人呐、啊，
0: 你好，甘宁啊，
4: 哎啦，
0: 有嘛个事啊？老外公好发，
4: 没怕，没啦，我该吃安眠药哈。
0: 哦。哦，来等一下嘞，一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啊，那么咱无从收听台广的后边列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无从收听台南市美德主观按照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二聊家庭啊，内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后边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拜哟，要跟咱盟友帮买单个卡里拜哟。啊，那边问咱的台号诶频率呢，我那赶快个卡里拜哟，来谢谢你哦。啊，来，我要来搞咱的好朋友哦，来稍等我一下。那么呢，咱人吼，其实啦，伫 命运当，咱一生当中呢，咱人吼爱提有爱学一种爱有啥物呢？爱乐观的个性。有一挂人的性格个性就是天生就是开朗乐观。有一挂人就是吼乌云暗地啊，拢是悲观的。那么有一挂人的个性就是真消极悲观，而且吼烦恼啥乌阴天拢袂好安尼。所以啊，人有一句话讲哦。啊，快乐能达成前程，悲观呢仅止于一里。意思讲，快乐会当我行到目标的对啊。啊，那悲观的人行一段路就行袂落啊。所以乐观的人勇敢哦，面对着困难，会甲危险呢啊，这个中了就变算无危险。啊，悲观的人往往是大惊小怪，小怪代志伊嘛感觉真严重安尼啦。哦，所以当然啦，一个乐观的人一定会比悲观的人靠成功甲美丽人生。乐观的人呢，伊若无带来成功，伊咪带来啥快乐？因为呢，小块代志就感觉真快乐啊。啊，那悲观的人就是安尼啊，目睭看到拢是悲个，拢是悲哀啦吼。咱来甲讲有一个做真正做有吼，这个坚强的一个女性，有一个小姐呀、啊。一直的罕见的啥疾病，伊伫鬼门关呢，经过十几届吼，弄个活过来，这个叫做林淑义呀、啊、吼、哦。那么呢，伊有领过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哦，燕哥啊，我那赶快病魔还是召唤他啦。你们知道这小林小姐吼、哦，也见肌吧萎缩，也有肌肉的萎缩症。混到十六年16年哦，伊嘛是到尾啊，人生最后的时阵，佮大家加油讲啥呢？活着就有希望，活着就有希望。伊的妈妈吼，真艰苦的讲啊，伊妈妈悲伤的讲啊，讲伊查某囝，逐工我拢做努力哇，做努力哦。因为呢，有真侪人家关心伊，惊好大家失望，所以伫表面上，伊拢是过着伊家己真快乐。医生哦，拿来。甲护士那来甲看，啊护士那甲注射呢，伊拢哦表面上拢勉强呢，勉强这个笑笑，一直到有一天啊，真正是吼、哦，哎呦气切嘛，啊注射固醇治疗引起的胃溃疡，痛甲受不了，伊才哭出来。伊头一摆看到伊查某囝为了性命奋战呢，安尼哦这病吼、哦，这无够吼，伊感觉这妈妈有够心有够疼，很心疼，但是。真正够坚强，16年哦，伊查某囝到16岁时阵呢走了。你们知影呢？伊个特别录音哦，伊啊要照进前个录音，伊要甲所有关心伊个人讲哦，我真的每天很努力的活。伊讲哦，我哦真正哦，逐工拢做认真活落去。所以呢，伊交代伊个妹妹爱好啊读册，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将来爱帮助别人。你也看。16岁的女孩子呢，伊干那要走人，有人为人要走，根本都无心情啊，对不对？伊竟然可以讲这鼓励人的话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学向安慰家己以外呢，那么也向啊，上个重要爱乐观。那么讲到一个吼，我那得着罕见疾病姓卢的卢小姐，伊是啥物原因？血小板呐、啊，血小板就是互咱空水会歹嘛。伊竟然血小板无多发挥的作用嘞，所以伊个身躯常常乌青呀，遮一打，遐一打，一直呢，大家拢看到伊拢唔敢改挖，拢唔敢挖伊个身躯哦，连老拢交无朋友呢。但是啊，伊从开始学画图了呢，伊从学向勇敢站起来，伊个生活呢，从活在这个画图里面。总是呢，伊虽然哇已经得到罕见疾病啊，唔过伊感觉讲，伊要奋斗，伊要奋，要向命运哦，无爱点头，因为伊既然个是安尼啊，嘛无多改变啊，伊嘛未去怨叹着伊个妈妈呢。伊讲哦，人生哦是真苦的旅行，唔免甲困境哦看甲遐尼啊歹，咱唔习惯甲家己处罚，家己折磨，咱来活得好快乐。你也想讲，伊家己本身有血小板哦，血小板恁知无？就是咧，互咱的空气下排迄个血小板呐、啊，伊得着这罕见疾病呢，这罕见疾病哦，真正有够麻烦的呢。我有认识一个在水利局上班的陈先生，帅哥，30几岁哦，伊嘛得着罕见疾病，他那个名字我到现在都还不会念，但是啊，真可惜，伊人够阳光哦，伊可以参加了啥物呢？ 百米的这个这个路跑，伊可以参加迄种运动哦。可惜，伊的人生到三十买上七岁呢，我拢甲写日期起来，他也是一样没有办法克服呢，走了。伊的太太呢，非常的悲伤，要唔过伊拢要早以前就先甲因太太甲囡仔交代啊，要好好的活下去，为了他把他的份呢，甲伊分哦退瓦呢啊。所以你也看，伊拢是这么坚强呢，所以呢。茫讲哦，咱咧拄着困难咯，目睭干那看着困难尔，看着失败尔。啊，你无想讲别人阁比你较痛苦呢？你也想讲从这卢这血小板欠少血小板的这个卢小姐就好啊。迄定定乌青一担一担呢，毋是歹看尔呢，是伊足艰苦呢，因为伊血拢袂紧啊，伊袂使流血，伊袂使有空水，伊若空水就惨啊。所以咱咧好平人伊嘛是安尼活过来，伊拢讲。跟那个林小姐同样都要学会，她都说同样一句话，说我们人要学会安慰自己，在困境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来给靠不要紧，但是啊，天绝对没有绝人之路，相信自己呢有路通去走。所以虽然说林生的铁渣离开，她说哦，我她活得 很快乐，想不她认真活的每一天。所以要鼓励大家，如果有困难的人呢，爱活着，爱学这句话，活得有够好，不要想不开，活着就有希望哦，哈。来呀，所以我拢听讲过哦，咱人哦，真正是爱这个一天过一天哦，爱认真好啊，做人认真啊，做事呢，把咱的日子过又好安尼了哈。这个我来改唱歌，郭小姐，你的歌《春啊秋冬》拍摄我，我看卖一下哈，我这个，我这歌谱安顿啊，有够重的啊，我强强要起个去闹掉，来《春啊秋冬》呢，我来改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哟，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0: 谢谢春哈秋当，那么继续关注小杨是蔡小虎，这个是我们的哪一位小姐？哎，我看见郭小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来呀，咱人生命够珍贵呢，请借问，生命甲钱比对起来较重要？当然嘛是生命较重要啊！你敢知我看了这个医学报道我很生气呢，我足生气的，为什么？讲有一个吼，拢长期移民美国过两年，75岁的翁仔有一阿伯啦，因为伊心跳拢伤过紧，伫美国吼，嫌伊医疗费用太贵了，所以倒来台湾治疗。那么伊定定当个心跳，竟然拢超过100呢，有时101呢，有时110呢，哇，这心跳伤紧的心悸袂下。所以呢，结果呢，倒来台湾了，医生就甲追踪。啊，对中了呢，确定你是得了一种病叫啥？这种的，就是咱咧讲心跳伤紧，叫惰性频率、频脉伤过紧就对了。但是这个阿伯伊的，咱的健保药啊呢，伊吃无效，伊要吃另外一种新的药啊，迄种新的药啊呢，活灵药，就一天要开偌济？60块？哈？60块？因某讲啥？你唔知？哈？啊！我回来台湾治疗，我得阁加开一天60块的医疗费哦。拒绝无来呢，要求要转病院呢。现在我是医生，我叫伊转院。哈！结果迄阿伯阿伯啊，有没有救？应该是没救啦。一天60块，阁你嫌贵吼？这欧巴桑你嘛较差不多诶。你伫美国应该不止吧？你敢知美国干那看一个感冒，你敢知偌济？要10000块的台票呢？所以呢？跟他说是这样在那化贵，我就回去美国了，对不对？你觉得美国已经在美国住70到75岁了，对不对？这种人的观念是有够不好的，60块而已。你用到台湾的健保给你出60块而已，你竟然还在嫌贵。60块你出不出这样，你生命就没去了，这个也是应该的啦。你怎么知道这个阿伯他平常时的血压并不高呢？但是啊，他竟然是有这种得了这种比较特殊的，一般来讲的成一样是会要被管呐，叫惰性频脉哦。这种诶，虽然心跳呐管的好，别个来你一定爱看医生，因为你一定心悸、心脏会轻哦吼。所以咱平常时一定爱注意咱的血压，爱保持偌济60到80以内。那么咱的心跳爱保持偌济60到100以内。当然啦，你爱注意你的三酸甘油啊。你敢知道有一个人？有一个先生，伊感觉讲我巴肚正病，拢安尼巴肚肚。肚肚安尼闷闷的吼，啊，结果呢，伊想讲，我动袂调呢吼，整哦，这个去医生检查，或者有出什么问题？因为这个先生的脂肪有伤高呐，啊，伤高那变正变去，当然啦，伊肝包油啊，伊三酸甘油伤高，伊肝包油，伊胆呢也胆囊发炎呐，伊当然三酸甘油呢，免讲啊，绝对是高的啊。那么这个人平常是爱吃啥？爱吃甜，吃甜啊！啊，当然咱吃甜有两种，一种是啥？加工的甜、饮料的甜、甜味剂的甜，个另外一种是啥？水果甜。所以你唔要小看的水果甜哦吼。所以呢，咱人三酸甘油管，从我刚看了一个新闻报道，有一个先生，你敢知三酸甘油偌济？2000几。安懂啊？我一到时候一个1995的1995的咧管啊，伊竟然2000买8几偌济，伊抽出来，迄规公的血浆哦，拢是白，拢油油呢，拢成个滴油安尼呢。哎，做什么？怎么办？换血？今天伊爱换血，伊呐，伊买嘛是换血，伊要换血，伊迄伊身躯的血无多用啊，不能用。所以咱人哦，那是三酸甘油管哦，第一点你一定会感觉到胸闷。然后呢，血压会欠管过来的一下，拍摄这种的嘛，较容易中风呢，而且较容易肝包油较大，因为咱的大呢是靠三酸甘油中了这胆固醇呢，结果这叫做啥大？一般呢是大了，血压拢是胆固醇过多引起来，啊，拢是咱这肝甲咱这做，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讲哦，食食来注意啦。你无想讲哦，啊，陈刚新闻无报了一个先生无？伊讲我食食足憔悴啦，我拢无咧乱食啦，我嘛袂讲介爱食肉啦，啊，我嘛无咧食饮料，结果伊拢食啥？暗顿拢为着要减肥，拢食水果啊，食水果餐呢？伊会再顿哦， 伊菜当无咧食呢，干那食中昼时啊，为着要减肥啊。安东啊，话结果伊三千加五罐呢，要到五百，为什么？拢食水果甜啊！伊想讲水果应该是不要紧啦吼，结果唔知水果甜嘛是三酸甘油高吼，所以咱好朋友咱都是爱注意三酸甘油，卖超过的百五，胆固醇唔好超过的两百。如果是一般来讲哦，咱的血压那是高的人，那么你要注意，你的个性来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呢，你也比别人较容易中风，嘛比别人较容易啥猝死，尤其是。咱平常时啊，佮困眠佮无饱咧，也袂咧运动咧，啊，水分佮啉无够，活力活拢黏梯黏梯啦。咱人个第二心脏伫倒骹啊，啊，你用频段运动安尼敢对，安尼唔对。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爱一工至少行路三十分钟。然后呢，咱一定爱会记个家家己哦，你若高血压人一定爱量血压，想无至少你爱清楚查讲你血压到底偌悬，心跳伤低袂使。伤过低买中风，伤过低低到剩四十几呢，这人会昏倒，你知？所以要紧去开刀做啥？倒点滴。哎，这个叫心脏接力器，然后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生命介重要，尤其是心脏、心跳、频段喘气，无三分钟无跳，伊就再见啦。啊，中风呢？哇，为人啊，中风一卡一手，哇，个愈麻烦。所以建议好朋友呢，哎。疼惜家己，爱把家己的身体顾好，爱家己知道你的血压到底高啊低哦。好，来，我姓啥？你好，你好。
1: 诶、欸，
0: 还是你好。
1: 请问小姐，你是？
0: 嘿，我姓啥？你好呢？嘿，
1: 有啥呀？
0: 还是嘿？
1: 啊，你好，我请教你。
0: 好呗，嘿。
1: 嘿，因为我啊，暗时啊十点，迄个家己卡拢。
0: 安尼，我讲来听。来，先个接招。嗨，谢谢。一个人的运命。永远袂开怀。

0: 是在秀楚的人，那么这是王瑞霞说，请问是人就位是段先生店面又来，谢谢。你好，
1: 哎，秀山小姐啊，
0: 是是，
1: 哎，我想请教你一下，我的那个胆固醇哦，总胆固醇177，
0: 标准，
1: 那个
0: 标准啊，
1: 高密度的怎么才34啊？
0: 表示你就是有较穷嘴啦。
1: 哦，对啦，
0: 你的人穷嘴啦。
1: 嘿，
0: 安尼不要紧，你来加食一寡，比如讲，两嘛不要紧啦。
1: 哦，
0: 一礼拜个食一两粒嘛不要紧啦。哦，一天食一粒嘛不要紧啦，可以的，可以的。嘿，好好，好好，保重哦哈。好，谢谢。你好，你好，我是小李，好。
2: 是小哈。
0: 梅西。
2: 嘿，我不卡啦，我是大理的张太太。
0: 你
2: 对，
0: 你住哪里？
2: 大理。
0: 大理哦。
2: 嘿。
0: 哦吼，你好，你好，嘿，什么贵叔？
2: 嘿呀，我是有甲你买，阮大囝食甲第六罐啊，我第二个买两罐。嘿。那个。
0: 产品了不起啊？食了安那？食了好不？
2: 足好诶，伊个，我来甲你讲，伊个三酸甘油脂甲胆固醇拢正常，不然你也拢无正常。
0: 本来无正常安尼哦。
2: 嘿，
0: 啊，即马拢正常。
2: 即马过另外一项好安尼。
0: 什么原因？
2: 伊本来啊吼，坐到公车，只要我会开车，啊，只要那坐我车出去，拢爱食晕车药。
0: 拢会戆
2: 咧。啊，等下就忝，甲我拢改笑讲，坐车的人比开车的人较忝。
0: 啊，即马咧。
2: 结果吼，最近拢唔免食晕车药安尼，哎呀，
0: 真得下你有救了。啊，你唔讲意外的好呢吼，意外的好啊，嘿啊，好安尼好，继续看咧哈，好，谢谢。嗨，
3: 喂
0: 喂，喂喂，我先生你好，
3: 嘿，
0: 嗨，
3: 我要请教一下哈，
0: 好呗，嘿，
3: 一个我高血压哈，
0: 嘿，
3: 112啊，敢未使过加油啊？
0: 管你112吗？
3: 嘿，
0: 啊，你刚好来加1000个油啊？
3: 有呢，
0: 1000个油我看停下，先停起来，啊，那你改两趟，嘿，啊，无你就叫医生给你检，嘿，对对，好，医生检油啊啦哈。好，安尼介好啊，好啊，好好，谢谢谢谢。你好，你好。我谢总你好呢。
4: 哦，谢总你好，哎，现在算广告时间哈，我给你做一下见证。
0: 好，来三遍都不接，加工回来。
4: 今年61呀，哈，
0: 是。
4: 之前胆固醇都保持在230，有过高一点。
0: 230。
4: 嘿，然后医生就不给你开药，要叫你控制饮食啊。
0: 假是注意。嘿，
4: 然后我控制饮食也是运动，可是也降不下来。
0: 哦。
4: 后来我听你的节目，我就去买。
0: 假的，那3000斤吗？
4: 对。
0: 哦。
4: 吃了一瓶多的时候，就降到190几。
0: 哇，标准啊呢？
4: 啊，然后
0: 啊，你有去检查的对
4: 了。吃到快第三瓶快吃完了。
0: 哦。
4: 上个礼拜去检验180，
0: 哇，够刚的，
4: 这样很好，
0: 哇，好棒好棒，啊，那继续努力，哎，看你看你，嘿，好，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你敢听大家拢吃了有够好，就是大家拢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今天和你没烦恼，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幸福内哦。吃一罐滴滴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和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那咧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咱哥是有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个家人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改两顿，冇咪记哦。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拢有上了点数，伫咱只抓起挂，所以留起来哈。咱即毛增加两点，咱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来茶呢，所以咱特别吼两点上一个啥保温瓶，尤其是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那么咱这个是哦医疗级的，个是哦耐酸碱的哈。过于将今年放完呢，两罐两点的一罐啦哈。啊那是无万一啦，换无只个车工要帮甲阮公司叫回哈，假好只个咱到。小宝一兄，光哥，等下这问题，咱来躲陈立刚，谢谢。来哟，咱的洪大姐要跟咱歌嘞，欢迎你卡起来跟咱歌嘞啊！啊，那无我特别来个唱歌哦，哈。咱的现场的客电话呢，空白空空469，我先来给唱这首歌哦。你用我叫做失去你那大黑豆，喜欢上你这个人。但是台语歌叫做最后的列车， 主唱人是詹雅文哈，啊，我来个唱哈，咱来个唱你用我的《失去你那大许多》，这首歌是《西姆拉克》的主题歌哦，来谢谢。

是给你那大一朵，喜欢上你这个人，那么大一挂叫做最傲的车。之前我有讲过是张亚文哦，大一挂哦，哈，来谢谢。来，咱拄只功能的案呢，拢是罕见疾病呐、啊。哇，这真正是吼，我咧讲我学识一个37岁的那个帅哥啊，他罕见疾病的时候，他还是很乐观的，伊跟我讲哦，他。也被哦，全球才8个人而已，被人有一种病呢。我你那这幸运怎么会得到这个病？因为蛮怎样哦，他也是正常生活，正常。伊讲为什么会他抽到这个签呢、啊？怎么会这样子啊？吼，所以恁各有一种有一种肌肉症，应该冇听过肌肉症啊？肌肉症的是人的骨头拢会变形。那么这种肌肉症跟软骨症呢、啊，这个就有点蛮像的，拢是跟骨头有关系。所以呢，咱人一定要珍惜家己，咱个一旦走路的时阵，咱得爱好好啊走路。啊，无呢，讲真的，你若不爱运动，我得定讲个即句话，然后一旦走，啊，你唔爱走，频段走，频段运动，到尾怎变成坐呢？啊，一旦坐你个唔坐，吼、哦，拢定定坐袂掉。安尼当然，你也到尾变成啥？变倒嘞！啊，倒了就倒了啊，都爬不起来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定讲哦，建议好朋友呢，为什么咱拢较五路赛拢给恁建议呢？迄人哦，就是爱靠保养，真的。因为咱乘一台车嘛，赶快，迄一台车啦，有咧保养的人呢，伊车哦，几多新呢？乘我的车哦，伊个我那进去加头模样的尹先生拢跟我讲。林小姐，啊，你车是那个保持这新，我讲啊，都我若看垃圾，我也受不了，我得甲保，我得甲切啦。啊，拢我咧固定保养啊，所以呢，佮过来当个看见嘛，佮改新啦，吼。所以那么是讲一台卡拉车，我印象上深嘛。我较早读册拢是骑卡拉车，啊，我咧拜日拢做甚物代志呢？洗我册包，洗我鞋啊，洗我最好。啊，佮一个工过，啊，切油啊，切我卡拉车。我妈妈讲诶，你无家己切。去你的车呢，无人会给你请。您哥哥你慢孝顺啊，您哥别给你请。所以呢，嘿我拢有法讲哦，你若无个沾油的所在呢，迄螺丝啊，黏咪得生生啦。对，安尼哦，足紧哦。所以呢，咱人嘛，赶快呢，你拢无咧运动的时阵，这个关节啦，这个关节的变成咱的关节成螺丝嘛，哎变一个从咱的肩胛头安尼哦，从变50斤的黏掉的，迄阵啊黏掉叫冰冻肩呢，完全准备叮当呢，甚至有人手无都生硬苦啊啦。

0: 七五都压过肩胛头呢，迄阵啊，你得得到五十斤。粘连了，粘掉的，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为什么讲买袜，就是爱动啊。有咧叮当，咱的关节才能坐着骨伤；有咧叮当，咱的骨头哦，较袂退化较紧，咱的筋络嘛，较袂起我来。上最重要的是咱的腱子吧，较袂萎缩。无你要腱子吧萎缩哦，唔通啊！腱子吧那萎缩的惨嘛，迄阵啊得着肌少症呢。你卖讲走路含背，你都背袂起来，到尾真啊倒眠床都有哦。所以咱为着咱希望讲哦，咱的日子过了会当自由自在，会当用脚走路，咱就是保养两项，一个是补充钙质，一个是啥物？一个就是运动，就是安尼。无啥物，无啥物撇步，好野人嘛是同款安尼。你个王永庆伊嘛，逐天去慢跑，为什么？迄无人会当代替伊慢跑的啊？也骨头要用些靠家己运动啊，对不对？啊，你袂咧运动，当然到尾就变啥？从坐段遐，永远拢坐伫遐，从黏掉的，从爬袂起来。所以呢，补充钙质，我拢鼓励好朋友，咱四十岁开始，咱就来保养啊。啊，为什么呢？因咱人的新陈代谢开始退化，就是四十岁。但是咱人的腱子嘛，是几岁开始萎缩？三十岁，三十岁一趴，五十岁三十趴，五。哈尼紧哦，哦，你啊看，五十岁就变30%呢，啊，那么到六十岁就变50%呢，愈来愈严重呢。所以当然，咱就是爱靠啥，爱补充蛋白质，啊，过来补充钙质，也过来要运动，哎，安尼腱子吧，才袂萎缩去哦，哈。因为呢，咱的腱子吧够重啊，咱要走路嘛是爱靠腱子吧。你那3B8的人要走路，你嘛脚也不好烂呢。啊，咱人来伤大块的人，咱的脚会夹烂呢，因为咱的脚只在你抱我。百几公斤的体重呢，是只想看嘛吃了啦吼。所以咱的腱子吧，我有讲过哦。咱的腱子吧，那咧运动的时阵，腱子吧，制作一种叫做啥激活素。这個、激活素会当帮助咱呢，咱尤其好，咱人身躯较袂慢性发炎呢。所以你一定要动啦，唔要平淡啦。你有健康无？唔是看体重呢，体重无值钱呢，是看啥腱子吧量呢？这个才是重要的，才是重点哦！所以补充钙质跟增加的，咱的蛋白质呢，一定要四十岁开始，你得爱保养啊，爱补充钙质咯！哈，啊，你也感觉屈啊屈袂了，身高减了3公分啊！哎，这是起来脚打拖卡无法度时间咯！啊，你够生了骨气哦！我安尼就免讲啊，爱量早保养哦。
1: 都因你依然的吧？
0: 哦，安尼你等下我叫来听，好来，赶紧接线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2: 哎，秀叔啊。
0: 嘿，林生，你好。
2: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嘿。
2: 坐眠床，坐平平安尼吼。
0: 嘿。
2: 啊，那一个骨落去，用骨落去安尼啊。
0: 一直骨落去，你骨头，安尼就是骨头欠钙质啦呗。哦，来，我先去接接哦。嗨，谢谢。

0: 拍七个十波，这主持人是单敏龙，那么是咱到那个先生说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喂
1: 喂，
0: 我秀山，你好。
1: 好多啊，恁的助理有打电话给我，恁的小姐啊。
0: 哦，跟你问好，跟你问好啦，嘿，拍摄，跟你交流着
1: 啊，
0: 跟你交流着，是的哈。
1: 对啦，啊，跟你交流一个啦。
0: 哎呦，来，有产品都不一个，来请讲嘿，来请讲嘿。
1: 我今仔头五十斤个啊吼，
0: 嘿，
1: 顶个啊，跳到暗时啊未困哩，啊，食你个
0: 钙固质，
1: 钙固质食了有较袂啊。
0: 安尼哦，哇，
1: 较袂痛，
0: 哇，好好好好好，
1: 啊，我脚会旧筋啊，
0: 嗯，
1: 啊，即马嘛无啥个啊啦，
0: 哎呦，安尼进步进步，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妹，好，甲钙两顿包紧哈，好好，谢谢您，谢谢。
2: 我跟你讲，
0: 好好
2: 我刚刚那甩手，加刚甩手都马步，
0: 好，安尼好啊。
2: 啊，搁食你的迄、那个，迄、那个钙固质好，即摆加拢照那杯嘞。
0: 三片我姐哦，照干那杯安尼好哈。
2: 照够照的啦。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哦，大姐你要真差嘞嘿，安尼好哈。好，保重嘞，保重保重好，谢谢你，谢谢。好，李哥你好。喂，你好，
3: 谢总小姐
0: 啊，你好，
3: 你好，
0: 谢谢。
3: 我听你叫我听谈话啦，啊，
0: 谈话
3: 啊，哎，你该你讲的物件，我阿公无咧食，食到即阵哦，这个脚骨按腰的酸，去听哦，拢改善啊。
0: 哦，三片我不记得，好，安尼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好大哥，谢谢你，谢谢。阿桑，你讲讲讲咧？
4: 我卖讲辛苦，我还蛮讲话。我
0: 八十
4: 六个人，两个拢在吃了。你甲看迄个？
0: 你讲阿伯吃了哪好？吃了哪好？
4: 哦，迄确实，你看伊八十，
0: 刚买
4: 的，但那天不是那听着住下啊，伊吃三罐，我才吃啊，我是。
0: 爱食了那好，
4: 冰棍哦，啊袂惊，啊摸起来食个，即马四下伊啊会落去中庭行。
0: 安尼哦，
4: 嘿，
0: 好，
4: 啊，无想讲
0: 这么久哦，
4: 食三四，我食四十几罐啊，呢，两个老人家无落叫。
0: 阿姆，你讲阿伯食个，即马当桥都歹哦。
4: 会桥都歹，会去买菜，你安尼爬爬走，伊即久嘛无滴个，
0: 啊，再
4: 嘛无滴个。看我好，不是
0: 今年呐，
4: 我是要跟你鼓励一下，
0: 行咯。好，阿妈，谢谢，感谢你鼓励，啊，你保重了哈。好，谢谢。来哟，保重，该吃的，免吃干两啊，免吃干两酱嘛，免吃干两罐。吃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那钙过去，吃了这罐钙过去的喝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啊，钙咱管咱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干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吃干两哈，免吃干两酱嘛，免吃干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喝的 D3，个有咱根基把吸收喝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健康的呢，钙过质食咱这罐就好啊。啊，咱当然老正常的人，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囡仔的登过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午都可以哦。上好先来当个钙三千斤不做价，这两罐叫做。黄金派当就是基本的保养啦吼，爱关灯个食，啊那困眠无欠就喝了半个加，阿雅德呐，皮肤上的人香干干，身体真老干搞上无啊 ，no 皮痒，食好抹好，再给咱到小宝医生，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嗯。先生，你好，我们盖过电
0: 表。哦，有，来一线接表。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好啊，
0: 嘿，哎，来，车工喂，你好，
6: 是哇，
0: 小山钓嘿，你好，
6: 我无出去讲话，你听到未
0: 啊？有啊，听有啦，听有嘿，
6: 听有啦，
0: 听有啦嘿，
6: 我跟你讲啊，
0: 嗯，
6: 我唔来那，嘿，有只古兰生啊，
0: 有只古兰生哦，来，我先个接机，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线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 4163，要么可能这个电话叫麻烦，也就是九点到中昼十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恰恰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时间的过足紧啦，连咪过四个月啊，今天五月七劳动节，祝大家劳动节快乐！哎呀，真正时间的过足紧的啦，今嘛五月吼，连咪得搁要吃五月粽，啊五月粽啦搞吼，搁要吃中秋饼。中秋饼的过呢，当然是双十国庆。双十国庆的过的是什么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过来个过年啊！哇，我用讲啊，够紧哦。但是你来听我这边，一定会到尾啊！哎呦，卡只紧，你们都要过年啊！哎呦，吓死人了！咱的时间就是生命，所以咱那个时间把握好，莫浪费每一个时间，莫打工哦，坐咧哦，拢无代志做。有代志做较好，当然嘛，免过度疲劳。啊，毋过爱有代志做，你袂会记哦，你会当哦，甲恁兜切落清气啊，吼，对不对？会当做啊，吼，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7: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3: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4: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5: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17: 阿爷，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8: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您做嘛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嘛来》，我是黄月虽哈。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一位江明顺董事长的，他呢就说他要捐钱给我们，所以而且他是我的粉丝啊。结果呢，一聚会的时候才知道说，哦，我两个拢白收低啊，我低头一低尾啊，那抓抓低大鸡个低收低啊，那拎起来呢。啊，在场的时候呢，有一位邓老师叫邓成宇老师呢，是让我觉得哎。特别有趣，这位邓老师呢，他从事这个美容啊服务教学已经有30年之久齁。啊，结果呢，我印象中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说他跟神佛会接触，而且变成是一个神明的代言人的时候呢，让我很压抑，因为他是外省囡仔，他是外省家庭、眷村家庭出身的囡仔，他根本没得拜祖先的，因为祖先差不多拢在登山嘛齁，啊，所以他是无神论者。他又是开这个 SPA 跟婚纱的各种做大件的啊，但是后来他是变成这个气爆户的受害者嘛，好，一阵发生气爆的时阵啊，所以呢，伊在这时阵，那主要变，主要忽然间会变成一个这个神明的代言人，我是跟你做处理的哈，因为他是又是一个美容教学的老师，然后又是开 SPA 婚纱啊，然后又是外省人不拜公嘛。啊，结果那也变成是神明的代言人，所以我跟你做趣味啊呢。啊，上好笑的是讲哦，伊去跋杯十二杯，讲我是新王爷夫人，和我笑起煞真啊像病鬼安尼哦。啊，今日呢，我就是要爱着做请到咱这位足古锥的这个，但是我讲古锥，咱奶奶讲细汉囡仔是古锥无哦，邓老师足大长的，我跟你讲，我徛在伊边啊，真正我两个人同性恋的话呢，他绝对是 T 啊，我绝对是零的吼，所以呢，咱今摆来好问邓老师，邓成宇，邓老师你好
1: ，Hello， 大家好，谢谢黄老师这样的介绍，
0: 这样子有没有惹你生气？
1: 不会，我非常的荣幸，我那是 T， 我嘛就爱黄老师，谢谢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热情介绍跟邀请哈，黄老师其实我也是你的头号粉丝哦，不是只有我们的家。江总裁是
0: 真 的,、哦、
1: 真的是，其实我们全家都是，我的先生，我的小孩，真的都是。所以我那时候第一眼看到黄老师的时候，我觉得黄老师你比那节目上的本人比节目上更年轻
0: 哦，真的
1: 真的更年轻，而且跟您聊天真的很舒服。
0: 这个我爱听，但是那个给你一副那种不以为然的样子，给你要死了你。
1: 他可能跟你太熟了。黄老师，谢谢你。
0: 不会不会，我跟你讲啊，人家那天林昶佐来接受我访问的时候，有个立委啊，林昶佐，
1: 是我知道。
0: 那对对，结果他跟我讲说，我老公，你们这生前告别式你爱来哦。他的嘴巴呈 O 形状有多大呢？伊讲我黄老师，你骗。我前段骗你，因为我不相信，我一定爱相信，真的是这样子。
1: 不会啦，黄老师，你的那个真的爱哈，分享了给很多的地方。其实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那个黄老师有个单亲儿童
0: 文教基金会，对对对，
1: 然后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这个马二甲之家。
0: 对对对，
1: 那么
0: 你还亲自去了嘞？对，让我很感
1: 动，我一定要亲自去。
0: 我跟你讲啊，邓成宇哈，表面上讲哦，以前我的头号粉丝，其实以前咧讲，我哪不来咧看看你这老杂务咧做啥物
1: 工作哈？对、欸，
0: 我江总裁嘛，卖拍高台哦，
1: 是是
0: 关机的人、哦。
1: 没有，因为相信哈、哦，各位观众朋友也跟我一样哈、哦，其实全国的这个慈善机构团体真的很多哈、哦。那当然每个机构都有他们的需求性，那相对的我们也是一个愿意奉献跟布施给各个慈善团体机构的。
0: 欸、你是正心法门其
1: 实我们正心法门其实不是什么宗教系统，不是，我们都各自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我们只是一群就是很愿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对，就是说我们这样子讲好了，应该是这样说，成语嘛，
0: 慈善家啦。
1: 不敢讲慈善家，只是说因为我们善用神佛给我们的力量，所谓神佛就是指上面的，好，上面的神佛，因为有的人是有第六感的，好，比如说每个人都有他的第六感，那因为可能刚好我的这个命运的安排很有趣，就像刚才老师前面有先讲到，就是我从小是出生于，我父母都是外省人，都是外省，都是大陆人齁。好，那我是出生在台湾的外省的第二代。那么我们从小从出生在眷村里面是没有在拿香拜拜的。连祖先在拜拜都可以算得出来次数。好，那今天因为结了婚嫁到这个有拿香拜拜的佛教家庭里面，可道教家庭里面也只是拜祖先顶多。所以一直到我29岁创业做美容的时候， 入境随俗，了不起拜个门口，做个生意嘛，齁。可是我还是对这种东西就是嗤之以鼻，所谓嗤之以鼻就是看不到，没有感觉到，就觉得说啊的入境随俗。
0: 诶，两百对两百。
1: 诶，直到有一天在一心路，高雄市一心路，前镇区一心路气爆，就是一心路、二圣路、凯旋路，那时候气爆很严重，三都路那边的时候，那个晚上发生这个气爆真的很悬很悬，就是本来我有一旁的学生隔天要在我那边，当天晚上要住我那边，住我店里面。我那个是透天的一二三楼，本来在那边过夜，隔天要为了要考美容以及证照的时候，结果我就不晓得哪根筋不对，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去这个高雄火车站找那个胶囊旅馆齁，比较便宜住啦，然后要上课再来我这边上课就好。就没想到半夜就爆炸了。
0: 哦，那
1: 啊，爆炸的时候我说还好他们没在我公司。那爆炸的时候呢，我心里想说糟了惨了啊，这个好像很严重。然后就隔天清晨六点我赶快赶到公司去的时候，一看前后左右炸得乱七八糟，而且有的窗户都破了，还甚至于烧黑了。就唯独我那栋建筑物，网络上也有，唯独就我那个建筑物毫发无伤。那时候中天新闻也有来访问我，就说为什么你这边没有损伤啊？更好笑的是，大家都有得赔偿啊，因为我没有损伤，所以没有赔偿。啊，没有赔偿，我也跟我们的员工讲说不准去领便当。也慈济也来发什么，一些机构来发什么，我说我们没有受伤，不需要。然后那时候我发这个照片，当下我发照片给在 FB 上分享说还好我一切平安，我在报平安的时候，很多老师就跟我分享说啊，你一定是神佛保佑啊什么，我就想说好像是诶，怎么可能呢？火就在我的公司前面大烧，可是我的那个布盘啊招牌都没有熏黑。这个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真的有神佛力量，真的有神佛力量。我心想说，怎么可能？那你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营业。
0: 会修到安尼吼，不但无修到，连屋都无有。
1: 无嘞，重点是我的装潢全部是玻璃，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倒。里面那个橱窗里面摆设的化妆品那些都没有倒，玻璃都没有裂，地板也没有裂啊。隔壁齁玻璃都脆掉了，然后
0: 对啊，那我可怜，
1: 我真的是奇怪，真的神佛保佑。可是相对的，半年的时间生意没办法做，没办法做。那时候我就开始在找地方了，所以我就搬到现在的地方，在四维路齁，平均一个面就是100平大。其实这个地方也更神奇，是在我梦境当中出现，那时候还没有气爆。而我一直想说我是不是要换地方，就没想到气爆提早出现的时候，我就心里凉了半截，说啊真的要换地方。但是那时候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气爆，让我也花了大概大半年，快一年的时间才找到现在这个地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找到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更妙的是人家就是说你要不要去问一下，我客人都很担心我说啊，你找这个地方好不好，你要去问一下啊。我说要问什么啦，啊，他说你要去问一个姓名啦，公庙那个啊。我就说我就不是在姓这嘞，啊，他说你去问一下，我就不想问不想问。可是当我签约的那一天，要付租金那一天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梦，我梦到说我这个新的这个地方啊，有很多那种很可爱的吉祥物在那边跳，跳来跳去的啊。我就隔天就跟我一个客人分享，我客人就带我去认识了一个我的师父，就认识那个师父，他姓邱嘛，邱师父就是我们正心法门的创办人。认识这邱师父的时候很神奇，他就只是写了一张这个日历纸给我，好，就开了一张像符令这样日历的，他就说你拿回去烧化，如果你有什么感应的时候你再跟我讲，就没有跟我说什么。我说啊，你不要告诉我说那是什么梦。他说不用讲啊，你就拿回去烧化就好。然后我就拿回去烧化之后，当天晚上又真的做了一个梦。这时候我就不太相信这个，我就跑去凤山很有名的一间叫做天公庙。好，我只去天公庙，我就去天公庙。
2: 你不太相信师父，宁可说我自己再去问一下。
1: 对对对对，我不相信人。我不相信人。
2: 对，
1: 然后我就去问天公庙，说我去跟他问那宝贝啦，好，自己拿香拜拜，问他说玉帝啊，请问齁啊，那个我做了一个梦齁，很奇怪，可是齁这个好像没有人可以给我解释，你可以给我指示吗？诶，奇怪，他都没有给我背，都一直笑背一直笑背。后来突然浮现这个邱师傅的脸的时候，我才问玉帝说，不会吧，你是叫我要去找这个大树这位邱师傅吗？连续三个醒杯，我当下就打电话给这位师傅说，师傅不好意思，那个我是前几天有去找你那个哈，是这样子哈，你可不可以来我公司一趟啊哈？啊，然后我真的有很多的疑问啊，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我装潢好而已，还没有开始营业。然后那个老师就师傅就说好啊，他就说来啊。然后来的时候，他一进来先看到我的礼服区，他就说你应该是走医疗的，怎么会是做礼服的呢？我说嗯。你怎么会知道？
2: 对啊，我也一下。
1: 那一年我49岁。那一年我49岁。后来我说我不是做药，我是做 SPA, 可是我是有学中医。我是真的有学中医。然后我就说来，在里面有一个 SPA 区，好，就美疗区。我就带他进去看，他说对嘛，你应该是做这个的。我说怎么讲，他说我的前累是，他就在讲我的前累是，我是御医。御医的身份，我说真的假的，其实我真的怀疑。然后我就听，随便听听啊，就他就讲说你很厉害哦，你接到这一块地理呢，你要出来就是要济世救人。我说啥？我就跟我的师父说，师父你好好笑，我连我自己都救不活了，我怎样救别人？哦，我就是一个很直白的人，我就这样跟这个师父讲。就这个师父就说，你做这个美容的行业做多久了？我那时候认识我们师傅，我已经做20年有了。他就说那就对啦，客人进来丑丑的你把它做美美，客人进来腰酸背痛你把它就是那个
2: 治好，
1: 然后客人进来你把它画的美美的，你可以做这个新娘子做的漂漂亮亮的，把它嫁得很幸福的，这些等等。
2: 对，身心灵都有帮助。
1: 对，你是不是都在做美的事？我说对啊。他说那这就是你本来就是天生就是要做这个。我说这也算是度吗？他说是。啊，我就说，诶，有道理哦，因为我有在做媒人婆，很多这个结婚齁，出了状况都是要我来出面处理，处理之后冤家会变亲家嘛。然后我们师傅就说，所以啊，你是不是应该有你的任务？我就说什么叫任务？我们师傅就说没关系啦，那个我把你的灵齁帮你启动之后齁，你会渐渐的去相信这个神佛的力量。好，他在讲的时候，我也是把那时候师父跟我讲这些话，我就把它当成神话啦，就想说啊，就随便，因为那时候看不到也听不到也没有什么感觉，我就是一个麻瓜。好了，等他启动了之后，我那时候有在带学生考试考证照班嘛，结果很神奇的就是这样一路下来，我就跟师父说不对呢，我怎么觉得齁有一些感觉上来了，好，比如说打嗝，好，比如说看到
2: 打嗝不会跟你吃的那个肠胃不好有关吗？
1: 对对，老师你讲的很有道理，我自认为我自己肠胃非常的好，因为我吃东西不快很慢，而且我也不会去让我自己吃一些不好消化的东西，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就怕胃病， 怕胃痛，很多行这个美容的行业这样，所以我都会让我自己尽量不吃不消化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打嗝有点怪怪的，就是打上来很舒服，可是呢，不是像我们吃东西的那种打嗝。然后我跟师傅讲，师傅就笑一笑，我说你可以给我这个解释吗？然后我们师傅就说啦，那个修行哈，不是在于你一定要去感应到什么。你不要很刻意去感应什么，修行是在你生活上的四维八德的修行。所谓修行就是你的家人，你的道场在哪里，你的道场不是在我这里，你不是要来我这边修哦，你不是要到庙去修哦，你是要在你家把你家的事情做好。你如果还有父母，你身为子女，你要把你做子女的孝道修好。如果你有先生，你要把你做妻子的忠诚度修好。你有子女，你要把你做父母的任务修好。你有员工，你要把你这个老板的学分修好。他说这个就是你基本的修行，这些做好你只有60分。嗯，然后你还要对待别人，对待你的客人要有责任，要把客人的治疗好，这才是修好。当你这些一切都好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让你有所谓的先知能力啦，或者是说你还可以继续帮助人家能力。其实那时候说真的啦，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有讲跟没讲有什么差别？
2: 对呀、啊，
1: 就讲了
2: 鼓励的话，
1: 对，就
2: 是、他都马就抽象哎、欸，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后来我就这个耳朵听进去，那个耳朵就出来了。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然后后来直到我去大陆投资做生意，我那时候就跟我们师父说，师父是这样子齁，我要去大陆投资做婚纱，我在汕头做婚纱啊。我就跟师父说，那这个婚纱怎么样呢？师父就很厉害哦，他没有看到那个人，他就跟我说那个人会很喜欢跟你合作。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就很喜欢跟你讲话。我说是吗？啊，因为对方是一个台商介绍我跟一个大人，就我就去投资的时候，诶，真的哦，第一次会面我们聊得非常愉快，那个人巴不得我明天就过去投资。可是我就跟师父说，可是齁，我现在怎样？然后师父就说，他就告诉我，教我怎么谈，所以我就渐渐就很依赖我们这位师父。我觉得他不是用神佛之说在跟我引导，他只是告诉我说啊，做人处事嘛，你本来就那个。结果呢，我只有一件事情没有听他的，就是说他那个时候是跟我讲说，就是我去会比较会赚到钱啊。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想说，我只有一个儿子嘛，我想说让我这个儿子也28、29岁的年纪，我让他去大陆试试看嘛，因为他在台湾做那个业务的能力非常的强，我说就让他去，就没想到台湾的男孩子一过去大陆就头晕了嘛，真的就头晕了。就他就去的时候，就大家就开始什么种什么种这样子称呼他，然后他很快就打入到那个最上层的这个社会人士啊。我也觉得他蛮厉害的，但是你也知道大陆最上层社会人士就是什么都不用钱嘛，来用我们家的礼服什么都不用钱嘛。然后后来我就跟师父在讨论说，天哪，我不晓得台湾的男孩子到那边去变成公子了。后来这个过程师父就也很感慨，就是说啊，对啊，你看这个就是哦，什么姻缘啊，什么累世因果，他开始教我怎么看的时候，我才说我该怎么做。但在那个时候我了了一笔钱，其实也没有很多啦，大概5-600万台币这样子。因为以前我会觉得说这笔钱很多，但是我现在几年了嘛，好几年，大概是7-8年前发生的事情。那现在的我再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帮我儿子缴了一个补习费。为什么？他那一次我临时收回来的时候，我临时喊卡，刚好一年，我就说我不能在那个，刚好收回来没多久就疫情，
2: 嗯，
1: 就新冠疫情。
2: 幸亏。
1: 对。
2: 那时候更多
1: 很多人跟我说你回来了没啊，我说回来了，他说啊你回好险啊，就这样。好，那就因为这样子我后来就变成体质就开始在变了，
2: 嗯，
1: 就因为那件事情我体质，为什么回来没多久，一个礼拜我公公就往生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孙子就出生了，一年以后我公公满一年以后我婆婆往生了，反正就是很奇怪的节奏一直那个，然后就开始变成我会开始就是会看到祖先，会看到什么，会看到什么时候，我那时候都觉得我是不是眼睛有问题，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从眼睛看，我是从我们讲的印堂，
2: 嗯，
1: 好，印堂下去看，而且我不会去听到什么声音，可是我会知道有一些字幕会下来，有一些字幕会下来，所以我开始跟我师父对照，然后师父就跟我说，你越静下心来，你越能够读到很多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怎么去表达。因为我跟师父讲一句话说，这个算不算天机啊，
2: 嗯，
1: 他说你要有天命就不算是天机，
2: 嗯，
1: 你没有天命你刻意去学这种东西就有可能会犯到天机。好，神佛你的
2: 天听起来有点道理。
1: 对，你的天命就是上面给你讯息了，你要先查证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上面为什么要给你讯息，你要帮他解决什么事情，你能帮他解决什么事情，嗯，后来呢，因为师父讲的很玄嘛，那我
2: 可是这这种会不会跟一般的这种鸡桶有点类似，
1: 哎，说到了老师你真的好厉害。我那时候很担心的是什么，因为我本身是在教整体造型的老师，你叫我这边像当地一样这边起灵，有没有，嗯，那个吓到人呢，欸，我自己都没办法接受那种动作，你知道。后来我发觉到不会啊，因为那时候师父身边当然有很多的师兄师姐，就一直跟师父说他应该要灵动，他应该要灵动，师父就笑一笑，然后师父就说每个人的灵格有分，我们的灵格有分，有的是道，有的是佛，那现在几乎都是佛道双修在身上啦，然后师父就说他不会动，说我的灵不会动，为什么，因为我的灵就是佛嘛，就是我不会去欺负人家，我不会去喜欢跟人家争，不会去说，我说这是人性啊。他师父就说，所以你的神佛性就是会跟你的人性是会吻合的。然后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讲说，你不太会去灵动。他说这种叫做灵机，当机， 个灵机，所以我们这种算灵机，就是用嘴巴去传达。我们师父是说，我是灵界的老师，所以我必须就是要把话说好，谨言慎行，好，不可以用神佛鬼神之说来吓，信骗，不可以去骗财骗色，不可以恋财恋色。啊，我跟师父说，那做这个干嘛？你知道，我要吃饭欸，神佛不用吃饭啊。师父，那我做这干嘛？然后师父就开玩笑说，无形的财富你也要有，这叫做天币，就是你要积阴德，
2: 天上的钱币啊。
1: 对，就天币嘛，就是你要积阴德，因为你有子孙，你要积福积德，
2: 给子孙的。
1: 对，你用不到，你要给你的子孙，给你的父母。如果你父母还在的话，你可以回向给你的父母。如果你有子孙的话，你要留给你的子孙。
2: 对，这很好笑哦，就是讲到这里，我想到说，人家都说我儿子40岁结婚，我媳妇40几岁嘛，等于摸短记的对了。
1: 是，
2: 他们就想说，其实女性超过40算高龄，要有怀孕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可是我媳妇一进门就帮我生了一个孙子嘛。
1: 是。
2: 所以人家就跟我讲说，黄老师，如果你站在一个比较另外的境界来看的话，搞不好就是因为你这个善事做太多齁。
1: 是，
2: 然后就是天就是想给你
1: 生儿子吗？
2: 对，
1: 第一个儿子，对不对？
2: 对，我们就这一个，再来就生不出来了哈。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我生不生都不要紧。所以我那时候我儿子在跟我媳妇恋爱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在这方面不要有压力，因为第一呢，就是我已经马二甲收那么多小孩子，
1: 是，
2: 所以我是真的是子孙满堂。
1: 是，
2: 包括 Gary 都是我干儿子，
1: 是，
2: 然后呢，所以我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所以有事开心，没有是正常，所以你不要有压力。结果没有想到意外，还是给我了一个孙子。
1: 是，好，那就讲到12个醒波的城隍夫人。
2: 哎呀，这个是到现在你打死我还是不能相信。
1: 这个就很玄，这个就是我跟黄老师，就是因为我们江总裁关系，我们吃了那次饭，结果呢，黄老师他就聊了很多，然后我都一直在吸收黄老师的营养，因为我很喜欢像黄老师这样的老师的说话的内容，因为你就像一本图书，
2: 不敢当
1: 图书，然后我们就学，就没想到那天突然有一阵像地震这样，让我在那边有点开始麻麻晕晕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不太对耶，因为我一直看到黄老师后面一直发着光，一直发着光，然后我也不太敢讲，因为怎样，通常像我们这种神灵通的人齁，我的个性是我不随便在一个公众场合去开启我的这种说法，我不能。
2: 而且你也没有，你开始也都没有说
1: 我不会讲，
2: 对对对对，
1: 我绝对不会讲，因为开玩笑我也有偶包啊。
2: 对对对对。
1: 我不会去讲说诶、欸、我会这个，我通常都是觉得是缘分，就是那天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我就说等一下。那个，我就跟我们江总裁，因为我们江总裁他们夫人夫妻是知道我有这个体质，我就说很妙欸，他后面一直发光，一直发光，然后我一直看到有被公啊，也有那个城隍爷，奇怪为什么是城隍爷？后来我才听到黄老师有讲他这个故事，
2: 城隍爷曾经来找过我，
1: 对，
2: 就是真的
1: 就城隍爷这个，后来你是去到嘉义嘛，嘉义的城隍爷，然后我一直看到说好像不太对欸，不是不对，是。是你跟城隍爷的渊源是因为那个城隍夫人的关系，你刚讲到那个生孩子那个，现在你看城隍夫人就，当然听众是看不到的啦，就是我现在就感觉到，就是城隍夫人服装都跟这个今天我们黄老师穿的颜色衣服差不多，他就很整齐的一个，就像穿那个和服那种很慎重的那种神佛服，他就坐在这边，然后这个城隍夫人他其实他跟求子有关，城隍夫人不是祝生娘娘送子而已，不是观音送子而已，还有城隍夫人。所以说你看那个我们台北有个很有名的那个霞海城隍庙，有没有
2: 很多人去拜姻缘。
1: 拜姻缘还有求子。
2: 哦，对，
1: 就是城隍夫人，而且城隍夫人超妙的是她很讨厌小三。所以那个拜城隍庙的时候，尤其是台北霞海城隍庙齁，一定要正妻正夫拜才会有效。求的才会有心想事成，如果是小三去拜一定会被惩罚，因为这个我们已经有印证过
2: 哦，真的
1: 好几个，然后我们都笑到前翻后仰，因为有一个小三就跟我说原来是这样，他说他越拜他跟那个男的就越没有感情，我说你是小三你不能拜那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小三要去拜哪里？小三无处可拜吗？
2: 小三是这样子哈，这个小三的话题就好玩了哈，就是有个小三，他说他身上被这个大老婆哈下了符咒，他要请我来帮他解这个符咒。然后呢，我查了之后有没有，我就告诉这位小三小姐说，没办法，我没办法帮你解，因为这是大婆去跟正神正佛讲的，说这个女的破坏了我的家庭，请神佛做主，对。啊，所以施了这个法，我没有办法化解，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去哪里解，你唯独就是要跟他分手，要不然的话你会一直贫血到死为止。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每天都在晕，而且他已经瘦到体重只剩下35公斤。
1: 哎呀，
2: 这女孩子现在应该是不在了。
1: 是哦，因为他后来没有跟他分手，还继续
2: 那个男的坚持不分。啊，就这男的事业本来很有钱，现在也没了。
1: 哦，
2: 因为他们的朋友有来找我，
1: 这样的诅咒也未免太可怕了。
2: 他下了一个血咒，那个应该是泰国，跟泰国有关的。可是因为，
1: 可是下咒的人不是也不好吗？
2: 当然啦、啊，
1: 哦，
2: 当然啦、啊。可是像这种事情，
1: 对啊，他恨之以及，所以
2: 但是这种事情我们就不能帮忙。
1: 嗯，
2: 为什么？我们是神佛代言者，我的神佛就不让我去碰这个，
1: 嗯、
2: 因为人家真的是短波。
1: 嗯，
2: 好，不管这个短波好不好。感情好不好，那是他们前累世的因果，你怎么可以去帮小三解这个咒？我如果解的话，今天我就要承担因果。
1: 所以你是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因果论，就是
2: 是是是、哦、我这一次今天要来录音，我前两天解了一个食道癌。他是怎么来的呢？他是这样子，他年轻的时候男生很喜欢喝补药酒，
1: 嗯，
2: 就是抓蛇、抓蜈蚣啊，抓什么？哎，什么那个
1: 有救了，该救没了？
2: 哎，对对对对对，他杀了很多蛇啊，那个蜈蚣啊，什么的那样。结果你知道，他一直不舒服，就是这几年啊一直不舒服，然后都找不到原因。后来我们几次查查查，其实真的是要因缘具足。然后那时候我也是跟他建议说，你多做一些功德好了，因为这个人哈，可能功德真的做的还不够。我就跟他讲，他有捐钱到。这个
1: 马二甲，
2: 对，不、哎、捐钱到那个单亲儿童基金、
1: 哦哦，谢谢谢谢，
2: 捐了好几次了。我最近有捐了好几次。
1: 那希望
2: 小笔啊，
1: 希望蜈蚣跟蛇都，
2: 哎，有处理好了，处理好了。捐了好几次之后呢，结果很好笑是，因为他的事情我也吃素。
1: 哦，是哦，
2: 因为要处理他的事情，因为太多的那个动物灵要渡，然后上面就给我指示说，邓老师。你要吃素两天，你知道吃素是我的地雷，因为怎样？
1: 跟我一样啊，无肉不欢。
2: 哎呀，人生已经很辛苦了，还要我吃素？我说我这是他的业，不是我的业，我干嘛吃素？结果后来上面指示就是，反正我要吃素就对，
1: 对，
2: 就是我要处理这件事情。
1: 看在他有跟我们捐钱的面子，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说我今天来我要分享这个故事，结果你知道吗？我跟他说七个醒不会说你是食道癌，就那个人吓到。那个人吓到七个醒杯食道癌，然后就你知道他也吓到，他说他其实也有感觉他哪里不对劲了，而、啊、我就
1: 可他去检查都检查不出是食道癌，
2: 没有，他只有去给诊所看、
1: 哦、
2: 他不敢去打医院、
1: 哦、不敢面对，
2: 然后但是这个诊所的医生告诉他老经验说 DJ、哦、要开刀剖开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他年纪大啦、啊、如果一旦剖开的话就完了，他年纪大了啦，嘿啊，一旦剖开就啾啾了。结果后来那天我们就帮他处理了嘛，因为他有做到他的承诺，我们就帮他处理了。所以我刚刚也跟我们黄老师说齁，做善事真的可以化解很多的事情。啊，因为有些人会误解说我做善事我就是去捐到公庙嘛，我说 No， 你说错了，做善事是要布施十方大德，所谓布施十方大德就是像孤儿院啊、像我们单亲这种儿童之家，那为什么我们会去参观马二甲，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有没有专款专用啊，对不对，要不然的话 我们当然相信黄老师啊，但是有的时候是别人会怀疑我们啊，会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账号、这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就是去了解，然后我们就是告诉大家做嘛，你100 200 300 500 600都做嘛，
1: 对对对，
2: 对不对？然后钱不嫌少嘛，
1: 对，我们捐款者有那个小朋友捐100块钱的，
2: 对，
1: 我们照样给收据，
2: 对，
1: 我们照样写感谢函，
2: 我们都说心意嘛
1: 对 对, 对，
2: 心意我们说不嫌少嘛，因为我们相信能够化解你的事情，我好做事，然后呢这个单位也有这一点小小的补助、他们真的很需要补助嘛，他们真的有在做事。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我们今年就是有一位住在我们那已经六年的啦，他是已经就是孤儿了，就是我们案子结的，我们那边如果结案的话，很多小朋友就可以回到他原生家庭嘛。
2: 是，
1: 可是这个小孩子就是没有原生家庭可以回，就是彻底变成孤儿。那他已经要高中毕业了，所以他跟我说，因为我们就叫他存钱，我们社会局给他们的这个补助金呢，我们就帮他存。结果他跟我讨论说，他打算要去念什么样的大学，然后他打算要到台北来，然后他打算要去打工，然后他怎么样怎样，我说没有问题，就是说他说可是贤琴妈我已经没有家可以回了，我说如果你在台南找工作，那就当然贤琴妈就是我们的马二甲让你继续住，可是呢你已经出社会会赚钱，我一定要收你一点点，我收你这个住宿费
2: 跟一定要的啦，
1: 跟吃饭的钱嘛，
2: 哈，
1: 这样子才不会让孩子太依赖性太大。那到台北的时候，我就打算好，那我就找个地方，然后你去打工，
2: 对，
1: 你打的暑假打哪个月的工，
2: 对，
1: 然后这些工钱呢，在我再补贴你一些学费啊，他自己也存了一些钱，那很乖。那他就说我要做幕后的这个媒新媒体幕后，我说很好啊，新媒体幕后也许有一天你就可以帮这个 Gary 啊，他都叫 Gary 大哥啦，
2: 是
1: 我们那些小朋友都叫他 Gary 大哥，都很喜欢他。那这个孩子你的情况一都没落汤起啊，啊他已经变，他送进来你这边的时候还有家人，可是他住了六年以后，他就回，他已经是18岁一定要离开我们那边，可他无处可回，因为他是孤儿了。可是很多人像像我的制作人 Gary 也是孤儿，他13岁就流浪，他爸爸整天都在监狱里面嘛，
2: 是，
1: 所以他就像孤儿一样，有一天会一天的。可是我就是不舍得说一个女孩子
2: 没
1: 让他这样子，你知道很容易就陷入这个人家男人的爱情，
2: 没错，
1: 因为他们缺爱嘛，
2: 是，
1: 所以他们缺父爱又缺母爱，一有男人对他好，那三言两语，然后再知道说他身边，我们基金会那个马二姐有帮他存了一点钱，一定是男人花他的钱，要他的身体，
2: 是，
1: 然后呢把他甩掉，因为他很胖嘛，
2: 对，
1: 一定会把他甩掉。那甩掉的结果，他身心灵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给他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2: 对，
1: 我要救他都很困难，
2: 对，
1: 所以我就是跟他讲说，好，你这次如果到台北来，我就跟 Gary 说，这个孩子跟你住在你们同一个地方。的话就由你来负责他，你当哥哥在管妹妹，每天晚上就是帮我做一个表格，
2: 是
1: 他早上出去就像打工一样的，出门跟我签个字，晚上回来签字，由你同意知道说他怎么样。所以我们那边的孩子就是这十年来呢，我们这些孩子出去离开我出去的孩子，现在都在各个单位都在上班嘛，有的到 KTV 去上班，有的到公司去上班，有的继续在自己想办法，他家人在让他念大学，那有的就结婚了，都有各种形式都有。但是呢，每次孩子如果没给一些人呢，今年的尾牙的话，搞不好你在高雄，我可以请你来参加。你可以看到那些孩子呢抱着你跟你说阿嬷谢谢的时候，那真的是千言万语。
2: 我四月份有去到马二甲，然后有跟马二甲小朋友几个，然后在一起分享我的这个课程美学嘛，因为美学也是一个行业嘛，然后我有受到邀请，然后去到那边分享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第一句话我就说什么叫做美，你们知道吗？啊，当然小孩子有国中的，那时候里面的孩子有国中高中嘛，然后他们就傻笑，我说来老师最美还是老师美不美，我就说我美不美，你知道那些孩子跟我回答什么？还好。
1: 对的，
2: 我超级笑死了，我说啊我还好，我把口罩拿下来，我美不美？还好。我说那谁最美？阿嬷，我的公您阿嬷像啊，黄老师，我说啊哟，您这您这鬼爷音啊，那也叫狗腿嘞
1: 哈，
2: 嘿，就狗嘴啊啊，我然后我就说好，您阿嬷她睡的对啊哈，那我再问一句，我美不美？我有奖品咯，就有一个说。一点点，我说一点点，
1: 这个没有教好，没有
2: 没有没有不是很
1: 好，再教，
2: 没有没有不行，
1: 再狗腿一点，
2: 不行不行，
1: 要对来宾狗腿，
2: 不行不行。然后我就开玩笑，我就说好，那我现在教你们什么叫做美，干净，第一个要干净，什么叫做美？好，第一个叫干净，第二个，其实选美的行业哈，不是要把自己画的有多美，是要从内心要觉得美，
1: 对对。
2: 好，所以我就说，其实化妆品、保养品这种东西， 你要花很多钱吗？不是，是你心境要有善良的心，良善的心，还有我们要感恩的心。你真的要感恩所有的一切，像刚才黄老师你说的这些孩子啊，我有亲自接受，我真的觉得黄老师你花了很多的心力。所以
1: 那几个有几个都是特教的孩子，
2: 我在里面有感动到，所以我回来我有跟我们江总裁讲说，有啦，这个单位有在做很多的事情。我说。我们回来，我们想想看，我们还有。
1: 你现在去的时候，我们只有十几个孩子，我们最多的时候
2: 五
1: 十个。
2: 你有五十个位置哎、欸。
1: 对，真的啊，对啊，
2: 哎、我知道。
1: 我们最多是收到四十个，因为
2: 我都调查完了，
1: 找不到老师，找不到老师。
2: 我跟你讲不好找，因为那个地方很偏僻啦。其实那个地方蛮偏僻，在麻豆。
1: 而且主要是我们的小孩子，有的都是要礼拜一到礼拜五要送到特殊教育学校去。
2: 是是是。
1: 那小学的时候没有特教的时候，是我们要自己带。
2: 对。
1: 所以那小孩子，我跟你讲，跟你讲哦，我那塔拉门啦，门这个 sponge 给我跳到，sponge 让你用个 sponge 让跳到楼梯哦。然后呢，所有玻璃打碎了，门打碎，老师被咬，每节老师都给我们嘎跪了。
2: 其实哈、哦，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像这样讲好了，我的体质嘛，因为我关得到嘛，所以这种行为我关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会去抱抱小孩，或是摸摸小孩，就把它处理掉。像那天我们去的时候，有个小孩子就是，
1: 那下一次你要再来帮我们处理一下
2: 啊？是啊。我的目的是这样啊，就是我虽然上我的课，但是我就是因为我永远记得我的师父跟我讲一句话，你要善用神佛给你的灵力啊，然后你用你的专业知识去做你的事情，很自在的，我觉得这样很好，这也是我修行最好的方向。
1: 好，谢谢谢谢，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个邓成宇老师哈，他来跟我们讲这么多话，来分享他通灵的这一部分哈。那而且也非常感谢他今天来说，哇，是我应该带几块物件，还是各样妥善来给你，但是无呢、啊，我讲啊，安尼我知影你。他已经知道我的心意了，马上就掏出一个红包哈，要捐给我们马二甲，还有而且他还是用振兴法门哈的名义、嗯，所以做感谢你，还有替我跟你们邱师傅问好，替我跟江总裁贤康利问好，谢谢
2: 谢谢谢谢黄老师，
1: 谢谢谢谢。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川阿主持。

三个太太结婚了无外久，啊，最近拢去看医生，三个好朋友相撮。啊，这个医生吼、哦、替因看病已经吼、哦、看真久啊，啊，即算讲因的秘书家庭医生看真久啊，所以哦，大家拢真熟悉。啊，就讲吼，这病院也无啥物病人，即卖医生吼、哦、就对这诊疗室同啊行出来，啊，甲这三个太太吼、哦，踮啊那边开讲。医生讲，恁三个吼、哦、面色都拢真好看，看起来应该无病呢。哦，啊，恁到底是安怎呢？不是安尼来咧找我啦？其中头一个吼、哦。迄、那个较肥肥啊，迄个肥女啊，肥女迄个吼，伊就甲医生讲：“先生啊，那我想要减肥啦。哦”哦，安尼哦，你要减肥吼、哦？哈哈，我甲你看无采讲啦。这主要吼、哦，这大颗拢是安那呢？盖在你家己嘛，对不对？我知影你是一个真爱食的人啊。啊，一日减，一日食，食食，当然买大颗。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还没问你讲啊，结婚了后生活啥款？恁先生到底是姓啥货啊？恁先生啊，哟，啊，大家熟识遐久啊，啊你，伫安尼早因那时代都拢定来互我看病哦。啊，即摆结婚了，啊恁生活安怎？啊恁翁是姓啥？好、哦，我煞未去甲伊问。那阮翁哦，阮翁姓唐啊，姓唐哦。你看，你看，你哦，龟头壳内吼，你的这个潜意识内底都拢安尼吼想着食。啊、所以你到尾啊，算啦算哦，去选到一个姓糖的啊，这就是讲哦，你爱食甜嘛，哦爱食糖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心理吼、哦，你安尼吼，袂想要偷过来，胃的偷过来，你胃肠内底所想的拢想糖啊，啊糖会当满足你心里的欲望啊，当然咧，爱食糖就会大苦啊。好、哦，这医生来解释讲，因翁姓糖啦，啊、哦、糖啦，啊姓糖。啊！你袂规头壳内拢在想这糖、想甜的物件，啊！你要减肥无采讲啦，哦，即卖继续，医生阁问第二个啦，问第二个讲啊，恁先生姓啥货啊？啊，你有啥物病？即卖第二个这个主人哦，伊就讲，哎呦，先生，我即卖是叫做金太太啦，啊，我都想讲要吼，安尼食拢袂肥袂大颗，想讲，唔知有啥物方法哦，会当我食好肥大颗袂啦，啊。你这查某人哦，我那心里有问题，一日干都是想钱，当然你会消产落吧。那我哪有想钱？啊，你嫁予一个姓钱的，啊，你就是一日干敢那想钱，想甲头壳歹去。啊，你选翁唔在，选一个姓钱的，吼、哦，恁翁钱先生，哦，这甲姓又够有关系啊。哦，啊，即卖，然后这医生吼、哦，如果想要问第三个主人，你敢知这个主人安怎呢？忽然间哦，满面见笑安尼，一句见笑转红呢，啊一句也无讲哦，总安尼快步离开病院了。啊，医生感觉足奇怪，就问其他一个，哎、欸，我啊，恁带来这个太太伊是安怎啦？啊，爱太醉走。啊，即卖吼，这两个左人就甲这医生讲，啊，我唔知伊是安怎来走啦。唔过吼，他拄则我有听讲，伊是要来看腰酸背痛的镜头啦。嗯啊。既然腰酸背痛要来找我看，啊，他也无看到走。啊是安怎来安尼？啊，恁敢知影伊迄病偌久啊？伊吼，听讲是安尼啦，就结婚了就安尼啦，都结婚了吼，啊，就皮皮怪怪怪安尼。阮较早做做因啦吼，阮做因啦拢判嘛。啊，即摆伊就结婚了就安尼，脾气怪怪啦，可能是吼，因翁对伊伤好的款。因翁对伤好，啊！因翁姓啥货啊？因翁哦，因翁姓干呐！吼吼，安尼哦，哦，那你莫怪莫怪，吼！这个医生哦，我看伊怪咧，看病拢是看这查某人因翁的病呢，嘛因翁的姓。啊，靠！这款的医生这嘛真特殊呢吼，查某人的病拢跟因翁的姓有关系。拄则这腰酸背痛，这个吼因翁姓干，所以讲。迄、那个左人总啊，惊医生阁问伊歹势吼，也袂看病，也袂予医生问着着，讲伊阿婆人赶紧选。

人讲人生苦短啊，人生苦短，所以我感觉讲做人吼，唔免强想计较啦吼。做人啦，实在是人，就是伫这个苦海的铺垫啦吼。啊，你呐一直个定想讲吼，做人才艰苦，才艰苦吼，安尼吼，我感觉人生会愈过吼，愈痛苦的对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做人看较开咧啦吼，用较幽默的。哦，较轻松的这个态度来看这个人生，啊，心情甲保持明朗，甲保持乐观，保持大方。啊，就像啊，甲你提醒一个较具体，就是讲吼，无时不刻，咱爱保持一种啊呐，亲像咧办喜事吼，迄种心情啦吼，无时不刻吼，讲寡笑话，讲寡笑话，互人听，互人笑，安尼人缘吼一定会真好吼。啊，我的人缘就是拢讲笑话互人笑，哦，讲我轻松互人听，啊，所以吼、哦，大家拢对我真疼惜，哈、哦，世间真公平，时间大家拢平齐，善人甲好嘅人拢平平一天二十四点钟，相差有一点，善良人拢嫌日子歹过，嫌时间伤长，啊，好嘅人永远都嫌时间无够用，啊，所以讲人生苦短，哦，这个。苦的，就是讲善良人感觉人生感觉苦，啊好嘢人了感觉得哦。虽然讲好嘢人的命较好，用钱会当买到快乐，买到一切，但是善良人呢，嘛是会当真快乐。善良人，你就只要拿知足啦吼，卖自找麻烦，自找烦恼，卖严格要叹红杯啦吼。而孔子学生颜回讲啊讲吼，一箪食，一瓢饮，啊居陋巷哈。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哈，就是讲食简单的啊，食会饱就好，穿会少就好，啊，有通去住就好哈。哦，你若会晓讲吼，啊，恬淡知足啦哈、哦，人会当知足啦，你就会感觉满足会快乐。哦，就算啊，只求讲咱家己做会到的代志哈，啊，绝对袂去讲想遐有空无顺的，想咱的能力做袂到的哈、哦。所以我也希望讲，明明笑俱乐部的听众朋友跟我同款。我阁强调一遍啦吼，心情保持轻松，人生苦短，做人看较开咧，用轻松幽默的态度看人生，不时不刻保持像伫咧办喜事的心情，有笑话你就讲出来，本人笑，这嘛是一种的快乐，嘛是一种的功德。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甲石村栽培，谢谢。女性朋友呐吼，真侪人唔是欠体质、欠肺红素，啊，造成这个造血的不良吼，啊，心肝头不是安尼吼，平平喘吼，啊，会感觉讲人袂定睛啦，精神的作疲劳啦，记忆歹啦，心苦啦，安尼定定闷闷啦，胸坎安尼不是安尼，扎扎扎会疼。雪梨旺哦，这是血红素主要原料，食雪梨旺就免得吼。你甲看为增加量，看起安尼白苍苍无甲半点血色啊，这唔好哈、啊。哦，血无够啦，血是咱生命原动力啦。你血无够了后呢，你细胞无够营养啦，细胞你若死去啦，吼、哦，咱的细胞拢有好诶，啊个不良诶啦，啊不良诶细胞甲你好诶细胞这地盘侵占到尾，你就生生一寡只有诶无啦。人不但讲唔是身体歹尔吼，啊人做啥都拢无法都对人会对啦吼、哦。你赶紧血梨旺甲买来食，这款呐生理机能退化引起诶症候群呐、啊、真复杂。一定要吃必須的氨基酸，吃些微生素矿物质哈，补充身体生产不足的，补充咱人哈，你会有了后机能退化，这个代谢不足的哈，尤其是铁质，雪梨旺就是铁加非氨素，也加多种的维他命、矿物质、维生素，所以讲呐，那是吃补血、吃生肺补肺上对咯。哦，当地大油无开始有，油有变无啦，大行都袂顺的啦，雪梨旺，和你顺顺顺。我是请阮去，食即罐就对啦。雪梨旺，雪梨旺，得力雪梨旺，贵力王。问药房：0800-0600-7777。

一般咱流行的讲的啦吼，也是讲自古早老辈人就常常拢安尼在讲，在咱生活中间啊，拢一定要听过这句话。但是到底正确不正确，就准备来这句话吼，甲咱听众朋友吼来开破一下吼。一般正人的一个讲法就是讲，酒如果呐小饮有助健康，小饮有助健康，敢是安尼讲？就讲哦，适量哦，饮一点啊，啊讲较袂中风。有这种的讲法，但是呢，这个讲法哦，我今仔要甲你推翻，就是讲哦，因为根据我看到一个研究报告在讲啦吼，伊讲酒这项物件绝对歹命，不管你是小饮还是你是牛饮啦吼，绝对酒对咱的大脑有伤害，伊袂降低着中风的几率，而且会伤害到咱的脑。所以听众朋友，真济经验。外口面的传言呐、啊，未必是正确的，对啦吼。有足侪古早留落来，未必是正确啊、哦。我记一个上简单的啦，咱八月中秋啦，哦，拢讲元日上午啦，哦，啊，内底有啥物吴刚啦，哦，啊，有啥物土啊，一阿公啊，第啥啦，咱哦五团归清当啦，到尾人哦，迄个太空人就去了，再看内底什么也没有啦，所以证明这是骗人的物件，吼、哦。啊，我这个人哦，因为较相信这个科学，我记一个来讲得啦吼，像讲，即卖忧郁症的人真济啊。啊，忧郁症的人吼，为时啊拢爱去问神问佛，问一寡江湖术士啦。你忧郁症，你本来就爱去心理治疗嘛，哦，爱去了解伊的迄个造成的前因后果嘛，哦，啊看伊在生活上有啥物不如意，哦，爱啥物压抑嘛，吼、哦。但是台湾人唔是。所以咱台湾你也看心理医生哦，未流行啦。他只要有问题，他就去找那些问迄心团啦，去问遐江湖术士啦，啊不去问遐算命啦，拢安尼啦。啊，你即卖去找因了后，伊就甲你引导入去讲啊，你即个大音小音啦，话贵天心啦，啊到尾就甲你吼，安尼动作攀啦，哦，啊甲你打扮安尼，甲你讲啊天花乱坠，啊就骗你的钱啦，互你到尾吼。开一大堆的冤枉钱，啊！我阁有一个在摩加岛的朋友，摩加岛啦，因某开300多万，因某有那忧郁症，形容忧郁症，啊！即卖臭头膏药，人抱着行，结果就我输了骗去吼，家仔太有钱的啊！家仔吼，真早就觉醒，开300多万，从我醒起来，啊！若无阁迷信落到地吼，伊讲阮破产的，尾也伫家己一间病院去找一个疗养的吼，敢那。开一瞬啊钱尔尔，人即马好势好势，翁仔某不是出来散步运动啊，所以最好啦，我也希望讲各位唔通迷信啦吼，绝对唔通迷信啦。有这忧郁症吼，当然咱来给我关心甲了解，啊尽量卖回压力哦，啊最好是找医生哦。这忧郁症真侪复杂的原因啦，咱爱探讨这个原因，问神问佛就会好，世间就免医生啊，对唔对啊？哦，所以千万唔通迷。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有人迄个无缘无故吼，耳孔总啊歹一孔气啦。本来人讲，那要拍麻将，讲好听两孔啦。哦，啊，到尾啊，耳孔歹一孔，煞剩听一孔啦。啊，医生吼查不出原因啦，可能就是末梢血管。咱咧耳孔内底面的微血管吼，这个细细条啊，又湿湿的，这个微血管吼，叫阻塞，阻塞未通就对啦吼。啊，你就讲话人吼，感觉眼压足重的哦。啊，目睭吼，常常安尼会起雾。哦，啊，常常感觉讲看物件吼，哦，很吃力，安尼看袂清楚啦。啊，这视力吼愈来愈歹，我那检查袂出来啦。迄就是吼眼细胞的微血管哦，太掉咧啦。细条的吼，有时啊比大条较复杂。当然啦，长大条的较危险，但细条的啦，拢太细吼，到尾大条的都有代志啦吼。我你是药顶好解找好药，内行人咧做好药，福气的人食会到病情满，你都食会到真兴。是大人啦，厝内底咱的。中路咱的士大店咧出门唔知等啊，你赶紧挂真兴甲买来友好士大人，趁人滴咧，友好就爱趁早做吼。内行人只爱真兴啦，去药房若要挂真兴，爱有主张，一定真兴才通甲买，唔是咱公司的真兴，你甲退行，你卖甲买，故作做潘啊，互人打扮，买唔到靠高大换一招，买唔到面皮甲人换草招，学较巧咧，真兴哈、啊。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高雄秀山啊，古早叫茶山。蒋介石统治台湾了后，改名秀山。日本时代啊，伊是日本的大官，伫咧爬山运动的所在。迄阵的台湾人是未当出入，有管制。到蒋介石的时代，不但改名，搁再将秀山划作管制区、军事要地。总共吼1100公顷的茶山，有一半以上拢是军方管制，老百姓未当自由出入，除非你是准你有通行。

茶山的秘境真多，像少女峰啦，啊毛少男峰，这号名吼介奇怪啦吼。比如讲，有一个名叫做山电谷吼，大高东、高张青啊、海洋美景、小红桥、四口灶吼，我念这的秘境啦，拢是全部伫军方管制区内。军方伫咧讲啦，讲这的名吼，拢总登山客因号的啦。啊，好奇的登山又登山客，有时阵吼，入去到这个管制区内底，因会想要偷门取火，就讲吼，啊，无人看到，啊，你要甲看卖，啊，有时啊用手机啊翕相啦。军方的讲法吼，叫恁唔通犯法，这款行为已经触犯到要塞堡垒地带法哦，这是犯法的代志啦。通常爬茶山差不多有这八成的人吼，拢总是外地人。外地人因为啦路草无熟，较会安尼雾沙沙吼，啊误入到军方的管制区。啊，少数是吼较无守法啦，爱冒险的山友、白目啦，自找麻烦啦。茶山的管制区的公告牌啊，不时都会被着白目山友迫害。用马克笔甲浮雕啊，表示着对军方不爽。其实呢，这种行为吼、已经是犯法，无这个必要。爬山追求运动，身体健康啊，为着搞怪白目，万一惊法院，感觉一点啊价值都无。在地文化，就川啊开讲。

食定情剂吼，会当暂时来消除这个焦虑。啊，但是哦，有奈吼，这大脑总啊钝去。啊，你若啉感冒药啊，食感冒药是有哪同款啊？通常吼，伊这内底含着这个抗组胺剂吼，抗组胺剂啦吼。这啉落去、食落去感冒药啊吼，啊，加一寡迄个定情的啦吼，人会爱困，啊，这个肌肉吼，伊会总啊迟钝落去吼。所以那一寡开车的朋友啦吼。你最好唔通讲啉感冒药啊吼，啊你要落去开车啦吼。一寡即个职业驾驶人吼，多数拢胃肠啦吼，拢有即个胃的障碍吼。啊，即胃肠药啊，敢有要紧？其实胃肠药啊吼，拢有即个抗组胺剂吼。对我拄仔在讲啊，讲感冒药啊，我那有即抗组胺剂啊。所以为什么真侪人讲食胃肠药食到尾啊，总啊大部分人吼啊会总啊呢头壳衰衰。你那如果吃伤多吼，真正有这款现象啦，就是男人吼就显不出男人的威风啊，所以讲胃肠要吃伤多都会安尼。那么胃肠药内底吼，多数拢含这个抗组胺剂啊，尤其止疼胃药啊，定情剂啦，这拢会减弱哦，减弱这个啥呢？目睭仁的收缩，会降低这视觉的反应哈。啊，你那食胃肠药啊，食感冒药啊，吼，拢会爱困，啊，对目睭视线愈来愈歹。食降压剂了后，开车会耳根机啦，啊，视力会袂清啦。所以伫咧开车前啊，千千万万哦，唔通食药啊。就餐啊，甲大家提醒吼。

咱今麦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哈。谢谢罗兰。我是那只认真的广告这个关药啊，因为真正好药，因为实在太有效。我看安尼真侪家庭哦，看迄母仔囝吼，囡仔佫细汉，啊太太安尼吼是少年呐，啊佫真水吼，安尼好佮足凄惨安尼吼，啊都无多放母放囝，话拢七少年八少年吼、哦，咱台湾一年当啦几万人个呢，足可怕吼，肝、哦、病可怕。就是可怕的迄个呐，未爱吼，肝得艰苦，伊未听未爱，啊未爱就无救嘛。人讲会爱要救啦，未爱才无救啊。唔知通个休息啊，你唔知通个讲啊，我肝有问题，爱赶紧哦，酒爱停啊，未使去食，槟榔爱戒，烟爱戒啊吼。啊，为人外表安尼大哭大悲，用心命哩吼。啊，一粒肝已经害了了，一粒肝吼，亲像个苦瓜肝安尼啦，啊已经定期反定像个擦肝啦。拢总失救，拢总藏过进去的吼，所以自己的兄弟姊妹唔通慢陪，唔通点用。你若感觉讲你的肝在疲劳吼，得注意啊哦，吼，分酒槟榔吃当然啦，不是熬夜失眠的啦，脾胃过敏啦，口臭便秘啦，歹消化啦，大家无正常的啦，巴肚安尼不是胀胀，巴肚安尼胀大吼。啊，唯一做检查指数高啦，本身的肝病带原者发生过肝炎的，绝对爱轻食，爱嚼胶原。趁钱有数，肝爱顾哈，等肝病发作就袂赴啊，所以咱提早甲食起来炖，食起来坑，有效的买来食，无效紧淡掉，食无效的加历史这个肝，一点好处都无，爱买好掉啊。

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是咱全国联播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咱等一下再搁倒腾来现场。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高山海洋，热情阳光，科技前瞻，永续领航。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美国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其实你若有带过美国的人，你就知影讲，因的自由啊是有条件，啊是有限制。那要严格讲起来，美国的自由跟咱台湾来比起来吼，咱台湾是比美国较自由。我绝对有根据敢安尼讲吼，因为因在执行这个法令的时阵非常的严，啊法律规定的 S 就是 S，No 就是 No。会用的就是会用的，不准安尼做的就是不准。哦，因甲咱无共啦，咱遮法令规大堆，但是话会用的，话袂用的，吼、哦，白白违章建筑，恁兜小看会违建，反正人拆甲。但是有特权的人会违章建筑啦，永远的存在。我举一个例，比比讲吼，你袂当讲家己的厝前的花草甲放互荒废，哦，死去唔甲灌水，唔甲整理。这袂通哦，你安尼吼，会用开罚单。啊，你袂当讲饲狗仔来吵着别人，你袂当讲吼厝的，啊，着油漆已经旧啊，我要甲重新油漆，无经过社区的同意，这拢袂通。台湾的法吼是安尼啦，制定甲真严，但是呢，执行了真松，啊无制度，所以比起来吼，台湾比美国较自由。但是咱台湾的自由是这种啊，无守法的自由。所以唔知啊，人以为讲美国较自由啦，其实足侪方面啦，比较起来，台湾加足自由。啊，这种的自由，咱会当个讲叫做乱，吼、哦，哦，叫做乱啦，无制度啦，吼、哦。我过来举一个例啦，像这加州有一间叫做卢比啊，卢比的餐厅。这个卢比餐厅，伊其中的连锁店就是 chain store 哈、哦，啊 ，chain store 这就是讲吼连锁，像咱即卖超级市场拢连锁安尼哈。啊，这间餐厅啦，伊有一块招牌吼，伊这个扛棒啊是查某囡仔穿这个溜冰鞋，穿一束迄个短裙，啊手捧一盘迄个烧乎乎的料理哦。啊，这块扛棒伫南加州拢总有才18间啊，哦18间这连锁店，啊拢无受意义哦。结果去北加州，伫这个圣达巴布拉遐吼，就是。较早伊这个黑人吼，金恩和迄交通警察甲拍，啊尾啊底下审判无吼，就是迄个都市叫做圣达巴布拉吼，啊这所在啦，伊是一个真好所在，遐拢住白人较济啦，白人区。伫美国来讲，白人区哦，表示这个所在吼，就是介高尚、真高级的所在。美国人重区，啊你若是讲住伫这个区好区，啊你虽然厝敢若一间便所较大间咧，但是吼。人啊，看到你讲啊，你住伫倒位圣达巴布拉，人就讲哇赞赞赞，人啊讲你伫比佛利山庄，讲啊赞赞赞。虽然恁当吼，即人个便所大尔尔，啊，但是呢，如果你若讲啊，我厝住伫倒位，我住伫迄个 Manchu Park 吼，就是我伫蒙特利公园呐。啊，恁个厝我大间吼，阮厝像了王宫，但是人听到就甲你吼，住遐尔。一声就给你分等级啦，因的阶级分层化分得很清楚，所以美国就是这样、哦、啊这个圣达巴布拉这个都市因为这靠海啊，风景很水，民风淳朴。这个招牌来到圣达巴布拉这的时候，市府一个招牌委员会，因那个市政府里面特别设一个看板委员会，因的看板、哦、不是说你爱黑白条就可以黑白条，因的都市可以说市容这样感觉很水，真精致啊，真美观，无像咱这招牌乱七八糟，爱安怎调要做偌大地拢悠哉人诶，遐拢袂使。所以伊这市政府招牌委员会吼，唔肯学这块招牌，总爱来挂牌营业。因为这个市政府招牌委员会伊咧讲啦，讲招牌顶啊，迄查某囡仔吼穿诶短裙穿了伤短，啊无穿内裤，吼、哦。所以讲，恁若要采这块招牌，你爱加迄个裙吼做较长咧，吼、哦。啊，那相对袂用的就对啦吼，按这边互你挂安尼啦。啊，我甲看伊块招牌吼，实在讲起来啦，真活泼，诶，左囡仔吼，诶，裙是真短，无唔对啦。啊，但是我足俄罗因只的这个迄、那个招牌委员会只委员吼，是安怎来知影讲伊无穿内裤啦吼？这无穿内裤，那看会出来啦。因那遐咬安尼，可能是用药的尔尔，因迄领裙吼相对啦，所以为着迄裙相对讲。你爱做较长嘞，甲按起来，按无招牌，唔好你猜。所以哦，尤其点，咱看讲美国，唔是咱所想的遐自由啦。尤其因一寡法令哦，因的制定法令哦，真侪拢千奇百怪，互人感觉看到爱笑。哦，比如我捌讲过，讲一个钓鱼啊，啊去到国家公园呐、啊，黄石公园来底钓鱼，
啊，拄见到这公园的警察来甲问讲，啊，你安怎钓鱼？你用什么鱼咧钓鱼啊？才够钓安尼？伊就讲哦，啊，我乌道棍啊，吼吼，乌道棍啊，安尼好。结果这个警察做完咧，甲移送法院啦。因为道棍啊是属于国家公园内底的一种的财产，而且是在保育的动物内底面啦，所以总啊甲移送法院。所以这美国的法令哦，有些制定了真趣味、真笑亏，互你看得感觉爱笑哈。啊，所以我咧讲，啊，美国啦，其实唔是真像咱所想的遐尼啊自由开放。在某些方面呐，因是因为法令因特地执行啊，啊，咱呢，因为法令执行了真松，有法敢那无法啊，所以讲咱这边的自由是一种啊无守法的自由哈。啊，因讲起来是靠制度啊，所以。互你就感觉讲，有时啊，用台湾这套吼去到遐，白卡白手，感觉袂自由。所以讲，伫美国是有真侪呐，互你感觉白卡白手的所在吼。

人讲吼，第一届疼疼，啊那第二届惊惊，啊第三届吼，第三届就安怎？第三届恁祖妈吼已经无咧惊啦，哦，食遮济咧惊啥？恁祖妈甲你拼呢啦，啥物代志拢同款啦吼。第一届拢安尼疼疼，啊第二届惊惊，甲恁祖妈吼，第三届就甲你拼吼。甲这个中国话讲，讲一回生，两回熟啦，三回就滚瓜烂熟，同款意思对不对哈？世事真正是难料啦，人生的境遇吼，真正起起落落啦。人讲吼，有时月明啊，有时月暗啊。有时我感慨讲，这社会吼变迁实在有够大啊。以前有人咧做六俗啦，啊，六俗啦就是啥，一个水壶里里啊，骗人骗假，迄种叫六俗啦。做奸犯案啦，诈欺啦，伪造文书啦，什么歹代志做真啦，啊，有抓去关啦，吼，啊，即马关出来了后啦，有一天吼。无一中你会伫电视看到伊，无一中你伫一个吼真大场面的演讲顶看到伊，这个人那面熟面熟，伊火烧猪头皮，原来这个人哦，这个受到万人尊敬啦，互人敬仰的骗徒吼，就是较早迄六叔啦，外国奇出的人，乱七八糟的人，乖乖的回来邀请一个变讲信徒敬仰的精神活佛啦，真侪安尼吼，我即感慨真侪，因为我吼看到真侪事实上啦，这种背景的人，即卖拢变成一个吼万民敬仰的人啦，吼有够厉害啦，迄唔知道用什么消药啊，信徒食的啦，冇分身冇本尊啊，骗销骗骗安尼吼，大家搞回想一下啦吼，较早咧骗人骗食的人哦，即卖吼会变话不变真身安尼，连迄种有身份的人都会去甲跪啦，实在吼有影。其实吼，无影无食，那遐熬啦吼，那遐熬就对啦。本身啦，犯官腐犯劫数，家己那也唔知啊。所以世事如白云冲高啦，人讲人无聊啊，无啦，人无聊啦，人都唔就像牛咧食草个对吧？人是无聊的，啊牛无聊哦，牛是无聊的哦。这句俗语啊，真有意思哈。你搁看一寡迄较早吼，像讲。咱较早，咱的社会伫迄个像讲民主运动迄个时代啦吼，啊，迄阵啊真侪人吼，拢去用关过，啊，为较早是尿白啊吼，专门伫陷害人诶吼，啊，专门拢做一种吼打压民主诶啦吼，啊，对这言论的自由啦吼，会使讲是吼，会使讲拢安尼想尽办法啦，禁东禁西啦吼，啊，即卖像讲伫选举搞吼，啊，即卖就学两句啊话吼，迄卖是拢骗子较侪啦。拢要骗啥？骗百姓选票安尼吼，所以我定讲台湾吼是一个无是非啦，吼是非错乱的社会啦，吼啊，所以大家拢安尼骗啊，大家吼无正经啊，上不正的积下歪嘛。所以这社会这种教育非常的歹，即卖教育吼，我讲诶，是安尼，大家嘛讲教育失败啊，吼，囡仔，吼囡仔是咱未来吼一国家栋梁啊。啊！但是看你大人将歹母歹鬼母带头啦，啊！大人都甲教教歹呀，啊！囡仔伊从内面来，滴面来正得好哦。所以你像讲，人因外国像美国来讲，无嘛讲教一个囡仔讲爱诚实哦，要诚实啦，什么代志爱诚实啊？哦，上无囡仔细汉就培养一些诚实的个性，对就对，唔对就唔对。不像咱这边安尼，有些白白波，你甲乌啊硬拗哦，啊拢无是非啦，哦，这个价值观啊错乱安尼吼。所以台湾哦，教育真正是作失败，啊，拢大人爱负起责任啦，拢这大人爱负起责任，尤其愈官长的人，尤其是遐教派那上不正的人啦，这人应该更加大大爱检讨。

0: 咱今麦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倒转来哈。谢谢罗兰。
1: 我咱食年糕蒸，食下年糕蒸哦，就十几单啊呢。我迄阵心出病苦的啊，啊，拢三两日就去看医生哦，啊，拢无效啊。啊，伊就讲我想阿公食，加在有迄个有种药品做好诶。
2: 哦，那阮九传党诶产品你拢免烦恼。
1: 年糕蒸食食，搁未感冒，搁较未惊。
2: 哦，诶，
1: 有这个感觉啦。
2: 真正趁钱免分医生诶啦。
1: 嘿嘿嘿。
2: 做阿妈咧，真正做咱讲一分钱一分货啦。
3: 啊，阮七十几岁啊，阮不食好，我做顾身体。阮即多个人，大家都买恁的香菇精出食，大家都买两组，大家都伊讲，哦，遐囡仔讲叫因阿婆因心不买，买凉水来食，然后要食我过来关一组啊，大黑有食黑食，伊囡仔佫好大，啊，佫身体好，佫袂歹食。啊，因是无讲好啊，个人佫关一组，爱买两组，
2: 嗯，观念最重要啦。
3: 阮即个多啊，大家有迄个产品的产品，迄个透早就泡一杯食，啊，佫用一杯果遐啊，透早买鱼就食一杯，啊，就泡一杯鱼啊，呾做呾食准地食。
2: 偌好。
3: 多多家己的产品。
1: 刚好我泡年糕粉泡温温嘞，哦，就规身躯拢足温暖嘞，啊，就啊困到八点，足好诶，我是要甲你感谢啦。讲咧感冒啊，我是有小可方胃着尔，我较紧泡泡食食诶吼，都免向看好溜溜啊，
2: 真正足好用，
1: 有听伊无啦？我这样过来转开吼，啊，我拢甲泡啊大作品，啊，拢来转开吼，啊，拢甲再来刷一下，好啊，食你啊转开拢袂嫌啦。欸，我拢甲泡开，拢泡啊大罐的吼，下早啊来一罐，下昼来一罐。
2: 林哥，今晚你啉有够赞的赞。
1: 啊，咱就安尼吼，咱再来刷你吼，啊，转开吼，我食搁袂脆哒。
2: 嘿，搁呾补水分。
1: 啊，人吼，人啊，感觉拢袂嫌啦，我安尼食食咧，感觉足好个了，足好啉咯。
0: 人有抗体，有免疫力，就比抗生素较好用。有抗体就唔惊病毒，本身啦免疫力强啦，唔惊细胞分裂，唔惊自由基啦，唔惊生歹物。因为这个灵芝内底有5000多种的基因啦，会当改变基因，改变体质，这个基因上重要。你啊看有人生活单纯吼，但是大概破病拢有分啦。啊，有人是生活复杂。活了好势好势，足奇怪吼、哦，这拢就是基因呐、啊，所以讲改变体质上重要。灵果精得力，灵果精做地啉，食愈济愈用，改变体质。灵果精预防生歹米，灵果精咱继续甲食到100岁无问题。得力灵果精问药房0800068777，一定爱人名有老的啊、老鸡啊、的红啊头吼、哦，而且同时有药房的店名。如果那药房的店名不符合，你就卖个关。发现可疑，请你拍电话通知咱公司0722688888，226888，高雄电话。

台湾的俗语吼，非常的有意义，啊，真有意思，佮真高尚。咱来讲，牙刀探病牛，即句话啥物意思呢？听众朋友，牙刀啊来去探病牛，这意思就是咧讲啊，那无啥物好意哦，哈，意思就是甲咱有一句台湾俗语咧讲，讲垂念阿弥陀。啊，手牙太牛的意思是同款哈，一手牙香啦，一手牙刀啦哈，这人就是讲不怀好意的对哈，无好心啦哈。啊，人在讲一句台湾的俗语啦，讲火车坐到家人尾，这句台湾俗语的意思是叫啥物？你知影无哈？我朋友反正拢唔知影哈。人在讲火车哦，坐到家人尾，这就是在讲这紧绷哈。紧绷意思就是讲，佮过无路啊啦，吼、哦，无步啊啦。咱人啦，伫迄个讲已经到江郎才尽啦，吼、哦，已经山穷水尽啦，吼、哦，已经到拢无力啦，无钱啊，无步数的时阵啦，咱拢会当用一句台湾的俗语，讲火车坐甲家人尾啊，吼、哦，啊，就算啦，你敢有钱无借我，我无法度火车坐甲家人尾啊，真正无法度吼。啊，是讲啊，就算你敢嘛斗三工者，你嘛无法度，你咪当啊讲啊，我无法度啊，火车坐甲家人买啊，哈，这意思就讲紧绷啊，没有办法的哈。人讲烟当讲破空，哈，还是讲铁讲生身呐，这就是讲卖讲的意思哈。当然也有人讲啊，做歹讲啊。啊，问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得烟当讲破空哦，啊，得歹讲哦，还是讲铁讲生身哦，啊，就是叫做歹讲卖讲，拢会当安尼讲的对哈。台湾的俗语有一句话讲，叫做“山村尖”，山村尖，哦，山村尖是啥物意思？这句话就是咧讲叫做“拄好”，哦，拄好。俗语有人咧讲啊，吼，讲哎呦，讲人人搞，讲鬼鬼搞，拄好在讲到这个人的时阵，那个人像说出现来啊，你若不爱讲遐拄好的时阵吼，你就会当讲安那来讲“山村尖”哦，吼，哎呦，我咧讲王川啊，王川啊，谁出现？啊！你不爱讲遐拄好，你得当讲吼，安尼哦，山城尖哦，诶，意思就是讲拄好哦，拄好，就讲了事好神哈，为人是了事如神呐，啊，像石川那是了事的好神呐，判断代志吼足准确，你嘛会当用这句台湾的俗语来表达，你讲话这山城尖哦，遐拄好就对啦哈。啊，咱有一句台湾的俗语，那真趣味，叫做好神落鼎。你什么叫做火神落鼎呢？火神落鼎哦，啊鼎多咧煮菜啊，火神飞落去，安尼差死哦。哦，哎，有时啊，你多咧炒菜时阵火神落鼎吼，安尼讲就差死吼。你若从厝内囡仔一堆啦，无时得定啦，炒规工炒到厝外要掀起安尼吼，你就会当讲，哎呀，火神落鼎啊！哦，火神落鼎吼，还是讲心机三更半暝啦，准到大声炒到隔壁。卡拉 OK 吼，安尼唱甲足大声安尼吼，安尼吵死人吼，拢会当甲讲火神落鼎，就真啦，你安尼我要吵死人，火神落鼎，多谢你收听，这是台湾俗语的精华，提供给咱的忠实的听众朋友。

一天，我甲伊伫咧泡茶间来烧牛，我假做足自然。我问伊讲：“我感觉甲你讲过，我有一个朋友甲你生得足共款。”我讲甲伊，伊问我讲：“啊是查甫还是查某？”我讲：“查甫的，已经车祸死啊！”我讲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阵吼，我惊一跳，我一直想要问你讲，你敢有双胞胎哦的兄弟？我又搁问伊讲，你是毋是有法惊到？因为伫这段时间，我常常拢偷偷甲你注意，我拢偷偷甲你看你的一举一动，你有法惊到无？我家己讲讲咧，家己嘛感觉爱笑，其实我想不开，我无法度甲过去的男朋友放袂记，但是我却是编一个故事。我甲伊讲，我的男朋友车祸死去啊！哈哈哈！愈想愈爱笑，确实愈想愈好笑啦！哈哈哈！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肝病是咱台湾人的国病。民国75年了后出世的红孩啊，拢有注意防射，就是在预防慢性肝病。肝好，身体好，人健康较袂疲劳。有慢性的肝病，一定要长期追踪检查。平时就要保养，肝要顾，确保咱肝的安全指数伫40以内。有健康的肝，金山银山在咱搬。少年拢真拍拼，为了家庭，为某囝，日啊拼，暝啊拼，啊拢是哦靠咱这粒肝。肝上惊抗过症，肝病唔是无药医哦，上惊就是哦慢皮铁气。工业化的时代，咱的生活环境无一项无毒啦，化学的添加物啦，有毒的满满是啦，食袂安心啦，乌心油啦，过量的使用农药残毒啦，乌心生理人趁钱无顾道德，防不胜防，咱注意袂到。有的是吼，薰酒、槟榔，甚至毒品糟蹋家己身体啦，人讲的自作孽不可活。啊，我看到身躯边足侪朋友吼，画足少年啊，好好人，雄雄吼。发作才知影讲，我害啦肝癌啦，安尼年纪轻轻啦，啊，互人足唔甘。所以讲，石川的心丸药，这个维他肝，我苦心找来，伊是有药效的植物。哦，以前是肝胆专科医生，有处方千里才买得到的处方药，市面上以前无得流通买袂到的吼、哦。所以讲，是石川啊，用尽苦心去找来心丸药，赶紧。那有定定在疲劳亚神的啦，感觉这个肝无啥对档的啦，紧甲买来吃维他肝，问药房唔免开钱，0800-068-7777。

有一句古早话讲：鸟无眠啊，狗无斗啊，鸟无眠，狗无斗啊。咱这诶，社会人吼啊，这诶阿公阿嬷啦，拢知影这句话啦吼。鸟无眠，狗无斗啊，少年都唔知影意思啊啦吼。鸟无好食暗顿诶啦，鸟若好食暗顿吼，食饱都唔叮唔当啊，伊都袂了鸟厝啦哦。所以讲鸟啊，无人伫饲暗顿。啊，狗啊呢，嘛无咧食中昼顿啦吼。一般无人讲中昼顿咧饲狗啊啦，因为你中昼顿啦，甲狗啊饲好饱，伊就唔过门啊，伊就扁担唔做代志，就去咧困啦吼。所以古早话讲，鸟无眠啦，狗无斗啦。

今天的节目到了，在节目后要订阅要出门产品，请你打226-8888，高雄电话072-226-8888，门友房08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0: 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救难救苦爱拜妈祖，平安健康爱靠照顾。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大家到早。

在春天的脚步陶陶来离开，热天陶陶要来临。大兄大姐大家都够早，再到阿文哥现场空中来陪伴早安乡亲。收听是咱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礼拜假日六点准时，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那么再度统统甲你邀请，早起前个大兄大姐，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抓鱼讨海，真济店头路边头，大家老板边两代小家人啊，真济传统菜只也卖鸡卖啊卖鱼卖肉。今仔十七咯，我的菜只十七休困。来，阿哥转台湾，大楼公司工作的管理人员、流水人员，今仔个咧上班值班的朋友，包括透早的出门，咱各种车辆的驾驶朋友，统统甲你邀请出来，太太小姐、阿公阿妈，欢迎收听《早安乡亲》，熬早哦。

会记得有一年我去到北港，那么北港去买一块这个土豆，在地有这个土豆藤啊，真好吃哈。住伫北港街啊，那么已经过基础台前的八十几个阿伯啊，伊讲伊做信用妈祖，所以阿文哥才会想讲，救难救苦爱拜妈祖，平安健康爱靠照顾。那么在咱新竹，新竹市来乡亲来讲啊，客家客南势里米粉寮，就是新竹米粉的起源，即马有够侪牌子。伫新竹嘅南门菜市啊，做公园做规世人，这个人叫黄海水，嘛是新竹公园的创办人，拢是新竹人。这个点心名牌哈，那么伫顶礼拜做将近八十档、七十九档的公园，吼，新竹公园是顺巴的哦，后卡巴硬讲，吼，唔想讲就要用叉腿哦，较早无机械，用人工吼，十八岁开始做啊，做到今年97岁，啊来往生哈，97岁，海水吼，海水公园。在顶礼拜在群中间呢，都未记得精神哈，啊，足可惜哈。18岁做公园，一世人啊做公园，将近做不到80年，让人真甘心，妈妈真怀念哦。这对新竹来讲，国宝啦哈，国宝级的。来讲，今天的天气，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只有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有南山的雨。午后，大台北地区，甲着咱加马兰的乡亲，有局部性雷阵雨。伫阴暗呢，有一个方面到台湾，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伫中部以北、花莲、宜兰、台东，天气转较凉淡薄啊。拜二过了后，北部宜兰甲着花莲，赶快凉凉啊，它早暗凉凉啊，哈。那拜三呢？你后天就回升啊！拜三拜四哈，气温又个回复。伫这礼拜拜五，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毛底站准雨，拢是多云，午后雷阵雨。那么到这礼拜六，台湾附近有这个水气哈，算方面较接近，各地较无稳定。这是这礼拜这個天气状况，甲来个朋友做报告。另外一件就是。早上呢，读大这新闻，月底4月30日，在南非40几个国家、非洲40几个国家，唯一跟咱台湾有邦交的叫做斯瓦蒂尼。那么斯瓦蒂尼在月底，国王派着伊的专机，哈、哦，因这个斯瓦蒂尼的副总理呢，叫做扎杜利，担任特使来跟咱台湾。拜访以外，邀请着咱总统呢，到因的国家坐伊的专机，吼，坐伊的专机。所以伫应该讲，差不多伫拜五就出门。那么咱拜六，吼，拜六到伊遐呢是下晡3点。南非甲只斯瓦蒂尼都拢内底，吼，伫南非内底有一个斯瓦蒂尼的国家，吼。那么因差咱只6点钟，6小时，吼。譬如讲，咱今嘛6点。6点过7分嘛，伊也是这个12点外，好朋友差咱6点钟，哦，比咱较晚6点钟，安尼个朋友了解。相信真侪台湾人唔啊个南非，唔啊个非洲，哈，很少人去过南非。阿文哥，我得背，真正背15多点钟呢，我跟你讲。对台湾飞到香港，香港转机，不，直走，走到南非，我去加约翰尼斯堡，然后搁再飞到马，这个卡普当，卡普当就是这个杯座啦，杯子的 cup 嘛，再当，杯子的桌啊，对吼，就是这个南非的开普敦。好高呢！注意，来，阿文哥麦老师，咱的总统即马伫斯瓦蒂兰，叫做天涯海角，飞有够远的呀、啊，飞到好远哦，做南非啊！

老一辈有教示，老一辈咱的长辈，伊讲啊，你食米唔知米价，啊，你拢食迄个饭卡中，啊，什么意思？好朋友，大本去食，讲要食唔讨趁，讲笨大咸难烂。那北京话讲，饭来开口，钱来伸手。日本人哦，会较趣味，讲你真差吼，你很吵啊，你五路塞啊，嘛没那么路用啊。那么最惨最是真辛苦，讲娶到歹某一世人，做到歹产是万后当。阿文哥今日要甲你报告，什么叫做台湾米？台湾米？

自由民主的台湾，干那市面上的米，非常的多元，数十种的品牌，譬如台湾台南后边的冠军米，中华落水米，台中的地上米，连咱嘉义的宜兰毛迄个壮阳米，阿文哥你讲唔对去，歹势壮维米吼，壮维米吼，讲壮壮维诶，壮阳阳光诶，壮维阳光米，它都壮阳米，品牌足济啦。较早咱台湾只有三种米，就是鲜米，鲜米听较无，就是在来米，过来蓬莱米。蓬莱米吼，蓬莱米，过来平阿米，阿平哥拢食臭米啦哈。足足一百当前，多少一百年前，李林时代1926年4月24号，吼顶礼拜年年，当时的台湾总统叫做伊泽多加南，吼伊德吼伊泽多加南。将日本改良台湾的米，号称叫蓬莱米，哈、哦，诶，蓬莱米，蓬莱米，哈、哦，诶，咱拢讲蓬莱米，其实是蓬莱米。原本伫台北阳明山的底下学培养，那么从日本了后两种的这个品种啊，日本米的品种叫做古地龟治，甲着新力神力，甲混种，哈、哦，甲综合了后，伫咱台中。农场试验场，吼、哦，台中较早一个农业的试验场，农事试验场来培养成功啊。这个号码你也会记的，叫做台中65号，吼、哦，台中65号，是当时日本人的这农业博士基英杰，甲着麦英仁，吼、哦，基英杰麦英仁，两位专家呢。来试验成功，所以这两位专家，日本的这基因格甲的白英人，被称为叫蓬莱米之父，甲的蓬莱米之母，哈、哦，之母得着。台湾人食米爱炸米粿，一碗白米饭爱炸蓬莱米安怎来？日本人统治台湾50年，将台湾当作殖民地，当作外岛。对原本米的改良，吼、哦，晋江食的蔗糖，水沟大船的开发，高阳港阿里山的开发，伊主要动机是要运这资产到日本，唔正讲，吼、哦，真正唔是正疼台湾人，你佫对这个纵贯路线的铁路，高阳港他甲基隆港，将台湾的物产运到日本。所以阿文哥讲过，外来政权未疼痛咱台湾，加当初中国国民党讲做破迁来台，吼、哦，不管是破迁还是逃亡啦，同款的道理心态。唔只阿辉伯啊，总统有感叹讲台湾人的悲哀啊。好，历史的事实，台湾人爱知影。一碗 QQ 胖胖的蓬莱米，足足一百年前，日本人改良，号名就是台中65号，而这个品种开始分摊，开始开机分摊到台湾各庄头。所以你即马食的这个蓬莱米，培养成功的是日本两位农业专家，叫做基英杰、麦友仁、殷建发的。感恩也好，感谢也好，怨切也好。了言也好，事实就是事实。啊，无吼，你蛮怎讲蓬莱米安怎来的？

小弟是阿文哥给你服务的早安乡亲，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咱的服务电话有线加两机，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伫即礼拜诶，即个拜二后日就是立夏立夏，那么后礼拜是母亲节，所以等下听歌了有好机会，要甲咱个朋友做报告。即段歌叫做《台湾话》，欢迎收听陈丽歌声《台湾话》。

在母亲节的这礼拜，阿文哥要给你介绍一个真好真好的这个优待，请咱所有听来看的妈妈有这个福气来吃高级的燕窝。真正呢，红枣金丝燕的燕窝呢，一般人若听到燕窝，吼，拢感觉真贵。啊，我今麦来做广告。属性的燕窝吼，一两哦，不是真清苦，就是真慢。啊，个咧一两十外万呢，真正好野人才食得起。啊，今仔日咱特别有燕窝的大优待，吼，啊，我来报告，我来广告，吼，广告报你知啊。讲到这个燕窝吼，伊的产地主要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甲越南，啊，就是东南亚的南洋一带。当地有种特殊的鸟啊，叫做金丝鸟吼，金丝鸟，伊咧做巢，伫悬崖绝壁，而且山洞顶悬。那么当当伊要生产出世的这幼鸟时阵呢，这个母鸟会伫嘴内咽喉分泌一种的这个甲基吼，甲型的液体。一般人无了解，讲叫做鸟啊卵，唔是啦，正确来讲是保护着出世鸟啊。吼、哦，做那半顶碗，吼、哦，咧碗盘碗，细个底啊碗碗形的这鸟啊兽啊，这个观念类似，我鸟啊无奶嘛，袂当好，无好不好小鸟吃奶嘛，所以有类似这个无奶哈母乳的概念呐、啊，叫做燕窝哦，和比较了解。那么这个天然家具是山外左边顶管，吼、哦，山东边啊，干那买办这个燕窝。搬山过岭卖讲，爱个诶，爬这个绳梯，吼、哦，用这个绳梯啊，吼、哦，吊这个绳梯，好加足长的诶梯哦，冒着真大生命危险，所以不管这个燕窝、鱼油、珍贵，啊个珍贵。啊，伫咱台湾做燕窝饮品的相关位的，有一间公司叫做华济堂，吼、哦，华旗堂，伊专门做真正燕窝。哦，伊要做假的哦，吼，拢做真正的。这个创办人叫做陈定禄，吼，大陆的禄，陈定禄，吼，陈定禄当所长呢，伊汉阳中药世家，伊十外岁随着爸爸就山去采药草。那么陈定禄先生是中华民国第一届农新农奖的这得主，伊得到第一届新农奖。五十多年来，伊就花朵这些加良药，节节群生寿南山。伊这个微种子，伊创嘛就花节堂哈，花朵这些加良药哦，节节群生寿南山，就是花节堂。过去拢是全国百货公司来设专柜卖这个燕窝，或者个这贵夫人、好家人的少奶奶。啊，来讲到这吼、個，好朋友，北京来讲，北京的珍珠客。啊，今仔日阿文哥节目中庆祝母亲节，我特别介绍正是这款正花蔗糖红枣金丝燕窝哦，真的哦，好朋友，这不能乱讲哦，哦，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哦，这一罐75cc 哦，玻璃罐啊。啊，一克啊呢有六罐六瓶，这原底起价1980块，1980。啊，今仔日哦，卖讲1980啦，你加添1000块啊，哈、哦，2980，咱一道给你半打六克啊，半打六克啊，偌济36罐呢、啊。哦，原本一克六罐是1980啦，你啊六罐得爱10000块，11880啊。那么庆祝母亲节，哦，拍折再拍折，一摆半打六罐，哦，六克啊，36罐，六克啊，36罐，听清楚哈、哦，特别优待2980块，好、哦，这假日快闪，无达礼拜五，好、哦，正 NO 各品牌的，佫是专门做 NO 的，花泽堂红枣金丝 NO， 哦，半打六克啊，2980，2980块，听清楚哈、哦，阿文哥在吃安怎？
爱心啦、啊、孝心啦、啊、感恩的心啦、啊，和妈妈一个疼心嘛、啊。珍贵的花泽堂，吼、哦，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吼、哦，养颜美容、调整身体、食长岁寿的啦。你收到这个客家挂顶冠有花泽堂，吼、哦，阿边啊写着金丝燕窝饮，吼、哦，哎，你买就对啦，吼、哦，拍开就啉。啊，一天睡醒啉一罐。哦，康巴的咖啉，一缸一罐就好。你无做皇帝，你无做皇太后，你无做这个长岁寿。迄古早皇帝啦、皇后拢是啉这哦。我等下去甲你报告哦。啊，你听清楚哈，即、哦、卖有听到，你先定先赢。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今日去大油袋半打六盒36罐。优待2980元，今年上好的礼物，真正啦，请妈妈吃两只龙虾就无啊啦。好、哦，阿、啊、你来啊，这個金丝燕窝会当吃足久的啊。电话请讲0800013456，0800013456。那么另外一支家庭服务是0800068777，0800068777。阿文哥给你报告，真正买有着，收有着，无买真可惜哈。金丝燕窝，金丝燕窝，以上广告哦，罗拉多谢，谢谢啦。

个一块碗，为什么阮的无人通好请？看着贵母食你的羊仔囝，爸爸、妈妈，是安怎唔回来甲阮疼呢？

一个梅花加卖歌声，爸爸妈妈啊，拄只阿文哥甲你报告燕窝，为人听较无清楚，为人打起床。那么算甲真侪好朋友讲，阿文哥啊，啊真正有燕窝。好啦，我阁讲啊较清楚啦哈，真侪好朋友，昨我今仔日咧讲过即个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这有真侪人食过，吼，有真侪人食过。食顶级的燕窝，因讲过去百货公司专柜一盒呢是卖几千块的，一盒哦，几千块哦。我讲百货公司哦，人租金啦，人押金啦，人个人工啦，拢无俗。啊，惊百货公司当然较有钱嘛，哦，较有钱才当惊百货公司。啊，咱个乡亲多数拢是做山做田做园，掠鱼讨海。吼、哦，啊，无得司机朋友落工阶级，手面趁食啦，啊，佫有包括有年纪的阿公阿妈，啊，一来燕窝，你若讲几千块的，迄真正唔甘食啦。啊，佫朋友下礼拜就是母亲节，所以和爸爸妈妈、和阿公阿妈享受一下，唔只好今仔日金丝燕窝，和这个滋味，大家有这个口福。啊，这个燕窝是来自越南。越南惠安吼，惠安的高级燕窝，这内行的吼，重要甲你请教看卖。越南的惠安高级燕窝，这个越南的惠安伫越南的东北边吼，东北边，伊面对着南海吼，南海，这个海边悬崖绝壁中的山洞内底，这个金丝燕的这个燕窝，这是重要甲工人上顶级的、上丰富的天然价值。哦，伊包括氨基酸啦、啊、蛋白质啦、啊、微量元素。我的表妹婿啊，哈，我的表妹婿啦，伫南部做这个中药大盘商，哦，叫做朴庆，哈，朴庆，朴庆贸易。三十外当前，我猫年到香港，甲我买燕窝，三四两偌济。三十外当前哦，代表吃万块。十外当前，我猫到越南。到越南这个安东大市场，真侪人去过安东市场，燕窝三两外，啊嘛是加万块，拢加万块啦。真正吼、哦，吼燕窝足贵也真贵。啊，重点是要食燕窝买的去做搞工哦。你首先来浸泡，啊你后豆豆啊金毛经济杂质，啊这个金丝燕的这个。燕窝吼，伊这个油门真油，足费工的啊！啊，个朋友咧食安怎？最后我感觉是清细胞啦，吼、哦，诶、欸，加细胞吼变粪扫啦。我亲身经验哦，好朋友，所以我建议讲，你那里厨房油烟卡煮食的这个妈妈，吼、哦，做多子、做中破塞，够食粉的朋友，甚至伫化工、化工厂附近。哦、发电厂上班呢，你像南部中港中船啦、啊，有无？诶，大家拢油烟卡，吼、哦，啊，火力厂啊，大家喷火造成外污啊，啊，个迄个黑菇大溃串呢，细胞较无好的人，我甲你讲来食燕窝呢，这个效果足好。啊，今仔日的机会无，大礼拜有吼、哦，这是五十档信用的花泽堂，吼、哦，中华民国的华，做会。齐步走的齐，花泽堂董事长陈丁禄，吼、哦，伊得到中华民国第一届新农奖。伊讲花朵这些加良药，吼、哦，这些群星秀南山，意思讲伊做的拢是好物件，啊，希望所有乡亲大家拢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就讲岁寿食得长。啊，花泽堂专门做这个纯正顶级的金丝燕窝，这袂使后边拍招牌的。包括着哦，对这个燕窝的产地发头，发头就是膨胀度哦，这个名称叫发头，发头就是膨胀度，因燕窝浸了料也膨起来哦，也膨胀。啊，佮有清洁品质完整的程度，包括着口感的含水率哈。口感的含水率，这当然拢加我较高哦。所以你买到瓜拉丁有著名金丝燕窝，哈、哦，著名金丝燕窝配合着天然食材调味，然后一点点啊，这个门哈，足油的门啦，啊，甚至讲内底有些寡乌乌，这种正常诶，
正常的哈、哦。啊，你放冰箱冷藏，要啉就有。哦，啊，要啉，你放冰箱出来咧，甲切切的摇摇的，口感甘甜味的。我讲啊，请做好朋友听有啦哈、哦。你甲百货公司问起哦，

吃两尾龙虾就无啊啦。一顿那请妈妈、爸爸七八千块在咧开，今仔日半打六啊金丝燕窝，吼、哦、买着真有价值。你电话紧卡2980元，3000元够有招六啊哦，六盒哦，高级的哦，纯正的哦。0800013456，0800013456。讲话中另外一支加强服务，0800068777，0800068777。何必我们来看唔到去哈？0800013456，0800068777，一摆六克啊！36罐六爱 NO 2980元，电话金卡随定随有，感谢你，这礼拜就给你随收到哦。以上广告，多谢罗兰。

一个怀念的日本歌曲是和田和义，翻作台湾歌叫做《台北的白花姑娘》。啊，你后个一首歌连续给你安排是杜春美，一个叫做《漂泊的生活》。《漂泊的生活》好朋友听甲无？三年的旧情，拢真好听的歌。线卡电话发来，好朋友继续卡哈，多谢努力。

即马是西街往来登上市，那么往来西街议论乡公所伫即礼拜六，这个礼拜六五月七号举行西街节兼妈妈节，现场有一万台斤的西街，互你食免惊。讲到分林西街差不多五百外公顷，品质上好，产量上赞，就是议论啦，哦。啊，往来呢，伫高坑那来，哦，高坑较侪。议论的乡长张东营，哦，张东营表示讲，要互你一碗在地议论的西瓜，所以这礼拜六伫议论的果菜市场举办西瓜节，当场一万台斤，一万台斤的西瓜，互你食个饱。议论啊，西瓜节，甲来个比如做报告。啊，昨开始真是到这个乌昂村节，吼、哦，屏东乌昂村到七月七五，吼、哦，对昨就开始海洋音乐会大游市场美食的推广，吼、哦，万外人到到位，万外人到小琉球佚佗，连续假期，哦，做趣味。啊，小琉球大船头边啊，就是花侨市啊，花侨市啊，搁入面到一个拍白市场乌昂村。来的海山大白龟白，另外美食推广员六月七日，哈、哦，六月七日下个月要点文武王爷庙当龙宫的庙场来举办。六月十三，六月十三大平湾一个大友市场，哈、哦，位于位啦大位的市场，哈、哦，加八大这个、点心大好朋友。来屏东吃乌昂村啦，坐火车，坐火车好哦，好，坐火车来，火车，火车，火车你坐火车，罗大佑的火车。

好朋友，小丹这两是咱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咱的早安乡亲哈。那么乡亲到阵做伙来，今仔日咱特别优待好朋友，你即马有听到，赶紧哦！哦，百货公司超市门市，母亲节最好的礼物，上高水准，这是燕窝哈，燕窝，一盒六盒，这个燕窝，一盒六罐，一盒六罐哈。隆重六盒，吼、哦，真万块的这个燕窝呢，上感动和妈妈的礼物，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正燕窝哦，2980元，吼、哦，一到六盒，吼、哦，你买无啊啦，无得买啊啦，有影母亲节两尾两盒就无啊，吼、哦，啊一顿请妈妈几啊千块。哦，唔免开价3000，2980元，有6盒6K 的金丝燕窝，真有价值，和妈妈做甘心。电话紧卡0800013456，0800013456，电话卡送到厝啊，加付款很方便哦哈。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未使乌白讲的啦，正烟窝就是正烟窝啦哈。花泽堂红枣金丝烟窝，电话紧哦。以上广告，多谢罗兰。

爱吃面前的西瓜，一礼拜六，宜伦阿哥菜市场，欢迎宜伦一万台斤的西瓜吃面筋，啊，若要吃旺城，冰冻的冬干，啊，若时间就要休困，一个女人的一生。那么时间关系，暂等这个继续进行下点钟的张琼清，我是文瓜，大家拢好哦。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7: 我回来啊。
1: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7: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1: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7: 啊，
1: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7: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日行一善，请随手捡垃圾。生活中的花草，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midnight sun。 来啊，赶紧过来进行第二点钟的早安相亲。哎，别去给你报油价，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无汽，啊柴油无路，哦，赶快延续四月份的这个动涨哈，动涨的掉哈。这个礼拜的油价哦，汽油无汽，啊柴油无路，人总是安尼啦，失去啊哈，失去了，才知宝贵。三十一当前，三十一年前，台湾有一个天后的歌手。叫做邓丽君，邓丽君你知啦哈？在八十九年，1995哦，1995是84年啦，84年哈，五月七八到这礼拜五，在这个泰国哦，诶，清迈阿来白色哈，一代佳人，声水诶，声甜人水阿人缘好，这个风干薄冰。在泰国的管家叫做比利访问的时阵，伊最近才公布，当天伊是各家款早顿，啊大饭店哦，15楼顶，啊下晡邓丽君去运动，洗身躯突然间下骨，啊下骨就皮皮喘，啊伊的男朋友呢出外无伫厝里，哦去买果子，啊下骨出来了后。15楼外口，赶紧叫这个经理，啊，经理急救啊，送到病院，因为拄好塞车，哦，泰国的车辆真多，交通真复杂，啊，所以错过着抢救时间，从此到病院，邓丽君啊，都不行啊，哈、哦，我有去过泰国，我去过，我嘛去过清迈，我嘛去过邓丽君哦，迄、那个病院。那间医院哦，四世的医院，都在伫个桥边啦吼，观光纪念地。所以我们正讲，人若失去啊，你才知宝贵；失去了才会宝贵。天下间的妈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嘛，希望讲在生爱友好，吼、哦，较好过往拜低头。月亮代表我的心，一段邓丽君的歌为你安排。你

我即马过来做一个广告，好朋友，有人佫唔听到，佫无了解，啊，赶紧讲互你知吼。老一辈人接受过真侪中国历史朝代即个文化，汉药中医治百病，讲千年灵芝啦，迄、那个万年何首乌啦，讲个芬兰白药会治百病。咱唔敢讲啦，吼、哦，咱唔敢讲中药汉医无效，但是那着淡病，吼、哦，你若有淡病，嘛是爱西医手术啦，吼、哦。我咧讲，阮丈人啊，伊着肝癌，讲高阳小港大草药，哦，食草药讲大药膏会好，啊，结果亡性啦，吼、哦。我要讲是有病爱看医生啦，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啦，吼、哦。我嘛相信灵芝药草有帮助，食补的这个食疗调养身体有帮助，但是无可能飞天种地啦。我讲安尼听有，啊来讲中国历史朝代，哦，做皇帝享受荣华富贵有无？结果呢，对这个蒙古开天地到清朝末年，哦，三四千年哦，四五千年哦。中国的皇帝平均的寿命，你要不到啊？平均多少？39至40岁啊！皇帝哦，平均哦，39至40岁啊！哦，大约超40岁、40岁的，哦，都使用那哪啦？较长过时的皇帝是朱元璋，朱元璋是71岁，啊，慈禧太后74岁，啊，哪讲上长过时哦？这个皇帝叫乾隆呢，乾隆君活到88岁，88岁，吼！啊，个朋友，大清乾隆活过康熙、雍正，哦，乾隆甲着嘉庆四个朝代，皇帝做60年，一甲子60年。那么历史就安尼讲，讲乾隆皇帝不论春夏秋冬，每天透早起来，伊腹肚空空，先啉一碗燕窝。你听清楚，乾隆透早起床，先啉一碗燕窝。你无听唔对哦。那么，对明朝的郑和，哦，郑和下西洋，郑和太监落西洋，对东南亚带着燕窝，啊，变作皇宫内阁定期的。贡品啦、啊，贡品就对吼。刚才讲啦，皇宫内给你食的啦，不怪较早人认为燕窝讲要做皇帝啊，皇帝在食，皇太爷在食，讲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来，我去报一摆吼。我今日去介绍咱这款呢，就是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哦。这个原料来自越南瓦海边的惠安。山崖绝壁的山顶，吼、哦、山洞顶啊，这个金丝燕只有东南亚有，吼、哦、只有东南亚有这种金丝燕。这个金丝燕分泌出来天然燕窝，这个天然价值，吼、哦、燕窝酸呐、啊，哈、哦、燕窝酸呢，水溶性的蛋白质、氨基酸、矿物质，够多种这个微量元素。这是由第一届新农奖，台湾第一届新农奖。陈定禄哈，陈定禄伊来干这，伊创造着这个花泽堂啊来出品的。这内行的知影花泽堂的燕窝果十外担啊啦，这个品质信用绝对可靠。重点是过去真贵哦，足贵哦，啊今仔小小阿卖，吼、哦、一罐75cc 的真空罐啊装，啊一盒有6罐，啊6罐一盒就1980块。6罐一盒哦，一盒的1000多块哦。啊，今仔送我许多人妈妈一个上甘心的这个礼物，吼、哦，你加1000块，2980块，一抓，互你买6盒36罐。敢人讲买3盒送3盒，半打6盒啦，2980块啦。好朋友，你买就透早扛包，一天一罐，放冰箱保存2冬。啊，有心买，加买几组啊，吼、哦。唔是逐礼拜有哦，哦，阿无逐年有哦，我有广告你有哦，哦，阿你回教都无啊哦，哦，阿伯食都有哦，哦，大人囡仔、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林恩哦，干那清肺部、清这个细胞啦，哦，细胞啦，
卖黑裤大贵串啦，卖裤的裤的裤的少啦，吼，穿这个细布拉衫裤的都价值啦，都价值啦，哈。那么这款花车童红做金丝烟咯，拢天然的。我阁讲一摆哦，哈，花车童红做金丝烟咯。假日快闪，就是讲闪一日就无去啊！哦，大优待啊，一组半大人啊，好优待价2980元，2980免运费，搁送到厝。啊，你电话卡都有哦，阿爸今仔日咯，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一句话啦，电话卡好通，身体就健康。以上是广告哦，十二万的感谢，谢谢咯。

讲到台湾的信仰自由，思想无罪，民主的社会，有人信耶稣信母，有人信王爷妈祖。那么，正百外尊的妈祖中间挂香、回香、进乎上特殊，这是顶个月台湾独一无二。南苗栗通宵北荡村、北荡里。江天宫的白沙墩妈阿文哥，今仔特别甲你介绍白沙墩妈。

伫大清乾隆时代，白沙屯马登山到台湾。伫1862年，大清同治二年建造着江天宫，一直到西元1978年，伫民国67年，江天宫才有今仔日的金碧辉煌。三站楼啊，馆的妈祖大庙，伊的信徒遍布着全台湾，包括全世界，号称白沙。

每一年白沙屯妈天上进庙进香旗，吃饱当来，年年行军来回将近400公里，用布链甲着分林北港的朝天宫来回乡。重点是无固定行程，无固定路线，无固定时间，无固定日期，无固定的休困，全部随着白沙屯妈的旨意。有当啊，这个桥在光粉红超跑，吼，乒乒叫，快速赶路。有当啊，行路那桃花过道，慢慢啊摇。那么千里跋涉，风雨无阻。四月份，对苗栗到台中，到彰化，到云林，了再回銮400公里外，真正是意志的坚持，信仰的传奇。对20-30万人、30-40万人、40-50万人，到今年将近要70多万人，对着白沙屯妈，好朋友，真正是台湾未来会愈来愈多人对着妈祖的脚步，这是白沙屯妈的传奇。那么伫顶礼拜五，从云林北港朝天宫挂会到的万年香火，分天到各乡路的合路，伫顶礼拜五，白沙屯妈阿妈来举行着这个夹路分路的这个仪式，到着白沙屯的江天宫附近点心搭，到那像咱到德山这个。德山的这个指南宫同款，大头真济，那么互咱好朋友做了解。过来讲到妈祖，桃园朱湖宫，桃园朱湖宫的妈祖，到这礼拜六以前连续九天庆赞天上圣庙千秋圣诞，演唱会、乞孤求福、布袋戏、妈祖绕境祈安大会，拢伫咱桃园。而这个朱湖宫哈，汤起来汤库的朱湖宫，嘛，甲咱好朋友做报告来呀、啊。头前一句话：救难救苦爱拜妈祖，平安健康爱靠照顾。希望所有外国朋友一日无事小心心，三日无事就倒少年了。

0: 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吼、哦，赶快动涨啦哈！好，比如了解哈，这个礼拜油价哦，汽油、柴油拢无调整。啊，我下载，吼、哦，我今天早上，吼、哦，今仔下载，我最后再给你报告。我现在进广告哈，我最后给你报告啊哈。今仔日我特别介绍这款花泽铜红枣金丝燕窝，哦。今仔要介绍详细讲，规工都讲不完。那么有华人的世界，改叫做皇帝燕窝，哈、哦，皇帝的燕窝。啊，讲到燕窝，哈、哦，我一辈印象就是高级、健康、甲尊贵，或者上列做大方啊，给他上列都啊，哈、哦。那么重点是第一，伊一年才采收一摆哦，一年采收一摆尔，哈、哦，唔是逐工有哦。第二，越南的惠安燕窝比泰国的、比印尼的，哦，拢加贵一倍钱，哦，贵了一倍。第三，伫悬崖绝壁采收这个燕窝，这真正冒着生命危险，哦，为钱多生命。啊，第四，燕窝经过浸泡、经过清洗，哦，经过酵母去毒杂质，哦，还佫吹杀。再配合着天然的红枣桂圆哈，桂圆果胶调味，用玻璃罐那个真空包装，真高刚啦，吼，真高刚哈。那么根据着这个花泽铜头家啊，陈丁禄哈，禄大禄的禄哈，陈丁禄，伊表示讲真早。哦，较早啦，香港啊，这红叶瓜子哦，拢靠林志的燕窝在做保养啊。你像讲赵雅芝啊、刘嘉玲啊、刘德华啦、啊、古天乐啦、哈、梁朝伟啦、林志颖啦，包括台湾的大 S 啦、哈、林心如、林熙蕾，一共连于天跟李亚平嘛是拢啉燕窝啊，讲顾那好补身体啊。哦，台湾出名的中医师，这个中医师最出名，叫做徐慧英哦，徐慧英哦，徐慧英，这个中医师会强调，伊讲这个燕窝对老大人有健肺化痰、健肺气波、健肺化痰、强心健脾、开胃哦、开胃哦、胃脾的开的功效哦，对了，较无体力的啦，较无精神的啦，有延缓的作用。那么一般的中医师界拢公认这个燕窝呢是洗肾的圣品，哦，洗肾的啦，哦，洗肾啦，啊不，洗气啦，讲唔对，气歹势咯，诶，洗气的圣品，针对气部啦哈，洗肺哈，洗气的圣品，啊，就是讲食燕窝会当清洗气部，会当过气管，会当保护脑，好，你长期。哦，那喉烧声啦、粗声啦、无声啦，效果足好。咱的卫生机关检查是真严格哦。这个食物食品是无治疗效果哦，所以有病爱看医生。啊，你若病情病啊，要做复健。哎，各位朋友，你平常时就听我啉嘛，燕窝做保养。哦，你像讲哦，各菜市场菜籽啊啦，有无？咱真正菜籽未过未啊，未稀未巴，有无？点头啊，小生理大头家啊，啊，大刚讲话化解啊，有无？好、哦，介绍我这都我这我这都我这化解化解拢少声。哦，你还有餐厅饭店的总部西厨房，哦，厨房多几西啊，迄大刚油烟卡的款租借啊。哦，你包括微代妈妈阿妈，厝内灶卡煮料理啊，品油烟啊，哦，拢会气无歹啊，肺部会不好，长期食薰的乡亲啊。化工化工厂的空气歹啊，散毁外部空气的粪扫、垃圾、防备刷。哦，你去加油站的加油啊，有无？加油，加油啊！迄逐工喷的汽油味啊，较严重发电厂、燃油厂啊，哦，佮有变粪扫的环保人员呐、啊，太侪台湾人长期细胞累积真侪污秽垃圾，咱知影冷气房啊。你即马热天搞冷气房啊，你若无清哦，冷气是上天阁袂冷哦。啊，你啥玻璃哦？你玻璃窗啊，你若无清洗、无甲擦、无甲洗吼，伊袂光哦。啊，人个细胞嘛同款啊，同款道理啊。你每工啊，啉一罐啊燕窝，细胞若清气， 下午就走去美，好啊，透早起床，甲啉一罐啊，较好三顿咧食补。啊，下在最后机会，金石烟路就有这礼拜假日快闪大优待哈，假日快闪母亲节啦哈，和你母亲节给你上好礼物，花泽堂红枣金石烟路。一罐75cc 哈，75mg 哈，75ml 啦哈，75cc 哦，啊，一盒六罐，起价是1980，1980，今仔日一摆六盒，半打六盒，36罐，2980，2980，啊，个比五十倍倍哦，妈妈啦，阿妈啦，阿公啦，哦。啊，丈人丈母啦，你加买几组啊？43组。吼，啊，一组六盒半打，2980块，甲你保证是花泽堂纯正红枣金丝燕哦。啊，你买到会当放冰箱哦，冷藏就好啊，放冰箱哦，保存两冬。吼，啊，电话卡号着0800-061-777，0800-061-777。0800-01-3456，0800-01-3456，阿文哥讲唔对去啊，0800-01-3456，另外这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最后给你报告啊，先定先赢，慢定就无时行。以上是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啦。
1: 你好，你要订几组？哈，拜三给你收哈，拜三给你。

0: 这个歌唱会做歌会做词，会爱拼才会赢。本身有糖尿，有血压高，毛病真多。可能还没六十岁，叫陈百潭哦。陈百潭的歌声，就是拄只你听的《金宝银》。讲到假期，宜兰太平山五月初一开始开放哦，太平山的国家风景区。太平山比作咱家己的阿里山，那讲家己有阿里山，咱宜兰就太平山吼、哦，太平山。那么去年四月，因为大雨，路基这个路基啦哈，路基啦，路的基站严重漏湿，叫做路崩盘。吼、哦，受你去年当的呢哈，到五月初全区开放，所以太平山庄啊，太平山庄蹦蹦啊车，翠峰湖，重新会当来太平山佚佗。连续假期中间呢，透早四点就开园啊，四点吼、哦，天都要拍布光。后山去上照嘛，所以日头起来了，迄、那个孤山雕刻有无？孤山岛雕刻的宜兰景色啊！讲到宜兰哦，我是来做怀念，嘛做爱来。
1: 人家副提单是不是我？
0: 我呢，感冒来广播电台哦，伫倒位呢？伫梅花湖、三星去哩，梅花湖搁去哩，迄、那个玉天宫哟，三星得做，啊搁去哩，吼、哦！诶，边啊附近啦，遐个庆贵啦，你们都听过无吼？山顶卖溜啊，迄个平常时啊两点外，吼，比如讲。你是哦，好听哦，两点外，乌云的大雾啊，神仙顶悬啊，好、哦，阿文哥，你来遐当光，我就去遐采剃刀，我就知影啊，搁祭拜山神啊，山神土地爱搁拜拜啊，开工点眼，吼、哦，搁吃这个红头的，踢啊，定掉的，所以你叫干嘛能够播电台，咱其他的乡亲听好听，好啦。乡亲啦，这个歌吼、哦，我特别给你安排，可能你敢捌听过，像唱的杨小平，哈，有这个歌，有啊，伊讲哦，乡亲啦，来，听这杨小平的乡亲，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好朋友你知影无？先后我都荷兰口音，无时间接电话啦。先来讲，我差不多有七八个线卡，七八个卡手在接电话。你要怎讲？哦，电话挂热门，歹势啦哈！0800068777，0800013456。

这个歌真少好朋友听过，这杨小平一个台语歌声叫做乡亲，吼乡亲。作者杨小平的台语歌拢是张宗颖，吼张宗颖改作词作曲，啊真好写词。啊张宗颖是阮赵传党的师兄，伊张宗颖是甲着迄个和迄个郑干官，吼郑干官。啊，阮赵传党是甲郑干官的小弟，吼因小弟拜师同盟，吼安尼个朋友加减了解啦。好啦，来，大屏东的乡亲，阴暗七点，万丹，屏东万丹的万丹国中，有铁西玉玲珑的罗岗公布演戏演剧，彭恰恰甲着许孝顺，吼。包括着讲做台湾的兵棋部，就是王彩华，有无？彭恰恰是叫做王彩华啦。阴暗七点，要伫屏东万丹的万丹国中，地塞玉银龙啊！后来个比较了解，过来，台北的碧潭新店啦，哦，新店碧潭真侪人去过，较早碧潭吊桥有无？桥啊有，桥啊有。碧潭加吊桥，那么对顶礼拜五两工前到六月十四，每暗六点半开始，半点钟啊，到这个水舞秀，吼、哦、水舞，吼、哦、碧潭碧潭啦，碧潭要喷水就对啦，哈喷水舞啦，哈、哦，这拿来台北佚佗，我跟你讲吼。差不多要五十年前，我到台北吼读册啦。我头一日去看总统府，第二个就是坐公路桥的车到碧潭，哦，去碧潭过码头，哦，所以碧潭我真怀念。好，来各朋友啊，时间已经无啥有啊，我简单最后跟你讲一个。真侪各朋友怀疑讲，好啊，想弄啊，较早这个烟火这么贵，今嘛你也当袂遮俗。

我讲玻璃刀削的时代啊，玻璃刀削来讲哦，我跟你讲啦，你若讲像咱礼拜日哦，你若讲卖一个二三十罐，还是讲一两百罐哦，这卖好啦，我讲卖好啦，也无够工钱啦。啊，但是咱若卖正货，还佫卖好俗哦，啊，大家呢为五担十担哦，一百组在卖，好朋友，你敢若一日卖二十多刀，一日人卖二十组啊？哦，二十组做侪钱呢？好朋友，一组两千块。啊，十组两万块，啊，二十组有四五万，有啊。哦，安尼卖哦，销大哦，薄利多销啊。你想讲台积电做啊赚钱呢？我来讲谈台积电的这个利润真薄啊。哦，伊无几趴的利润啊。但是你知影讲台积电哦，咱台湾的富国生产，伊量偌大，哦，伊生意做偌大做偌济，啊，所以薄利多销啊。哎、啊，技术够好啊！啊，同款道理啊！哦、台湾做 NO 这间花泽堂，吼、哦，红做金丝 NO， 这五十年的招牌啊！吼、哦，伊袂当家己砸自己的招牌啊！阿文哥敢讲，阿哥朋友现讲叶奶奶花泽堂的头家陈丁禄，吼、哦，陈丁禄，伊讲，吼、哦，这红叶瓜子较早拢加倍呢，吼、哦。赵雅芝啦、啊，刘嘉玲啦、啊，刘德华、古天乐、梁朝伟、林志颖啦、啊，嘿，拢买几箱几大呢？包括咱台湾的倚天、李亚平、尹若林这个燕窝呢？哎，较早皇帝食上久，到迄个清朝皇帝乾隆啊，八十八岁讲透早拢啉燕窝啊。啊，我是感觉燕窝吼，主要是食这个黑骨大骨串，顾这个细胞啦。哦，细胞啦拉散啦，哦，譬如讲，哦，妈妈煮灶卡宽煮架啦，哦，厨房塞啦，中破塞啦，哦，啊，各位的菜价未加未啊，未低吧？啊，特工化东化西化甲无声，高雄盐田区的大港路吼，迄、那个什么街遐，迄间上风偷偷鱼街有无？迄头家人拢烧声，啊，特工在咧化，生意好啊，哦，啊，人牛厂的啦，变粪扫的啦。哦，太侪人细胞，咱长期细胞伫污染的这个空气内底吼，你细胞垃圾物会真侪。哦，你敢讲冷气袂冷，啊，你冷气房啊都无清啊，有无？啊，你讲玻璃袂会光，啊，你玻璃都无漆啊，啊，你人袂健康，啊，你细胞都无顾啊，你一讲讲你是讲那 NO， 你连续讲你看麦，哦，细胞甲你清洗。哦，清气啦，够难熬啦，无烧声啦，下骨走气味，细胞那清气，透早起床，看白啉一罐啦，一缸一罐就好，一缸一罐就好，好朋友，安尼就当照顾。啊，最后啊，无机会啊，下礼拜就无啊，我跟你讲过啦，真的啦，即卖假日快闪。啊，就是安尼啊！哦，花泽堂红枣红枣，红枣金丝燕窝，花泽堂就是信用的保证。哦，啊，一道呢？哦，一罐是六盒啦，一盒是六罐啦。哦，啊，一盒六罐，咱即马一组是六盒三十六罐，三十六瓶，这罐罐真真银银拢花泽堂的，你放心啦。哦，半打六盒2980块，买卖你个2000-3000块，嘛条本钱啊，尔啦。啊，各朋友有这个价值啦，过细胞爸爸妈妈，哦，这个母亲节最佳礼物，一旦保存两冬，你个放冰箱，要啉就有。电话最给你拨号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电话是0800-068-777，0800-068-777。母亲节吃 NO， 唔免吃零的，绝对袂走到无半的。以上广告啦哈，简单广告，最后报上，感谢你，谢谢咯，多谢努力。

在日人时代差不多八九十年前，八十多年前，日治大战的末年，日本人调台湾人到东南亚去烧台烧战做军夫，军夫就是杂车哦，佮毋是真正兵哦。一去南洋，有当就死伫遐，有当就无倒来，才有留着一块朦胧扎鬼的歌。由姜维唱出，更加予人感觉心酸熬甜。母亲节的今仔日，天下间的妈妈，天下间的爸爸，生咱养咱饲咱，做人囝儿时节，当然对爸爸妈妈、对阿公阿妈，要有疼心、爱心，啊个孝心。唔忘所有好朋友，根据每一年五月份第一个礼拜。这、就是妈妈节，母亲快乐。期待下礼拜透早，你咱空中再会啊！阿文哥今日节目就遇到这个朦胧扎鬼，唔忘我的好朋友，咱拢是父母所生，拢是人的囝，吼、哦，也是人的爸爸、人的妈妈、人的囝，代代相传，拢会当平安，拢会当快乐，拢会当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礼拜我们空中再见了，这块歌送给你，大家都平安。线卡电话和朋友八点以前最后联络，0800-068-777，0800-068-777。另外一支是0800-013456，0800-013456。八点过，好朋友唔知过当节目，我唔知影。啊，你来忘卡吼，忘机会啊，忘啊，忘哈，多谢努力，到这结束。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5: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4: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5: 对呀、啊。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4: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5: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三明区碧好药局，伫义化路宝珠沟正中市场边啊。顺发药局伫建工路高雄工业学校对面，金鼎药局伫鼎立路甲鼎金后路十字路口，信吉药房伫立好一街民生市场边啊。新兴区万东药局伫六合二路夜市啊。三和药局伫开封路中正市场内，保障服务处伫德顺街11号，啊，这是民权路五福路甲靠近中商这边倒手第一条巷啊，弯入的。盐埕区南京药局伫建国四路公路局北站边啊，鼓山区快安药局伫滨海一路哈马星居民服务站对面，丰兴药局伫鼓山三路永丰纸厂对面，新永安药局伫九如四路内围派出所边啊，左营区丰林药局伫左营大路阿里那区的，林林药局伫新庄啊路668-1号。
9: 哎，奇怪，你顶辈啊，同款的茶米，哪会你泡的较香哈？
10: 当然啦、啊，茶米无问题，是最有差、啊。我用3分甜微碱性离子水，北大武山天然碱性水脉，水质柔和，矿物感不重，一泡就回甘。
9: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11: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嗨，来收听来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利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台中的燕窝吼，嫁到安吉的邻居，一杯一中。好来，哇，这晚鸟雀拢造出来呢吼，鸟雀全世界拢有啦吼，法国嘛有鼠患啦。哦，咱台湾即马，我台北即马把鼠患鸟雀遮济哦，来鸟雀都爱世界啊。